观众朋友们、球迷朋友们，下午好啊！现在给大家今天带来的比赛是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学会男子 U17 组的一个对抗啊。对阵的双方是湖南足协 U17 的比赛，对阵武汉足协 U17 比赛。那么这是第四轮，场序48，担任本场比赛的裁判员是杨灿，第一助理裁判员马飞，第二助理裁判员梁帅，第四官员平阳。本场比赛比赛监督张建军，裁判监督林山。那么下面由我来介绍一下本场比赛的出场阵容。首先是武汉足协的首发名单，2号裴金伟，3号齐天乐，6号吕家豪，8号郑继环，11号张家豪，15号李正义，23号杨默然，29号门将程家豪，38号李文祥，41号李星辰，48号徐嘉义。湖南足协出场阵容：1号田尚轩，2号苗忠亮，3号李旭，5号毛忠浩，6号冯亮，8号何冠霖，10号李月宁，11号肖劲光，16号王玉杰，19号罗润赐，21号郑国航。湖南足协的主教练谢成光指导，武汉足协主教练赵耀指导。那么今天的比赛呢，也是在珠海的索卡训练基地啊进行。下面给到的这个镜头是武汉足协主教练赵耀指导。那么屏幕上呢，从左攻右的比赛队伍是湖南足协 U17 代表队，右攻左穿白色衣服的是武汉足协代表队。这是湖南足协的主教练谢成光指导。上半场呢，应该是先由武汉足协代表队先开球。好，随着裁判员杨灿的一声哨响，武汉足协代表队率先开球。那么武汉足协代表队的队员呢，是以武汉三镇梯队为代表的这个队员组成。从开场的情况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武汉足协采用的一个阵型是四后卫的体系阵型啊，是比较明显的一个4-4-2-3-1阵型。那么随着球呢推动到中场以后呢，也是把阵型转变为一个2-3-2-3的一个阵型。湖南足协犯规。场上队长是3号的席天乐啊，那么他的位置应该是一名中后卫，靠右的一个右中卫啊。那么从开场情况来看，湖南足协采用的一个是一个中场防守的一个战术策略啊。想打一个渗透没有打成，处理好球重新组织。武汉足协的一个驱赶到边路，迫使湖南足协长传。从开场的双方的比赛的情况来看呢，双方都没有打得太快节奏啊，都是处于一个试探性的一个情况当中。那么刚才这个动作呢，是武汉足协的一个犯规啊。裁判员杨灿呢，也是提醒8号队员郑继环注意动作啊。那么这个球是膝关节顶到了湖南足协队员的

个后卫。比赛的总时长呢是90分钟啊，本届比赛的时长都是90分钟。但是如果在小组赛阶段在打平的情况下，将会以罚点球的形式决出比赛胜负。裁判员是示意这个队医进场，看一下受伤队员的情况。观众球迷朋友们下午好，给大家带来的本场比赛的转播是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7 组的一个比赛。那么对阵的双方呢是湖南足协对武汉足协的 U17 代表队。那么在罚球区，大概离罚球区大概10米，也就是距离球门大概25米左右的一个区域呢，湖南足协获得了上半场的第一个直接任意球。那么今天珠海的气温呢也是降温了啊，现在的温度大概是15度左右。戳到进罚球区里，传中被武汉队破坏，湖南队持续进攻。10号前锋李月宁被断，我们看到从左路寻求突破，但是左路呢这个武汉队的布防啊还是比人员比较多的啊，想从3到4个人的人缝当中呢进行突破还是比较困难。发出短角球，李正义给后腰，再回给李正义，传给队长齐天乐。那么武汉足协的打法呢，看来就是啊，希望更多的走地面啊，从后场组织开始，想办法推进到中场，再寻求跟前场队员的一个连接。斜传，一对一，这个球没有占到便宜。湖南队队员呢非常干净利落的把球清出了边线。来自于5号队员毛中浩的一个非常干净的一个处理啊。这个球应该是湖南队的球。那么本次比赛呢有两个赛区啊，在小组赛阶段呢是先在深圳和珠海两个赛区进行比赛。那么如果进入了淘汰赛阶段呢，就是也会移师深圳进行第二阶段的比赛，最后决赛呢会在广东的肇庆市进行最终的一个决赛。外脚背挑传，队友没有意识到这个球啊。齐天乐长传找右翼的球员，从目前开赛后的情况来看啊，双方都对这场比赛是做好了准备啊。由于湖南足协和武汉足协双方也是应该是平常呢都比较了解对方的打法啊，都没有太冒险，刚开始的表现呢都是稳扎稳打。门将的控球现在呢也是普遍的现代的打法，守门员也是后场组进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球员啊，经常会出到比我们印象当中的那个门线上的人更往靠前的位置，目的的是为了给后卫线提供一个转移点。找前锋，中后卫头球破坏，

啊，48号的队员尝试做一个直传呢、啊，也是没有队友有这个意识往前插啊，没有联系上。48号队员应该是徐嘉义，徐嘉义这个队员啊。守门员的破坏，可以看到武汉足协队伍的这种围抢和就地压迫的意识还是比较强的啊。一旦球权丢失以后，通常呢3到4名甚至是5到6名武汉足球队员就会对湖南队的这个持球队员包括临近的接应队员进行一个就地的压迫。好，继续压迫，3号解围没解远，再给中后卫齐天乐，李星辰，好，再把球还给齐天乐，长传尝试转身，没有完，没有转身，还是耐心的回传。就这个目前整体的控球打法的娴熟度来说呢，武汉足协队还是在场面上占据一定的优势的啊。那么湖南足协代表队呢也是不慌不忙啊，以一个42的一个阵型去应对武汉足协的一个中场的控球打法。目前来说湖南足协队的整体的防守还是比较稳的。长传想找前锋16号队员王玉杰啊，但是力度上呢还是差了一些啊，王玉杰没有能够够到皮球。由于双方对于对方中间的腰的位置队员的盯防呢还是比较注意的，很难转身。哎，好，前有一个位，有一个绝佳的机会啊，想扣球啊，可惜被对方的后卫识破啊。那么解围的队员呢是应该是湖南足协的这个中后卫。长传找左边锋杨默然蹭了一下皮球，很难，这个球啊很难想直接在有人在身后盯防的情况下能够轻松拿下来球，这个是比较难的。哇，这个球是吹了犯规啊，吹了武汉足协的犯规。长传找前锋吊射，球进了。上半场进行到11分52秒，一个不经意的边路传中啊，由湖南队的这个19号队员啊，罗润次率先攻破

武汉足协的球门。我们来看这个球，左边后卫的一个长传，十九号队员头球吊射，武汉足协队员以为这个球是越位啊，但实际上边裁助理裁判没有示意这个球是越位。门将的出击有点感觉是有点没做好准备啊，不够坚决。我们看看落后的武汉足协队会以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和形式来根据场上的比分的情况来应对啊。再打左路，王玉杰边路传中，还是蹭到了一点皮球啊，湖南队，可惜可惜。好像还是罗任赐，罗任赐啊，应该是啊。想通过一个马赛回旋摆脱队员，但是呢空间太狭窄了。六号的吕家豪啊，应该是武汉足协的前腰的队员。不错，穿透性传球，一对一尝试射门获得传中，没有成功啊。武汉足协反击打身后，身体一个对抗啊，裁判员没有示意犯规。湖南队的界外球出界啊，是二号队员苗忠亮的一个解围。从开场来看呢，控球率更多的应该是武汉足协代表队啊，但是呢湖南足协不经意的一记传中球啊，打开了僵局。那么也是由这场比赛呢啊，就变得有意思了啊。那么武汉队应以什么样的一个战术去应对落后的局面？好，湖南足协的后卫扛住了对方的前锋，门将拿球开出，非常的明显啊。在比分落后以后，武汉足协的队员们对于湖南足协的队员的这种贴身的盯防应该是更加注意了。现在还是想找前锋，湖南足协现在的进攻的方式啊还是比较坚决的啊，希望通过由手转攻的一瞬间快速把球打到前场，如果前锋顶了上去呢，很可能就是快捷的利用边路传中，看看能不能争抢到一些机会啊，通过中锋的两个支点。前场的围墙应该是武汉足协犯规啊，从阵型来看湖南队应该是踢的三后卫的一个体系啊，应该是三五二，防守的时候呢两个边翼位退回来变成五三二。左后卫找后腰回敲，再回给中后卫，转移给门将，齐天乐很冷静啊，齐天乐这个球没有盲目的开大脚，

而是找到了中卫继续配合。应该来说，四个后卫之间加后腰的这种传球、接球和转移的配合，湖北足协河南武汉足协队还是做得不错的。但是现在问题是，球到了中场以后，如何能够找到前场的队员形成一个有效的衔接，现在是武汉足协队需要改善的一些方面啊。后场的进攻都是还是不错的。湖南队防守的时候阵型又会变成4-4-2啊，应该来说阵型的变化还是挺娴熟的。短时间来看，目前武汉足协的这种节奏，如果是以这种节奏的话，很难从湖南队的这种整体防守当中找到一些突破口。长传找中锋，六号用胸部做一个停球回敲，再分到边路，边路传中，武汉足协获得上半场的角球。想找48号前锋队员啊，没找到，48号应该是徐嘉义。镜头给到的是武汉足协的主教练赵耀指导，短角球回传给湖顶球员，再戳进来头球，这个配合还是不错的啊，也取得了攻门的机会，可惜呢就是力度上啊，最后的头球摆渡呢没有发上力，因为三号队员已经在他身后紧贴着他，这个球能够顶到球已经是还可以。湖南队的进攻给左边路，人太密了不行，还是想打左路。啊，这边已经有三个武汉足协的队员，位置也连接也非常好啊。那么如果这个球能够转移到右路，效果应该会更好一些。也就是说，我们的队员呢，其实在阅读比赛的这种能力啊，在比赛当中呢还是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可以提高的。从视野上呢，往往呢只是看到比较狭窄的一个区域啊。手上有一个犯规的动作的对抗的时候啊，湖南足协队员，那么使得二号裴金伟失去了重心，所以判罚湖南足协前场的犯规。武汉的后卫插上啊，没给，找左边锋没有连接上，湖南足协由守转攻，直传斜插，差一点点啊，不错啊，这个想法不错。湖南队得球由守转攻的一下非常的坚决啊，就是打武汉足协的身后啊。罗润次想办法通过机警的跑位，看看能不能接到队员的这种身后球啊，创造机会。传中，湖南队抢到点，罚出弧线啊，想来一个电传，可惜呢本方的队员呢没有意识到他这个想法。

齐天乐控球，湖南队双前锋防守啊，也没有急于求成，现在是处于一个中场防守的一个战术的布置。这段时间反击很多啊，还是像刚才说的，武汉足协呢后场的四个后卫加后腰加守门员的衔接传接的衔接还是做得不错的，但是在如何找到前场队员联系的时候，往往会出现一些失误。那么这个时候呢，湖南队呢就是想寻找这些失误，在由守转攻的时候看看能不能打出快速的进攻。直接找前锋，正面的这种高吊球啊对于湖南来说还是威胁不是很大。这个球也是由于湖南足协的队员有受伤的情况啊，裁判员杨灿的吹停了比赛。那么看样子呢，这名队员的右膝关节应该会有一些旧患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裁判员也是允许双方队员补水啊。这个球是队员主动要求换人，是不是五号的毛中浩右膝关节旧患复发，可能需要换人了啊？队医也给出了一个换人的一个手势。观众球迷朋友们下午好啊，给大家带来的比赛是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7 组的比赛。那么比赛对阵的双方呢是湖南足协代表队对阵武汉足协代表队，目前上半场进行到25分钟左右，湖南足协代表队是1-0领先。那么率先为湖南足协代表队打开僵局的球员是罗润世，19号前锋罗润世啊，是通过一个头球把球掉进了武汉队的大门。好，比赛继续，长传打身后，那么打这个湖南队啊，打武汉足协身后这些战术应该是在赛前就有布置的啊。根据武汉队喜欢去控球推进的打法，他们在这个后卫线和门将之间这个区域，那么也可能是湖南足协代表队想利用的一个区域啊，所以他们的战术呢都会多次的围绕这个战术打对方身后去进行。但是目前来看，这种传球还是有一定的效果。湖南队的队长呢是6号后腰冯亮啊，应该打的位置是6号，给到前场队员，裁判示意没问题，射门。武汉队的门将这个球没有给机会啊，程家豪。那么刚才射门的队员还是罗润世，看来湖南队的这个进攻的核心和支点应该就是罗润世。高吊球尝试找中锋，这个效果不太好。好，湖南足球代表队现在换人，毛中浩由于受伤被换下场，替换的队员是15号周斌阳。看看周斌阳的位置啊，应该是不是也是一名中后卫。罗润世带球进入罚球区，一对一传中，后点有没有人射门，打高了，这个配还是可以的啊。那么前场的两名报销队员呢吸引了对方的后卫啊，罗中士进入罚球区以后瞄到了后面的何冠霖，好像有机会啊，一脚倒三角的地滚球传中，但射门的时候呢没有把握好啊，重心应该是有点

稍微靠后了，打到球的底部，球也打高了。但是从威胁球来看啊，其实啊，今天的表现呢、啊，湖南足协的代表队的威胁球更多一些啊。这个球有没有手上动作？没有吹，继续一对三的一个局面，给到罚球区里，48号想摆脱，没有机会，球权还在武汉脚下。那么在罚球区这个线上啊，一顿缠斗啊，最后球还是被湖南足协代表队解围了。通过中场再分到右路，给边再接二号，再退回来传中，没有解围到，蹭了一下，有没有射门机会？没有，裁判员示意继续。湖南队长传解围，打身后，门将出来了，门将最后是利用身体啊，把球让出了球门线。那么武汉足协代表队啊，在大军压上的时候啊，对于湖南队的前锋的这种偷袭啊，还是要注意一下。整体的传接控球的比率上，武汉足协代表队应该是还是有一些优势的，但是从威胁球门的角度来看，今天呢湖南足协似乎做得更好。这个球抬脚过高啊，抬脚过高，裁判员呢果断地吹罚了一个前场的任意球。那么在大概距离球门30米左右的一个地点呢，武汉足协代表队获得了一个前场左侧的任意球。那么主罚队员呢，有可能是23号，也可能是41号，看看怎么配合啊。他尝试一个内弯球掉到罚球区，但是双方还在争夺球权。湖南队反击打身后，没拿到球，这个球吹罚了武汉足协的犯规啊。因为在争抢球的时候啊，湖南足协代表队的队员呢，周冰洋也是刚刚替换上场的队员啊，在失去重心的情况下，武汉足协的这个前场队员呢有一个动作，犯规动作啊，对湖南足协代表队的队员的腰部有一个冲撞，使得对方呢完全失去了重心倒地。我们来看这个进球，左路传中，19号吊门，守门员出击到一半，这个位置比较尴尬啊，够不到球又保护不了球门。那么因此呢，湖南足协代表队的前锋罗润赐啊，率先打开僵局。观众、球迷朋友们，下午好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场直播呢，是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U17组的比赛。那么比赛的地点呢，是在珠海。现在对阵的双方呢是湖南足协代表队对阵武汉足协代表队。那么场上比分是湖南足协代表队1-0领先。一记铲球，抢到球权，他给了右路罗恩士，尝试传中，还有机会啊，湖南队。不错的一个转身传中，湖南队今天的这个打法还是比较坚决的。第一种战术策略是利用武汉足协往前

进攻的时候打对方的身后。第二种进攻手段就通过两翼的或者是两个边路的传中球啊找支点，那么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啊。上半场是左边后卫和前锋的一个连线啊打进了第一球。反正是领先，那么现在湖南足协呢也不急啊，他们就是有组织的把自己的防线组织好，等待对方的失误，看看有没有反击的机会。反观武汉足协这边啊，虽然控球权在武汉的脚下会更多啊，但是呢中前场的连线会受到了湖南队的一个堵击啊。传中没有效果，守门员脱手啊，但是还是没有问题。这个球现在武汉足协要解决的问题是中场队员和前锋队员包括两翼队员如何去衔接。如果是仅仅依靠简单的这种边路传中啊，由于湖南足协代表队的防线呢是站得比较有层次感的，很难直接找到这种机会。哎，这个球似乎是有一个铲球身体的接触，但裁判员并没有吹罚。比赛继续，那么由于湖南队的队员呢似乎挺痛苦的啊，因此裁判员吹停了比赛，询问一下湖南队队员有没有问题。那么这个球我们看倒地的一个争抢啊，应该是有接触啊，这个球啊有接触，但是裁判认为这个球没有构成犯规，因此没有判罚。但是从接触程度来看，这个球应该是有接触，应该是脚面啊踢到了这个湖南队的队员的小腿。但是从裁判员的角度来看，其实足球比赛啊肯定会有一个身体的接触，那至于犯不犯规，有时候呢根据规则精神和观察的角度啊是由裁判员决定的。我们可以看到啊，湖南队的4-4-2的防守阵型还是比较严密的，中路基本很难找到机会。武汉队想通过边路的传中，但是由于对方的后防线和中场线站得比较严密啊，直接的掉进去没有人数上的优势啊，空中的这种争抢呢也没有更多的优势，所以说想通过这样的办法去取得进球是有一定难度。那么从进攻人数的投入上啊，我们可以看随着比赛的深入呢啊，武汉队也是不断的在增加。湖南队反击踩打身后，其实他有没有越位，越位这个球啊啊，湖南队就是抓这种机会啊，当球权武汉队丢失以后，湖南足协由守转攻这一下非常的坚决，这又是一个直传斜插啊找对方的身后门将和后卫线之间位区域的一个打法。这个球呢力量上差了一些啊，但是已经是有一定的威胁。湖南足协21号的前锋郑伯航以及19号的这个右边锋也是打进一球的罗润四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越位，左后卫还是尝试长传，对方的后卫站得非常稳，没有机会。好球，转身多打这样的球啊。那么武汉足协想要去
取得机会。好，我们看这个反

先。十号队员反正一对一机会，内扣射门，非常漂亮，这个球狠狠的砸在了门柱上啊，可惜差一点运气啊。还是这种快速反击，由守转攻啊，湖南队打得非常坚决。十号队员应该是李月宁，这个球应该是已经成功了啊，一对一假动作往内变向左脚的射门，由于有武汉足协队员回追啊，他没有能够有更好的处理方式，干脆就直接射门，差了一点运气啊，球狠狠地砸在了横梁上面。再次给武汉足协队的防线提了个醒啊，在进攻的时候，由攻转守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湖南队的快速反击。那么刚才射门的是十号队员李月宁啊，对方的双前锋其中之一啊，李月宁很简单，就是往上走，拿不到第一点，想拿第二点。武汉队反击速度能不能打起来？没打起来，只能等支援。左脚的内弯球想找前锋，没有调整好方向。再看刚才那个球一蹭，哎，中锋的一蹭，一对一的局面，李月宁连续假动作，左脚射门，球打到横梁上，再打压下来，打到这个球门线上，可惜没有进球啊。那么湖南队的双前锋之间的这个默契度还是比较高的啊，双前锋是21号的郑博航以及10号的李月宁。那么防守的时候呢，李月宁呢会退回来，有时候会切换成一个前腰的角色，那么只留一个郑博航作为中锋。郑博航的驱赶把球赶到左边，好，这个球裁判员给牌了啊。那么原因呢是41号队员后卫李星辰的一个抬脚过高动作。那么武汉足协代表队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第一张黄牌，上半场40分钟李星辰由于危险动作并且已经蹭到了湖南队队员的脸上啊，所以这个球应该没什么问题，黄牌。现在武汉足协的进攻呢有两个问题啊，哎，先看这一波进攻打不起来，看看能不能中间衔接不了。刚才说到武汉足协的问题要解决的，因为现在是比分落后的情况啊。首先第一个呢是后场，当球把球推进到中场的时候，能不能够找到中前场队员衔接，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由守转攻的时候啊，进攻上能不能再快一些啊，因为打不起快速反击的话，很难威胁到湖南足协的球门。那么在防守上呢就要注意啊，如果阵型压得比较靠上的时候啊，一旦由攻转守的时候，要注意湖南队的快速反击，因为湖南队的两名前锋啊，19号罗润世以及他的10号前锋李月宁，两位队员都是比较有速度的啊，因为个人的这个突破和技术能力也是不错的。但从整场比赛半场的一个表现来看，武汉足协的这种传控球能力以及整体的推进能力应该是胜于湖南足协的。打身后，这个球有没有越位？裁判没吹越位，继续比赛。

0: 转移到右路，如何衔接前场队员，不错，这个球拿球，二三队射门，好，就应该多打这样的一个配合啊。当球通过了中场以后，能不能找到前场的队员，找机会转身面向球门做出配合或者射门。那么湖北队呢也在这个尝试啊，武汉足协队也在尝试这样的一个变化。罗恩士打身后没有越位啊，越位了，十六号队员越位了。王玉杰的一个越位，斜吊找中锋，第一次主球想往前趟啊。应该来说，武汉足协代表队的前锋徐嘉义在身体上还是有一些优势啊，关键是能不能够准确的把球输送到他的脚下。
1: 好，多一个，哎。38
0: 前场接外球传中，门将牢牢接住皮球。那么为湖南足协代表队镇守大门的是田尚轩，整体来看上半场的表现呢，湖南足协代表队的打法是比较坚决的，也比较简单实用，而武汉队呢整体的控球能力、传接球的能力应该是优于湖南队的，但是在面对湖南队的这种严密的中场防守、密集队形的这种站位之下，如何能撕破湖南队的防线是接下来武汉足协队要解决的问题。那么比赛双方的机会，威胁球门的机会，应该来说上半场呢是湖南足协更多啊，因为更多的通过反击寻找这种机会。裁判员补时，补时示意啊，上半场的补时是2分钟。那么双方呢应该是下半场争夺应该会预计应该会比上半场更加激烈一些啊。尝试转身不行，打回给右路，那么比赛进行到45分钟补时的阶段，这个时候呢双方都要集中注意力啊，往往在这个时候非常容易丢球。左脚的远射蹭到了左边，变向传中，后卫看能解围，武汉足协还有机会，好的反击机会，传出来，有啊，没有越位，这个应该没有越位啊，但是门将已经提前出来了啊，再快发接外球，传中找中间漏过来，机会，机会，面对门将，再次取得了进球。好，裁判员，现在这个球，球是进了，但是有没有问题？是不是越位？我们看到杨灿也是找这个助理裁判员去沟通，那么示意这个球应该手球在先呢、啊，应该这个球是不算。那么武汉足协队呢也是逃过一劫啊。那么这个球也是打得非常的贼，传球解围没解成，一记挑射，非常轻巧的挑射啊，但是这个球呢应该是手球在先。裁判员应该是判罚的手球，这个球啊，

好了，随着裁判员杨灿的一记哨响啊，上半场的比赛呢就打完了。目前湖南足协1-0领先武汉足协 U17 代表队。那么观众朋友们稍事休息，我们再给大家带来精彩的下半场的比赛。

那么本次比赛呢，是在广东省珠海市的索卡训练基地进行的赛会制的比赛。上半场的比分，湖南足协 U17 代表队1-0领先武汉足协 U17 代表队。从整体的一个表现来看，上半场呢，武汉足协 U17 代表队的控球率会更高一些，但是呢，从威胁球门的角度来讲，湖南足协 U17 代表队获得了更多的有威胁的机会，那么更多的是反击的机会，那么也通过他们的反击啊，多次威胁到武汉足协的球门，那么由19号队员罗润赐打进了第一个进球。那么当比赛进行到快结束上半场的时候呢，当时有过一例争议的一个进球啊，那么最终裁判员的判决呢，是湖南足协代表队的队员由于手球犯规，因此呢该记进球不算。那么根据规则的精神呢、和条文呢现在的规则是，只要这个进球涉及到打进球门，那么之前的手球犯规，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应被判为手球犯规。所以呢，这个球呢，应该是裁判员通过沟通以后做出的决定。双方下半场呢是一边再战啊，从屏幕上看，左攻右的是武汉足协 U17 代表队，右攻左的是湖南足协 U17 代表队。湖南队还是尝试反击，手上有拉拽动作，裁判员吹罚，看看这个球会不会有一个黄牌警告啊。这个球是口头的警告啊，没有给出牌。48号队员呢，手上有一个徐嘉义，有一个拉拽动作。

头球回敲，非常好的一个压迫啊！这个球呢，由于武汉队是有机会发动反击的，徐嘉毅啊，那么湖南队马上立即的压迫，虽然是丢失了球权，但也阻止了对方一次快速的反击的机会。

顺的一个转身，十号队员李月宁上半场也有过一次远射啊，击中了武汉足协的横梁，差点打进第二个球。就身体的灵活度来看啊，李月宁还是比较有特点这名球员。那么下半场占据控球主导权的看来还是武汉足协代表队啊，由于一球领先，那么湖南足协代表队呢的阵型呢也是进行了一个收缩啊，那么打法呢就是防守反击。防守时候采用了阵型，湖南足协代表队应该是4-4-2的一个阵型，有时候呢也会切换成4-5-1。长传没抢到点，41号边后卫压上进攻，湖南队坚决打身后，2-2，好，寻找门将支援。上半场说这个武汉足协队虽然占据了控球的主导权呢，但是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如何衔接中后场队员跟中场队员甚至前场队员的衔接问题啊，能否在对方的这个防守三区也是武汉队的进攻三区创造出射门得分的机会，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由守转攻当中的速率问题啊，上半场很多的这种由守转攻速度没有打起来，因此也很难威胁到湖南足协的防守。那么反过来，湖南足协代表队上半场展现的是执行战术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啊。好，这个球我们来看，由于湖南队员还在往回退的过程当中，阻挡了武汉足协的一个长传啊，因此呢郑博航呢是吃到了一张黄牌。那么这个依据规则条款是没有在对方发任意球的情况、定位球的情况退出应该规定的距离，那么这是属于一个要被黄牌警告的犯规。郑博航应该是湖南队的中锋啊，中路还是收的比较密，武汉足协也很难通过短传的渗透寻找机会，所以更多呢也是在没办法的情况下啊，去长传去找支点，但是效果不是很明显。好，湖南队反击，2-4的一个局面，3-4，尝试过人不成功。武汉的反击没有形成人数上的优势啊，只有3个进攻队员，对方是5-6个人。判罚了武汉足协犯规。追求恢复比赛，那么本届比赛呢这个赛制呢是小组循环然后再加淘汰制的混合制比赛制啊，那么由于这个组呢参赛的队伍比较少啊，就3个队，因此打了双循环。蹭下来想找这个支点呢、啊、没有拿到，身后有一个犯规啊，武汉足协的队员，哎，双方有一个接触，裁判员及时控制啊，身后有一个冲撞，造成了21号前锋郑博航一个倒地。那么郑博航也是湖南足协代表队非常重要的一个支点球员啊，

头球还有争顶上啊有一定的优势，同时也有一定的冲击力。可惜啊，27号队员姚一阳啊，武汉足协队员没有能够拿下来这个球啊，应该是下半场替换上场的一名队员，姚一阳属于一个进攻型队员。空间很狭小，非常困难啊，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面有6名球员，基本上没有空间。像这种情况拼得界外球是一种比较不错的尝试，或者看看能不能找机会转移。哎，门前这个球啊，跑位的队员非常的机敏啊，应该说27号队员也是姚一阳刚才说的啊，突然的切入到后卫队员的盲点当中啊，想捅射差一点点。我们来看湖南足协代表队下半场的这个变化呢，从防守的这种情况来看，不是一味的退守啊，有的有机会的情况下也会把阵型往前推进和压迫。解围没有解开，刚才提到过，由于这个小组比较特殊，只有3支球队，因此呢，为了锻炼队员，那么这个小组呢是采取了双循环的赛制，其他小组是单循环。下半场54分钟做出调动啊，杨博轩上场换下23号队员杨默然。那么这个信号呢，应该是加强进攻的信号啊，看看武汉足协的进攻怎么样啊？1对1，脚下连续的变向射门，没有机会。武汉队反击，湖南队就地压迫，湖南队的教练针对这种情况应该是给了一些部署和指示啊。那么一旦湖南队在前场丢失了球权，马上也会进行一个就地的逼抢和压迫，以防对方能够打出快速反击。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做得不错的。解围没有解远呢，但还是湖南队的球权。打身后找支点，湖南队的这种直接打法结合队员的特点，应该来说还是效果有一定效果。那么这个球呢，是看看我们来看一下判罚的是犯规还是吹停比赛啊。倒地队员是湖南队队员的李旭，应该是一名边后卫。那么就足球的技战术而言，其实呢没有说，那么也是我个人的观点啊，没有说更好的战术和最先进的战术。防守反击是一种战术，控球打法也是一种战术，长传冲吊直接打法也是一种战术。那么我认为更重要的是结合自身队员特点和对手的一个比赛的情况和对手特点来制定最适合的战术。这个就是上半场的快结束前的那个进球，疑似进球啊，当时是有一个手球犯规。

0: 好，我们看这个球，裁判员应该是要出示黄牌警告。湖南队的十一号队员肖劲光得到了本场比赛第湖南队第二张黄牌。
1: 三个人打，哎，还有一个，
2: 还有一个，
1: 还
2: 有
1: 一个，加个。干
2: 嘛呀你？
1: 哎，帮我。
0: 抢！武汉足协，看看能不能利用这次定位球的机会，创造威胁的机会。两名球员站在了球的后面啊，看看会不会有什么样的配合。41号的后卫李星辰应该是左脚的球员。11号队员张家豪也站在了球前，到底谁来罚？裁判员再次去提醒双方队员，在球没有发出来之前，注意身体之间的一个碰撞和接触。
2: 别乱动！
0: 虚晃，再传。制造混乱，解出了还有机会突破，传中，看看中间有没有人。湖南队争到了第一点、第二点，没有射门机会，再给边路，基本解除危险了。球门球，这是来自齐天乐啊，武汉足协代表队队长的一脚远射。齐天乐是想射门这个球，湖南队边路的一个突破，节奏还是比较快的，传到了16号队员胸部停球，做给11号，虚晃，左脚有没有射门机会？
1: 还有
0: 球权，齐天乐拿球解围，球一直没有出界啊，就在这个边上滚。看看能不能提速，武汉足协反击，身后非常漂亮的一个传球，再过人，动作比较连贯，裁判员示意这个球没有接触，比赛继续。武汉足协的前锋犯规，刚才提到了这个在战术上的使用，有控球打法，有防守反击打法，有直接打法等等，这个是个人认为呢是没有说哪一种战术更先进，但是从培养青少年的角度来说，其实在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各种各样的战术他们都应该去接触去演练，那么到他们转为职业球员的时候，那么他们就会都能够有一个理解，那么最后根据队伍的需要和队伍人员的搭配再采用什么样的战术，那么对于青少年成长来说应该是有益的。湖南队的边路传中啊，这个球19号队员没有控制好啊，应该是19号的罗润世和21号的郑博航之间沟通上啊没有沟通好，相互间有一个影响，这个球没有拿到。

0: 观众、球迷朋友们，下午好！给大家带来的是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 U17 男子组的比赛。那么比赛地点是在广东省珠海市啊，对阵双方。今天是湖南足协 U17 代表队对阵武汉足协 U17 代表队的一个比赛。比赛进行到下半场的62分钟，场上的比分，湖南足协代表队1-0领先。那么为湖南足协代表队打进首球的队员是罗润世。在上半场呢，通过一个头球吊射啊，为湖南足协代表队率先打开局面。那么镜头给到了队员，教练员呢是谢成光指导啊，湖南足协代表队的教练。还是吹罚了武汉足协代表队的前场的一个犯规。那么这个时候呢，也是给双方队员降降温、降降火啊。那么随着比赛的深入啊，双方队员呢啊现在动作慢慢的开始大了起来，因为也是这个比分上已经开分啊，湖南代表队是领先的，那么急于把比分尽快扳平啊，所以武汉足协的防守强度呢也是随着比赛的进展呢也是慢慢的在对抗上会有所增加。回敲，看能打出反击。来自湖南队队长的一次铲球抢断，再斜吊，湖南队的角球。湖南队的6号队长冯亮啊，也是打后腰的位置啊。那么刚才来自他的一记非常漂亮的铲球的拦截啊。帮助湖南队呢啊切断了对方的进攻，同时也带来了一次反击的机会。那么这个球呢，16号的队员王玉杰的胸部的接球还是做得不错的，但是对方的后卫也有一个非常贴身的一个防守，因此把球解除了危险。角球，短的角球，
1: 往上踢，
0: 回给8号传中，看有没有机会。武汉队的电传反击机会，这个球应该是一个黄牌，毫无疑问啊，因为球如果发展过去呢，将是武汉足协非常有利的一次进攻。那么湖南队的队员呢，也是破坏了武汉队的一个有利的进攻，是3号的李旭，这是一个战术犯规。当然，从比赛的角度来说，这个犯规也是无奈之中的做出了一个决定啊。那么一旦这个球能够让武汉足协代表队的队员转身并且把球发展出去，那非常的危险。这个球湖南代表队换人，9号张翔上，替换下16号王玉杰。武汉足协也换人，张孝业上，替换下6号队员吕家豪。双方的教练员也在斗智斗勇啊。那么也是为了保证比赛的这个节奏和速率不会减少，那不断的替换一些新鲜的血液进场，保证比赛的一个速率。后场接外球，通过67分钟的比赛，武汉足协代表队由于落后啊，赵耀指导也是看到场上的情况，因此呢，通过一个部署和调动，看看能不能带来一些新的变化。10号队员变向传给中路队员远射，

0: 这个球呢，由于被后卫蹭到了，改变了球速，守门员接住了皮球。那么从刚才的一连串的这种假动作啊，我们说的运球变向来看啊，湖南队的十号队员李月宁还是比较有这方面的能力和特点的。那李月宁的这种持球的变向，突然的改变重心，节奏的突然的变化，应该来说还是在比赛当中充分的发挥了出来啊。上半场也曾经有过一次一对一的机会，把球狠狠的击打在了武汉足协代表队的横梁上方啊。队的27号队员推进减速啊，传中的时候脚法的掌握上还是没有掌握好这个球，由于是高速当中啊，难度也比较大，也有队员盯防。那么27号队员姚一阳这个球呢，想戳一个内弯球啊，没有失中部位。南队投入的兵力有4个人，湖南队的策略是以攻代守啊，下半场啊就不像上半场一样把大部分人都囤积在中后场。下面呢，下半场开始呢，这个湖南足协代表队的这个战术呢也是更有侵略性一些啊，从前场投入的人数来看更多了。打到身后，湖南队的2号解围，苗中亮的一记解围，
1: 快接人！来呀！快点！
0: 边路突破一过二，裁判判罚犯规。武汉足协的49号队员杨博轩也是刚替换上场不久的啊，在左路为武汉足协代表队拼得了一次宝贵的任意球的机会啊。那么这个角度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射门的角度偏小，看看能不能打出一个配合。当然如果有非常好的脚法，那么这个球如果能打到死角啊，打到后门柱的死角，也是一个得分的机会啊，还是不能轻视的啊。但是更多的可能还是采取这种传中球的争顶的这种机会。那么11号、38号在弧顶等待2点，地平球，射门机会，
1: 大头，
0: 防线，中国啊，继续比赛，比赛没有球没有出界，湖南队的反击。想打身后力度大了一些，好，武汉队反击。那么这段时间的比赛节奏在加快啊，那么双方呢都是来回的这种攻防转换，节奏突然就提起来了。再打身后，这个球啊应该是没有越位的，但是可惜的球的线路没有掌握好，因为武汉足协代表队的11号应该拖在了后面这个球。齐天乐拿球直接找前锋，武汉队再次推进，直接想找边锋，其实这样的打法呢会速度更快一些啊，但是呢毕竟是长传，不可能每一脚都那么准确啊。那么如果靠这样的一个打法面对的是对方站得比较稳的4名后卫和后腰队员，直接能够找到射门机会的这个几率啊

并不是很高。湖南队的反击，变向非常灵活的队员，那时候可惜啊，这个球身位被抢了啊。反击当中啊，湖南队的两个前锋是不同的特点。十号前锋李月宁是一名比较灵活、具有突破能力的队员。那么21号郑波航呢是支点，身体比较力量啊和身高啊都有优势啊，所以应该是一高一快的一个配置。射门，武汉队解围，身体的对抗，应该还是判给了武汉足协的界外球，湖南足协界外球。二点，门将识破了这个意图啊。再次长传，争夺第二点。肖劲光，这个球打到了右侧。湖南队的战术执行还是比较坚决的啊，他们因应了对手和自身的能力啊特点。基本采用的方式呢，就是简练、快速，还有边路传中这样的一个打法。而武汉队下半场呢，更多的采用这种长传的冲吊啊，也是跟上半场的打法稍微有一些变化啊，基本上都是后卫线和前锋包括两个边锋直接的连线，而与中场的腰的几个队员的位置呢，连接相对偏少一些，可能也是想着更快的利用这种反击的机会，看看能不能够威胁到湖南足协的大门。因为如果仅仅依靠这种传切渗透、中路的渗透打法，可能效果也不是很明显。但我认为如果两者能够结合起来会不会更好一些呢？好，这个时候呢也是进行了换人，武汉足协代表队啊，徐嘉义中锋下场啊，换上了另一名队员向宇峰，47号。这个球应该是给了有力啊，勾到了湖南队员的脚，两人之间的一个切传切非常好。11号肖劲光的突破射门，左脚射门，肖劲光的速度还是能够体现出来的，从这个中线开始的带球跑大概有30多米推进了啊，但是到罚球区里面由于有对方的盯防啊，最后稍显力量上有些不足。内扣，左扣，再拨，没有机会。湖南队快反，队长变向，比赛继续，打到右侧，那么双方的节奏呢现在是比上半场快了很多啊，基本都不会拖泥带水，拿了球第一时间向前传中。湖南足协的守门员田尚轩牢牢地接住了皮球，那么这个时候也算是缓一缓节奏啊，因为刚才连续的攻防转换，双方都打了一个比较快的一个节奏，

掉到罚球区里，二点。武汉队的右边路的进攻，直传斜插，有没有越位？这个球越位了。实际上啊，就是跑动和传球之间两人的默契，以及传球的实际上还是稍欠火候啊，也是日后可以提升的一些方面。空间想法都很好，有空间队员也有这个想法，但是就是在配合的一瞬间啊，双方的默契还是需要进一步的提高。强侧的一个二打三的局面，好，武汉队反击，直接把球调到左侧，二打三，可惜啊，第一次触球没有停好啊，这个球。那么这个能力呢，也是我们国家青少年在青少年阶培养球员的阶段需要改善的一方面，就是我们首先第一个在场上首先要阅读场上的情况，那么面对来球的情况下，如何去选择更合理的第一次触球，把球接到更加适合衔接下一个动作的一个位置之上啊，其实这个是给我们广大青训教练一个很重要的课题。那么刚才这个长传球转移到左侧以后，左边翼的队员呢，这个第一次触球就是没有处理得非常好，丧失了一次非常好的反击的机会。当然这个难度也比较大，因为是长传转移过来啊，在对方的压力之下能不能够把球处理好，这也是我们在青训当中提及的技能啊，技术和技能的概念啊。技术就是没有对抗之下我们反复的练习，那么技能在有对抗的场景之下啊，有干扰场景下能否做出最合理的决策，这个是我们啊所有广大青训教练员在如何灌输孩子们这种技战术素养当中啊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湖南队的反击，在传球的这个把控上啊，做得不是很好，这个球又给了武汉队。但是随着比分时间的这个推移啊，湖南队比分上还是领先1-0，形式上来看对湖南足协队还是有利的。反击想做给中锋，还是两个人没有对上眼呢，实际上没有把握好。后套的战术，11号队员传中，机会想蹭一个二点球啊，想把球顶下来做一个二点球包抄啊，可惜啊差一点点。战术还是不错的啊，利用边路边后卫的一个后套插上，完成传中后点的一个争顶下来，想抢二点包抄进球，可惜在最后环节上差了一点点。前面的配合还是不错的，其实在这个右路啊，11号、38号连续的进攻当中，还是有一定的化学反应。那么这个球裁判也没有理会啊，再来一个滑铲，球还在湖南队脚下。好，队员也在提醒裁判员，前面在前场的时候有一个犯规，有一个队员倒地，裁判员也是暂停了比赛去查看一下受伤队员的情况。

况。湖南足协代表队也是申请换人啊，罗润世替换下场了啊，替换上场的队员是雍浩龙。那么罗润世呢也是在上半场呢打进了一个球，21号郑博航中锋也被换下，被换上场的是李阳。还有7分钟的法定时间啊，看看湖南队怎么去守住这个比分，同时呢也看武汉足协队有没有办法能够取得进球。非常有想法的一传球，可惜没有穿透啊，铲球把球破坏。不管是从场上的表现来看，还是从今天的这个比分上来看啊，双方应该来说都是比较平均的一个实力对抗啊，实力对比。当然第一场的对抗当中呢，其实是武汉足协代表队是赢了湖南足协代表队的。那么这是由于双循环啊，啊这个小组比较特殊啊，为了给更多的队员有锻炼的机会，多打比赛，所以这个小组呢是比较特殊的一个赛制，是打双循环的啊，三支队伍。那么在双方对抗的首回合，武汉足协是战胜了湖南足协。那么在双方的第二轮的这个回合当中呢，目前呢是湖南足协1-0领先武汉足协。最后几分钟的争夺啊，看看会不会带给大家带来惊喜啊，双方的比赛。因为足球的精神就是不到哨响的那一刻啊，双方都不能放弃。还是想打身后啊，但是这个跑和传之间传球不是特别舒服，张翔的传球。胸部的停球没有停好，也是刚才我们说的第一次触球的这个处理啊。9号队员突破变向，张家豪的一记解围把球破坏掉。蹭下来射门，没有打上力啊，这个球，因为球是在一个弹反弹当中，那么有一定的难度啊。武汉队要把握机会啊，留给武汉队的时间不是很多了啊，还是第一次出球。49号队员刚才接应这个来球再传中射门，裁判员判罚了武汉足协犯规。武汉足协队员也是着急，这个时候希望湖南足协队员能够快点起来，不要耽误时间啊。但是这个球呢应该是犯规，所以也没有办法。提到刚才这个球啊，由于转移到形成传中的机会，可惜包抄的人没有踢到球。那么这也是武汉足协代表队本场比赛当中呢比较有威胁的几次机会之一，应该说是最有威胁的一次，非常的可惜啊。那么距离全场比赛结束呢还有3分钟左右啊，那么再加上补

时的时间，大概有6分钟左右，看一看武汉足协在最后的时刻能不能够把握住机会。那么这段时间呢，也是非常的考验队员们的心理素质啊，因为只有1分的差距，那么双方实力也是比较接近的，谁能够以更平稳的心态，更团结的一种态势去应对比赛的局面，那么谁就能笑到最后。勾回来，球没有出界啊，比赛继续，还是武汉足协的界外球。一桌有没有机会传中，突下去，变向，连续的变向，湖南队有手转攻解围。那么这段时间呢，是武汉队围攻湖南队啊，湖南队也是采取了深度防守的一种策略，基本是打5个后卫推下来，那么前面留一个前锋啊，看看能不能够找反击的机会。只要再守住几分钟，那么湖南足协呢就能够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啊。那么今天呢，湖南足协代表队整体的防守是做得不错的，完成得不错啊，那么没有给到武汉足协太多的这种机会，那么基本上都是迫使对方长传或者打到边路。这个球回传的有点考验守门员啊，回传的力度太小啊，差点给湖南队的前锋偷的一个球。好，第四官员平阳示意本场比赛补时5分钟，机会，门将的出击解围，还是湖南队的球，非常有想法的一记外脚背传球，可惜啊，跑位的前锋呢差了一点点，这个时机啊，这个传球非常有想法啊，我们叫做隐蔽性传球，这种传球啊，是利用外脚背声东击西打穿了对方的防线，可惜呢接应的这个人呢，这个队员呢没有能够抢到这个球，如果抢到就是一个正面面对守门员的机会。再来看边路的配合，假传真扣，在角球区附近想拖时间，可惜没有蹭到人，还是湖南队的球。湖南队想利用盘带啊，把这个时间给消耗掉。指导也在想啊，这个情况下应该怎么去办。直接找支点拿不到很难，还有机会，7号传中，拼得一个角球。那么在补时阶段的第2分钟啊，武汉足协代表队赢得了一记角球。看看怎么去防这个角球。8号队员做一个虚晃，应该是左脚的球员来处罚啊。左脚的内弯球找前点，湖南队破坏。

整体压出来压迫，不给武汉队组织的机会。我们来看十一号在带球的时候，三个队员是站死的，这个球拿不到。这就涉及到我们在青少年阶段培养球员的这种接控技术啊，是一个整体的行为。那么当持球人持球的时候，周围的人有没有给到他一个非常好的选择的资源？刚才这个球来看，三个人都是战死，最后只能传向前，但是没有效果。高位的压迫啊，最后的阶段武汉队的小伙子呢还是想着不能放弃，我们继续给湖南队压力啊。后套内切，可惜啊，在技术的连接上不够完美，球出了球门线啊，还有一分半的补时时间。湖南足协代表队离胜利越来越近了啊！武汉足协代表队持续的施压，抢得球权，拼得了一记任意球，在补时的倒数第一分钟拼得了一记前场任意球。那么武汉足协队的队员尝试快发，但裁判员判定这个球要听哨啊。直接射门蹭到了湖南队头上，守门员单拳击出，罚球去前沿，机会混战，武汉队的球权，湖南队反击，身体的对抗增强，判罚湖南队犯规。最后阶段最后的任意球，这个时候产生了冲突，裁判员及时的处理，双方队员好像有口角上和身上接触啊。这个时候双方队员情绪也是比较，情绪上也起来了啊。那么双方的教练也是及时的进场去管理自己球员啊。啊，虽然这个比分上很重要，对于出现形势来看也很重要，但是我们还是要克制啊，尤其青少年球员。我们来看到给了一张红牌，应该是湖南队的替补席啊，裁判员向湖南队替补席的官员还是球员，应该是球员王玉杰，被替换下场的王玉杰领到了一张红牌。比赛继续，掉进罚球区内顶出武汉队的球，再掉进去蹭到后点，没有机会。最后的时刻了，七号队员推进，湖南队反击，最后裁判员杨灿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7 组的比赛，来自湖南足协 U17 对阵武汉足协 U17 的比赛，最终全场比分定格在了1-0，湖南足协 U17 代表队1-0战胜武汉足协代表队。那么为湖南足协代表队带来进球的是16号的王玉杰，啊，不好意思，是19号的罗润世。19号队员罗润世在上半场的一记头球的吊射啊，为湖南队打进了全场唯一的进球，帮助湖南 U17 代表队取得本场比赛的胜利。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支持啊，请大家持续的关注本届赛事，我们期待下次再会，谢谢。

叫张永燕，来自安徽宿州。这张光盘是他在5年前找人专门录制的，但是5年来他从来没看过，因为他一直在找一个人，找了9年了。只有找到他，他才会有勇气面对这张光盘。这次来到《等着我》栏目组，也是他最后的希望。

0: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这位妹妹，来这边请坐。
0: 我的名字叫张永艳，来自安徽宿州。我今天带来一个光盘，这是我妈妈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影像，我想亲手交给我弟弟，完成我妈妈的遗愿，也是我的一个心愿。
2: 我是来找我弟弟张军，爸妈不在了，他现在是我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感觉找到我弟弟，然后我就有家。
1: 你今天是要来找弟弟？
0: 对。
1: 怎么丢的？是被拐了？是
0: 弟弟就是在苏州打工，然后就突然跟家里面失联了。
1: 哦，小时候家里是爸爸妈妈

0: 啊，你和弟弟四个人。
1: 对，小的时候爸爸是木工，妈妈就在家里面带着我和我弟弟两个，他在地里面除草，我和我弟弟就去下河里面去摸鱼。
0: 哦。
1: 到春天，我们那边五六岁小孩都在那种杨树编的那种圆的那种草帽，当时我弟弟闹着让我给他编。编好之后呢，那个铲子给他弄修一下，不小心把我那个大拇指这里切掉一块肉，当时弟弟看到我的手流血了，弟弟说：“姐姐，你疼不疼？”我说：“不疼。”当时心里面就想，我是姐姐，弟弟比我小，我要照顾他，别人有的，我要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满足他。1999年的时候吧，我爸爸得了癌症。
0: 爸爸得了癌症，什么癌啊？
1: 淋巴癌。
0: 哎呦！
1: 后来我妈就带我爸去那个去城里住院，过了有一星期吧，我爸和我妈回来了。当时我爸回来就睡在床上不能动了，在2000年的一天，老爸走了。一天我放学，我妈就说：“她说燕子，她说给你爸洗一下脸。”然后我就从洗脸盆里面拿了毛巾给我爸洗脸。当时我爸又瘦又黑，睡在那里。我给他洗好脸，我妈就说：“磊磊，燕子，你们两个跪在你爸面前喊你爸穿衣服。”我就说：“爸，起来穿衣服。”

到了晚上，我和我妈、我弟，我们三个人睡在1米5的一个床上。睡到半夜的时候，我妈醒了，我听到我妈在那里哭，我就问我妈，我说你怎么了？我妈说，我梦到你爸了。我喊你爸，你爸也不理我，他一个劲的往前走。其实那天晚上我也做了一个梦，只是我没跟我妈说，我梦见我爸。我爸跟我说，燕子，你是家里面的老大，爸爸以后不在了，能做的事情你帮妈妈做，弟弟还小。我说知道了，然后我就醒了。我们三个就坐在那个1米5的床上，在那里哭，天还没亮。我爸走之后，有一次下大雨，我妈没回来，家里面还停电。我跟我弟弟说，我说磊磊，我说你在家里面听话，点一个蜡烛，你不要怕，你也不要乱跑，我出去迎一下咱妈。那天雨下得特别大，眼都睁不开。然后我妈就推着自行车，老远我就看到我妈。我妈就说，她说你怎么过来了？我说天都那么黑了，下这么大的雨，然后你还没有回来，我担心你。回到家我妈要给我们做饭，我说我们不吃了，因为当时那个厨房是用那个玉米杆有这么高，弄了一个厨房，简单的一个厨房。我妈就在厨房里面忙活了半天，给我们做了一碗面条。当时我吃着面条，我心里就想，我爸没了，我妈一个人撑起这个家实在太不容易了，长大了以后我一定好好挣钱，一定孝顺我妈，让她不会过苦日子，好好享福，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绝对不会让我妈再吃半点苦。在我爸去世没多长时间吧，有一年应该是，我耳朵上后面也长了一个和我爸差不多的，去大医院检查一下，当时检查就特害怕。回来之后我弟就回来就问我妈说，说妈我姐怎么样？我妈就说，结果还没出来呢，我怕你姐和你爸是一样的病。当时我弟就哭着说，妈你放心，我们就算是不吃不喝也要给姐治病，我以后我替你分担，家里面的活我来干，然后你就专门给我姐治病就行了。后来因为家里面田多嘛，没人干，我妈就找了一个继父，继父到我们家一年吧，

0: 啊，还行。
1: 嗯。
0: 一年以后吧，他喜欢赌博，他还跟我妈吵架，甚至还打我妈。到2005年吧，初三暑假有招工的，然后我就报了名。当时我们同学是去了5、6个，在那个苏州印刷厂上班。
1: 你当时是真不想学了，还是因为家里
0: 因为
1: 经济条件也不太好？
0: 因为家里看到继父和妈经常吵架，家里条件也不好。到2006年吧，我弟也出来了。当时见我弟第一眼的时候，我弟是又瘦又黑还矮，比同龄小孩都要矮。他上夜班，我上白班。我就跟我弟说，你上夜班不要吃食堂里面的饭，因为食堂里面都是中午剩的或者是晚上剩的。当时那个炒饭啊炒米啊什么的3块钱一份，只要我下班早我都给他买。我弟就说，那你吃了没有啊？我说我吃了，其实我没吃，我吃的是食堂里面剩的那些中午饭呀、晚饭呀那种。因为3块钱那时候工资才几百块钱，也不便宜。到后来我在温州打工，我妈给我打电话就说，哎，磊磊怎么这么长时间也不搁家里面打电话了。我就说那可能是欠费了吧，还是怎么回事。我然后交电话费之后呢，我打也打不通，我也给他留过言，都没有信息。后来我就知道可能我弟弟真的在外面不知道怎么回事跟家里失联了。
1: 当时弟弟是在你一开始去打工的那个城市苏州是吧？
0: 对。
1: 你后来去的温州。
0: 对。
1: 弟弟还留在了苏州。
0: 对。
1: 还留在那个厂子里吗？
0: 没有，他又去别的地方。
1: 去别的厂子了。
0: 对。
1: 但是他去哪个厂子你是
0: 不
1: 知
0: 道
1: 的，
0: 不
1: 知
0: 道，
1: 只能靠电话联系。
0: 对。有一段时间我就每次打电话回家，我妈就说，你别忘了找你弟弟看看到底怎么回事。我说哦，我说你放心吧，我知道了。当时我们那边有一个那个苏州直播，就是播新闻的，中间有一个插那个一小段的，就是寻人的找人的那个字幕。我妈每天都看那个苏州直播，看到就是和我弟弟相仿的年龄差不多的拿个小饼的记者，第二天了骑个自行车拿个照片到那地方去找去问，但是每一次去了都是失望，都没找到。2012年我继父偷别人东西进了监狱，跟他室友吹牛说家里有多少多少钱怎么怎么样，就我妈一个人在家。他那个室友是2013年7月份出的狱，他到我们家去踩点。
1: 其实他就有坏心思了是吧？
0: 对。到2013年的8月25号我们在温州打工，当时我老公就回来跟我说赶紧回家。我说回家干嘛？他说我妈在家里面被车碰了。因为当时我妈是那种麦兜脑，然后满装的那种溜的那种。我说碰得怎么样了？她说不知道，在路上的时候派出所的人打电话给我，然后我老公不让我接，然后我听到了，就说人已经不在了。
1: 人已经不在了。
0: 嗯。
1: 哎呀，
0: 我就在车上，我就在想，我在想我妈，我说妈，天已经亮了，你不是一个懒人，天亮了起来该干活了，别再睡了。我说燕子回来了，燕子今天回来不走了，燕子陪你，你别再睡了。在家里面整个等了一个月，派出所告诉我们说，就说现在你妈可以火化了，让我们办我妈的后事。我们那边有派出所，我也让他们帮我查我弟弟的信息，因为这是因为我妈不在了，
1: 希望弟弟回来。
0: 对，我想把他找回来，找了没找到。
1: 他们后来有说法吗？妈妈到底是车撞了还是？
0: 不是车撞的，
1: 嗯，
0: 就是 和我继父的一个那个室友

0: 他在外面找了一个人，两个人半夜进到我们家，我们那个家里面没有锁。他进到我们家之后，他说妈要钱，我妈就说你杀了我，我也不给你。那两个人就把我妈给杀了。他想他这一辈子辛辛苦苦挣的钱，不能让两个歹匪就这样就给他拿走了，他要给我弟弟留下来，给我弟弟用。
1: 这就是抢劫杀人吧，陈副局长，
2: 属于抢劫杀人。这个案子破了没有？后来人抓到没有？
0: 抓到了，一个判无期，一个判死缓。后来派出所说办我妈的后事，我弟弟也没找到。我想我妈的最后在世界上这个最后一件事，我不想给她留下遗憾，我就在当地找了一个那个拍摄像的，把我妈从头到尾的那个摄像给她录了下来。我把我妈从火葬场接到家，我抱着我妈的骨灰盒下了灵车，我说妈咱们回家了，到家了。我把我妈的骨灰盒放在那个我们那个堂屋一个小桌子放在上面，我整整憋了一个月，不敢提起我妈这个事。直到我妈的骨灰放到家里面以后，我哭了，我憋了一个月，我终于可以发出的哭。我对我妈说，我说我对不起你，别人养儿女都在面前尽孝，在你被两个歹徒害死的时候我没在身边，我对不起你，现在弟弟也没有找到。第二天我妈该下地的时候，我跪在我妈灵前，棺材前，我说妈，我知道你想磊磊，你生的你活着的时候你就想他，你一心挂念的都是他。在这一个月里我找了，我没找到，不过你放心，只要有我在，我一定把我弟弟找到，你放心。刻的这个光盘也是就是想着哪天我弟弟如果能找到，不管多久，30年50年，他都能看到我妈这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一件事情，没有给他留遗憾。
1: 你觉得你命苦吗？
0: 不苦，因为我以前有一个爱我的爸爸，还有爱我的妈妈。虽然现在还有一个弟弟没找到，我相信反正终有一天我们两个肯定会团圆，他肯定是在哪一个地方等着我，只是迟早的事。现在我跟我老公我们买了一个跑长途的车，我们就是全国都跑。
3: 自从妈妈去世后，这个家就剩张永燕一个人了，但是她没有倒下。为了把破碎的家重新撑起来，她和丈夫一起跑长途，常年在外边，饿了就在路边随意吃一口，困了就蜷缩在驾驶舱内狭窄的空间里休息一下，一边努力赚钱，一边到处打听弟弟下落。在他的心里一直没有忘记爸爸的嘱托，曾经在妈妈坟前立下的誓言，哪怕只剩他一人，也一定要把弟弟找回来，守住他们的家。
0: 家里面老房子也扒了，我给我开发区那边也留了一套房子给我

0: 弟弟，我想他现在可能还没结婚吧。找到我弟弟以后，我想给他成个家，结了婚以后他想干什么，然后我也支持他。只要能找到他，我尽我自己最大努力给他最好的。我是就是说不会轻易在别人面前流泪那一种，我就算是流泪我也不会让别人看到，不想让别人看到我软的一面。不管自己再难再苦，然后自己在心里面自己挺着。
1: 对于燕子来说，这一辈子好像全是不幸，只有童年的一点幸福，但是她现在还是很坚强。宝仪娜姐，
2: 其实她讲的是一个苦难的故事，但是到后来我们听到是一个战胜苦难的故事。她呢实际上从小也是确实是挺不幸，但是你看她一直很懂事，一直很坚强，一直到母亲不在的时候她还挂念着弟弟，为弟弟做了很多的安排。实际上我们是看到了一个伟大的姐姐。
1: 其实我特别不愿意提长姐入母这个词儿，因为好像爸爸妈妈不在了就要把所有的重担压在这样一个长姐一个姐姐一个女孩的身上。所以我们大家看到了一个坚强的燕子，但是大家也不要忘了看见这其实也是一个负担了很多重任在肩的一个燕子。我们为什么盼着弟弟回来，也是希望能帮你减轻一些担子，帮你能够疏解一下现在这么多压力的心情。我们一起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找的。来，有请燕子。
3: 张永燕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呢，我们立即发动了志愿者，在当时弟弟打工的江浙一带进行了大量的走访和排查，最终呢，我们是发现了疑似人员，并且寻人团也在第一时间就赶往了当地。
4: 这次来咱们江苏主要是找一个，是一个姐姐找一个弟弟。

0: 那么我们找到的人到底是不是弟弟？弟弟这些年又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希望之门。
1: 我就告诉我自己，长大了以后绝对不能哭，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哭是解决不了问题，只有自己长大，凭自己努力做出一番事情以后，别人能看得起你。有一天我就跑到我妈的坟上，然后对着我妈说，我会在这边好好的活着，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把我弟弟找回来。
0: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美丽，你快回来吧，你在外面不敢受到什么苦，你回来我和你一起扛。

0: 姐姐是对这个弟弟是又爱又恨。
1: 我这怎么办呀？
0: 把你姐扶过来，来，再跟你姐不快。
2: 妈妈说。
1: 你看这个男娃的。
2: 我们找到那个张军的时候是在常州，
0: 常州，
2: 对，我们在常州找到他，他做的工作呢就是快递的分拣员，然后其实也是临时工，他的工作状况也不是很好，让张军自己说吧，为什么这些年没有回家？
1: 因为他这个前面老虎机，他说我也不想上班，就是上两个月然后辞职，然后又打老虎机，然后慢慢就越来越有瘾，
0: 沉迷老虎机，
1: 嗯，
0: 是吗？
1: 嗯，
2: 赌博。其实我们在找到他的时候，我们发现他就租住在一个大概只有六七平米那么大的一个地方。这些年其实他的行李就只有两条裤子一件衣服，后来我们就开始走访在那个地方居住的一些社区的热心人，他们就告诉我说张军住在那儿几乎没有朋友，不跟任何人交流，也像今天这样经常低着头不说话，然后他们也看到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张军就是一个人，甚至在过节的时候吃的都是馒头就咸菜。我们这几天交流的过程当中，张军说其实他对妈妈的这个问题就是子欲养亲不待，他特别希望能够在外面出人头地，而妈妈那个死讯导致他的人生彻底的低下了头，其实这在他心里是特别特别难过的一个坎儿，而他对姐姐和妈妈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愧疚自责。
0: 小兄弟，来，你抬起头，你看一看，你抬起头看一看，你看大家，

0: 他们的掌声都送给你。为什么？就像刚才七月姐说的，希望鼓励你，希望你能知道这些，能了解这些，能懂得这些。你如果自己心里不转过来，不明白，谁也帮不了你。于俊健老师，
1: 在你没出来之前，其实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对你的行为是很憎恨的，但是七月说了您的遭遇以后，说老实话我们又很同情你，但是你一定要为今天的这种错误啊有一个行为，你要向姐姐道歉，因为姐姐现在可能就是你的妈妈。
2: 六十。

0: 我们圆梦基金啊，给你捐助10000块钱，给你置一点生活用品，也增加你的生活勇气，希望你好好的走向未来的光明的道路，祝你成功。
1: 接到了栏目组的求助之后呢，常州市公安局也是高度重视这个事情，咱们武兴派出所呢也是立即组织了警力对辖区进行了一个摸排走访，在经过了2天1夜的摸排之后呢，终于是确定了磊磊在常州的一个具体的居住地址。今天啊，看到他们俩团聚的样子，我也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加油，祝福你们。
2: 谢谢警察同志们，燕子拉着弟弟来，相信你们未来一定会更好。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而且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

0: 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就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1: 玩命
0: 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0: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有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3: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法？
3: 对，
5: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实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5: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5: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这个听说过。
5: 对，人体有12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12正经呢，我们的

0: 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留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哦，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哦，这词儿没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
0: 对，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试呢，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

0: 不会反弹的时候。
1: 是的，
0: 对，
2: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嗯，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4: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5: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4: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4: 合着二十斤长吧？
5: 对，
4: 幸亏没有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0: 140。身高呢？
5: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5: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1: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我们来尝尝看看，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2: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2: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是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4: 润桃。
5: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

0: 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1: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
0: 刚才呀、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啊、哦。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啊、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嗯、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哦，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嗯，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啊，
1: 后来呢？

0: 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1: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

0: 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

0: 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她本身年轻嘛，她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叫陈山金，他曾经两次遭遇人生重创，跌入谷底。然而，一种信念让他坚信至今，并用自己的双手一针一线，从一无所有打拼到现在，成为了一名从事手工饰品的女企业家。是什么信念支撑她走到现在？今天她穿了365颗珠子，制作了一条项链和亲自挑选的外套，又将送给谁？
1: 有请。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坐坐坐坐坐。怎么称呼你啊？从哪儿来？
2: 我姓陈，我叫陈三金，我从福建来。我今天是来找我的亲生父母。
1: 来找亲生父母的。
2: 嗯嗯。在我24岁的时候，我被家里抛弃了，就养父养母，我就成了个孤儿。然后也就是因为找父母的这个力量支撑着我，我现在就是干饰品行业，自己当老板。所以我现在觉得我有能力了，我来找我的父母。
1: 你知道小时候是被拐卖的还是被？
2: 哦，打从我记事以来，我的养父养母就跟我说，我是从别人那里买来的。小时候嘛，心里就想，我得找他们。
1: 养父母家几口人？当时
2: 我家里有我养父养母，还有我一个哥哥。我那个哥哥比我大2岁。
1: 哥哥是亲生的，然后买了一个妹妹。
2: 嗯，那时候

0: 买回来是说想给我哥哥当童养媳。
1: 等于你从小就知道你其实未来的命运就是给这个家的哥哥当媳妇儿。
0: 对，我妈说了，买你来就是给我搭把手干活的。
1: 他们倒真不避讳，什么实话都说。
0: 他们从来不避讳。我到了13岁的时候，可能他们也想害怕我一个字都不认，肯定我哥就不要，然后就跟我去上学。
1: 13岁了才上学？
0: 对，因为年纪的问题，我一去就上3年级。我一开始是什么也不会，但是我很努力。我生怕我自己学不好，我害怕他们不让我上。别的同学下课了都是出去玩，我就在里面，我很努力，我就把那些不会的我就补回来。差不多我就经过了1年吧，我就把学习赶上。期中考我考了第4名数学，我非常努力，然后我又当上了班长。
1: 哎呦，真好。
0: 我记得有一次，因为班长的时候责任多嘛，任务多，我就晚回去。我妈当着我老师的面说，我们只是让他不会成瞎子，我们不可能让他去读大学，他读得再好有什么用。他说，我听了这个话我真的很难过。
1: 你清楚他们不会让你有更高的学习的机会。
0: 对，那一天晚上我非常难过，我自己躲在被窝我哭了一晚上。就在那时候我真的非常想我自己的父母，我那一刻我就想，我已经这么大了，我能不能出去我看看找找我父母，
1: 离开这个家。
0: 对，我一直走，我走到我们镇上，那会已经天慢慢的黑了，我站在那个十字路口，很大的一个十字路口，但是我不知道哪条路应该是我回家的路。我真怕我走错方向了，离他们越来越远。当初天也黑了，我没办法，我又往回去了。我就跟班主任说了，是我自己不读了。我记得可清楚，那天这个下午，班长带着好几个同学一起来送我。我们那时候坐的是那种摩托车，后面带斗的。我记得我上了摩托车之后，摩托车往这边走的越来越远的时候，我看见他们跟我招手的那一刻，我才发现我的人生跟他们是不一样的。他们可以留着上学，但我不一样。或者随着我的爸妈的要求，我怎么都干不了，我没有自己的权利。后来就是回来过年了，我哥就是借着回来过年结的婚。有一天我看见一个整个家族在那大厅里面，我也不知道在干嘛。后来我弟弟出来跟我说，我大娘说了，为什么要弄个未来信回来给分家产？
1: 未来还得分老头老太太的东西。
0: 对，他说还得和我哥哥分家产。当初我没在意这个问题。过了差不多一个礼拜，我爸召集家里人说，我贪污家里30多万，人难得糊涂，他说没必要说。
1: 就他们这种态度，你跟他们说也说不清楚，他就认定了要把这个帽子扣在你头上，说你贪家里了30万，然后把你赶出了家。
0: 对，我在那一天突然间我想了，我在一夜之间，在24岁的那一年，我成了一个孤儿。这个孤儿不但很可怜，还被人扣了个这样的名声。你知道那一段时间我都不敢出门，我一走到那个市场上，很多人都指着我骂，说他就是个白眼狼，说父母养这么大，他居然来拿钱跟人跑了。其实我到现在为止，我没有离开那个地方，我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得证明给大家看，我根本就。

0: 没有拿钱跑。那时候我就想，这么多年他们根本就没把我当个人在这个家看，一点亲情都没有。如果是我亲生父母，他们绝对不会这么干。从那以后我自己就想，我一定要努力，我一定要把自己变得强大起来。但当初我确实是无依无靠。
1: 那个时候他们把你扔在青岛，你身上有多少钱？
0: 我真的一分没有。我记得最清楚的时候，我所有的就是一床被子。后来隔壁老板他看我可怜，他就跟我说来他店里上班吧。你知道我一个月开了620块钱，我那天记得可清楚了。那这个夏天，我把那620块钱我一张一张铺在那凉席上，我坐在那里看了半天，我感觉我这些钱我能买整个世界，我从来就没有过这些钱。我说那里半天，我想想我到底花哪一张，我就先花20的呢，我还是先花100。我就这样在他那里站了半年嘛，因为他本身工人就挺多的。我后来就给他说我要到别的地方去，他们也是干这种工艺品的。第一天去面试的时候，公司非常大，他有门市部跟工厂，我一见货品应该有接近1000种吧。给自己想了个办法，我第二天上班的时候，我就装了一盆水一个抹布，拿着架子，我就挨个货架上面擦放擦。当初别人都不理解他这是在干什么，其实我都没跟他们说，我擦这个货架的时候是因为更容易让我认识这些货在什么地方。因为你去的时候你一问三不知，客户肯定不会找你。我大概擦了有3个星期我才把他们擦完。擦完了同时，我大部分有80%我能记住了。那时候我就想挣得更多钱，我好有能力我去找我的爸爸妈妈。
1: 那时候一月能挣多少钱了？
0: 我一个月才能开800块钱。后来我拼命的努力，我每天别人休息的时候我就在那里寄货，然后安排那货架的货。我记得我才干了7个月吧，我就能开到5000多。
1: 哟，从800-900挣到5000。
0: 我就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我现在的对象。
1: 嗯，
0: 他也是这个市场，他是市场站的管理。有一天他跟我说，你们那个工作很辛苦，别那么爬高爬上爬下的。这句话对我来说真的很暖很温暖。就因为这样，我后来我就嫁给他。过了半年吧，我就怀孕了。我还是一样的上班，每天很努力，每天都要搬货。大概那个货用箱子装，一箱差不多就在30多斤吧。每天大概我能搬40来箱。
1: 哎呦！
0: 然后7个半月的那一天下午，我突然感觉不舒服，我上了洗手间一看，大出血了，实在都止不住了，然后拉到医院去。医生就说了，不剖出来，大人小孩都得没命，大出血很严重的。
1: 嗯，那这个7个半月太早了，这个早产。
0: 我看见我的孩子，因为他才3斤4两，我都不敢认，就跟一只猫似的，我从来就没见过这么小的孩子，我很心疼他，我也很对不起他。我从那一刻开始，我就给自己下定决心，我一定要努力。我一定要努力的一件事，是因为我要把孩子照顾好。我再有一件事，就是因为我还没找。

0: 到我的爸爸妈妈，到了2016年，我开了个工厂，
1: 就不在公司了，自己出来。
0: 对。
1: 干什么呢？
0: 就是那种工艺品，穿珠子之类的那种东西。
1: 你自己穿吗？自己制作？
0: 对。市场上一般比较难的那些东西，别人一般有的做不来，但是我得去尝试。我非常喜欢挑战那些很难的。一开始我的工人很少，只有十来个，到现在嘛，我的工人差不多有100多个人。
1: 哇！如果从这个销售额上来说，能给我们透露一下吗？
0: 也就，
1: 就说一年吧，能卖多少钱？
0: 300来万吧。
1: 大家也可以想象一下，一年销售额能有300多万，确实很厉害。当年从挣620块钱、挣800块钱的小工人，干到现在，公司就在青岛吗？
0: 对，我从2002年到现在，我一直还在那个地方，我从来没有做走。
1: 就是做这些饰品。
0: 对。
1: 你手上戴的？
0: 就这个。
1: 啊，这个。
0: 是我今天，如果我妈妈来了，我亲手给她穿的。我准备送给他。
1: 你给妈妈带了礼物，是你自己穿的项链。
0: 对，这我自己穿的。
1: 你给爸爸准备的礼物是？
0: 我给他买了一个衣服。
1: 哎呦，真好，新衣服，希望能给爸爸亲手穿上。
0: 对，我得以我最好的状态站在我父母面前，我甚至可以跟他们说，我现在可以养他们，我可以照顾他们。
1: 你现在完全可以啊。
0: 对，我自始至终到现在为止，我就给自己说，我甚至给我儿子也说，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你必须要努力，你不努力的话肯定是什么都没。
2: 这个小妹妹呢，她虽然说是命运很悲惨，但实际上她很努力，很自强，她靠自己的努力创造了自己现在这种生活，其实让我们很敬佩他。他这种心态挺值得我们学习。有这种心态，你以后会越来越幸福。祝福你。
3: 这一路走来，充满了那么多的坎坷和不容易。有人说，有志者事竟成。你不仅有志，你还有心。别人不做的事你来做，别人不愿意干的事你来干。所以你今天的收获和得到就是应该的，我们也相信你的父母一定会为你骄傲，也为你自豪。
4: 他提到啊，这个买主当年把他买下来啊，实际上是想让他当童养媳的。我们国家刑法里边专门有个罪名叫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一个人是不是结婚，跟谁结婚，是完全要尊重他个人意愿。谁干预，谁就涉嫌违法犯罪。
1: 如果今天找到了亲生父母的话，你未来会有什么样的打算吗？
0: 我希望我的父母带我回家，这是我30多年的愿望。我还没感受到真正自己家的温暖。
5: 这些年来，陈山金从来不敢停下脚步，靠着自己的双手，凭借着一针一线，从最开始的10个工人发展到现在的100多个工人，打拼出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他一直觉得，人只要肯努力，没有什么困难是过不去的。他也用他的勤劳善良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家庭。现在事业有成，家庭美满，可是对家的思念，对父母的渴望，一直埋藏于心底。今天，他是否也能回到一直支撑他的那个家呢？
1: 小陈姑娘，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寻找的。来。

陈山君你好，我是等着我学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亲生父母

0: 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呢，我们得知您是1983年被拐到福建莆田的，当时只有2岁，所以对于亲生父母的记忆几乎为零，这也给我们的寻找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是我们没有放弃，兵分两路，一边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寻人信息，一边联系当地的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1: 根据你提供的信息，我们第一时间在网站上发布寻亲帖。1981年出生，约1983年冬天被拐卖到福建莆田的陈山金寻亲。但由于你被拐时年龄较小，提供的资料和记忆都有限，我们翻阅大量的寻亲资料，很遗憾，并没有发现疑似的家寻父母。
0: 与此同时，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当地警方为你们采写并且输入全国打拐基因比对数据库。
2: 接到寻亲任务以后，我们第一时间为你采集血样并录入全国打拐 DNA 数据库中，并加班加点进行检验比对，希望能给你带来好的结果。
3: 来，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我觉得这15年以来，因为有一股力量让我不得不承担，他们这个力量就是我还没找到我父母。

0: 我这个人不怕穷，我就怕你不努力。只要我肯努力，肯定会慢慢好起来。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现在不是不会被别人嘲笑，我也不会被别人嫌弃，我可以有能力养活我自己，我甚至有能力养活照顾他们。

0: 岁大了，让他们回来吧。色彩怎么说？
1: 哥哥，
2: 来拉着妈妈。
0: 对，
1: 妈妈，我看看你。
0: 看看，看看。
2: 来，妈妈老了。
1: 走，妈妈。
2: 走，来，阿姨。来，阿姨，咱们坐下说啊，咱们坐下说。
0: 哎呦，阿姨这个岁数也大了。
2: 对，
1: 妈，怎么就你自己？
2: 来来，咱们坐下说，来，
1: 坐呢，
2: 来，小雪姐姐坐下来。
0: 坐下说，坐下说，让七月说说寻找的情况。
2: 先说阿姨手里这张照片吧。
0: 嗯，
2: 来，快给小雪看一看。
3: 那照片都是你爸爸。
1: 我爸爸。
3: 你爸
1: 爸
3: 今天你死了气死你了。
2: 七年前小陈的爸爸在山上，其实是在放牧，然后不幸的摔下山，
0: 哎呦，
2: 导致意外受伤，最后不治身亡的。
3: 今年就对了，七年了。
2: 我想爸爸看到你们今天团聚，他在天之灵也会被告慰的。
1: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没看到我爸？
2: 我们是在小陈的老家，也就是贵州省的福泉市找到阿姨的。当时是妈妈带着你还有一个哥哥以及爸爸四口人去惠州的这个姑姑家，其实贵阳是中途的一站，当时住在旅社里面。妈妈带着哥哥收拾完东西之后就到另一个房间去看你们，那个时候爸爸在床上睡着了，可是不见了你。于是所有的人就开始在整个旅社寻找你的下落，可是一无所获。爸爸当时是这样说的，我是把女儿哄睡了我才能安心睡下，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一下就睡着了，然后女儿不见了。后来这30多年的每一天，只要妈妈爸爸有了一点积蓄，他们就把钱都花在了寻找你上面。可以说这30多年妈妈没有一天忘记了你。
1: 啊，我丢的时候多大呀？
2: 关于这件事情其实是有非常详细的数据的，但是呢这些东西是在你的妹妹的手里，妹妹今天也来到现场了，包括你的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他们也都来了，要不我们把他们一起请上来，把这件事情讲清楚。
0: 来，我们有请。
2: 来，
0: 小陈的兄弟姐妹们。哦，
2: 来，
0: 这应该是哥哥姐姐和
2: 你的二姐。这是二姐。
1: 姐，
2: 你小的时候她带着你睡觉的。这是你的四哥，就是当时跟你一块去姑姑家的那个哥哥。
1: 我们的爸没了，我还没看见爸呢。
2: 来，
0: 还有一个是
2: 看看，这是没见过面的妹妹。嗯，来。
0: 来，都坐，都坐，都坐，都
2: 坐。来，一家人坐下来。我想给大家看的就是妹妹带的这个小书，其实这就是一个手写的家谱，这个就是小陈你的爸爸亲笔写的。我们翻到你那一页好不好？看看你出生的具体信息。
4: 爸爸，这是爸爸寄的。
2: 看，你以前叫什么名字？李红芬，生于庚申年腊月18日亥时。这是你的生辰，看看吧。
4: 这个是妈妈给他做的鞋，他每年冬天都会给我们姬子妹每个人做3双鞋，全部都是他手工一针一线自己做的。
1: 我还没穿过，妈妈穿。

0: 你穿一穿现场，感受一下妈妈的温暖。
1: 房间很暖和。
0: 暖和吗？
1: 很暖和，舒服，穿得很踏实。
2: 我们这次回来就是接你回家的。
3: 当年这起案件应该是由贵阳的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我们会要求贵阳的公安机关追查这条线索，福建莆田公安机关配合，争取把这个团伙打掉。
4: 谢谢陈局，
2: 非常感谢，真的谢谢，
4: 谢谢谢谢谢。
1: 我给妈妈亲手穿的项链。
4: 这个妈妈送了你她亲手做的鞋，这是女儿亲手给您穿的项链。
1: 我给爸爸买了衣服，我给爸爸买的，可是爸爸现在没了。穿了我回来晚了，我没见到我爸。
4: 爸爸在天之灵一定知道你这些年的努力，知道你想着他。你们幸福，你们团圆了，我们的工作就值得了。我们再次用掌声祝福他们。
5: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
2: 非常感谢，
5: 谢谢你，谢谢你。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泡，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
3: 了。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觉得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
5: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4: 多给你要钱，
5: 我才多大呀，

0: 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3: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0: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1: 法？对，
0: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4: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次也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

0: 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嗯、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3: 对、啊、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嗯、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嗯、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嗯啊，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哦、啊，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嗯、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嗯、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嗯，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嗯、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嗯、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嗯
2: 嗯。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喝。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0: 好，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1: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哇，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1: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哎、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嗯，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

0: 因为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肖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4: 对，
3: 哎，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了，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啊，
4: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4: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你
4: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0: 140。身高呢？
4: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4: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4: 哦、啊！
0: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4: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4: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
1: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嗯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是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1: 哦，
0: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好。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

0: 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0: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您好。
1: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的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

0: 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2: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2: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

0: 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的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0: 哦，
2: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上一期节目我们了解了美国本科申请大框架，带大家搭建起了四年长线规划思路。本期节目我们将聚焦每本申请实操细节，托福、雅思、 SAT、 ACT、 GPA、 课外活动、文书写作等核心材料该如何规划筹备。两位嘉宾继续把这些关键细节给大家讲透。
1: 各位好，欢迎收看留学为你来，我是卓尔。今天节目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美国本科的申请。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说了大的流程、规则、节奏等等，今天我们要说其中的几个评价维度分别该怎么来准备。严博士邀请到的依然是东方国际学生服务部的业务经理李佩，欢迎李老师。
2: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另外一位是东方国际学生服务部顾问冯一超，欢迎冯老师。
3: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咱们聊其中的几个评价维度，我们分别该怎么准备啊。先来说说这个考试吧，都有哪些考试，该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才可以？
2: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语言的考试啊，这是一个最基础的。因为语言考试的话有两大类，一个就是托福，一个是雅思，考哪一个都可以，但对于申请美本来讲的话，建议学生主要考这个托福啊，它认可度会更高一些。托福的话是判断说学生有这种纯英文去学习呀、生活的这种能力。那除此之外的话呢，会有这个学术型的考试啊，叫 SAT 或者是 ACT， 我们就戏称叫美国高考。申请者来自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教育体系。那美国的话呢，他希望通过一个相对比较统一的学术评价标准来辅助判断学生的学术底子怎么样，也就是说用英语来考学生的这个写作、数学、逻辑推理这几大部分来判断学生的这个水平。那这个满分的话 ACT 是1600分啊、ACT 的话是36分。那比较好的学校的话一般建议 ACT 考到1500分以上， ACT 的话考到33分以上。还有一个补充的啊，非必要的条件，但是是一个非常好的加分项，就是 AP 考试。AP 考试的话，就是大学的预备的先修课程，就是它能够证明学生的这个持续的，或者是在学习之余有挑战更高难度学习的这个能力啊，一般是在10年级下学期或者是11年级的时候开始上。所以如果我在申请美国大学经济学专业的时候，我除了上我高中的常规课程以外，我上了一些荣誉和高阶的这种 AP 课程，有5到6门比较好的成绩，就能够证明我有很好的学习能力，有超强的这种潜力去在美国大学里面学好这个经济学的专业。

0: 但是这个要注意啊，就是因为学生上不同的课程体系，比方说如果你本身上的就是 AP 的课程，那你 AP 的话可以多考几门，对吧，争取最大的竞争力。可是如果孩子一开始上的是 IB 的这个国际课程，或者上的是 A-Level 的这个国际课程，我们建议就并没有必要一定挤着非要来考 AP， 就在你原有的这个学术体系下，你考一个很好的 A-Level 或者是 IB 的这种分数，同样的话也可以申请很好的大学。所以这个要一起综合来看学生的课程体系啊，他的学术能力，然后来判断说这个三层考试怎么样给孩子逐一的规划到这个四年当中来。
1: 因为您讲了最后的这个考试其实是锦上添花，所以没必要花大量的时间精力去在这个上面，就按照自己现在的节奏就可以啊。另外前两个考试我也想再问一问，就是托福考试现在它不是改革了吗？改革之后除了分数的变化之外，其他的听说读写的要求上有没有一些什么变化？
0: 它从满分120分变到了满分6分。听说读写这四个单项啊，并没有这个变化。想要提分的话，挺难的。比方你从5分提到5.5，或者5.5到6分，六分就是满分了，还是非常困难的。那考过的学生都会发现说，托福这个改革的话，它其实更多的会看学生灵活应用这个语言的能力，包括口语和写作，它不是那种机械的，我有一个题库和例题，我来背诵或者是死记硬背就可以考好的，就它的应用性的能力会更强，反倒适合那种比方说就是很好的语言的体系，大量的阅读，很好的思考能力的学生。
1: 所以更多的其实是要靠平时的积累，更早的开始练习起来。
0: 是的。
1: 还有就是 SAT， 大家知道它其实是用英文来答题嘛，这个中间的比如说数学的部分跟我们国内的数学相比是相对比较简单的，对不对？
0: 其实从这个难度来讲，如果跟这种高考体系的孩子比起来的话，难度并没有特别难，它的难点就在于说我们要用一个外语，就是英语来考这个数学能力，所以很多情况下你要快速的理解这个题的意思，然后再去用英文去解答，它有一些专业的这个术语，这一点是学生在练习的时候需要重点去攻克的点。
1: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孩子数学其实是非常好的，所以在这儿数学能力基本上如果你已经是比较高的水平的话，不用再做太大的提升，重要的其实是用英文来适应这个考试的能力啊。
0: 是的。
1: 这是这三项考试啊，还有一个就是平时成绩，大家叫绩点啊 GPA。 GPA 有一个疑问，就是那你每个学校提供上去的都是我自己这个学校打的分，万一我的学校我在的这个高中它就是非常严格的，它就是题经常出的非常难，打的分比较低，但另外一个它是相对比较简单比较松的，那我一起送到美国这个招生官的时候，他看到的那个孩子就是比我高啊，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2: 对，美国高中他的绩点一定要放在他的课程难度里看，就像刚才李老师提到的，是美国高中是有非常多不同的课程体系的，比方说 AP、A-Level 或者一些其他的荣誉课程，那么不同的课程它的难度是不一样的，而且 GPA 它是分加权和非加权成绩，非加权成绩就是咱们普通说的算术平均分，但是加权成绩呢，是高中会参考你课程难度的情况下酌情给你往上提分或减分的这么一个情况。假设你参加的课程非常的难，那么你达到的这个课程的 GPA 不一定会很低，因为你的难度上去了的话，有可能你说啊，老师我没有考好，但因为你本身参加的是难度的课程，所以你的分数反而会在比平时简单的课程更高。第二点呢，就是家长会问，那我孩子虽然课程难度很高，但是成绩就是很低呀，这会不会影响申请？这个也是不会的。美国的招生官呢，他不是像咱们想象的那样拉个 Excel 表啊，他把大家的 GPA 从高的到低往下一排，这么按着顺序录取，他会把你的成绩放在你所在的高中环境里去评估。你的高中本身他也会提交自己的情况，比方说我会开多少的高级课程啊，我有哪一些这个难的课程的难度是比较的高，招生官就会看你在你所在的环境当中有没有选择你能够挑战的课程，并且你在挑战的课程当中获得了多少分数。那么假设这个学生呢，在一个难度比较高的高中啊，拿了还不错的分数，然后跟他和其他的课程难度比较低，但是数字分数比那个这个学生高的课程这个学生来比较的话，不一定会比这个学生要弱。然后招生官会看懂你想要挑战自己选择更高难度课程的用心的。第三个呢，就是一份稳步上升的成绩单，其实会比一成不变的高分招生官看来会更欣赏一些，因为稳步上升的话说明

0: 你在不断的挑战自己，并且你从一开始不适应的情况下，哎，你慢慢变得适应了，而且变得更拿到了好的结果。这样看来，招生官会觉得你是有学习的能力，并且你有很强的韧性。
1: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说就像跳水比赛一样，它其实是成了难度系数，是有加权的，打的分高分低，这个不是一个看绝对分数的。另外就是，其实是一个过程性的评价。接下来是活动的部分啊，活动的部分其实有很多，有学校的活动，也有校外的活动，还有一些机构专门组织的活动。这些活动我们要怎么选？多少量是合适的？
2: 这是家长也经常会问的一个问题，是不是活动越多越好？比方说我孩子又参加了这种画画，甚至还有一些体育方面的这种特长，我要不要参加围棋社呀、辩论社呀、经济社呀？还有就暑假要不带孩子去支教呀？就各种各样的活动资源也非常多。那我们给孩子匹配的时候，经常会说，首先先要把这个成绩的基础扎牢，就是说你自己学校的成绩，还有就是你基础的这个英语和 SAT 的成绩，这是最主要的。就是做活动的话，就不要影响学校的 GPA 和你的学业的表现。除此之外的话，你这个活动最好形成一个主线，就是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说你要垂泪。因为招生官看一个学生的材料，他可能也没有特别长的时间，他打开你的活动列表，打开你的简历，打开你的申请页面，他大概就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水平、什么兴趣的学生。这样的话，他马上就能做出判断。如果他看了你的材料之后，发现你这也做一点，那也做一点，你兴趣在哪里他抓不着，他们还是希望学生有一个相对比较明确的主线。那围绕这个主线的话，就可以展开一些活动。比如说学生想要升计算机的专业，那你的课程的话就要围绕着说，哎，我要上一些数学呀、物理呀、计算机呀相关的这个课。那活动的话，那就跟计算机相关的。除此之外的话，想学计算机的话，你数学能力要非常好。那中国孩子的话，咱们可以参加这种 AMC 的这种数学竞赛、物理竞赛，可以参加一些这种就是有学术性质的这种研究的这种课题和项目。像之前有学生学计算机，说哎，我把计算机用在机器人是可以做这种穿戴式的设备。然后这个设备的话，就是基于说老人呐、或者是他行动不便的人，他穿上这个设备之后他可能就可以活动他的胳膊、活动他的腿，他就生活质量就有所提高。那美国的话是希望这个孩子他如果有理工科的热情，那么他一定要把理工科的热情转化成一个可以助力人类发展的一个东西，这个他会看到你非常非常好的潜力，就能申请非常好的学校。所以的话，我们就这个做活动一定要跟孩子申请的专业结合起来，如果能够再能体现一点人文关怀或者社会价值，那就太棒了。
1: 垂泪要有主题，这些活动是围绕这个主题的，而且其实要持续一定的时间才能够体现它的这种社会价值，所以持续时间长也是其中的一个考量的因素，对不对？
0: 是的是的。刚才李老师讲到，咱们参加的活动要和申请的专业基本保持一致，这个是一定的，尤其是你的学业课程。但是呢，像一些其他的课外活动，比方说你是一个想申请计算机的学生，哎，你也可以一直打网球、下围棋、去游泳去参加一些这种体育竞赛的比赛，这个才是一个完整的人的形象，而不是说招生官看到的就是你从15岁开始就是一个专业化被包装好的人你会有一些课外活动我有自己的兴趣，我虽然喜欢计算机，但是我也喜欢动漫我这个用计算机自己做动画，这种更能真实的体现我是一个有自己兴趣爱好的、有自己发展的孩子的这个形象。
1: 而不是说在这几年的时间里我只做了学业这件事情，但像您说的，活动也不要偏废，还是要是一个这种全面发展的形象才可以的。
0: 对，是的。
1: 这个是活动的部分。另外就是竞赛这个难度有的可能不太一样，有的家长说竞赛我想参加，但是我也知道不会拿到特别亮眼的成绩，那我还要不要花这个时间精力去参加这个竞赛，拿到什么成绩才算是有效的？
0: 竞赛其实带给孩子的有几点内容。第一点内容就是，当然拿到这个成绩是很亮眼的，但是如果假设拿不到这个成绩，它本身也能证明孩子对于学术的深挖和兴趣。我孩子嘴上说我物理、数学、化学感兴趣，但是除了上课之外，下课时间一眼也不看，这个可能
1: 很难证明，
0: 很难证明是有兴趣的。但是除此之外，哎，我说我对经济感兴趣，我在下课时间依旧花了时间写经济的论文，参加经济的比赛，这个对于招生官来讲

0: 就能更证明你确实是对经济学有兴趣，那么我在大学未来想要选择这个专业的话是理所应当的。第二个呢，是能够积累生活的素材，因为在备赛的过程当中不免其难的会经历失败再来，然后重新准备，最终突破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你就可以记录一下，我面对失败我是一个怎样的心态，有没有受到挫折，面对挫折呢我又是能不能爬起来，在心态上的这个转变我是如何克服的。在这么一个过程当中，这个主线其实就可以成为你文书的素材。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写文书怎么写就特别重要了。就是我同样做了这些事情，如果我文书描绘的特别好，你是能够站在对方的这个招生官的角度去写的，那能够打动他。同样的事情写的不好也会大打折扣啊。文书最核心的是什么？
1: 做那个每本的文书的话，其实最主要的不是说它是一个作文竞赛，而是说它是要透过这个文字看懂就是你的灵魂。说美国申请文书它有不同的题目，共同的申请系统叫 Common Application， 里面有7个文书，它每一个文书里面都会有不同的主题，有关于说你的成长的经历啊，你的 identity 就是你自我认同啊。第二来讲呢，就是关于领导力、团队合作，有没有一个失败的经历，有没有让你一个难忘的，可能让你重新认识自己或认识周边人的这种时刻，就他描绘的非常具体，你可以选择其中一个点来进行这个我个性的这个阐述。那选择这个点的话，就是我们建议说，第一你要选好这个主题，第二的话，这是你最大的标签。除此之外的话，你就要有很真实的事例，小文章嘛，你描述这个事情中间有曲折，最后有个结果，不管是圆满的还是遗憾的，你总是要去反思一下它影响了你什么。那这个反思的话，你又真正的去做过，才是非常打动人的，别人读的时候才能够感同身受。所以第一是要真实，第二来讲的话，就是一定要有具体的事例，而不是在堆砌。比方说我说我有领导力，那我就要描述出来在哪个情景下啊，我一开始在这个公益社团里面啊，我就是一个普通的成员，随着这个我参与的越多，我们这个公益社团面临的可能说啊资金经费不足的问题，或者是说啊我们要去申报一个就是一个活动的问题，然后这个事情没有人去做，那我自己承担了这个责任，怎么样去越过了重重困难，跟大家一起把这个事情完成了，有一个圆满的结果。那每一步这个细节就扎实了之后，就能够充分的体现出来你的责任担当，你的领导力，所以他已经很鲜明地点了这个主题。所以我们说在写文书的时候，选好一个题目，它最能体现你最大的优势。除此之外的话，就一定要想，就是你人生为止，就是真的跟着贴合的经历，可能有3-4个，你从中挑1-2个非常相关的，然后把这个过程写得需要动人一些，然后最后的话有一个非常好的反思。那反思的话，如果能给你所身的专业，或者是说给你所身的学校稍微呼应一下，你的这个主题体现的品质，这个品质对于你要升的这个专业非常的重要，那么这样就是一个点睛之笔。所以的话，即使可能是几百字的这个文书，它每一步都是要精心设计好的。对，所以这就是我们对于写文书的一些建议。
0: 您做了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大家可能刚开始写文书的时候想的是说从我的角度怎么把我的这个经历我的感受描述清楚，但可能容易忽略说你要升的那个学校他想要什么样的学生，所以这个时候要换位思考一下，把自己放在那个招生官面试官的那个角度想说，那我是给这个学校招生的，你有什么特别特别了解我们学校的地方跟我是契合的，其实也能够看得出来你的一个诚意。那这也说明比如说我们到时候是要申3-4个学校，千万不要同一份文书我就分别递给这几个不同的学校去了，其实中间是要针对这所学校去做相应的这个调整的，去打它的特色的，对不对？
1: 对，您说的特别对。本科的话呢，它有一个主文书，就是所有学校都会看到一个主文书，然后针对不同的学校，在那系统里面，你只要选了，比方选了一个纽约大学，或者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就是它这个系统里面会有单独的叫额外的文书。这个额外的文书的话，就是这个学校单独命题的，它就会针对它想要这个问你的问题。比如说纽约大学，我们就会说纽约就是我们的校园，整个大的城市就是我们的校园。如果你来纽约大学，你会怎么样利用我们的资源？你会怎么探索我们的资源？或者他说我们学校是一个非常包容的群体，那你来了之后你怎么样为我们学校的多样性做一些贡献，就是他会有针对性的问题。那这些问题的话就是要非常契合学校想要那个点。
0: 你看现在人工智能这么方便啊，但是这一点我

0: 我们写文书的时候，第一肯定不可能交给人工智能去写，第二其实写的时候是要能够让对方好像你有一个画像一样，你自己描述完了以后，对方就觉得这个孩子的形象是非常鲜明，就像站在我眼前一样的。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
1: 现在很多家长就会问啊，那现在 AI 这么方便，我直接让 AI 来生成这篇文书不是可以的吗？这个很明显是不行的。首先呢，咱们要区分这个代笔和润色的区别。顾问老师能够帮学生的只是给学生一个就是他的大结构遣词造句的一些建议，但是整体的观点，这个文章的内容一定是要孩子自己的。就像李老师刚才说的那样，他是要形成一个主线的，不仅仅是在文书内部，其他的材料像简历、短文书，包括面试准备，这些都是要契合的，要前后呼应的。如果你的主文书写得非常的好，哇，但是你和另外的文书文风不同，这样的话招生官可能会判定你是资料做造假，这个后果非常的严重。所有的招生信息在圈子里都是透明共享的，你不仅仅是影响了这所学校的申请，可能你在之后的申请都会有问题。所以在写文书这个时候呢，一定是要拿学生自己的主线内容，老师我的文笔可能不行，您帮我润色一下遣词造句，这些程度这个是可以的。
0: 或者我们可以提醒一下，比如说这个跟学校的契合点是什么，你再契合一下啊。那其实这个就像您上一期节目里讲的一样，它同样是需要一个长期的准备，不是说到最后我们要申请的时候才去写这个文书，其实从一开始脑子里就是有这个想儿的。今天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节目，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

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动物儿歌是一首生动有趣的识字儿歌。在今天的课堂上，我们将通过图片认识各种小动物，学习形声字的构字规律，了解网字的汉字演变。之后还会重点学习书写迷噪韵三个汉字。让我们走进课堂，跟随首都师范大学王佐小学赵静老师一起来学习动物儿歌。
1: 上课，
2: 起立。
1: 同学们好。
3: 老师您好。
1: 请坐。我是王佐小学赵静老师，今天我们一起学习一年级第五单元动物儿歌，请同学们齐读标题。
3: 五动物儿歌。
1: 快来看，夏天的池塘边有着许多小动物在等着我们呢，让我们一起走进课文去认识它们吧。仔细观察图，你看到了谁？他在干什么呢？张艺昕，
4: 我看见小蚂蚁在运食粮。
1: 非常好，请坐。谁还能继续说？来，王欣彤，
5: 我看见小蝌蚪，它在池中游得欢。
1: 非常好，请坐。谁还能接着说呀？张子晨，
6: 我看见了蜘蛛在房子角落在结网忙。
1: 好，请坐。还有吗？王俊宇，
7: 我看见了小蜻蜓在池边飞。
1: 非常好，请坐。还有吗？周浩林，
8: 我看到蝴蝶在花丛中飞舞。
1: 非常好，请坐。同学们观察的全面又仔细，都说出了动物们在干什么。现在请听儿歌的录音。

0: 听，遇到不认识的生字，记住它的发音。
1: 动物儿歌。蜻蜓半空展翅飞，蝴蝶花间捉迷藏，蚯蚓土里造宫殿，蚂蚁地上运食粮，蝌蚪池中游得欢，蜘蛛房前结网忙。
0: 同学们，刚才的录音听清楚了吗？
2: 听清楚了。
0: 现在借助拼音朋友来帮忙，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吧。五，动物儿歌开始。
2: 五。

0: 儿歌中还藏着这些小动物呢，它们是
1: 蜻蜓、蝴蝶、蚯蚓、蚂蚁、蝌蚪、蜘蛛。
0: 哎，我们仔细观察这些动物的名字，你有什么发现呢？张艺轩，
2: 他们加了虫字旁，他们的读音还是没有变。
0: 他们加了虫字旁之后，读音没有基本变化，还有发现吗？王轩，
3: 我看见了，每个词语都有虫字旁。
0: 好，请坐。那么他们每个都有虫字旁，你联想到他们都和什么有关呀？陈思雨，
4: 他们都跟虫子有关。
0: 非常好，请坐。你们观察的真是仔细，他们都有虫字旁。虫是形旁，表示字的意思，右边的是声旁，表示字的读音。所以这些字都是什么字呢？
1: 形声字。
0: 非常好，它们都是形声字。哎，小蜘蛛趴在了蜘蛛网上，蜘蛛网上还藏着一个字呢，你们知道是谁吗？宋暖，
5: 上面藏的是网字。
0: 非常好，请坐。古人在造网这个字的时候，就是看到了蜘蛛网的样子。从甲骨文慢慢慢慢演变到现在的楷书，网字为什么有这样的变化呢？老师带来了一个小视频，看完你就明白了。
6: 网字的演变。网字的本意指用绳线结成的捕鱼罩具，引申指用绳线结成的多格状抓捕工具进行捕捉搜罗，如网罗。甲骨文网像一张被挂起的渔网，左右两侧的竖线表示插在地上的木棍，中间的叉代表网绳交错，叉上的横线表示渔网上端的边缘。经文网省略了甲骨文字形中表示渔网上端边缘的横线，字形有所简化。篆书网将左右两侧表示木棍的竖线和象征渔网上端边缘的横线连成一条曲线，形成半包围结构，又在内部增加了一个叉，整体字形瘦长，笔画圆润。隶书网线条横向伸展，整体字形变宽扁。楷书写作网，笔画挺直有力，结构方正。
0: 同学们看，古人造字的方法真是奇妙呢。本课还有三个生字，它们都有走之旁，我们用归类识字的方法来记这三个字。那么我们从整体结构来看，你有什么发现呢？博尔玛，
7: 他们都带走之旁。
0: 非常好，请坐。还有什么补充吗？梁雨桐，
8: 他们都是半包围结构。
0: 非常好，请坐。我们发现从外形结构上来看，他们都是半包围结构，都带有走之旁，在书写时都是先写里面后写外面。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了，怎么写好谜这个字呢？你能从关键笔画说一说吗？张子晨，
9: 他的那笔捺变点儿，
0: 你的字最后一笔捺要变点儿，请坐。还有吗？张艺兴，
5: 点要低，撇要高。
0: 点低，撇高，非常好，请坐。迷这个字在书写时要注意点低撇高，米的最后一笔捺要变点儿，中间这笔横要向右上倾斜。在书写走之旁时，第一笔点画要靠上，横折折撇要较小一些，最后一笔平捺要向右伸展。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看书写示范吧。
10: 结构重点：迷中点低撇高，横画起笔靠左，竖画挺直较长。墨笔向右伸展外发，谜字为半包围结构。
0: 请同学们拿出练习纸，练习书写谜字。书写时注意头正、伸直、避开、足安。

0: 请同学们停笔。在写造字时，我们又要注意哪些关键笔画呢？谁能来说说？王俊宇。
1: 造字的口要写得扁一点。
0: 很好，请坐。还有补充吗？陈思雨。
2: 口字的那两笔竖得向里倾斜一点。
0: 非常好。还有补充吗？赵俊德。
3: 造字里面两个横要倾斜。
0: 非常好，请坐。我们一起来看造字在书写时，横向笔画要向右上倾斜，左低右高，平行且等距，口的两侧要向内收，最后一笔平捺一定要向右伸展，写出捺脚。我们一起来看书写示范。
4: 结构重点：造字手撇较短，上横短，下横长。

0: 口较小。那画向右伸展外发，造字为半包围结构，口的两侧内收。
1: 请同学们拿出练习纸，练习书写造字。注意书写时头正、伸直、避开、足安。

0: 同学们请停笔，我们来看下一个韵字。韵字在书写时又要注意什么呢？陈思雨，
1: 云的那两笔横得倾斜一点。
0: 好，请坐。还有补充吗？张子晨，
2: 云的点要从横中线那起笔。
0: 很好，请坐。我们来看韵字在书写时，两横画相互平行，左低右高，微上扬。走之旁的点儿，收笔位置与云的第一笔短横斜向对齐，走之旁的横折折撇的起笔横与云的第二笔长横斜向对齐，最后一笔平捺要写舒展，写出捺脚。我们一起来看书写示范。
3: 结构重点：韵字上横短，下横长。捺画向右伸展，韵字为半包围结构。
0: 请同学们拿出练习纸，练习书写韵字。书写时注意头正身直，避开足

同学们经过课堂的学习，基本掌握了迷噪韵三个汉字的书写技巧。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课堂，继续跟随赵静老师对同学们的书写作品进行点评解答，走之旁书写等常见问题，再一同感受汉字识字的趣味。

0: 请同学们停笔，下面进入作品点评。老师在巡视时收集了两位同学的作品，他们在书写时遇到了哪些问题呢？我们一起来看看。首先，第一幅作品，请第一位同学来说说你遇到了哪些困难。
1: 我的手指旁总是写不好。
0: 好，请坐。我们一起来看，走之旁是由三笔写成的，点儿、横折折撇、平捺。书写时注意，点儿与横折折撇保持距离，横折折撇的第一笔横要与点儿的收笔位置上下对正，平捺要向右舒展。好，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二幅作品。第二幅作品的同学遇到了哪些困难呢？
1: 老师，我的外形结构总是写不好，怎么办？
0: 好，请坐，我们再来帮他解决这个问题。这三个字外形结构都是半包围结构，写的时候注意里高外低，平捺要长，能够稳稳地托住上半部分，这样我们就能把握好这三个字的外形结构了。同学们，这节课我们与大自然中的六种小动物交上了新朋友，我们还学会了运用形声字的特点认识新声字，还认识了三个带有走之旁的新声字。希望同学们课下多多练习。同学们，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儿，下课。
2: 起立。
0: 同学们再见。
2: 老师再见。
0: 请坐。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

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民族技艺是千百年来各民族交往交融留下的文化瑰宝，不只是手艺，更是维系民族团结、彰显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职业院校作为技艺传承创新、培育新时代工匠的核心阵地，在民族文化活态传承中肩负着重要使命。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6月24日，国新办专题新闻发布会系统解读新法核心要义，明确将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摆在民族工作突出位置，为全国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划定法治化发展新航向。新法释放了哪些职教发展与技艺传承的关键信号？职业院校如何优化民族技艺专业布局，深化产教融合基地建设，做好长远育人规划？本期职教中国特邀3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探讨民族技艺职教传承之路，以匠心传承文脉，以技艺凝聚民族团结力量。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7月1号，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法律的落实需要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承担着哪些职责，又有哪些新的机遇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演播室邀请到3位嘉宾。欢迎3位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对于我们国家的民族事业来说是一件大事儿。当然，落实的过程当中，需要各地的政府部门、需要民委、教育、产业界等等很多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如果从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话，您觉得释放了哪些信号？宁主任，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和民族理论做出的重大原创性贡献。18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民族教育工作。法的正式实施为做好民族教育工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法律保障。从这次新颁布实施的法律来看，有3个点特别值得关注。一个是增进共同性，这是中央对改进民族工作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民族教育工作必须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开展。教育的首要问题是培养人，必须要坚守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初心，为巩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增强中华传统文化提供有力的支撑。第二是夯实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根基，要优先发展教育。民族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着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持。第三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是一个亮点。那么教育教学是推动民族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育教学的水平是促进心灵相通、命运相通的有力保障。
0: 这个是从更加宏观的职业教育、整个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啊。那陈教授，落实到我们的民族技艺工艺的这个行业来说，您看到哪些信号？
2: 7月1日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首次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法，从行业宏观层面释放了4大制度

0: 性政策的信号，
1: 嗯，
0: 重塑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发展的逻辑与日人的标准。一是确立法定行业日人主线，将共同体意识设为职业教育的刚性准则，统筹中华文化共同性的培育要求，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全面融入专业教学，筑牢全国统一的行业日人底色。二是实现民族技艺这个传承法治的规范，将民族技艺传承、技艺人才的培育从办学特色升级为法定任务，明确政府、院校、行业协同履职的机制，制度化地推进大师工坊建设，非传承人入校任教，推动技艺传承、文化创新与产业转化的协同发展。三是健全行业均衡发展的保障体系，将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固化为法定责任，推动优质职业教育实训资源向民族地区倾斜，精准培育工艺、文旅、技能人才，以技能赋能新边富民，共同富裕。四是构建全国行业交融协同机制，以法治固化跨区域结对共建资源互通模式，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搭建各民族师生从业者互签共训平台，以全行业交融发展凝聚中华文化向心力，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夯实法治根基。
1: 江教授是从2023年7月开始，在2年多的时间里全程参与了这部法律的立法工作啊。那您从一线院校的这个实践角度来看，您看到了哪些信号？
2: 作为全程参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工作的经历者，我深切体会到该法是具有极端重要性和高度政策性、敏感性的法律案，是新时代首部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的法律案。全程在党中央统筹部署下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技艺传承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筑牢了法治根基，从职业教育维度释放了四大信号。一是民族技艺传承从文化保护升级为产教驱动创新转化，二是民族地区职业发展从政策支持上升至法律保障，三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构建互相融合育人新模式，四是民族地区特色产业驱动专业重构调整专业发展坐标。
1: 江教授，在法律正式实施之前，6月24号国新办也是专门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啊。这个发布会上的哪些内容让您感触是最深的？您觉得对于我们的民族技艺办学来说有怎样的指导意义？
2: 作为全程参与新法起草与审议的经历者，6月24号新闻发布会的权威解读令我感触颇深。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办学指明了发展方向，一是锚定一条主线，明确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统领教育全过程，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二是确立双向育人原则，坚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及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技艺传承双向兼顾，在增进共同性的前提下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推动非遗融入现代发展体系。三是明晰办学核心目标，坚持产教融合，民族技艺办学跳出单纯课堂教学，紧贴地方特色产业，服务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 2026年3月12日，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7月1日起正式施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体例上专门设置了序言，这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该法采用序言加7章，共65条，分为序言、总则、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负责8大板块，系统明确新时代民族工作指导思想、核心主线、主体权责与配套保障。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首次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进法律，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可以承担

0: 担着哪些职责使命，可以有哪些作为？宁主任。
1: 好，这个从职业教育的角度来讲，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向值得大家特别关注。第一，职业教育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从教育的角度来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这个实施，对于大家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这是一个重要的方向。那么第二个，我觉得从这个文化传承记忆的角度来讲，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都是这个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职业教育它可以把这个多元一体的这个模式进行具象化、实体化，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对于整个我们的这个民族团结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第三个，我觉得是通过职业教育，它有一个鲜明的就业导向，那么通过我们的教育教学以及后续的就业创业，那么对于把民族记忆这个进行发展和传承，那么乃至为这个民族地区的特色产业注入新的活力，提供了很强的动力。
0: 可以说在筑牢的过程中，民族记忆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啊。陈教授，您觉得我们有哪些职责使命和可能性？
2: 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流交往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的三大法定要求。职业院校是依法履职，统筹发挥铸魂育人、交融互嵌、兴业富民的三大核心功能，系统推进育人、融情、性产协同发展。院校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法治教育、中华民族发展史融入课程思政与记忆实训，深挖各民族记忆交融内涵，凸显中华文化共有符号，夯实学生五个认同，筑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严格落实各民族师生共学共顺机制，依托东西部职教协作、技艺研学、技能竞赛，搭建跨民族交流平台，常态化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教学，打造复现式育人实训场景，促进各民族师生深度交融，同时深耕产教融合，依托非遗大师工坊，培育民族技艺技能人才，推动传统技艺创新转化，助力民族地区产业升级，以技能增收夯实共同繁荣物质基础，紧扣新法法定任务。职业院校应主动对接新编复民、稳编固编战略，搭建跨区域师资资源人才共育共享，深化东西部文脉与人才互通，下沉基层开展职教服务，以职教担当守护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二章专设构筑共有精神家园，其中针对各级各类教育作出刚性法定要求。法条明确，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贯穿教育全过程，融入课堂教学、社会实践、主题教育和网络教育相结合的教育体系。同时还提到，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高等学校双向跨区域招生，加强人才培养的协作。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教师开展交流。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结合学校和学生的特点，促进各族学生共同学习、共同生活、共同成长进步。
0: 宁主任，我们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既要有思政课程，也要有课程思政，怎么做到三权育人？
1: 那么从构筑共有精神家园来看，民族记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学校有着传播文化的重要功能，那么通过学校的教育，可以在继承中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从促进您刚才讲到的这个三权育人来看，我认为核心是三条。第一个是教师之间的互动，那么不能是只有思政和德育老师在讲，那么专业课老师也有很重要的职责。那么通过这个记忆的传承，那么在这个东西的传承的过程中，那么进行润物细无声的这么一种教育方式，
0: 在这之前是要一起来备课、集体教研的。
1: 没错。第二呢，我觉得是课程之间的互通。不能说思政课只上思政课，那么记忆课只讲技能， 那么在这个

0: 过程中，不同的课程之间要进行一种互融互通，那么通过大家的共同的这个寻找共性，那么来让学生体会到通过记忆的传承来体现中华文化。第三呢，我觉得是这个就业和这个教学的互通，实际上是一种校企的联动。那么不能说学生在学习期间我就只接受才有德育和思政课，那么到了岗位上好像这些课与自己就没有太大的关联。那么再通过学校和企业的这种联通，这也正好是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特点。那么我们的这种德育思政课相当于获得了延伸，对学生的教育也就从他的这个学校教育那么延伸到他的整个职业生涯成长。
1: 只有实现了这三个互通，我们的助老意识才能够在横向上在纵向上都贯穿到我们同学，其实不只是他们求学的生涯，未来的职业生涯也同样是这样的。江教授，湘西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啊，我知道在湘西职院里可能同一个班级里就有好几个不同的少数民族的同学，那在记忆传承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更好地实现交流交融共学共生？
2: 为了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夯实民族地区公共教育文化服务，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法定要求，立足湘西土家族苗族居住的民族地域特点，我校坚持以法治治教，以义融群，将法定育人要求融入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依托课程教学、公方实训两大核心载体，推动各民族学生共生共学，凝心聚力，以职教特色践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使命。一是深耕课堂教学，以合规课程体系筑牢民族团结根基。我校紧扣法律关于民族地区教育体制、民族文化传承创新的核心要求，精准优化民族记忆课程框架，开设课程对标法律，促进各民族文字文化互鉴互共融的规定，整合湘西土家族、苗族等民族非遗文化资源，课程教学全程融入民族团结教育，实行混编教学，通过多民族记忆融合授课，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过程中明晰湘西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发展脉络，切实将法律条文要求从转化常态化育人课堂实效。二是抓实公房实训，搭建交融共学实践平台。我校打造民族艺术非遗实训工坊，常态化开展分班实训协作活动，以非遗创作文创实训课为例，组建混合创作小组，土家族学生传承自景织造技法，苗族学生融入苗绣文艺特色，汉族学生负责文创设计与推广，各族学生取长补短，通力协作，共同创造兼具多民族特色的文创产品。在实训实操中，学生打破隔阂，在记忆切磋、团队协作中增进友情，凝聚共识。
3: 以前民族记忆传承都是靠口传心授，一辈辈传下来。我这些年最发愁的就是没人接棒。传统民族记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态文脉，不能让我们的绝技绝活失传了。
4: 职业院校民族记忆人才培养不仅存在培养方案滞后、实践脱节、产教融合浅等问题，更忽略了民族记忆本身承载的中华民族共有文化价值，没有把民族记忆传承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自然地融合起来。
5: 职业教育根据民族记忆最终是培养的不仅是会手艺的传承人，更是认同中华文化、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时代青年。
6: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明确提出，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适配机制。但对不少民族地区职业院校来说，适配二字并不容易，产业基础薄弱，优质师资引不来，优秀毕业生留不住，如何打通产业与人才培养链条，让指尖技艺变成指尖经济？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以非遗课堂为根基，产教融合为抓手，乡村振兴为落脚点，走出一条技艺育人、文化润心、产业富民的特色职教发展之路。走进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0: 民族艺术学院，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叶水云开设的土家族织锦技艺传承与创新设计是全校热门课程。同学们从学习土家织锦历史文脉、民俗寓意入手，一步步将简单纹样进阶为复杂织造，最终设计制作出可市场化的文创产品。
1: 这个呢，是我们工艺美术品设计专业的学生啊，通过学习，那么最终他们完成这些作品啊，那学了这门技艺以后，他们的就是这个设计思维一下子就打开了，把这个设计的这些技艺，然后融入到我们的产品设计上面。
0: 课堂上，同学们收获的不仅是一门技艺，更是对民俗文化的了解和对未来职业的启蒙。
2: 知道土家织锦的来源，还有一些图案的一些元素，然后给我提供了很多思路，我的实践能力和我的创新能力都得到了很高的提升，
3: 自己的动手能力和想象能力也进步了许多。就是作为土家族人啊，进一步了解传承技艺，希望这项技艺能真正的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0: 把作业变产品，光靠课堂还不够。为了破解实践脱节、成果难以落地的痛点，学校深度联动本地企业，共建18栋苗绣产业学院，在校内搭建一体化实训孵化基地，实现课堂、工坊、市场无缝衔接。而企业驻扎在校内的负责人央梅开，正是从学校民族艺术学院走出的毕业生。
4: 在学校里面跟我们学校的老师、学生团队共同去研发设计，然后我们的学生呢也可以到我们产业学院来看到我们的项目和我们的产品是怎样从设计到落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说实实在在的把我们产学研落到实处。
0: 在校内实训基地，不仅有同学们实习实践，公司还招募了附近的苗族宝妈，让他们在兼顾家庭的同时，在家门口有了一份稳定收入。
5: 我们小孩都在这里读书，然后这里一边带孩子嘛，一边家里又有老人，就方便照顾老人呢。我们可以赚我们家的生活费嘛，减轻家里的那些开支。
6: 小孩读书了，我们才来这里写的。在这里反正鞋买了这个手艺到哪里都会做，都可以做，是吧？挺有用的，但我小孩子都喜欢，有时候他们心情这星期天他们没事，他们也来到这里来玩，也一起帮做手工啊，什么都做。
0: 除了在校内建设实践基地，学校还与18栋苗绣产业示范基地深度合作。最近绣娘们正在赶工一款虎头帽，这顶萌萌的虎头帽因马斯克之子在参访人民大会堂时佩戴而走红，订单翻了好几番。而他的设计者正是学校民族艺术学院2024届毕业生李文。这位土生土长的苗家姑娘，从小看着母亲飞针走线长大，在学校她系统学习了苗绣、蜡染、土家织锦等非遗技艺。毕业后，她加入18栋苗绣产业学院设计团队，创作了不少爆款产品。
7: 我在虎头的耳朵上面融入了我们的蝴蝶纹样，蝴蝶寓意多子多福嘛，然后也像石榴籽一样团结在一起，也有团结的寓意。然后它的眼睛下面是我们苗族中的大丽花，寓意大吉大利、富贵吉祥的一个象征。边缘运用了我们的狗牙齿针，也是我们湘西比较特色的针法。其实这款产品在我们公司之前都已经是畅销款了，然后经过这次的爆火，然后让我们的订单更加的供不应求。
0: 18栋苗绣产业立足本地，辐射周边村寨，创新构建了公司加村集体加村民联合发展模式，打通了非遗技艺转化、产品生产、市场销售的全链条。
8: 我们作为学校方呢，提供了一些人才培养方案，比如说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培养什么样的学生，然后呢，老师在教学这一块的话，会挖掘大量的立足于湘西本地的一些苗族纹样，然后经过二十设计之后呢，跟学生一起，然后研发一些让现代人喜欢的产品，再进行二次创作，再跟企业对接。
0: 产业做起来了，产品受欢迎了，最直接受益的就是当地群众。
9: 原来我在家就是做那个龙活啊，做那个生产叉腰的那个啊，就是得吃自己，没有赚钱，就是我们来到这里才赚钱，比以前开心，好开心，我们天天聊天，又赚钱，又那个中午的时候啊，有那个午饭吃啊。 好开心的。
10: 我们这苗绣

0: 购基地的话，就是从2022年就开始，已经差不多到现在已经有5年时间了。之前的几十人增加到现在的500多人，所以带动我们周边8个村的妇女们在家门口就业啊。所以现在绣娘们的工资，每月的收入大概从，2000元到6000元以上。
1: 从非遗大师课堂夯实基础，到产业学院搭建实践平台，学院深耕非遗传承加产教融合加乡村振兴一体化路径，持续培育懂非遗、爱乡土、善创新的技能人才。
2: 我们注重学生的非遗传承能力及学生的跨界创新能力。我们去年牵头成立了湘西文旅产教联合体，联合体的这个企业日常为我们的学生发布这个项目任务，我们把这些项目任务呢带到课堂上面，学生在课堂上面不仅完成了他的课堂作业，也完成了企业真实的这个项目。
1: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践探索，为民族地区职业院校融合非遗传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可行范本。未来如何将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形成合力？专家认为，要推动形成全国性行业指导委员会，让经验充分流转。
3: 统筹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建设与指导，需要推动民族技艺传承与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教育深度融合，离不开加强行业指导，迫切需要组建多方协同的民族技艺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搭建校企校地协作平台，开展教研指导、标准研制与经验推广，引领民族地区院校落实育人使命。
4: 希望民委、教育这些部门能够联起手来，从顶层做好统筹设计，给我们更多专项指导，
5: 推动行业组织组建专门的全国性专家指导机构，充分释放专家团队在研究、咨询、指导上的专业价值，同时还要配套出台专项的政策，明确责任分工，压实各方面的责任，打通从人才培养到产业落地的全链条。
6: 陈教授去过全国的很多院校去调研，从您的调研来看，有哪一些经验是可以在更多的学校去复制推广的，是相对通用的，有哪一些是要打出自己的特色的？
7: 结合我对全国南北各民族技艺类的职业院校的调研情况来看，当前民族技艺职业教育融合共同体意识教育已经形成全国通用标准化、地方办学差异化的科学发展的格局，坚持分类推进、因地制宜，坚决杜绝办学一刀切、全国可全日复制三类标准化的育人模式。一是共同体一体化的铸魂模式，将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华文化共性符号全面融入记忆课程，结合国家通用语言教学，实现记忆实训与5个认同培育深度融合。二是标准化协同育人模式，推行非遗大师进校园、现代学徒制与师承制相结合，搭建课堂加工坊加企业的实训体系，依托全国数字资源库，深化东西部共建交流，贯通技艺成果市场化的转化链条。三是多民族交融育人模式，落实混班混熟管理，常态化的开展跨民族研学，构建复嵌式的育人生态，各地办学立足区域特色精准实测，依托本土的特色的非遗资源差异化的布局特色专业，东西部西南边疆地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技艺专业，适配区域文创边贸农牧工艺产业的优势，在坚守中华文化共性主线的基础上，开发校本资源，细化扶持政策，推动各民族文化复建复通，培育扎根基层服务边疆的技能人才，让各民族学子成为传播民族团结理念的流动石榴子。
6: 我们要把民族技艺专业的职业教育办好，跟所有的专业一样，是需要很好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宁主任，从您长期分管的工作，特别是您曾经援疆的经历来看啊，有哪些例子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8: 职业教育是国际，也是民生，是教育，更是生产生活。那么从新疆的实际来看呢，从服务产业来看，民族技艺发展好了，新疆本地的特色优势产业呢，就能焕发出新的光彩。那么

0: 比如我在新疆的时候发现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它有这个爱德莱斯的这个非遗的传承，它通过爱德莱斯的这个传承呢，把鲜明灵动的传统纹样和扎染工艺呢深度融入产业发展，它相当于为这个古老的这个技术呢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加上了现代的元素。第二呢，我觉得从服务创业和就业来看，那么这是职业教育的一个特色，新疆本地的职业院校呢可以因地制宜地发挥好就业教育的特色和优势，通过职业教育的赋能呢，把民族地区的人口资源激活为人力资源，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生力军。那么新疆职业大学呢，这个案例也很好，它依托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呢，那么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建设，把和田玉文化的润江行拓展到基层，也进到了校园和社区。最后呢，新疆有一个明确的地缘优势，那么过去呢，大家觉得新疆这个区位不是那么明显这个优势，那么在向西开放的过程中呢，区位优势的决定了新疆在一带一路大战略中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以及它的潜力。那么通过职业教育和民族记忆的结合呢，必将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1: 江教授，实际上现在这样的民族记忆在年轻人中间在全世界越来越流行了，大家讲的说中式美学，我们的民族美学，当然它已经不是一个小众的手艺，很多这些手艺是可以从作品变成商品的，怎么样指导学生更好的把作品变成商品？
2: 我想立足本地区的县域特色产业，紧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新疆富民要求，创新打造课堂筑基、有文化人全程实战、创业孵化非遗工坊培育模式，依托大师工作室、十八栋苗绣产业学院等平台，打通民族工艺品、作品、产品、商品的转化链条，实现技艺育人与产业富民双向赋能。一是课堂筑基，夯实非遗技艺根基，学校将土家织锦、苗绣、蜡染、银饰锻造等本土非遗技艺纳入专业课程体系，开设非遗文创设计等特色课程，推行技艺模块化实操教学，依托国家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教学名师团队组建师资队伍，以师带徒的模式精准育人。目前我校建立了十个大师工作室，累计培育千余名非遗技能人才，夯实了本土传承人的人才梯队。二是以文化人赋能技艺创新发展，学校深挖湘西文化内涵，常态化开展非遗赛事、文化展演等特色活动，厚植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立足乡村振兴实践，组织师生深入十八洞等村寨开展工艺技能培训与文创研发，推动传统技艺融入现代审美，创新开发特色文创产品。我校毕业生打造的爆款虎头帽便是技艺创新的典型成果。三是全程实战，打通产业化转化链条，学校深化校企协同，依托十八洞产业学院推行校企双师共育模式，将真实项目引入课堂，组织多民族学生联合研发，落地市场化文创产品500余件，成功开发苗绣团扇、文创箱包等畅销产品，彻底打通技能成果市场转化的通道。四是创业孵化，助力产业富民，学校搭建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提供场地、培训、运营、指导与上市服务，通过创新赛事、直播培训等培育学生市场运营能力，扶持学生自主创办工作室，以技能创业带动群众增收，持续以职教力量赋能湘西产业升级和乡村振兴。
1: 陈教授您看，其实这个过程就是非常典型的，它不是哪一个部门哪一家可以做到的，实际上这个链条很长，是需要很多部门之间的协同的，这个协同也不能靠偶然，是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机制的。怎么样建立这个机制？
3: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的规范发展、多部门协同育人提供了法定的依据。民族技艺行指委作为专业核心平台，是完善质量评估、优化专业布置、深化东西部协作、落地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关键支撑。立足新法要求，可构建教育部职称司和教育部民族教育司来统筹，国家民委教育司政策支持，行业协会与院校协同常态化

0: 联系机制，各方分工协作，研判人才供需与非遗传承的现状，落实民族团结教育、技艺活态传承、产业赋能等法定任务，依托杭执委搭建全国统一的专业指导与质量评估闭环，修订专业教学标准，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中华文化共有符号纳入到必修的内容，多部门从严审核课程、师资、实训等办学关键要素，聚焦育人成效、非遗传承、产教富民开展专项考评，以督导到底专业提质升级，同时建立专业动态化的优化机制，依托多维行业素质的年度发布与专业调整白皮书，因地制宜地增设新兴特色专业，淘汰同质化的低效专业，兼顾全国办学标准与地方特色发展相协同，依托东西部协作法定机制，搭建跨区域师资共育、资源共享、技艺共研的平台，全面激活民族技艺职业教育、交融育人、技艺兴业、产业富民的核心效能，助力新边富民、援疆援藏的战略落地。
1: 新法实施之后呢，我们的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将会有很好的发展。那对于这方面的工匠来说，我们期待他们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啊，怎么培养出来？
2: 我想呢，今年是15的开局之年，也是这个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年份。那么我想呢，用教育大会提出的三个属性，为这个民族教育的未来做一个这个展望吧。我想呢，应该是通过新法的实施呢，突出三个属性。那么在政治属性上呢，突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那么突出人民属性呢，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缩小这个教育的差距，推动民族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那么第三个呢，是战略属性。那么通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推进的战略布局呢，那么办好教育，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呢提供强有力的技能人才支撑。
1: 陈教授，您的期待？
0: 立足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导向与行业协同发展的格局，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聚焦培育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复合型工匠人才，以优质人才梯队赋能行业长效高质量发展。一是厚植行业思想根基，依托全行业统一育人标准，引导从业者明晰各民族技艺交融共生的脉络，坚守中华文明自信，将民族团结与文化认同贯穿技艺传承的全过程，夯实行业精神的内核。二是推动行业守正创新，依托职教行业企业的协同机制，打破单一传统的壁垒，促进多民族技艺跨界融合，运用数字设计、新媒体传播等现代手段，推动传统工艺适配文创文旅产业发展的趋势。三是淬炼精工立业的素养，依托大师工坊、现代学徒制深耕实训体系，坚守传统工艺的本源，锤炼过硬的技艺本领，培育德技并修的匠人队伍，筑牢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四是完善育人兴业生态，依托新法产教融合、东西部协作的政策，搭建多元产业发展的平台，构建育人传承、就业、创业完善的闭环，引导人才扎根乡土、深耕行业，以人才振兴赋能、非遗活态化传承与特色产业的提质升级，推动民族技艺行业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1: 江教授，您的期待？
3: 立足民族地区基层办学的育人实践，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应紧扣心中有爱、眼中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育人标准，深耕以艺育人、以技新产，推动民族技艺职业教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一是坚持以艺助人、以德育人，扭转重技艺轻文化的办学偏差，将中华文化文脉与民族团结进步融入日常教学，厚植学生文化自信，引导学子正视数字非遗、国潮文创、乡村旅游的广阔发展前景，树立正确的职业认知。二是聚焦以教提质、精工赋能，持续完善标准化特色课程体系，丰富数字化教学资源，健全校内教师、非遗大师、企业

0: 导师协同育人机制，依托实训工坊锤炼学生传统技艺与综合能力，练就过硬的实操本领。三是深化产教融合，拓宽出路，搭建实训平台，创新创业市场转化一体化平台，打通技艺作品向市场化商品的转化通道，完善升学、就业、创业多元成才渠道，落实返乡创业扶持政策，让技能可征收，就业有保障。四是坚持固本拓新，薪火永续，健全双师师资培训，非遗传承人，非遗传承住校传校机制，优化科学办学评价体系，摒弃精工精力的办学导向，持续培育有情怀、经济意敢担当的时代民族技艺工匠，以职教力量助力非遗活态化转传承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三位都讲了各自的期待，那我们呢也共同期待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之后，我们的职业教育可以让更多的民族技艺走向世界，惊艳世界。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建安区呢就一直紧紧围绕着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我们也发展了一些时尚新营啊，去能够与国际化接轨的一些项目。
1: 其实专业师资的不足呢，其实一直是比较困扰大家的，我们也希望通过多途径能够有更多的专业运动员进校园啊，更多的孩子能够来感受体育的魅力，
0: 加强与更多学校的沟通，畅通一条龙的培养渠道，让更多的体育人才从学校走出。
1: 一条龙的这个体系建设其实是体教两家共同参与，共同来进行推动的一项工作，提供一些场地的资源，专业的师资的资源，就是整合资源，那么达到共赢。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张琴。上海市静安区体育局在聚焦体教融合赋能区域体育发展的同时，做出了积极探索，多方合作形成合力，为青少年的体育发展和区域体育发展活力注入了新动能。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两位嘉宾，他们是上海市静安区体育局竞训科科长苏昌峰。苏老师，欢迎您。上海市静安区青少年体育训练管理中心对外联络部负责人陈元。陈老师，欢迎您。上海市静安区体育局呢，在青少年体育人才培养方面还承担着后备人才培养，那么我们有哪些育人模式呢？
1: 近年来我们静安区始终坚持的是一体两翼的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模式。那么一体呢，指的是我们青少年训练管理中心是2024年由两所青少年体校合并以后成立的一个新的训练中心。这个呢是我们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一个主阵地，主要呢是发挥中心的一些师资啊、场地的一些资源。那么两翼呢，实际上指的是体校结合和社会办训。那么体校结合呢，主要是培育我们特色学校，这里面呢就包括我们一条龙学校啊，青少年这个高水平运动队学校啊，是这些学校。然后呢这个社会办训呢，主要指的是我们社会体育组织作为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一个蓄水池，等于通过这两个方面呢，拓宽了我们整个青少年后备人才培养的一个空间，等于更加夯实了我们整个静安区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这个渠道。
2: 那静安区目前来说重点发展有哪些特色的体育项目呢？
0: 静安区呢就一直紧紧围绕着加快建设体育强国。首先呢就是国家重点发展的三大球项目，也是我们重点发展的项目。除了三大球以外，我们还有三小球项目，还有体操啊、游泳呀，这些项目都是我们的重点项目。同时呢，群众普及性比较高的，比如说武术啊、击剑项目，也作为我们的重点项目。结合了我们静安区现在是加快卓越化城区建设的一个城区定位，我们也发展了一些时尚新营啊，具能够与国际化接轨的一些项目，比如高尔夫啊、攀岩啊，还有壁球，还有滑雪这些项目。目前我们整个静安区注册的项目有40多个。
2: 那刚才我们提到了

0: 一体两翼，中间也提到了一条龙，这个一条龙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一条龙呢指的是后备人才的一个培养体系，里面呢是分龙头、龙身、龙尾的。那么龙头呢就是有一所高中作为一个高水平运动队牵头学校，那么它下面呢还会配三所初中，下面再配六所小学，就是在这个龙头的带领下，整个这个一条龙的建设就是对于项目的发展来讲，它是一个可持续的培养体系。
0: 那我们体育局在中间会做哪些方面的工作呢？
1: 一条龙的这个体系建设其实是体教两家共同参与，共同来进行推动的一项工作。那么我们体育局呢就是发挥我们的优势和特长，那么提供一些场地的资源、专业的师资的资源，就是整合资源，那么达到共赢。那么这个一条龙学校呢通过这些年的发展呢，他们也有意识地引进了一些优秀的退役运动员啊，就是具有专业训练背景的一些运动员引入到学校，承担这个体育教师的任务，同时可能也承担学校这个高水平运动队的一些训练工作。
0: 确实呢，我们在发展的时候也特别注重了我们的区域体育建设。如何加强青少年的文化素养？我们会有专门的培训机制吗？
1: 所有的孩子的文化教育呢，仍然是在学校里。我们主要承担的是青少年的这个训练。那么但是呢，我们在开展训练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非常关注孩子的文化学习、文化教育。那么我们的教练员也是定期的会跟学校的老师啊、班主任，包括跟家长进行充分的沟通，了解孩子的文化教育的情况。同时呢，我们的孩子在参加比赛过程中影响了这个文化教育、文化学习的时候，我们也会跟学校保持充分的沟通，会给孩子们安排补课，安排教育教学的这个补充，那么是缓解了，就是等于解决了家长的这个后顾之忧。
2: 我们体育局呢也充分的利用这个暑期寒假的这个时间，开展体育主题的这种综合的集训活动。这个集训的活动现在我们有一个主题叫做会学习、会生活、会运动。在除了小朋友整天的集训以外呢，会利用晚自习的时间对小朋友进行一个文化课的辅导。同时呢，我们还非常注重小朋友自理能力的培养，因为在集训的过程中，那小朋友就是第一次离开家长，我们就要求他们要自己的衣服自己洗，寝室要集中打扫，会培养他们的一些团队协作的能力，就在整个的这个集训过程中对他们有针对性的一个培训。
0: 进行全方位的一个培养。
2: 对的。
0: 那我们静安区目前来说在做的有哪些品牌赛事？
1: 我们静安区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三级赛事体系。那么我们呢打造了一个静安区青少年体育赛事的一个自主 IP， 叫夺冠静安。我们的初衷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做自己的冠军，能够有平台来展示自己啊。那么这个三级赛事体系呢是分成三层，一个是针对较高的体育技能的青少年开展精英挑战赛，第二个呢是对掌握了一般体育技能的孩子，那么开展的是阳光体育联赛，还有呢是针对有体育兴趣的孩子，但是呢他是零基础的孩子，那么我们开展的是兴趣体验赛啊，分成了这么三个层级。一般这个比赛呢都是贯穿全年的，基本上都利用周末的时间在学校开展。红红火火的、喜闻乐见的基础大项也有，还有一些就是特色项目，比如说我们足篮排、乒羽网这些三大球、三小球的项目，还有像田径、游泳、击剑、武术这些参与度比较高的一些项目。
0: 哦，我们有这么多大项啊。
1: 对对对对对，我们呢是希望通过夺冠静安这个体育赛事能够吸引更多的青少年走入运动场，来感受这个体育活动的快乐，来培养兴趣，同时呢也促进孩子们的健康成长。我们现在应该是全区的90多所学校都参与，整个比赛全年的话达到万人次了。
0: 是。我们现在一直在从事的体教融合工作啊，那两位看的体教融合工作的现在面临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
1: 其实专业师资的不足呢，其实一直是比较困扰大家的，特别是这些近年来对于体育的这个多样化需求，日益这个提升以后呢，这个其实上这个资源的这个矛盾会越来越凸显。那么特别是对于不管是 学校也好，或者说我们体校也好，高质量的复合型人才其实是我们非常短缺的。我们也希望通过多途径能够有更多的专业运动员进校园啊。那么我们呢也为了营造这个好的体育氛围，特别是让更多的孩子能够来感受体育的魅力，其实这些年以来呢，我们也邀请了很多专业的运动员教练员进校园进行体育项目的普及。我印象中我们以前请过张德培
3: 对吧、
1: 还有很多国际的击剑选手进校园。其实场地资源也是有短缺的，特别是像我们静安区是中心城区，场地呢是受到整个区域的一个限制。要满足青少年的这个日益增长的这个多样化的体育需求，那这个场地资源是肯定是不够的。我们其实上是真是想尽了很多办法，利用金边银角的场地上天入地挖掘资源来缓解这个场地的不足问题。那么我们把很多像社会公共的运动场地、公益性的场地，那么跟学校进行对接，学校的场地不足的情况下就是可以用到公共的这个场地。那么我们还做了一个场地的地图，就是大家可以在这个地图上看到我周边有哪些活动的场地，
0: 就是充分的利用起来。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我们现在都知道呢，数字化时代了，我们很多的工作呢现在都在跟数字化进行了一个结合。对于我们体育教育方面，我们是如何利用现代化的一些工具去帮助我们体育教育的提升呢？
1: 我们静安区其实在2020年开始就在推进做上海市静安区青少年体育质询平台建设，2021年是投入使用的。
2: 我们这个质询平台呢，是实现了对教练员、运动员以及管理人员的一个综合的管理。现在这个平台呢，一共分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就是运动员和家长能够进入的板块。第二个板块呢，就是教练员进行的板块。在这个教练员进入的板块里面，他可以做教案的书写，以及运动比赛的一些运动员成绩的一个填报，还有运动比赛的申请。以及培训方面的各方面的工作。第三个板块是管理人员的平台，我们所有的就是青训中心以及我们体育局的进训部门的这些同志在这个里面，这就实现了我们一个对所有青训的一个全程监管的一个过程。学生和家长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这个项目首先他可以及时的登录这个系统，家长登录以后可以实时的了解这个运动员他就是他自己的小朋友整个成长的轨迹，以及他整个参加训练以及比赛成绩的一个分析的一个情况，这个是在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0: 当初呢，我们是为什么要建立这样的一个平台呢？
1: 其实我们这个质询平台的建立呢，主要是希望我们在今后的这个青少年培养的整个的管理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科学化、标准化啊，主要是从这样一个考虑。那么我们整个这个质询平台呢，它是有三个途径可以进入到这个平台中，那么分为管理员入口、教练员入口和运动员入口。那么现在我们开发的做的比较多的一个是管理员入口，一个是教练员入口。那么我们在这个平台中间展示了哪些内容呢？第一个就是可以看到我们静安区所有的体育活动的一个资讯。第二个呢，就是对于我们管理者来讲呢，很多的信息的填报，整个学校体育中心的日常管理的内容，同时呢，我们教练员他平时的一些训练计划啊、总结啊，包括他每年取得的一些比赛成绩的录入啊，在这个平台中也都能够体现出来。我们对所有的运动员每年还有一个形态机能测试，也能够看到一些基础数据。目前我们这个平台呢，这些方面已经全部都是可以展现出来的。
0: 其实它更像一个阳光简历啊，就是我们直接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比如说我想去申请某些学校，或者是想向别人去展示我运动员期间的一个成绩，那我就不需要一张一张证书这样去拿过去了，想要的这样的一个教练员就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去调取孩子的资料。
1: 是的是的。我们也希望以后家长登录这个平台以后，他能够看到孩子的成长轨迹，特别是我们优秀的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过程中，万一这个孩子今后他成为了 一个比较优秀的运动员，他有一天回头看看，他可以看到他自己在青少年时期的一些具体的情况。
0: 刚才我们说了很多上海市静安区体育局在青少年体育发展目前所从事的工作，那在今后我们青少年体育发展有哪些计划方向呢？
2: 我们静安区体育局在青少年体育发展方面呢，就是我们围绕“十五五”规划，主要还是从一体两翼这个模式方面进行体制增效。我们在未来应该要从整个青

0: 训中心的制度建设、文化建设以及队伍建设这三个方面来夯实这个议题。同时呢，我们也会在体教融合和就两翼方面进行发力。我们会加强与更多学校的沟通，畅通一条龙的培养渠道，让更多的体育人才从学校走出。在社会培养方面呢，虽然我们现在有一些社会办训的合作单位，但是我们在十五五期间呢，将会对这社会办训单位进行进一步的梳理。我们也要擦亮这些静安的社会办训的名牌，培育一些静安的典范社会办训机构。
1: 好，通过两位的介绍呢，我们呢看到了上海市静安区呢在体教融合方面的生动实践和坚定决心，希望在未来呢，我们能够帮助更多的青少年在体育方面茁壮成长。好了，那今天的体坛呢就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分享你们的成功案例。好的，观众朋友，下期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第二十中学校长董红军。金牌体育课邀请我校进行体育特色课程《奔跑吧少年》耐久跑与有氧能力提高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这节课把呼吸节奏、耐久跑技术和科学锻炼方法融入情境，提高同学们的练习兴趣和效果，使学生的身体素质得到提高。我校田径队在全国多项比赛中荣获冠军。现在，请跟我一起观看同学们如何科学锻炼，突破自我，享受耐久跑的持久魅力。

0: 本节课我们将继续学习耐久跑，通过练习提高大家的心肺功能，了解脉搏和运动强度的关系，并掌握科学的锻炼方法。本节课我们还有幸邀请到一位神秘嘉宾，他就是竞走奥运冠军王丽萍老师，大家掌声欢迎王老师。
1: 大家好，我是王丽萍。那今天呢，也非常高兴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跟大家一起来练习耐久跑。那耐久跑呢，其实也是衡量我们体能的一个重要指标之一。它呢，其实跟爆发力还有所不同，它更强调的是我们在运动时的这种持久性，以及我们抗疲劳的一个能力。
0: 好，非常感谢王老师。那下边呢，同学们就跟我一块儿进行我们的热身活动。1、2、3、4、5、6、7、8。

0: 面呢，我们就进行我们的热身跑。在跑之前呢，大家跟老师一起回忆一下，我们之前学过的呼吸方法。我们在跑的过程中是用哪儿呼哪儿吸？
1: 老师，我知道。
2: 好，请这位同学回答。
1: 是鼻吸口呼。
0: 好，非常正确。那么我们的是不是还有一个呼吸的节奏呢？我们三步呼三步吸，这个是在我们的慢跑

0: 随着我们速度的增加呢，我们可能会变到两步吸两步呼。那么这个节奏在过程中随着我们跑步的速度要随时进行变化，避免我们出现岔气的这种现象。那王老师，您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来给我们同学一个指导一下呢？
1: 我觉得其实不管是我们三步吸呼还是两步吸呼呢，我们都要记住在吸的时候或者呼的时候，我们的嘴巴都微微张开，这样的我们通气量就会更大一些啊。不要把我们嘴闭得死死的，然后一定要用鼻子去吸这口气，用嘴巴去呼这口气。另外一个，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也可以用我们击掌的方式，这样呢我们就更清楚我们已经是三步吸呼还是两步吸呼了，那么也能够去调整我们的一个脚下节奏和我们的呼吸节奏能够遥相呼应起来。
0: 好，我们用击掌进行吸气，然后放下，这样呼气，然后再吸气。好，大家跟我一块做一下，预备，开始，吸。好，两步的。希望大家一会儿在跑的过程中呢，能够记住我们的这个节奏，然后随着我们的速度变化，调整我们的呼吸变化。全体都有，跑步走。

0: 记。好，慢慢我们就过渡到两步。快速跑，对，快，
1: 对，步子要小，
0: 步子要快，要小，过渡到变步走。好，起步走，调整呼吸。下边呢，我们将通过一个翻垫子游戏，将我们同学的神经进行激活。这个游戏呢，大家看到了，面前摆了一组垫子，有打开的，有合上的，啊，那么我们在跑的过程中，要每组为一队，黄队将打开的垫子合上，蓝队将合上的垫子打开。我们的游戏时间为3分钟，3分钟结束之后，我们要看一下是打开的垫子多还是合上的垫子多。预备。

0: 好，下边呢，我们来测一下我们每位同学的这个心率。
1: 首先呢，我们用我们的食指和我们的中指哈，轻轻地把它按在我们的颈动脉上，然后呢，我们去进行一个十秒的测试。
0: 预备，
1: 开始。好，报一下大家的脉搏数量，多少？25、21、23。那同学们知道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脉搏跳动的快慢是跟什么有关系吗？
2: 跟运动的强度有关。
1: 对，跟运动的强度有关系，回答正确啊。我们脉搏跳的快慢跟我们个人的哪些功能有关系，知道吗？
2: 跟我们的心肺复苏有关，和个人的运动强度有关。
1: 是跟我们个人的心脏功能啊，我们的心肺功能有关系。
0: 非常感谢王老师的讲解，下面呢就开始我们的耐久跑学习部分。今天的耐久跑练习呢，以一个游戏的形式，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做知识竞答拯救。

斗队友。啊，大家都看到了，我们四个角有四个展板，每队呢出一名队长，跑到展板处进行知识竞答，答对之后返回到队伍中，拯救你同组一位同学，然后这位同学跟随在队长的身后，继续跑到展板处进行知识答题，往返进行，把我们本组的队友都拯救出我们的这个大本营之后，就算本组获胜。好，游戏开始。

0: 呢，通过这个耐久跑的训练，我相信对大家的心肺功能和我们耐久跑的一个能力提升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的。但是今天我们这里呢，其实没有更多的涉及到训练，但是体能训练呢，在于我们耐久跑当中也是占据非常重要的一个训练环节啊。那其实当时我在专业队的时候呢，刚开始训练的时候也是经常会受伤，比如说我们的踝关节力量不足，然后我们的核心稳定性不好，那么就影响到了我们的技术，然后也会受伤。因此呢，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加入了我们的一个体能练习和力量练习。那么至此之后呢，对我们的运动能力的提升，包括远离伤病，都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1: 那我们正好，我们下一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体能练习。那么我们一会儿呢，以小组为单位，各组呢，我们要这个设计出三个体能练习，然后我们进行体能循环练习。什么？就是这样跳是吗？哦，好，
2: 最好是设计什么，一个上肢力量，一个核心力量和一个下肢力量。
1: 下边呢，我们就开始我们的体能练习，每组同学把本组设计的体能进行练习，然后循环进行交换，将我们四块展板上的体能都进行完成之后，我们的体能练习结束。

过本节课的耐久跑的练习和我们的体能练习，同学们从心肺功能到我们的整体身体素质都有了非常大的提高。本节课的内容到此结束，后边我们要进行一下拉伸放松。好，吸气向上。

0: 王老师，您跟着我们上了一节这个耐久跑课，您感觉我们的同学表现怎么样？
1: 我觉得每个同学表现的都特别的棒啊，因为从你们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从你们的眼神当中看到了坚持，从你们行动当中也看到了这种榜样和团结协作的这种力量。所以呢，我也希望你们能够把这种精神带到我们未来的学习以及我们将来的工作当中，能够让这种体育精神呢永远陪伴着你们，能够去战胜所有的困难，去实现你们人生的目标。我也更希望体育能够陪伴你们的一生。
0: 非常感谢王老师，再一次感谢王老师。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2: 老师再见。
3: 本节课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个拯救队友的游戏，因为它是结合了团结合作，还有那个中长跑的长跑训练，就是最后我们队是第一，然后那个获得了冠军，比较开心，然后感受到了团结合作的力量。有很多压力的时候就会让我感到比较放松然后快乐。
4: 如果要提升的话，可能呼吸，老师讲了呼吸是最重要的一方面，还有就是可能要多加练习，学到了更多知识，关于我们跑步需要怎样更好的提升。
5: 为了让学生爱上耐久跑的课，这堂课把跑步练习和趣味性活动结合在一起，包括有绕垫子慢跑、呼吸练习、翻垫子游戏等环节，可以激活身体，激活神经，预防损伤。呼吸节奏和腿部力量训练贯穿其中，整体达到提高心肺耐力的目标。这里面呢，把知识竞答拯救同伴的游戏穿插进去，就能够把运动知识学习、有氧耐力训练、团队协作融入其中，提高学生参与积极性。同时，这堂课最大的亮点，奥运冠军带来专业指导，榜样的力量激发学生的兴趣。体育老师和嘉宾合作，整堂课融入体育精神，鼓励学生坚持不懈、团结协作、勇于拼搏，实现以体育人的目标。
6: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指出，一方面要让孩子们跑起来，另一方面体育锻炼要讲究科学，做好保护和准备工作，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锻炼意志。在本次课程中，景老师正是用科学方法让学生们跑起来，让学生明白耐久跑不是慢跑，而是遵循生理规律，树立科学运动循序渐进的学习理念，这正是野蛮其体魄的现实写照。在游戏等环节中，学生们原地小步跑、开合跳等不间断练习，在忍受肌肉酸痛、体力消耗中等待同伴的拯救，这在培养了顽强拼搏精神的同时，又培养了学生团结协作、集体为先的精神，这正是文明其精神的生动体现。因此啊，我们可以看到，体育不仅是个人身体的强壮，还能带来团队整体的团结，引导学生在竞争中形成文明互动、尊重同伴的态度。课程中体现的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等精神，正是中华体育精神的重要内容。所以，体育具有丰富的育人元素，是五育并举的重要内容。作为中华体育精神大中小幼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我们倡议体育课程要利用好体育大思政资源，以中华体育精神培养学生，让体育课在学生全面发展中发挥更重要作用。
0: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7: 北京市第二所中学在长期的育人实践过程中，深刻地认识到，教育是培育时代脊梁的沃土，体育便是滋养脊梁生长的阳光雨露。在新时代教育改革的浪潮中，体教融合不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化作了北京市第二所中学校园里跃动的身影，清脆的哨声，以鲜活的实践诠释着愈健魄筑强志的育人真谛。走进二中的校园，体育的活力。

0: 从学校的大建的共同基础加拓展应用加创新发展阶梯式的课程体系，如同为学生量身定制的成长地图。跑道上，校园跑的整齐步伐，踏响了青春的节拍。操场边，班班赛的哨声此起彼伏。 篮球场上的攻防、羽毛球网前的腾跃，让两小时的体育锻炼不再是任务，而是学生释放热情的舞台。这种勤练常赛的模式，不仅让运动技能在实践中提升，更让终身锻炼的种子在心底扎根，为全面健康成长打下坚实的体魄基础。
1: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 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部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 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 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 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品行好风尚。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以创新见初心，在烟火气中淬炼前菜新篇。
1: 别的烹饪院校更多的是教菜，而我们培养的是老板。
2: 我们把这个前菜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呈现给大家。
0: 以科研新产业，在实验室里赋能乡村振兴，
3: 可以说是我们职业院校从实验室研究到我们产业哈，我觉得是迈向了很重要的一步。
4: 最开始就是源于这瓶口服液，最开始没有想到它会做那么大，
5: 一下子过来。
0: 以文化日新苗，在非遗传承中点亮青春底色。
6: 我一定要办一所埃尔朵艺术学院，能够让我们山里的孩子们免费读书。
7: 要把贵州少数民族文化把它传承好，把它讲好。
0: 本期贵州职教这十年，走进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讲述这里知行合一、德技双馨的故事。在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里，有这样一群人，上一秒是在实训室里传授前菜烹饪技艺的老师，下一秒就成了学习文化课的学生。周黎海便是拥有这双重身份的人之一。
8: 在来大师班学习之前，我认为炒菜就是把菜炒熟就好，但是在加入大师班之后，更能明白前菜背后的起源和蕴含的文化。
0: 在贵州的餐饮行业中，像周黎海这样厨艺娴熟却缺乏文化积淀的厨师并不少见。
1: 没有文化的厨师是炒不好菜的。为什么要这么炒啊？拿到一个食材，食物的食性如何去判断，阴阳的调和啊，五色如五味，五味如五脏等等。
0: 2023年，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正式成立前菜大师班。
1: 好的啊。
0: 但对于第一次尝试培训前菜大师的卓荣院长来说，最头疼的不是没人来学，而是如何教。
1: 为什么说唯一呢？前菜为什么走不出去？没有教材啊，没有教材你就不能系统的去培训和培养。
0: 为了对大师班的学员进行系统性的培养，卓荣联合前菜大师与行业专家，用一年多的时间，将标准化技法、食材搭配技巧和地域饮食文化故事转化为系统规范的教学内容。
1: 哦，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前菜有教材了，我们的大师是真正的前菜大师了。以前他拿8000块钱。可是到我们这儿参加学习以后，最少他现在能拿到12000到15000。
0: 大师班不仅为从业者带来了

0: 经济收益，也激活了贵州餐饮文化的活力。而作为这些大师的老师，卓荣也没有放过他们，而是把大师们擅长的运营经验传授给在校的学生。
1: 我们想让我们的学生除了学会做菜以外，还要懂经营。我相信这才是我们立体的培养学生的最好的方式。
0: 在这样独特的培养理念下，许多学生在校园里就实现了创业梦。二三级烹饪专业的杨玉新就是其中之一，今天也是他青石店正式营业的第一天。
2: 我去调研到一些前菜大师，也大油大盐嘛，然后第一就是说不健康嘛，然后就大锅菜嘛等等，就是感觉我们菜不是很高端。最后我希望我把这个东西改进，对吧？我把这个前菜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呈现给大家。
0: 带着这份创新初心，杨玉新在校内组建了前凤实验社。通过社团活动挑选了四个志同道合的同学，组建了前菜工作室，开始了对前菜的创新。
3: 首先他是要有热爱，但他很爱又很愿意去做，也有这个激情，那么他就差给他指方向，那么我们的任务就是他带方向。
0: 老师的帮助让杨玉新在实践操作的规范性方面和工作室的管理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工作室也很快地步入了正轨。
3: 我的意思是他要有一个实践和实操是来真的，不要是搞假的和花架子的。他如果真的要给他一个场地去练，所以就只能是跟他们的那个系主任，然后就一直沟通。
0: 很快经过学校老师多方面的研判，最终决定免费给杨玉新团队一块实验田清月青石店，并且学校的实训室和大师工作室也全天候为他们开放，为他们的创新之路保驾护航。
4: 做面包类的话，就是用
3: 一个是老师，全程就随叫随到的，系主任就是直接就跟我说，就是需要什么我们能够提供的，就是合法的、合规的哈，我们全力提供。
0: 有了学校的托举，杨玉新的团队很快就研发出来了带有青石符号的前味辣椒法棍、海里酸汤菌菇烩等八款特色前味产品，团队也从最初的八人增加到了18人，
4: 快速搅打了，
0: 范围也扩大到了学校更多细部。
5: 我在这个小店的主要业务，我们的资金统筹、食材购买，然后前期后期的预算，然后前期后期的成本啊，这些都由我来负责。
4: 比如说我们的那个食品安全检测，他们告诉我这些卫生的标准，我们艺术系的，他包括我们摄影、拍照这些，财经系的一些同学，什么电商班的，他们也会教我们如何去推销，怎么去营业，好帮助我们去宣传，这等等的。
3: 对于孩子来说的话，我们希望他的目标还要更大。可能杨玉新自己都不知道，我跟他定的目标是集团，以后他要开做集团，要做连锁。
0: 在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杨玉新的创业工作室并非个例。多年来，学校通过组织社团的形式，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各类创新创业项目。这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学生在创新创业的道路上脱颖而出。
3: 孩子进到我的这个社团的话，我总有一件事情是让他做的，然后他要成长。就我们不是说一定去打比赛必须拿金奖拿银奖，但在去打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成长了，他也成熟了。
0: 从大师班的技艺传承到创业工作室的实践创新，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正用独特的方式让前菜文化在年轻一代手里活了起来，同时激发了学生对创新创业的无限热情与深层思考。锚定贵州特色资源，让实验室成果扎根乡村田野。贵州执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实。

0: 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服务乡村振兴产业的职教故事。这个投入固定资产3.5亿元的公司，是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科研团队的成果之一。这巨大产业的背后，竟是源于一瓶小小的口服液。
1: 最开始就是源于这瓶口服液，最开始没有想到它会做那么大。
0: 罗雅杰老师是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一名普通的教师，他与天麻的结缘源于2020年一次普通的调研活动。
1: 因为我们主要是服务乡村振兴嘛，然后正好我们调研的那个地方就是毕节地区，它又盛产天麻。
0: 天麻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长期以来因核心研发技术缺失、精深加工企业匮乏等问题，让这颗金疙瘩难以释放真正价值。回到学校后，罗雅杰就组建团队，开始了对天麻的研究。
1: 有我们各个专业的，就是跨专业的老师的团队，包括我们的学生，因为我们这个项目也是通过师生科研一体化嘛，就不仅是我们研发，更多的是培养学生的这个创新能力。
0: 本着育人的初心，罗雅杰团队开始着手对天麻进行科学实验，目的是制作一款吸收率更高的口服液。就在科研陷入困局的时候，一个意外打破了实验室的宁静。
1: 我们就发现了，发酵之后呢，它有一个产物叫天麻甘源，相对于天麻素它更好吸收。其实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并不知道我们这个发酵之后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效果，但是我们检测的时候就发现，哎，这个东西的含量怎么这么高，然后最后又申请了专利。
0: 经过团队的努力，第一款天麻口服液产品成功诞生，而它也成为了撬动毕节天麻全产业链升级的金钥匙。
1: 最开始只是想，比如说我们做一条生产线出来，我做出这个产品来就可以，但是到后面来我们就想要把它做得更大。
0: 天麻口服液的成功研制瞬间吸引了当地政府和企业的关注。2024年3月，在毕节市政府相关部门的鼎力支持下，学校以专利入股，校企共同成立了贵州两山天麻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1: 这个项目落成之后，第一个事情就肯定就是核心岗位，这个工厂里面可能就有几十上百人，当然它也可以带动上下游的这个就业嘛。
0: 同年，校企共建了天麻产业学院、天麻产品展示中心等平台，并依托合作平台建成的4条天麻生产车间和产业园，吸纳了学院相关专业师生，开展技能锻炼、实践教学和实习就业。
2: 学生在这个学习的期间，就可以和我们企业进行就是联动和学习和成长。那么我们学生毕业以后呢，直接就可以来到我们企业里面来，这样对企业来说是节约很大的这个成本的。
0: 随着合作的不断深入，天麻冻干粉、助眠喷雾、化妆品等20多种创新产品逐步面世。
2: 我们开发系列的产品，而且反馈是非常好的，包括我们的食品、美妆，包括食药同源的茶饮啊，包括我们的营养品，是非常多的种类。
0: 在天麻项目稳步推进的同时，学校的另一支科研团队将研究目光投向了贵州另一特色资源薏仁米。在贵州兴仁，薏仁米的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20万亩以上，是当地农业现代化和助农增收的核心产业。但这颗金米粒却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
3: 因为薏仁米它本身会比别的粮食的话多一些脂肪在里面，那么它就容易氧化，所以我们对于环境包括温度湿度的控温会更为严苛一点。

0: 经过持续攻关，团队在一人米研究领域已取得阶段性成果，累计形成5项专利，其中2项已成功完成转化落地，转化金额3万多。
1: 尽管这个金额目前来说哈，在我们专利转化里面并不算高，但可以说是我们职业院校走向这个专利转化，走向我们特色粮油的这样一个从实验室研究到我们产业哈，我觉得是迈向了很重要的一步。
0: 在这支科研团队中，学生也是不可或缺的核心力量。
1: 第一个，我要让他们了解这个产业，我会带他们去阅读相关的资料。第二个就是由师兄师姐和我带着他们一起去做基础的实验，并且就是要去解析原理。然后第三个就是由他们自主开始设计实验，然后并且呢由我去指导他们这个实验的可行性。
0: 目前学校已有近40名学生参与到一人米科研项目中，团队的专利技术也已经全面应用于企业的全产业链管控。
2: 近年来，我们围绕贵州生态特色农业和食品产业不断深化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形成了以人才加工、食用菌酱加工、天马口服液加工等技术储备，研发了近60个特色产品，为地方产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下一步，我们将积极构建校企协同育人新机制，全面提升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契合度。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是国家新双高建设的重要导向。我们将以此为目标，在产教融合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行，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0: 多年来，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深化改革，破解难题，不断创新，在成果转化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并有效推动了人才培养、技术研发和产业孵化，助推乡村振兴，赋能贵州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民族艺术不仅是历史的回响，更是青春梦想的催化剂。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传承优秀文化、培育民族自信的职教故事。
3: 就是面积和面积之间要有这种看得出来。
0: 蒋泽科是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美术与设计系的老师，也是贵州省工艺美术大师。此次他和学生来到时光贵州小镇，正是来调研学校与企业合作的崖州陶牛角杯项目。
3: 后面我就说这个单品呢就不好，我就给他说了一下想法，就做成一个组合，相当于就是一个水杯，一个这个餐具的餐杯，一个酒杯。后面又正好我就说，那你就要把这个杯也要刻出少数民族的这种纹样。他正好一手拍合，那就说好，那就跟你们学校签订一个校企合作。
0: 崖州陶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作为贵州传统陶器工艺的代表，有着造型古朴典雅、釉色晶莹光润的鲜明特质。为了让牛角杯项目转化成为实践教学，蒋老师也和企业方提了他的要求。
3: 静养实际上出洋，我说我免费给你搞这种推广设计，那肯定要有带动这个学生的这个。他说可以啊，就孵化嘛，孵化一两个，还有就是学生做学生实习都可以来我这里啊。
0: 用项目带学生是蒋老师的教学方法之一，这不仅让学生在参与项目的同时动手，也要让学生动脑去思考客户的需求。
3: 我一直在强调，学生一定要从文创力的把贵州的元素加在你们这个

0: 原创里面才是你们自己原创的东西。
1: 蒋老师认为，文化传承不能闭门造车，必须让学生见经典、见家乡，才能真正理解文化的内核。因此，他还创造了另一种教学方法——洗眼睛。
0: 洗眼睛是第一，就是先，你是贵州的，就把这个第一美，就是先讲出你童年和你家乡的美。第二次洗是好。我来分享我的美，不停地去看看老师上课。我说，所有老师都会有他各自绽放的那个美。第三，把省博物馆的东西，商代的、宋代的，好，这几件是我最喜欢的美。为什么是美？因为雕刻线条流畅、简单大气。第四次洗美，就是让他们出去看，所有的省博美术馆。都去洗一遍回来，
2: 因为看到了这么优秀、有实力，然后有内涵的东西，让我的眼界和那个审美都有所提高。
1: 蒋泽科不设限的教学理念，让学生在实地调研中吸收养分，在产品创作中释放创意，也让崖州陶产品有了更深厚的文化支撑。如果说崖州陶的传承是指尖上艺术的坚守，那么阿幼朵艺术学院的民族艺术教育就是舞台上的绽放。
3: 我从小是喜欢，但是家庭条件不太好，就不敢想，因为我家里兄弟姐妹太多了，因为觉得学艺术的话会花费很多钱。
1: 对于林奇这样来自贵州大山里的孩子来说，能走进校园系统性的学习表演艺术，曾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正是阿幼朵艺术学院这个产业学院的成立，让他可以放下顾虑，追逐艺术。
4: 因为那时候我还没上过大学，然后他说，啊，你唱得那么好，什么学校毕业的？每当大家问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特别的自卑。
1: 阿幼朵是大山里走出来的民族歌唱家，之前没有读过大学的他一度非常自卑。当他靠自己的努力考上大学后，一颗办学的种子就在他的心里悄然发芽。
4: 我们山里的孩子读书非常的重要，所以在北师大读书的时候，我就有个想法，就是如果有一天我有能力的话，我一定要办一所阿幼朵艺术学院，能够让我们山里的孩子们免费读书。
1: 2018年，阿幼朵在贵州的一所中职学校里创办了自己的艺术学院。2021年被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引进，成为了中高职一体的艺术学院。
4: 艺术它是不能速成，艺术一定是有一个过程，所以呢，就是再有这个中职到高职的这么一个衔接的话，他要在这里学个5年半，作为学艺术生来讲，他出去他就很容易找到工作。
1: 林奇就是一路跟着阿幼朵老师从中职来到高职读书的学生，但在他遇到阿幼朵的时候，他已经辍学打工将近2年了。
3: 如果我没有来这个学校的话，我可能在外面打工啊，然后进厂这些，可能会接触的东西不一样，可能会脱离这些东西。
1: 由于环境、教育、心理等多方面因素交织，缺乏自信培养，很多孩子非常自卑，这也直接影响了他们舞台上的表现。不过阿幼朵老师自然有他的办法。
4: 一般的演出说，你们要请我，哦，好的，那我要带上我的学生，如果不请我的学生，我就不去了啊。咱们的同学们都见过世面，都上过大舞台。
3: 今年这个学期都没有休息。

0: 去过，一直在演出，比如就是前段时间的贵州村 BA 那个总决赛，我们去参加了；贵州村 T 也去参加了；中央广播电视台少儿频道我们也有去演出，还有贵州电视台的少儿频道春晚我们也去了。
1: 以演出教的一种教育模式嘛，就是他在表演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也是要先经过学习，学习完了以后，通过我的演出去展示我的学习成果。
2: 这样以演促教的方法，不仅使学生们变得自信起来，专业技能也得以快速提升。
3: 以前唱歌是，然后就是感觉听起来很累，然后没有那种气息。然后因为朵朵老师教我们之后，我就会感觉，唱歌是有力的，就像现在这样。
2: 在学校，苗歌、动歌、芦笙演奏、侗族琵琶等一大批非遗技艺被纳入课程体系，让传统文化在年轻一代中焕发活力。同时，学校还鼓励学生在参加比赛的时候，积极传承和发扬贵州少数民族优秀文化，这也让比赛收获了奇效。
4: 今年的贵州省的技能大赛，他获了一等奖，获得一等奖，然后呢，明年就直接读本科了。还有就是，今年的全校的我们系里面唯一的一个国家奖学金，他得了。
0: 你遇到多少老师吗？就是，可能是我人生的，怎么说？你说不出来，就是我平时。不知道怎么说的，对，很难想象。
4: 他们不叫我老师好不好？他们有的都叫我朵妈，我管他们太多了。
2: 经过多年培养，这些大山里的孩子不仅有了一技之长，还没毕业就能利用自己的特长赚钱了。
1: 因为现在有很多同学，他们会利用假期，可能会到各个景区，他们短期可能一个国庆长假，可能他们能拿到几千块钱，五六千块钱。
2: 他们的朵妈不仅教授技艺，更关心他们的生活。不管是天冷时候送的暖宝宝，还是真金白银的资助贫困学生，这份关怀都超越了课堂的界限。温暖着学生的成长岁月。
1: 系上的同学哈，就是都会私下都不会叫老师，都是以姐比较亲近的一种称呼来称之为各位老师。
2: 目前，阿又朵艺术学院已经为贵州省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技能型文艺人才，而他们也承担着贵州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的使命。
5: 高校是文化建设的主阵地，我们将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围绕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目标，结合贵州地域特色和学院实际，系统构建以红色文化、历史文化、民族文化、食品文化与校园智慧文化为支撑的五化并举、文化铸魂育人体系，就是要把我们的青年学生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让他们既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又能从丰富的文化内涵中汲取精神滋养，在未来的道路上能够坚定信念，以积极向上的态度面对挑战，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社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2: 知行合一，德技双馨。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建校70多年来，已为社会培养和输送的毕业生8万多人， 与300余家政府及企事业单位建立了合作关系，形成了深化产教融合、助推乡村振兴的办学模式。为努力建成人民满意、师生幸福的高水平高职院校而努力奋斗。

0: 2001年5月26日深夜，一通命案的报警电话打破了河南商城县往常的平静。
1: 哦，有人被杀害了。
0: 随即，警方第一时间迅速赶往上峰山村，并成立专案组持续调查。距案发17年后的今天，当年涉案的求助人今天来找谁？扑朔迷离的真相又能否水落石出？
2: 有请。看你手里拿着照片来求助找人。
3: 我叫陈金菊，我今年32岁，我来自河南信阳，我是来找我的那个弟弟的。
2: 来找弟弟？
3: 啊，是我的堂弟。
2: 从头给我们讲讲好不好？家里的情况。
3: 好的。我奶奶今年89岁了嘛，那时候她生了8个孩子，我大伯那是我们家的老大，他是一个顶，是我们家的顶梁柱。然后我爸爸是老二，我还有个小叔，他常年在外面。还有我5个姑姑。那时候就是感觉我们都可依赖他。我大伯跟我大妈俩结婚的时候嘛，为了跟我奶奶家我们爸爸妈妈姑姑他们节省一下空间啊，他跑到山上去建了一个房子。
2: 这两口子跑到山上建了一个房子。
3: 哎，山上那个房子离我家有2里地大概。他特别勤快，就是你看，我记得最深刻的就是以前的时候，有一次我玩得很晚了嘛，没有回家，我就在他家睡着了，我大伯就给我抱在凉床上面睡觉，然后当时我大伯也躺在那个床边上睡了，当时我记忆中是这样的，他也睡了，然后我就靠在边上睡着了。开始醒的时候我看见我大伯在旁边，大概到1晚1-2点钟的时候吧，我醒的时候没看见我大伯了，我都很有点惊讶，你知道，当时其实我挺怕的，因为一个人躺在那个房子里面。等到第二天的时候，我又问我大伯，我说大伯，我说你昨天晚上到哪里去了呀？大伯说，我昨天去看秧田水了。
2: 看什么？
3: 秧田，就是我们那里插秧啊，秧里要用水给它，就是要给它有点水嘛，秧里面
2: 浇这个秧苗的。
3: 哎，就是对对对，反正我们家就是有我大伯，感觉就是啥都不用操心的，
2: 顶梁柱。
3: 哎，对，有依赖的
2: 老大嘛。
3: 哎，
2: 家里的
3: 有依赖的感觉。然后大伯其实对我也特别好。大伯有时候也说这个星期上去玩啊，我说哦好。然后我到了星期六星期天，我就蹦蹦跳跳的上去了。大伯大妈呀就给我做好吃的，因为那时候在学校上学有点苦嘛，生活不太好，我大伯就会给我大妈两个到菜园里面去折菜，搞那种菜呀，给我包那种馍馍。我到大妈包了个馍馍特别好吃，那个馍馍就是大概这么大，两边一样薄的那种。反正现在
2: 想起来还能想起那香味来。
3: 对对对对对，反正吃的就是感觉特别好吃那种。
2: 你说你这个有一个弟弟是吧？
3: 对对对，我大妈就是跟我大伯结完婚以后到山上去住了以后嘛，然后她就生了我大姐，过了好几年，然后我大妈怀孕了，
2: 怀了这个小弟弟。
3: 对，怀孕了，然后我感觉她怀孕了以后，我大伯特别开心，我感觉我大伯当时那种笑，现在在我印象当中还是那种咧着嘴在那里开心的不得了。直到慢慢她一天天的长大呀，她大了，她会叫姐姐了。我只要一去他家，我一拐他那个拐弯的时候啊，我很远我就开始喊他的名字，我说陈峰，我就这样喊他。我大伯给那个厨房的那个门关住了，他就会趴在那个下面的有一个孔在那里，趴在那里喊，等着我看我的那种感觉。抱着我，每次抱的时候，有时候他调皮啊，我就去买一点泡面，他把他背在肩膀头上的时候，我就故意这样摔那个泡面给他好几次。我有时候我还塞到他那个鼻孔里面去了，他就在那里啊啊大叫，好几次就是这种感觉。我感觉他那种笑我特别，其实有时候我又故意塞错的那种感觉，他也在那里哈哈大笑。
0: 全家人十分宠爱这个刚出生不久的小弟弟，视他为掌中宝，每当周末背着弟弟玩耍，也无疑成了进局必做的事。但是幸福的时光却仅持续了1年半，在2001年5月26日这一夜，突如其来的灾祸让一家人从此天各一方。
3: 2001年4月初4晚上的时候，

0: 奶奶就做的那个鸡蛋面条，正中我记得最清楚，就是那时候我们家灯都是那种黄色的灯，很暗的那种。我奶就在那锅台边准备给我和我家大弟弟盛饭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就来了，就是我大伯以前的一个邻居，他跑过来说，他说吴奶，你家大儿子陈新兵去哪里了？当时我奶就是随口就说，他说他今天不是跟他四妈家插秧吗？因为我大伯就是热心肠嘛，比如自己的事儿没干完，都跑到别人家去帮那亲戚啊，怎么只要有人招呼他，他是一点犹不会犹豫的，我明天就给你弄，你放心吧，就是这种人。他说他家出事儿了，你去看看吧。当时我跟我奶奶两个想的那没想那多，就是碗扔的嘛，听着出事儿就直接走了。但是我奶奶两个当时走的挺匆忙，匆忙走到一半的时候，我跟我奶奶两个就嘀咕，我说你说我大伯能出啥事啊？要么是我弟弟水烫着了，还是磕着了碰着了，还是你看，因为他俩在山上面嘛，很正常，有人摔着哪里去了、我们当时就这样想，
1: 就没往太严重的想，
0: 没往太严重的想，就是这样。然后又不知不觉反正走上去了，刚拐到我大伯那个弯，那个看到我大伯那个房子，就这样上山了的，然后还要拐弯上到那个房子那里去。我就看见好多人在那个在我大伯那门口晃，走来走去的那种。我奶就是很匆忙，我奶那时70多岁了，我跟我奶两个就是反正连小跑连走的那种，跑到那个老房子，刚一到那边，有个人就说蔡金迷死了。蔡金迷就是我的大妈。当时我就很惊讶，我奶一听到这句话哇的就哭了。我看见我奶哭，当时想，我就感觉就是大妈怎么死了。当时我跟我奶两个又在蹲在地上哭嘛，我在边上就扶着我奶奶，我也哭。很多人就是七嘴八舌的这样说嘛，哎呀，他说这蔡金迷不仅死了，陈新兵也死了，家里特别乱，他说你赶紧报警，有人去帮他报警，好些人就是邻居嘛。然后这边说，他说应该去找我爸爸，他说去找我，因为我的爸爸和我的妈妈在河北打工。
1: 当时不在家，在外头打工。
0: 当时我就鞋子也不知道鞋子是怎么掉的，我都不知道，我就山上跑着，天黑了嘛，6、7点那时候。我就跑到下面去打电话找爸爸。
1: 打电话赶紧找爸爸。
0: 对，因为我们那里农村里面就一部电话。反正当时就是也不知道怕，也不知道山上那山左树林子很高啊，有树茶树都有的。当时我也不感觉到有多怕，就这样跑到那里去。我就跟那个小卖部的一个老板说，我说你帮我打电话吧，打给我爸爸，我说我大伯死了，怎么就这样跟他说。其实姐姐那时候有人给他打电话了，
1: 对，
0: 姐姐在广东，
1: 就是大伯的大女儿是吗？
0: 对。也有人给姐姐打电话，其实给姐姐打电话，姐姐挺可怜的，姐姐不知道大伯死了，她打电话，她说你回去吧，你家里回家一趟。然后姐姐还跑着去给弟弟买衣服，当时我姐夫他们都瞒着我姐姐。我然后不知道过了多久吧，警察
1: 就来了。
0: 警察那个声音你知道吧，可以照亮我们整个村，反正就是人家都说警察快来了，这边就说你不准搞烂现场。我大伯是趴在床上的，
1: 你看见了是吗？
0: 旁边的人是七嘴八舌的，我就在那里，我就在门下面，有人都是在这样说他的状况，这个这样说，那个那样说的。当时整体的情况就是我大妈在床上挣扎过的，就是因为被人推了，抢我弟弟，弟弟不见了。别人说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我感觉太可怜了。然后到时候我大伯就趴在床上就这样，好像他的裤子都是有泥巴的，因为那天他跟
1: 插秧去了吗？
0: 对，
1: 他去插秧
0: 回来。桌子上面还有酒杯，还有菜，那个菜是怎么回事？其实说到这里，你知道那人有多残忍，吃着喝着我大伯当时说的菜。当时我都在想，你这人怎么这么残忍，你吃着别人的东西，喝着别人的东西，你还把他两个要他的命。当时我们就在那地上，我感觉我跟我奶奶了，我听到这样七嘴八舌的，我真的我脑子里面嗡，我受不了，我感觉我都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匆匆忙忙的，人家说没有棺材，这几人意外死亡，哪里有棺材呀？我们那里有种棺材的吗？
1: 对，棺材里都是给老人提前打的。
0: 对，第一想的就是想着奶奶的那个棺材，急忙急的想着奶奶有一挺棺材吗？首先想到我大妈，一辈子太可怜太辛苦了，在我们家辛苦几十年，死的还这么惨。然后他说把这个好的给大妈用，当时村里面的人然后给大伯做了一个，就是没那么好，比奶奶要差一点，你知道吧？当时做了一个小一点的给大伯。

然后就这样草草的，反正就给大伯就这样葬了。姐姐回来的时候大伯已经葬了，姐姐回来的时候就看到两堆土在那里。

0: 后来这些年你们都是怎么过的？
1: 爸爸就想着去找弟弟，当时我爸爸就骑着自行车到处去找，到处找，找到，然后家里这个家他也守护的。
0: 对，大伯过去了就得靠你爸，你爸是老二，
1: 对
0: 吧？
1: 那时候我感觉我爸瞬间比以前感觉的成熟了一点，好像他就想的说是大伯不在了，这个家也不能没有了呀。他就有时候跑过大伯家去看看，有时候跑到山周边转转，就是那种跑到大伯坟前去看看的那种感觉。在这之前没事的时候跑到大伯上面去捡捡瓦呀什么的呀。其实那几年我爸爸真的老了，在这中间的时候，爸爸那时候那七年前不是生病了吗，动了一次手术啊，脑子也不如以前了，就是他每次他还是会到大伯家去，上房子上捡了一瓦。
0: 那个房子是不是现在都没人住了？
1: 没人住，
0: 就是以前他们那个老房子。
1: 对，那个老房子没人住，但是我爸爸还是会去帮他瓦给他捡好。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他想等着弟弟回来呀。因为我大伯当时埋在后面，埋在后，就在离他那个房子不到20米，我想那时候注定他也葬在那里吧，他也要等弟弟回来吧。然后我爸爸就这样一直坚守着这个大伯这个家，包括周边的那时候我大伯那些东西都是大伯种的，我大伯种的那种树，然后我爸爸其实也不舍得去砍它，就是感觉其实每年我爸爸摘那个茶籽啊板栗啊那些东西，其实爸爸也很辛苦嘛，我跟妈妈两个，其实他也不是说挣了他卖多少钱，因为这是大伯从前的时候就是
0: 留下来的，
1: 然后我爸爸舍不得给他弄掉，舍不得给他砍掉，一直留着，
0: 还得让这树好好在那长着。
1: 对，只要东西在，只要我大伯那个家房子不倒，房子在，就感觉我大伯大妈都在，然后弟弟回来起码能知道还有这样一个家，他曾经在这个地方出生的呀，这是他的根。
2: 茶籽树、板栗树如今都已硕果累累，漫山遍野开的花也香极了。昔日欢声笑语、人丁兴旺的大伯家，已是杂草丛生、砖瓦散落、蛛网交错。大妈曾穿过的高跟鞋，小峰弟弟用过的小奶瓶、小摇床，房屋里的陈设都还是当年模样。看到这些，仿佛时间就定格在昨天，但转眼留给亲人们的却满是思念与牵挂。89岁的奶奶无数次用脸颊紧紧贴着孙子照片，无数次在家门口守望，全家人都盼着能早日找到小峰和他团聚，以此告慰去世的大伯大妈。
1: 事儿发生这样了以后，反正警察们那边帮我们破案，其实那时警察们也挺的很辛苦的。其实我小时候很少看到警车的，因为我们那里没有这些东西，也不会来，也没事儿，你知道吧？那是农村里有啥事啊？自从我大伯这个事儿发生了嘛，那警察就是经常开着车，看见从我们那个公路上面走来走去。那时我们家就是希望，就是他希望
0: 能有调查结果。
1: 对，希望有调查结果。
2: 自接到案件后，河南警方成立常竹园乡526杀人抢婴专案组，夜以继日侦查，从未停歇。经过
3: 到了2013年，那么我们又对这个命案结案还进行了清理，我们对命结案现场提取的一些是生物检材，转头案发现场遗留的银针还有一些纸张也没检验出他这个小孩父母的就死者夫妻的 DNA， 同时也没有检出嫌疑人的 DNA。 到了2018年，那么我们再另辟途径找 DNA， 那找谁 DNA？ 那我们就找他父母的 DNA 做研究，那我们最后开棺验尸。
1: 我当时我们都说异口同声说可以，一定要开这个棺，因为这是唯一的能找出弟弟的希望，唯一的一个希望。
0: 那是哪年的事儿？
1: 就是今年的事儿。
0: 今年，
1: 对，就是今年的。然后我。

0: 姐姐，我们就回去了。第二天的时候就是早上5点多，我们都上去了嘛。我爸爸什么准备工作都做好了，最早是我爸爸把那个棺打开，就是把那个土拔掉嘛。我和我姐姐两个站在那里，当时就看见那个棺木全部烂掉了，烂的都不能弄的那种。我爸爸挖那个东西的时候啊，根本都不敢在上面，就一点都不敢去动，都已经塌下去了。当时一开棺的时候，你知道吗？就看见我大妈、我大伯那个棺里面，你知道吗？有一个毛毯，那个毛毯就是以前的时候我在他家我都盖过的一个毛毯，居然还没烂。当时我跟我姐姐两个看到这一个，我跟姐姐两个都抱头都在那哭嘛，我在那难过，我就好嘞。
1: 我问问妹妹，如果我们现在能够把弟弟找回来，20岁的大小伙子了，是吧？
0: 嗯。
1: 你有什么希望呢？
0: 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假设把弟弟找着了吧，我把他带到我大伯的坟前，跟我大伯说。
1: 今天妹妹除了你还有其他人陪你来吗？
0: 有，我大姐和我爸爸都来了。
1: 都来了哈。
0: 啊，
1: 我们请他们一块儿上来。
0: 好，
1: 可以吗？
0: 好，
1: 好，来来，我们掌声有请。大叔中间坐。您好。您好。
2: 你好。
1: 那是大姐。
0: 那是姐姐。
1: 这是全家人现在的希望，尤其作为亲大姐直系血脉的这个人啊。
0: 对，
1: 姐姐拿的是什么呀？
0: 我那是给弟弟买的衣服。
1: 给弟弟买的衣服。还有鞋。我们希望今天能圆你的梦，今天能让这个弟弟出来穿上姐姐给他买的这套新衣服，好吗？
0: 谢谢。
1: 来，真的希望我们今天大门打开，这个孩子能出来。
0: 好，
1: 我们一起来看看寻人团怎么帮你们找的。
3: 陈庆局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接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消息之后，我们就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根据您的描述，您的弟弟是叫陈永峰，小名叫峰峰，他是1999年9月23号出生的，2001年的5月26号，弟弟在长竹园乡上峰山村山上的家中被偷走，而爸爸妈妈也不幸地在此次事件当中离世了。警方接到报案之后，通过对现场的勘查，发现嫌疑人很有可能是来村里不久的一位江湖游医，而知道这一位游医线索的人只有去世的大伯。线索中断，但是警方从未放弃寻找，直至今年案件有了新的线索。于是呢，我们等着我寻人团立即前往了河南信阳，与跟进案件17年的陈警官碰面。
4: 您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案件的时候是多大？
5: 我27岁。
6: 到整个2018年，这个案件已经过去17年了。我们拟定了一个思路，就是想找到这个小孩，通过这个小孩找到这个游医，也就是所谓的案件嫌疑人。都是在今年上半年，我们通过多方做工作，做通报死者其实的工作，统一开棺验尸，提取这个死者的相关组织进行定位、数据定位采集，做出来经过1个多月的紧急比对，排查出来了100多位和这个死者定位比较接近的这个相关人员的信息，最终发现一个张姓的。他的身份特征和我们这个死者的定位比较接近，他就是在2001年前后被他的养父抱。
3: 那么这个孩子到底是不是你们寻找了17年的弟弟？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你们的希望之门。
1: 就出现这种意外，弟弟没有了，我们长江人的希望就是找弟弟。爸爸妈妈不在了哈，就是这些哥哥姐姐都是你的亲人，都等着你回家。
0: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委员巡长，为爱坚守，请开门。

小时把弟弟找着了吧，我把他带到了大伯的坟前，跟我大伯说，你儿子回来了，你用命保护的儿子终于回来了，我就想这样跟大伯。

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两位，他们是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县公安局刑警大队的队长李佩然，还有一位是副大队长陈从军。我知道你们现在最心急的一件事就是见到弟弟，但是请你们千万不要着急。我首先要告诉你们的是，你们家的孩子峰峰我们已经找到了。放心放心，但是关于这个案件的确还有很多的细节，我们先请二位警官和我们一起坐过去，咱们慢慢的聊好不好？先缓一缓，先缓一缓，来，二位警官请缓一缓啊，咱们坐过去啊。

0: 咱们坐下来吧。二位警官也坐下来。
1: 来，请坐。来，两位警官坐。
0: 我知道家人肯定特别着急，咱们就先请李警官给咱们介绍一下案件的一些最新的进展和细节。
1: 好，
2: 好的。2001年5月26日，我们辖区发生了一起一对夫妇被杀害，一名2岁的男婴被失踪的案件。案件当时由于条件的限制，一直没有侦破，但是我们公安机关一直以来没有放弃对该案的侦查，不断地收集证据。今年7月份，我们获取了被害人的身份信息数据，通过关联比对、科学甄别，终于找到了失踪17年的孩子。现在，该案的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我们公安机关缉拿归案，他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3: 谢谢，
4: 就是抓着了，
3: 谢谢你们，
4: 那个坏人抓着了，
5: 抓着了，
4: 已经抓着了，
2: 已经抓着了，
4: 已经抓着了。我们先问问孩子。
0: 孩子在上学呢，还在上学，学习非常好。但是他在上学，
4: 上大学吗？20岁？
0: 上高中。
4: 上高中。
0: 上高中。对，
6: 这个孩子能够找到，首先我们很欣慰，这个孩子也很争气。如果他能够考上大学，我们圆梦基金将资助他完成学业，让他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4: 好，
3: 好，谢谢，
7: 谢谢。
8: 这起安宁破获呢，得益于现在呢，飞速发展的这个科技和信息化技术，科技的进步和信息发展呢，为侦破这起案件呢提供了可能。任何案件只要有1%的这种希望、这种可能，所以我们公安机关都会去尽100%的努力去实现突破，去侦破这起案件。
9: 我觉得这起案件的侦破啊，确实体现了我们公安机关绝不放过一起命案，绝不放弃解救一名被拐儿童的这么一种决心。我们对这些案件啊，都是孩子找不回来，专案组不能撤销，要一直开展侦查工作，直到把孩子找到，把犯罪分子抓获。
4: 谢谢所有为这个案件努力的警察同志们，谢谢。
0: 我还得告诉你一件事儿，孩子我们找到了，而且其实孩子我们是带到北京来了，但是因为出于对孩子隐私的保护，让你们私下见面，可以见到自己家的孩子了。
3: 谢谢。
4: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迎接弟弟回家。
0: 好。
4: 那些郁郁葱葱的树，他的主人就要回来了。祝你们一家人团圆幸福。
3: 谢谢。好，谢谢。

哈哈哈哈哈哈。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在河南警方17年的不懈努力下，526杀人抢婴案最终告破，违法者必将受到法律严惩。在警方护送下，当年被抢走的小峰回到了亲人身边，他第一时间去祭拜曾经用生命保护他的爸爸妈妈。小峰，加油，祝福你考上理想的大学，也祝福坚强的你今后生活平安幸福。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

0: 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 哇，萌萌瘦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1: 那您就是瘦身，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1: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5: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觉得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有您的得意门生。
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5: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
5: 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法？
2: 怎么加法？
5: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5: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

0: 闻。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哦，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哦，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哦，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0: 哦，这听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0: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4: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啊，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0: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2: 对，
0: 汗味儿。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5: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0: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0: 来了，在这儿。我得，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0: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0: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2: 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0: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3: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2: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0: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

0: 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1: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3: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5: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5: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5: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6: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5: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儿看着，
7: 对，
5: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二那是长吧？
7: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5: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0: 身高呢？
7: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7: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7: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7: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7: 有。
5: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5: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5: 我们来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5: 这个
3: 清
5: 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5: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5: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 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

0: 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看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太好了。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您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啊、哦。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1: 嗯，
0: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啊，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
1: 哦，
2: 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1: 啊，
0: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
1: 嗯，
0: 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

0: 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

0: 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有请求助者上场。
1: 大家好，我叫魏阿慧，来自福建南平，今年28岁。
2: 在阿慧的童年里，读书写字是她唯一的愿望。然而，这个原本美好的愿望，却让她一次次陷入绝境，再也见不到她日思夜想的亲人。
1: 今天我是来找第一任养父母的，只有在他们身边，我才会感觉到有童年的。
3: 大家好，你阿姨好。
0: 嗯，你好，坐。孩子，你找什么人？
3: 我是找我的第一任养父母。
0: 第一任养父母？
3: 嗯，我老家是安徽的，家里有爸爸妈妈、爷爷，还有三个哥哥。我是在家里排老四。
0: 老家就是你自己的家，还是养父母的？
3: 第一任的养父母。
0: 哦，
3: 可能家里就是重男轻女吧，男孩子读书就是说长大有出息，女孩子早就是说早晚都要嫁出去的，所以说哥哥在家里就是上学，和我就是在家里干干家务。
1: 但是我很羡慕我哥哥有上学，天天背着书包去上学，回到家写作业，但是爸爸妈妈从来没有说让我去读书，因为哥哥在家读书，然后我妈妈会一直让我去外婆家里玩。
3: 有一次去我姥姥家玩，姥姥没在家，然后我就蹲在姥姥门口等。姥姥的邻居我们叫婶婶，后面去的婶婶家坐，然后婶婶就说：“阿慧，我今天跟你讲个事情，你爸爸妈妈就是你的舅舅和舅妈，你和你妹妹是双胞胎，当时你妈妈生你的时候，然后你们两姐妹就一直哭，什么都不吃，但是家里就是比较穷，他养不起两个孩子，一定要扔掉一个，家人就会选择说把老大给扔掉吧。”
1: 我的妈妈就说，我刚好生了三个儿子，她说要不你把这个女儿给我吧，就别扔了，后来就给了我的现在的妈妈的家。后来姥姥回来了，然后因为婶婶交代我不让我去问嘛，后来我就一直也没有问这件事情。从那时候开始，我就觉得我不是我爸爸妈妈亲生的。
3: 第一任养父母虽然说没让我上学，但是在他们家里能感觉到我的童年，他们对我非常非常的好，妈妈特别的疼爱我。就比方说做衣服或做鞋子，她都会想到先给我做，妈妈就会跟我在鞋上绣花，说慧慧你过来一下，看妈给你绣的花好看吗？我说嗯，但是我看了给妈妈说你特别好看。我哥哥就会看到妈妈说，妈妈你为什么给阿慧做鞋子做新衣服，为什么我们都没有？当时我觉得我特别的幸福，虽然说爸爸妈妈没让我上学，但是我在家里也是很宠爱我的。直到我8岁的那一年，妈妈就说，阿慧呀，你出去乞讨。说乞讨一年的时候回来，妈妈就给你请个家教老师。当时我不知道什么叫家教老师，但是我只知道只要让我上学我就特别的高兴，我当时答应了我妈妈。出去一年回来了，第二年的时候妈妈又让我去一年，当时我就是因为想上学，我就说好，我也相信妈妈说的话。当时也是去了一年，过完年才回到我们自己的家乡，但是我就特别的高兴，我说这次回去我妈妈肯定会让我上学了。但是后来我哥哥去报名了，就没有提过说让我去报名，后来就跑到姥姥家去了。直到从我姥姥家回来没几天吧，妈妈就又问了一句，阿慧你最后出去一年，妈妈绝对让你回来读书。当时我就觉得妈妈讲的话我不会再相信的，就是她会一直骗我。然后我就跟我爸爸、爷爷还有我们家的邻居，后来我们就走了，到了福州的台江，到那边乞讨。爸爸有固定的一个约定，就是说一天让我要35块钱到40块钱。

0: 要不到那么多。后来我就拿了一个大袋子去捡破烂，然后直到遇到一个个子高高的，差不多十七八岁的哥哥。我问哥哥讨的时候，哥哥就拿了一块钱的硬币给我，当时我特别的开心，因为那个时候都是一毛两毛或者是五毛的，我还说谢谢哥哥。当时他就问我，小妹妹你这么小怎么就出来讨棋了，为什么没读书啊？然后我就跟哥哥讲，男孩子读书有用，以后长大有出息，我长大要嫁人的。后来哥哥说，那你爸爸妈妈呢？因为当初出来乞讨的时候，妈妈有教过我，就是说别人问你的时候，爸爸妈妈呢，我就说离婚了。后来我就跟他哥哥说爸爸妈妈离婚了，后来他就从他的口袋就掏出了一张十块钱的纸币给我。我当时高兴坏了，我说我要捡多少废品才能要十一块钱。哥哥就来一句说，你想不想读书？我说想，不然你跟我做妹妹吧，我家里没有兄弟姐妹，我妈就生我一个，你跟我做妹妹的话，我爸妈肯定很疼爱你，会让你马上上学，像别的小朋友一样。
1: 当时我一听到这个上学这个，我特别的就是很兴奋啊，就是说如果我去他家能上学的话，那我都幸福啊，就像我哥哥他们一样。后来我就相信那位哥哥，就跟那位哥哥去了他家。
0: 当初他妈妈讲了一句话，等我把你养大了，你跟我儿子做老婆，跟我生个孙子。我说不是跟你做女儿吗？怎么会做老婆去了？当时阿姨讲了一句说，我有一个女儿有两个儿子，怎么可能会收养你做我女儿。当时哥哥就站在我旁边，我默默地看了哥哥一下，哥哥没有吭声。等过完年，哥哥说要去福州打工，我就问哥哥那我呢，哥哥说你跟我一起去。后面就跟他去了福州，哥哥就带我去商场，哥哥就问我，你喜欢那些娃娃吗？我说喜欢呀。哥哥就突然讲了一句话说，如果你答应我一件事情，你想要什么我都会给你买。我说是什么哥哥？哥哥说让我去做舞女。我跟哥哥讲，我说我不会去做这些事情的，我说我还这么小。哥哥说你如果不做的话，我就不要你了，谢谢。当时我说那你把我扔掉吧，后面哥哥就把我扔在大商场里面，我也跑着去过去追他。我说那你给我一点钱，我没有身上没有钱。后面哥哥就扔了50块钱给我，他就走了。当时我在商场里面，我没有哭，因为特别多的人，我不敢哭。后来从商场走上来的时候，商场走上就是公园，当时我一下就忍不住了，我被哥哥给骗了。后来我就靠那50块钱，每天就会吃一根红薯，烤红薯。我如果很渴很渴的话，我会去看别人家的门口来自来水喝。最后一天就是身上已经没有钱了，我遇见了父亲的养母。养母就问我，你怎么一个人在公园了？你爸爸妈妈呢？我骗了我养母，我说我爸爸妈妈离婚了，我是我爷爷带出来的。他那你爷爷呢？我说我爷爷叫我在公园等他一下，他去买东西，结果买了这么久都没回来过。我说我去你家做保姆吧，什么我都会做，只要你给我一口饭吃，有地方睡，你让我做什么我都可以。 养母的心挺好的，就说那不然这样子吧，我家里有两个女儿，两个儿子，他那你跟我做小女儿好不好，就是你去我家去排老五了。我说好。我第一次见养父的面的时候，养父是很恶毒的看着我说，这么大了谁家把孩子养这么大还会扔掉，肯定是脑子有病的，在哪里给我捡给我送到哪里去。但是养母说既然都捡回来了再把它扔出去，她说我不忍心。后来我养父就跟我的姐姐哥哥妈妈说，我们来打个赌吧，我们把这个女儿养到大的话，养到18岁，她如果不跑的话，我把头剁掉给她当凳子坐，给她当球踢。
1: 我养母就是说我既然捡回来了我就不可能再送出去。当时我养母的时候有说让我上学，养父的意思就是说跟他一碗饭吃就可以了，跟他上什么学，又不是我们家的孩子。然后自从那一次过后，我养母也再也没提过了，我更不用说了，我也没提，不敢提。后来就这样子留在他家里待了3年。
0: 有一次就是我说我要出去打工挣钱，爸爸说就你长得这么丑，又不认识字，身份证什么都没有，人家脑子有问题啊，给你一个月给你几百块，就不让我出去打工。我跟养父讲我肯定要出去上班了，但是我保证我出去上班的钱都会给我妈妈。后来给我养母就去的快餐店洗碗洗菜，天天洗菜泡水，这边全部泡烂掉了。有一次一个小女孩她是在超市上班的，她就说去超市上班比较轻松，我听着说挺好的，我就在这边辞职了，就跑到这个超市上班。因为超市上班必须要称什么散的东西，比如说鸡蛋啊饼干之类的都要称的，因为我那时候不认识字，是奶奶称的特别多，挺大一袋鸭蛋的。当时老板娘就站在我旁边，我一紧张我才称了2块多到3块钱吧，当时老板娘就看到了，我也觉得肯定是称错了，这么多怎么可能这么便宜。后面老板娘没有当着我们同事的面前说，我就直接把我叫出来单独问我说，妹妹你是不是没上学呀？我说啊。当时老板娘说在超市上班一定要会认识字，她说像你今天称那个鸭蛋就称错了，她说我真的不是想赶你走，是实在是不能留你。后来我就离开这家超市，当时我就在想我一定要学会认识字，一定要学习，不然我以后肯定就不会找到好的工作，就会一直找到工资比较低的或者比较辛苦的。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想尽办法去学认识字。
2: 你现在认识不少字了吧？
0: 嗯，有一天是我同事发了很多信息打电话问我，你为什么不跟我回信息，我不知道信息在哪里。后来我朋友把手机信息打开说，哇你这么多信息啊，因为以前的手机和现在的手机不一样，里面会有一个信封会飘来飘去的。朋友就说这个信封就是我们发的信息飘来飘去就飘到对方去了。我说哦。
1: 后来就慢慢去学啊，因为我不知道给谁发，我只有给自己发，我就会自言自语就说你在干嘛呀，你在做什么呀，有没有想我呀，就是我发那些字我会记住脑海，就会知道这个是什么字，就好像自己给自己考试一样。
3: 为了能够读懂书，发信息认字，听歌认字，阿慧发明了各种各样的认字方法。在不断的努力和坚持下，阿慧终于从一个想读书的女孩变成了一个会读书的女孩。
1: 后来我就去逛书店嘛，人家会拿一本书，要么就是坐在那里，要么就是靠在那里，然后就是一脸的微笑，就感觉他看书特别的幸福，我就看别人那样的特别羡慕。 我也拿了一本。

0: 本书，就是大部分字还能看懂一点点，但是看着看着又不认识了，后面就把书放下去了。我就去看那个炒菜的书本，因为它上面有的有图片，比如说姜啊蒜啊，它都会有配，上面都会写什么什么字，然后我就去拿那些字，拿那些书去翻来覆去翻来覆去的看，就会记到脑海里面什么字什么字。现在比方说你如果说让我认字的话，可以认到一两百个字。
1: 慢慢的就努力的认字，上班挣钱。
2: 你这么努力的去生活，是不是日子越过越好了？
1: 之前说想开蛋糕店，或是饮料店，但是想了一想，蛋糕和饮料就是配料比较多，我怕到时候配的不好，记性不好
2: 赔钱。
1: 对，所以后来我就想说水果比较简单，就说开个水果店吧。
2: 水果店啊，
1: 对，后来我就把店面也租好了，押金也交了，但是他那个消防一直没有过，所以说我们店面就动不了。
2: 他现在没开成。
1: 对，然后后来我就想了一想，就说开水果店也要投资5-6万块钱和7-8万，但是我说水果店又不是自己的家，还不如买一个小小的房子，付个首付，有个温馨的家。
2: 有房子了，
1: 这边
2: 买的，
1: 现在有个自己的属于自己的小家。
3: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其实是一个挺励志的一个故事，因为你想在他的童年，他会觉得他一直是很饥饿的，他不管是跟着那个哥哥走，还是后面跟后面的养父母
2: 都要上学
3: 啊，他都是为了上学。而且你想他始终处在一个饥饿的状态下，甚至学会识字儿都是靠菜谱学会的识字儿，就对普通人而言这已经挺不容易的。而且他靠自己的努力，然后在一座城市扎下根儿，然后还能够把一套房的首付给付了。
2: 小女孩挺咬牙的，要不会就使劲忍着。
3: 对啊，其实我觉得对一个特别坚强的一个孩子啊。
1: 谢谢。
2: 你现在
1: 大年三十是这辈子最难熬的，因为看到身边的朋友朋友圈都会发在家里过年了，给爸爸妈妈团聚了，所以我看到朋友圈我就特别的难受。姐妹会说叫我去她家过年，我说我不去，因为 你在家是爸妈比较宠的，如果我去的话，比方说你爸爸妈妈给你夹菜，我看了会更难受。我现在的生活愿望就是找到我的第一任养父母，
2: 第一任养父母，
1: 但是我不知道爸爸妈妈在哪里。
2: 你当年离开家的时候已经不小了，你不知道你们家在哪儿吗？
1: 因为当时我8岁就出来了，
2: 不认字儿，所以找不到家。
1: 只知道是家里是安徽的，但是不知道
2: 在哪儿哈。
1: 对，
2: 除了想找到你的养父母，你没想过找你自己的亲生父母吗？
1: 因为我是在第一任的养父母在他家长大有童年的，所以说跟我自己的养父自己的亲生父母是没有什么感情的。
2: 什么感情？
1: 对，我要找到我就是第一任的养父母。
2: 找到爸爸妈妈之后，
1: 我会把我自己福建南平的房子卖掉，就是卖掉的钱我会拿到自己老家做点小生意，
2: 守着养父养母。
1: 对，
2: 就这样过一辈子。
1: 对，就不想再也不想离开，
2: 不想折腾了。
1: 因为这么多年一个人过得一点安全感没，太苦，心里
2: 太孤单了。
1: 对，
2: 好孩子，我们祝福你啊，祝福你今天能找到养父养母，能够回到你的家，好吧。来，站到这儿来，我们看看大屏幕，舒东他们帮你怎么寻找的，往前走。好，舒东请。
4: 魏阿慧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呢，我们看到了你发来的要找家的寻人求助，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助你展开寻找。那根据你的记忆啊，你记得你的原名叫做魏阿慧，你的家乡呢是在安徽合肥一个叫做魏庄的地方。那么在2001年的时候呢，你是在福建省的福州市被拐的。根据这些线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相关的公安。

0: 们以及宝贝回家的志愿者一起帮你展开了调查。
1: 根据你的记忆，我们在安徽境内进行查找，我们发现在安徽合肥境内的长丰、肥东、肥西三县有很多叫大小魏庄的地方，我们进行一一走访。当地居民没有听说过魏安慧这个名字，也没有听说过谁家丢失一个女儿，因此我们的寻找进入僵局。
2: 我们注意到你记忆中的家乡有外出乞讨、过年蒸馒头等风俗信息，这些都是安徽阜阳的风俗。你家的位置离县城不远，走过麦田便是火车站，经过仔细排查比对，发现这个信息和阜阳市太原县阮桥镇大魏庄这个地方比较符合。我们也打听到在这个魏庄确实有一户人家的女儿于2001年在福州走失，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你想要找到的亲人呢？
3: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好了吧，阿贵？
1: 准备好了。
0: 好，桂圆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坐下。
1: 姐姐，我问你啊，你反复的说你对不起孩子，怎么对不起孩子了？
2: 去说了，我要不去还不是烂了？不去了，去不都没有事了吗？
3: 我们那都是这农村这个戏剧，都是到收秋完毕以后呢，都是老人小孩都去
1: 自己要点，
3: 对，要点搞点事，搞点这个生活费。
2: 做饭做都是我来做啊！
1: 你手里拿的么啊？
3: 我手里拿的是他小时候的照片。
0: 阿慧，你看看小时候的照片，上面还有你三个哥哥在一起，可能都忘了他们长什么样了吧？爸爸一直给你留着这样的照片呢，
3: 就是唯一的一张照片。

0: 按照我国法律规定啊，组织强迫利用儿童乞讨是违法犯罪行为，即使是孩子的亲生父母、养父母或者其他亲属，也没有权利组织强迫利用孩子来乞讨，只要是实施了这个行为，就应当被追究相关的责任。如果是父母在利用儿童乞讨的话，可以剥夺父母对孩子的监护权，当然现在是过了追诉时效了。对于阿慧被拐这个事情，我们会部署当地公安机关进行调查，争取把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
1: 阿慧啊，在这次我们大家一起帮你找你的养父母的过程中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发现，现场还要征求一下你的意见。我们请我们来到现场的宁夏银川的警方来为我们阿慧来解读一下我们到底发现了什么。来，有请。
2: 虎哥，
3: 他的亲生父母其实并不是他的舅舅和舅妈，而是另有其人。他的爸爸妈妈很早之前就离婚，离婚之后他的爸爸把他交付给他现在的外婆，他的外婆将他送至他现在的养父养母家中进行寄养。
2: 哦，谢谢谢谢。
1: 他的爸爸其实是和他的第一任妻子离婚，他是他第一任妻子的女儿，然后后面又娶了第二任妻子，然后再把阿慧送到了他现在的所谓的舅舅舅妈家。但是这一切阿慧都不知道，他以为他是舅舅舅妈的亲生女儿。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帮阿慧找到了他的亲生父亲，但是因为这个情况比较突然，而且呢也没有征求阿慧的意见，我们今天并没有把他的亲生父亲请过来，但是我们拿到了联系方式，所以不着急，阿慧你可以再去考虑一下，如果你想清楚了或者做了决定，我们可以下来再把联系方式给你。不过不管怎么样，我觉得阿慧坚强的性格大家都觉得非常的高兴，而且也非常的钦佩。阿慧刚才一直在说他有一个小愿望，说是想开一个蛋糕店，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想帮你一个小忙，我们特意请到了一个特别特别厉害的蛋糕师。
2: 哦，
1: 今天给你准备了一个小礼物。什么礼物？我们请他上来讲给你听，好不好？来，我们掌声有请。

0: 吃，以后看看是请我们一位蛋糕师来教教你。来，我们请蛋糕师讲一讲，今天给阿慧准备的是什么礼物？
1: 通过节目组听了阿慧的这个故事，然后做了一个他喜欢的一个蛋糕店的一个翻糖蛋糕。这个店里面通过玻璃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精美的小甜品，把这个送给他。然后还有另外一个礼物，如果你愿意，我们欢迎你跟我一起学习，然后我承诺可以一直教你，然后直到你成为一名蛋糕师。
2: 你赶紧说阿慧愿意。
3: 我愿意。
2: 谢谢这哥哥。
3: 谢谢哥哥。
0: 希望未来不久的将来，你能够凭自己的本事开一家大大的属于你自己的蛋糕店，没问题的。
2: 好，阿慧，往前走吧，带着你的父母，带着你的蛋糕店。
0: 谢谢。
2: 阿慧加油！
3: 谢谢你啊。
4: 十几年前，因为想读书，阿慧被拐了。如今因为会读书，阿慧改变了自己的人生。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5: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6: 这是我之前的起泡，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4: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7: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8: 欢迎欢迎。
4: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8: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7: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8: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5: Hello， 大家好。
8: 那您就是瘦身。
5: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8: 看出来了。
7: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8: 哪位老师又来了？
7: 哎，你还真认识，
8: 是不是？
7: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9: 大家好。
7: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8: 玩
3: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7: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
8: 呀！我
3: 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7: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8: 用您的得意门招。
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9: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7: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9: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

0: 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1: 法？
0: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4: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

0: 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嗯，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对，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1: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2: 挺好喝
0: 的。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哇，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1: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0: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肖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2: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5: 对，
1: 哎，
2: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
1: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

0: 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0: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0: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3: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0: 140。
3: 140，身高呢？
0: 155。哦，
3: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0: 严重。
3: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2: 没错，
3: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哦，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3: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2: 对，
3: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哦，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0: 有。
2: 啊，这么年轻，
3: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3: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2: 嗯啊，我们来尝尝尝尝，
3: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
3: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哦，
3: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嗯，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开了很多次了。
3: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好。
0: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3: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
1: 对，
0: 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1: 嗯，
0: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1: 啊，
0: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1: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4: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1: 啊！
4: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是属于那种人。
1: 嗯，
4: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啊，
4: 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就是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

0: 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2: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3: 喝。

0: 欢迎啊，
1: 各位嘉宾你们好。
0: 好，二位请坐。
1: 啊，谢谢。
0: 请坐。应该是一对夫妻吧？
1: 对，嗯，这是我老公。我今天来找我的儿子罗海军。在两岁半的时候，他被我带在连什么菜市卖菜的时候丢了。中途我以为他回来了，但是有一天我又把他亲自送走了。今天我又来找我儿子罗海军，我想接他回家。
2: 我和丈夫罗小健是同村的，从小就在一起玩。长大后我嫁给了他，生了一儿一女，女儿叫罗红军，1985年出生，儿子叫罗海军，1987年出生。那时我们很年轻，身上有使不完的力气，为了孩子我们搬过石头，拉过砖头，也卖过菜。生活变得越来越好时，我以为我们可以一直幸福下去，可是1989年这一切都变了。
1: 在1989年我就带他到重庆去卖菜嘛。那个时候因为家里太穷了，觉得可以出去多赚一点钱这样。我就带他一起出去，记得在1989年5月27号那一天，我老公很早就用那个背兜去背菜。我早上我起床，我就叫我的儿子，我说海军，海军你快起床了，我说爸爸可能已经菜都拿回来了，我说我们要去卖菜了。他一下就爬起来，笑嘻嘻地望着我，我就把他放在我的肩头，
0: 坐在肩膀的，
1: 对，
0: 脖子这儿是吧？
1: 对，就是一只手我要提秤嘛，这一只手又要拿那些工具嘛。我就这样把他拖出去，
0: 等于是你在那卖菜，孩子就在市场里来回转着玩。
1: 因为我们中途卖菜的时候也瞟得到他嘛，用眼睛。我一下把那个秤都扔到一边去，我就跟他赶快跑去找，可找来找去找不到啊，我也找不到，我找不到，我就拼命的哭啊，我就坐在那个市场上一下就崩溃了，我就瘫在那里了。市场上我的兄弟，我的哥哥，包括他们罗家的妹妹，这些全部都不用买菜了，全部都去帮我找。可是找来找去，找来找去找不到。是我亲自把他拖出去的，一下找不到，我整个人崩溃了，我就。我整天就在那出租屋那个小屋里面，我说海军啊，海军啊，你知道妈妈在叫你吗？我说你回来吗？我就这样哭啊，这样叫啊，我这样。那一天他出去买菜，照样在骑单车出去买菜。他回来的时候很高兴，很高兴。我都感到奇怪啊，我说怎么今天有这么高兴啊，我说你回来怎么这么开心啊。他说你不知道我跟你带回好消息了。他说，我说什么好消息啊？他说你哥哥来信了。他说我们的海军找到了。
0: 7年之后哥哥来信说海军找着了。
1: 对，我当时不相信啊，我说我怎么可能啊，我说我们的儿子，我们上电视台啊，寻人启事啊，这些什么都做了都没有找到，怎么我哥哥会找到是吧？他说真的找到了，他说你看嘛，他就把那个信掏给我看，那信是我哥哥写的。他说三妹，他说你们快回来，你的海军我帮你找到了，现在已经接回家了，他就这样跟我讲。我听见了，我当时真的很激动，我跟我老公两个都很激动，我说我肯定要赶快回去，我就跟我老公讲，因为我老公他是那个市场是他在开那个推土机嘛，那个推土机不开的话，他们这些全部都该没有事做。

0: 所以他也走不了，他就去给我买票。第二天早上很早，我就广东火车站坐车，我回去，我婆婆在厨房做饭，她说他们两个小孩出去了还没有回来，她说那我就跟我妈妈讲，我说那我就躺一下吧，我说我晕车晕得好厉害，我说我想睡一下，当我躺下去好像迷迷糊糊那样，好像要睡着了那样，我突然好像听见有人在叫妈妈妈妈起来吃饭了，她说我以为是我女儿在叫我了，我一睁开眼睛，我一下爬起来，我就看见一个男孩站在我的面前。当我第一眼看见他时候，我发觉他不是，因为他的长相，我心目中的儿子，他是长长的、方方的一个四方方一个脸，就好像那种冬瓜那种脸，我的儿子很漂亮的。但是这个男孩他就是这里小小的，这里这样宽宽的，这样
1: 就脸型不像，
0: 对，脸型不像。
1: 当时哥哥找回来这个孩子的时候，为什么说他是咱家的海军呢？有哪些是跟咱家海军一样的呢？
0: 我哥哥他们就是认定，他说那个男孩，他说这手上好像有一点点那个小疤，
2: 我的男孩也是就有一点那个疤。
0: 这个小男孩在重庆跟着一个那个捡垃圾的老头，我哥哥那时候他就在市场上，我嫂子卖菜，他就抱他的小孩就在那些地方玩嘛，他就几天就看见这个老头就带一个小男孩在后面走，这样他就觉得奇怪嘛，他就去问他，那个老头就告诉他，他说这个小男孩已经跟我几天了，知道是哪里跑来的。我哥哥说我们叫他海军，他就也很高兴，很乐意叫这个名字，这样反正邻居也说呛，爸爸妈妈也说呛。我这个头里面就在想，我说为什么他们都说呛我儿子，为什么我这个当妈妈的，为什么第一感觉我看他不呛啊？当妈妈的应该自己的孩子看见了应该有很心痛那一种，因为这么几年没有看见了，因为如果是你的孩子应该第一眼看见就很亲切那一种，但是他没有，我一看见就很陌生那一种，就觉得那种很，我就第一感觉他不是，很失落那一种，但我没有说。有一天晚上睡觉嘛，我的女儿我还有她，我们三个人一起睡，晚上我觉得我这个手好像感觉有一点麻那一种，我睁开眼睛她又躺在我的个手腕这里睡起，
1: 躺你怀里睡。
0: 因为我的儿子我的女儿从小我就是这样搂着睡的，我是害怕他们会感冒那一种，我女儿睡这边我儿子就睡这边，从小就是这样搂着睡。
1: 你小时候搂着海军睡是什么感觉？
0: 就是感觉很幸福嘛，那种这边儿子这边女儿这样躺着感到很幸福的。这他怎么我心里这样想啊，我感觉他不是，怎么他又会知道这样睡在我的手腕上，我又觉得他是我的儿子啊，
1: 像海军小生命感觉。
0: 我就这样想的，难道是在七年当中他出去了长变了，还是我们邻居也是这样说啊？
2: 邻居也说呛，爸爸妈妈也说呛。这一次他又睡在我的手上，我也感觉呛了，我又好像回到以前他小的时候那一种，这样有时候就有一点纠结嘛，这样，但我还是认定啊，就是我的儿子了，我就这样想了。
0: 我第二天就去赶场嘛，我就去给他买衣服，我觉得这么大孩子了不能天天这样玩，我就送他去上学，我去给他买了小书包，又买了衣服买鞋子，这些
2: 就觉得自己儿子回来了，自己女儿也在家，这样好像又是那样一个圆满的家庭了，那种真的很开心。
1: 你心里也觉得是了？
0: 对，我心里也觉得是我儿子，我就在家里带他，可能差不多两个多月吧。
1: 两个多月。
0: 对，两个多月的，有一天呢，这弟弟干活回来，我女儿啊就叫我妈妈妈妈，她说弟弟跟人家打架了。他回来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海军你干嘛不好好学习啊，我说你打架打坏人家孩子，人家会妈妈来找我赔钱的，我说爸爸又不又在家，他就只顾点头也不讲话。这样过了几天了，他又去跟人家我们村里的孩子打架，打架他不但打他，而且追到人家家里去打那种，我就又怀疑他不是我的儿子了。这样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觉得我的儿子心很沉那种，不会去欺负人家那种。
2: 记得就是我夏天给他洗澡，那澡盆就是那个塑料桶，可能有这么高吧，那个塑料桶，我就给他把水把它调好了。我首先要给他洗头吧，我就又害怕那个水往这个耳朵里面灌是吧？我就让他睡在我的腿上，这样我就

0: 给他洗洗，他也会这样拿手来擦，这样给他头洗好了吧。我说你站着别动，我给他过去给你洗澡，我也没有什么东西给他舀水，就用我漱口的杯子这样拿来给他舀，给他淋，看起来很乖的那种。我房东老婆就讲，他说这个孩子真的很乖，他说有时候也悄悄问一下呀，你到底姓什么啊，还是住在哪里啊，他不会讲的，他不讲。就我想等我老公回来再商量吧，是吧。三个月之后我老公都回来了，从广东回来，我就跟他讲，我说觉得这个孩子不像我们的儿子，我说他的性格什么都好像我感觉不是，我就跟我老公讲。
1: 那你老公呢，当时你看见这个孩子了吗？
2: 我回来的时候看见
1: 他了吗？
2: 也看见他。
1: 你当时看见他第一直觉你觉得他是吗？做父亲的这种直觉。
2: 我做父亲的直觉好像也很纠结。
1: 也很纠结。
2: 也很纠结。
1: 也不敢认。
2: 也不敢认。我的心都这样想，自己的儿子要自己把他带好，是人家的要还给人家，你不把你的痛苦要带给人家，要做一个有良心的人啊，是这样，所以我就去找，
1: 所以想把这个事儿弄清楚。
0: 我哥哥领回来的嘛，就去重庆去问我哥哥，说这个男孩在哪里哪里领回来的，他只是说了一个大概的地址那种，他就去打听，打听呢也没有打听到什么，就把我们自己老家的地址留在那里。但是我也很自私，我也期盼他妈妈他们不要来找他，好像我有儿子有女儿这种梦，我觉得很不要打碎我这个梦，我就觉得很高兴了。我那时候真的也有自私的感觉，毕竟我好像这边在讲不是，这边又觉得是这样，我就期盼他不要来，我老公留了地址也不要来，就我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但是没有过几天，当我那一天在地里干活回家，我还没有到我家门口，我们村里的人就在讲了，他说你家已经来人了，他说，我说什么人啊，他说来了一个女人一个男人，他说还抱了一个孩子，我一猜肯定就是他的爸爸妈妈来了。我还是回家去，我一看是他们，我就有一点失落，因为我也不希望他把他带走，就是这样。
1: 那个来家的是真正的他的爸爸妈妈？
0: 是的，那是他的父母。啊！我最后听他爸爸讲，他说是他打了他，他离家出走了。
1: 所以幸亏你们留了地址，
0: 对，
1: 所以人家父母又把孩子找回去了。
0: 对，我们不留地址，他是找不到的。想回忆那时候，我真的那时候我人都，我一成天都不清醒，那一种头脑里面，我每天就是这个耳朵里面好像总是听见我的儿子在叫我妈妈妈妈，有时候晚上睡觉我也听见我儿子在叫妈妈妈妈，我就好几次我就叫我老公，我说老公也听见外面好像有海军在叫了，我说。可是他打开门的时候又没有，所以我真的那个时候我特别理解人家孩子不见了那种心情，我特别理解，我觉得人家父母肯定也是这样的，跟我的遭遇肯定也一样的，是吧。我就讲，我说我不能这么自私，我为了我自己好过，把人家的孩子留在我的身边，这样我不能这样。那天晚上我就还是给他把饭煮好，把菜弄好，这些让他们在我们家住了一夜。那就给我讲，他说明天早上，他说我们很早很早就会走，他说当天晚上我就把他的衣服鞋子还有我帮他买的书包书这些全部都给他装在一个袋子里面，所以我就说是我亲自把他送走的，我就把他这样给他送走了，我说送在那个我们那里要过一个要过河，这样他就讲，我说海军你要是想妈妈了，我说你就回来，我说他点了点头就这样走了，再也没有回来过。
1: 你们其实是帮助一个离开家的孩子重新找回了家，你们帮助了一次团圆。 我们应该给你鼓鼓掌。
0: 谢谢，谢谢你们。
1: 那等于生活又回到了原开始的样子。
0: 我们两个人又出去打工了。
1: 回到广东。
0: 对，回到广东。
1: 现在还在外面打工吗？
0: 在，我们一直就在工地上，一直都在搞那个建筑。每走一个地方，我看见这些大姐呀，在那个附近的大姐，这些我们老板他会招那些本地人啊，这些地方我就可以问一下，我说大姐呀，你们这些地方有没有人拐卖小孩在你们这里啊？有没有听说人家买了小孩啊？这些我就这样问。
3: 经历了得而复失，虽然爸爸妈妈再一次感受失去，也再一次陷入到痛苦中，但他们没有放弃对海军的爱与思念，更没有放弃自己的寻子之路。此后的23年，他们在打工的同时去过广州、上海、成都、宜宾、贵阳等10多个城市寻找。他们心存执念，相信真正的海军一定会在不远的地方等着他们。
1: 海军妈妈，你相信好人一定有好报吗？
0: 是的，我也相信这一点，所以我跟我老公一辈子我们都是这样，做什么事都要做到自己心安，这样
1: 这是一个大善事儿，所以我觉得不管时间过多久，一定会有一个善报在前方等着你们。30年了，你们坚守了30年，
0: 对，
1: 我们也希望把当年那个幸福找回到你们今天。加油，海军爸爸，海军妈妈。那接下来，海军爸爸妈妈，我们一起抬头看看，我们等着我寻人团帮你们寻找海军的过程。
0: 好，
1: 好，一起来看。
4: 好。
5: 刘叔叔、汪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儿子在丢失前的名字是叫罗海军，他是1987年出生的，但是在他的身上没有明显的体貌特征。那么根据以上信息，我们为你们联系到了重庆警方，展开寻找。
6: 在当年接到你们的报案信息后，我们警方一直在努力，通过各种办法寻找你们的儿子。在将你们的血样采集入库后，2019年11月，我们在天津找到了一名高度疑似的男子，但是他采血时留下的联系方式已经联系不上。我们与天津警方合作，你希望可以尽快寻找到他。
5: 那么在警方的不懈努力之下，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1: 好，现在请打开希望之门。

0: 是求你吧，我说你回来吧，我就这样哭啊，这样叫啊，我这样。
1: 好像中午是听见我的儿子在叫我妈妈妈妈，有时候晚上睡觉我也听见我儿子在叫妈妈妈妈。

我只能向他道歉，我只能说我很抱歉。要是我把他照顾好，要是我把他看好，不被人反思的机会，他也不会离开我几十年，我几十年都没有看见他，我到处找他，我找不到。

Oh, my God.

0: 好了，好了，好了，阿姨啊，走过去，走过去，慢慢说啊，走过去，慢慢说。姐姐吧，就是。
1: 我闹。

0: 海军在天津是吧？
1: 对，在天津。你们家这个小海军啊，真是跟你们一样，都是感情特别充沛的人。
2: 对，
1: 刚刚在后面我们有个电视能看到你们上台，就那一眼哗的一下就哭了，就两个眼睛飙眼泪啊。

0: 肖海军九岁之前都不知道自己不是亲生的，他在那个养家上面有四个姐姐，是唯一的一个男孩。其实当年呢，他是被卖了两次才到了现在的这个家庭。
1: 对，九岁在学校里边，就是同学们就会在背后议论说我不是这个家亲生的。到后来不上学了，自己在外边漂泊了五年。这五年当中呢，我想过去找我的亲生父母。
2: 想过去找？
1: 想过。稳定了之后，然后去公安局采血。
0: 还有一个好消息，你自己告诉妈妈吧。
1: 就是今天您的儿媳妇还有孙子也都过来了。
0: 来，照片看一下吧。小的那个像不像？
3: 太乖了，真的，我的孩子小的时候就有点像这样，就是这个样子。

0: 来来，好不好？
1: 来。我们欢迎一下海军的爱人，还有海军的宝宝。

0: 妈妈，爸爸，爸
1: 爸，怎么这么高兴？
0: 哎呦，
2: 奶奶，
0: 跟奶奶抱抱好吗？
2: 哇，母弟呀，
0: 妈妈，爸爸，这是姐姐，
1: 姐姐。
3: 爷爷呢？爷爷
4: 啊，对，爷爷在这儿指着爷爷呢，哎，认得爷爷。
1: 爸爸，爸爸，爸爸，
0: 太好了！
4: 来，一家人坐，一家人坐，一家人坐，坐坐坐，
3: 坐坐嘛。
4: 哎呦。
5: 这些年重庆警方一直都没有放弃寻找，今天来自重庆沙坪坝的公安民警同志都来到现场了，就坐在第一排，我们谢谢他们好不好？来，谢谢，谢谢各位公安民警同志，
4: 谢谢警察同志们。
5: 我知道你们你们的人生当中也出现了另外一位小海军，虽然跟你们在一起只有短短的三个月的时间，其实我作为寻人团的一员啊，我也希望把那位小海军给你们找到，但是很遗憾的是我们暂时还没有他的相关消息。不过后来我也想，其实在你们的心目当中，你们更希望那个小海军和你们的记忆是停留在那三个月的最温馨最幸福的时候。 对，所以你们也没有去问他具体的名字，包括去打听他父母的相关信息，地址、电话和名字。但是我想我们的节目播出这一刻，我相信也许有可能那位小海军你可能会看到今天的团圆。我首先是希望你能够给这一家人和我们一样送上祝福，另外我也希望如果你也想团圆的话联系我们，我能够替你实现这个愿望，好不好？
3: 好，谢谢，谢谢，
1: 谢谢。
6: 我们常说一句话，当你爱的人不在身边的时候，就去爱你身边的人。特别想采访一下海军啊，今天知道了这个爸爸妈妈把之前那个小海军送回去的故事，你会对你的爸爸妈妈有什么看法或者想法呢？
7: 这件事情告诉我，就是我的父亲还有母亲就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一个人。
6: 我会很以爸爸妈妈这样的行为为骄傲，你会吗？
7: 会。
6: 所以我想你的爸妈告诉我们一件事儿，即使我们的孩子没找到，但不妨碍我们在每一天活成值得我们的孩子去骄傲的父母。谢谢。
0: 带我抱好吧，
1: 帮奶奶，
5: 奶奶抱一下行不行？哎呦，我跟奶奶了，
0: 奶奶抱抱。哎，谢谢，谢谢。
8: 海军丢失后，他们曾经找回了一个孩子，几番犹豫，几番痛苦纠结，因为对丢失孩子的痛苦感同身受，他们最终帮这个孩子找到了亲生父母，让这个家庭团聚。

0: 30年寻找，30年对爱与善的坚守，让一家人得以在这一刻紧紧相拥，再也不分离。祝福他们永远幸福。
1: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2: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3: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4: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5: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1: 那您就是瘦身。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1: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1: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5: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有您的得意门生。
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5: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法？
2: 对，
5: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5: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哎，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哦，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哦，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2: 对，
4: 汗味儿。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崔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4: 来了，在这儿。我得，
1: 来来来，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4: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4: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2: 好，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4: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2: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4: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是。

0: 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1: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3: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4: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4: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4: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5: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6: 对，
4: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1: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合着二十斤长吧？
6: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4: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6: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4: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4: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4: 我们来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4: 这个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4: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4: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 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

0: 有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弱的。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人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啊、哦。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啊、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嗯、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哦，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
1: 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嗯，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

0: 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

0: 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啊，
4: 喝。

我叫林育才。六岁时，我一个人走下商场二楼，从此和父母分别。23年来，我记了一个账本，时刻提醒自己，我从来就不属于养家，我有自己的家，我要回家。

0: 大家好，苏东哥好。
1: 你好，来，这位小兄弟，请坐。先给大家介绍介绍你自己好吗？从哪儿来？叫什么名字？
0: 大家好，我叫李玉才，来自福建省三明市。今天我是来找我的爸爸妈妈的。
1: 你今年多大了？知道吗？
0: 不知道，是具体是28还是27？因为我也不知道是只能是大。

0: 前面有一条河，很长很长的河，然后我爸爸会背着我，然后到那个河边去玩耍，然后他会穿一件棕色的衣服的外套，然后后面有一些图案，然后我妈妈然后会带我到那个街的对面，然后去吃小吃摊，然后我就是对我的亲生爸爸妈妈就只有这些记忆，
1: 就这么点印象。
0: 对，然后有一天我自己从商场二楼走到一楼，然后我就被拐了，就是在23年前，当时有个陌生男的，他就把那个把我包的背到那个背上，然后拿糖果给我吃，然后就把我背到了一个巷子里面去。后来有一天他就把我带上了火车，然后我们就坐着火车，然后就到了福建的三明市，又坐了那个摩托车沿着个山路坐了2-3个小时，就到了我养父家。那是个深深的山凹里面，然后漫山遍野全是竹林，那只有一两户人家。我刚到那边的时候，然后我养父，然后他就过来抱我，我就拼命的拍打他们，拼命拍打他们。
1: 你知道那个不是你爸爸妈妈？
0: 我知道，他们不是我爸爸妈妈。然后我养父呢，还有我当时我妈妈，就是养母，还有我姐姐，他们就会开始就每天开始教我，在他们家的时候，他就每天叫这是爸爸，这是妈妈，这是姐姐，他每天就给我重复这样的教我。可是我内心里深处我就知道，我有我自己的亲生爸爸妈妈，他们不是我亲生爸爸妈妈。然后我每次就非常的矛盾，但是我从来不敢嘴里面说，我害怕，就是在巷子里面一样，我会怕，我害怕他们会打我，会骂我，我一直把这个藏在心里，不敢跟他们说。然后每次的在这个养父母家里面的时候，我从来都不敢说，从来不敢说。
1: 那个时候你多大？大概
0: 那时候我刚到我养父家是只有6-7岁，然后我刚到的时候，我养父他们天天教我家乡话，慢慢的我就把我自己原来的名字都忘了。直到后来有一天，我的姐姐她也很好奇，她说弟弟弟弟，我在她抽屉里面看到一张红纸，上面写着你的名字。我当时就很激动，我就马上冲到我的养父母家里那个抽屉里面，打开以后，我看到里面确实是一张红纸。然后因为我当时只有3-4年级，我只看到了底下有个日期1996年5月13号，还有一个罗伟，其他的我就当时就印象不是很深，因为当时学的知识不多，看不懂很多字。当时我就内心知道了，这张红纸以后是我寻找我家父母的一点希望。
1: 你看到罗伟这个名字的时候，你突然能回想起什么吗？这是你小时候记得的那个名字吗？
0: 对对对，我就跟我的养父摊牌了。我那时候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实在想要找到我这个亲生父母。我说爸爸，我是从哪里来的？然后我养父当时他就很诧异的，你怎么突然问这种问题？然后我就说，我记得我们家原来在是个大城市，里面有个商场，还有条河，还有火车通过。然后我养父说，不可能不可能，当时是你爸爸、你叔公、你外婆亲手卖给我的。当时也写下了红纸。然后我说，我就跟我养父说，不可能不可能，我当年我都记得我自己家里面是什么，他们不可能是我的亲生外婆、爸爸、叔公。我当时是跟他们就拼命辩驳。
1: 所以他说的那张红纸就是你小时候曾经看到过的那张红纸？
0: 对，我
1: 是那张吗？
0: 对，就是那张。我知道这张红纸是我寻找我亲生父母的
1: 重要的信息，
0: 重要的一个线索。然后我那个养父母他就不肯给我，他又要给我提了要求，说以后考上大学18岁以后才能给我。那我就回到自己环境，我就非常的非常的懊恼，非常的失落。我就心里想，你们凭什么给我设置条件？我又不是我自己要来这个家里面的，我是被人拐卖到这里来的，你为什么就不肯相信我？当时我就非常的懊恼，然后我就拿起了那个在我桌子上的一个本子，然后就写下了我花了他们家花多少钱，我养父母

0: 每学期他们给我的学费花了多少钱，然后每次给我买衣服花了多少钱，在家里面每天吃饭要花他们多少钱，就是这样子
1: 就开始记账。
0: 开始记账，我就从1996年5月13号我开始记，把他们把我从到他们家花的每一分钱我都记下来。
1: 那你小时候的你怎么记啊？
0: 有些我就开始慢慢回想，慢慢回想，前面到他家几年就没有花他太多就是很重要的其他的钱，主要是他给我买衣服，一年买几套，就是大概就花那么多钱。
1: 大概一算。
0: 对，然后我就给他记下。从那以后，每次去学校，我养父母给我多少钱，我就记下来。我不会想要多要他们一分钱，我就是以后要离开他们，以后把这个钱还给他们。
1: 你不希望亏欠那个家？
0: 我不喜欢亏欠他们一分钱。我当跟他有负债的时候，我都非常的自责，就是因为我自己跑下去玩。那我一直把这个事情藏在心里，让我不跟我养父母说，让我一直要努力，一直要努力，我还是要表现我自己很坚强，我从来不会说把自己脆弱的面表现出来。每次他们对我好一点，我就感觉他们没必要对我那么好，我跟他们也没血缘关系。我宁愿他们对我差一点，然后我就可以彻底的走得安心，我们就不用亏欠他们太多，我至少以后可以直接用钱来，就当年记下那个账，然后直接给他们，我就可以离开家。养父他就给我提条件，你必须考上大学才能允许我去找。然后我每天早上5点半就起床，整个学校都暗摸摸的，就我一个人。然后就早上就开始早读，开始拼命的学习，开始拼命学习。然后晚上头12点以后回到宿舍，那我就拿着个小手电筒，我就拿着书里面看，然后就拼命读，拼命学习，学习。到了初三的时候，我成绩终于拔尖了，然后我就考上了我们市的一所重点中学。我当时认为，我离考上大学终于又近了一步，我希望我尽快拿到那个红纸，我就回到家里，我就会去翻，翻我养父母那个柜子、抽屉，我就去翻，我就想尽快找到那个红纸。我没有那个耐心一直等，然后把他们之前很多的东西，书本啊，还有那个抽屉，然后那房梁上的那些东西全部给他翻开，全部找，可是怎么找都找不到。所以我上了高中以后，我拼命努力学习，我就考上了大学。
1: 那是哪年终于考上大学了？
0: 2010年，我考上大学以后，我把那张录取通知书拿给我养父看，我当时希望我养父他就把那个当年的红纸他主动拿出来，他应该也要把当年那个承诺兑现给我。
1: 对，
0: 可是我的养父当时看了那个录取通知书，他很高兴，他马上要打电话给我姐姐让我亲戚报喜，
2: 还当时还说会给我买一台电脑。然后当时我什么都不想要，我只希望我养父把当年那张协议交给我，我希望他主动的告诉我说你当年被拐的，我自己刚来到家的时候那些经历，我希望他把那红纸给我，可是我养父他又不提。
0: 然后看到他整个人就苍老了好多，我来到养父家以后这么多年，就想到我养父他为我付出了这么多，当时我不忍心提出这个要求。
1: 那这怎么办？你又想照顾他们的情绪，不想要那张红纸，但是你如果想要找到亲生爸妈又必须要那张红纸，怎么办？
0: 当时我就自己就是很失落，然后当时我就冷下来，我就想我就私下的靠自己努力找。那我上了大学以后，我就找了那个宝贝回家玩志愿者，当时那个志愿者叫小秀才。2010年的时候我就跟他对接了，那时候我就把我自己的情况告诉了他，然后他让我去采血了，然后他特意跟我强调，他说这是红纸是很重要的线索。
1: 对啊，
0: 很重要的线索，你要努力去找。然后他就见我说回家以后拼命找拼命找，然后回家以后，然后每年回去就找，可是就是找不到。然后到了2017年5月的时候，我实在忍不住了，然后我就打电话跟我姐姐说，姐，

0: 你还是帮我跟爸爸做一下市场工作吧，你帮我找他要那个红纸。然后我姐就跟我养父他们做了市场工作，回到家以后我养父就把那张红纸拿出来给我了。
1: 终于拿出来给你了。
0: 过了17年以后，我就第一次。
1: 哦，你带了他。
0: 第一次拿到这张红纸。本省清流县李家乡河北村罗胜村因有一男孩，目前无法抚养，将男孩罗伟送给三原岩前村林永次抚养，双方同意议定补给抚养费人民币14600元整，经双方义无反悔，以罗伟其父不到林家再认悔，担保在场人罗发明，在场人李仁曲，
1: 一些签名的是
0: 还有一个介绍人黄金珠，还有一个日期
1: 1996年5月13号。
0: 5月13号。对，
1: 但是这些信息是真的吗？也有可能他就是瞎写一个。
0: 对对，然后拿到这个信息以后，我当时非常的这个激动。
1: 嗯，
0: 我隔了17年以后终于拿到这张红纸。
1: 嗯，
0: 然后拿着红纸，我当时就立马打电话给了小秋船。
1: 嗯，
0: 就希望他们宝贝回家了，马上就帮我跟进去查询这些。
2: 离家17年，我拿到了那张记录我寻家唯一线索的红纸，我太开心了，以为凭借红纸上的线索我就能回家了。可是我怎么也没想到，接下来发生的事将我再次推向谷底，我绝望了。
0: 然后我就看到这个身份证号。
1: 嗯，
0: 因为我养父说这个李仁曲当年就是我的外婆。
1: 那这个人还在吗？
0: 当时我不知道他也没在，然后我就靠自己努力，然后我当时就买了车票，就到了李家乡河北村，然后就挨家挨户的去问，然后问了好几天以后，刚好问到一个那个李仁曲的他的亲戚，然后他就跟我讲，这个李仁曲在一个永安市火车站里面卖花生。
1: 嗯，
0: 然后当时我知道这个信息以后，我养父就带着我表哥还有我们还有我们就4个人，然后当时开着车到了永安市火车站。到了永安市火车站以后，然后我养父一看到他以后一眼就认出他了，他说那个人就是你外婆。当时我一看到以后我很紧张，我知道他不是我外婆，我知道他不是我外婆。然后我一冲上去，然后我就立马把他搀扶着，因为我怕他跑了，然后他又是个老人家，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是来找你的，然后他非常害怕。然后我养父就说，当年是你把孩子卖给我的，现在孩子长大了，他想要找他的亲生爸爸妈妈，你帮忙回忆一下。然后我那个李仁曲他就很害怕，那我就搀扶着他，我说你不用害怕，我都过了20多年了，你就把当年事情告诉我就好了。我当时就在恳求他，当时我养父就是说开始拜托他帮忙想一下这孩子哪里来的，就让他告诉我们这些孩子哪里来的。然后那个李仁曲他就死活不肯说，他就一直说我不记得了，我年龄大了。然后后面我就实在忍不住，我就一下子把纸拿出来，我说这边都有字据，上面都有一个身份证号，你怎么也跑不掉，你就快点告诉我们就好了，我不想为难你。然后我们一直给那个李仁曲做思想工，他就一直抵赖说我来永安22年了，我没有印象了。当时我就说你到了永安22年，为什么连这一点印象都没有？刚好这时候这个事情就在22年前的时候。
1: 对啊，
0: 你为什么一点印象都没有？他说我年龄大了，我今年已经67岁了，我真的没印象。我不管我们怎么说怎么劝他就是不敢说。然后我养父就说让他先回去吧，当时就先放他回去了。但是临走之前我就把我的手机号还有地址留给他，我就希望他回家以后就是让他慢慢回忆起，我给他点时间。然后回到家以后天天这么等，就等着李仁曲他给我打电话，等了4个多月他也没有给我打过一次电话。我自己寻亲我花了这么多年的时间和精力下去，最后却不得不接受这样的

0: 结果，我很不甘心，但是我又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结果。我感觉我已经努力争取了，我已经尽我的所能了，已经用尽所能去寻找了，结果却最后却是这样的结果，那我就当时非常的不甘心。然后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就把这张红纸就这样拍下来，然后把这个里面的我自己寻亲的经历艾特了我们的市公安局、我们的县公安局，然后他们当地警方他都联系我了，他们愿意帮忙。然后5月4号的时候，还有那个警方他们就带到了永安市火车站，就把那个李仁杰给抓住了，就当时带到那个派出所去。我就在派出所大厅里面耐心地等等，然后等了一个下午，然后后面那个李仁杰他就找了一个叫什么李维贤的，不是这上面的名字，
1: 这上面没有那个名字，
0: 没错。
1: 嗯，
0: 他说当时是那个叫李维贤的叫他去帮忙管带孩子，然后当时就得到这个重要线索。然后隔天我们又去了那个李维贤那个老家去调查那个人。当天晚上他们警方就打电话给我，他说小林，我们已经尽力了，那个李维贤已经死了，他已经死了，线索断了。然后那个罗胜生、罗发明这几个人的名字我们都查了，没有查不到这个人。然后黄金周调查也死了，他说这个那个李仁杰招的那个人也死了，我们已经尽力了。但是我就非常的失落，我感觉我找这么多年我得到了红纸，最终却是这样的结果，我不甘心，我就拼命踹那个栏杆。当时就把我那个账本就丢在了那个我楼下的那个垃圾桶，感觉这个账本是我哥，对我来说是很大的负担，我感觉我背负了太多。我当年自己走下那个302楼，我费了这么大劲的努力，费了这么多努力，我就想回到那个按照自己走出来的路，然后回到我自己亲生父母身边，可是我怎么努力却是这样的结果，我当时真的是非常伤心，然后非常的不甘心，
2: 我不想接受，可是又不得不接受，我感觉真的非常的绝望，就是因为自己下一楼垃圾的命就被改变了，再也回不去了。
3: 这个孩子手上拿的那个红纸啊，实际上是他的一张卖身契，这张卖身契呢就像一把枷锁一样套在了他身上几十年。他一直说他还记了一本账，其实这也是你孝心的一个表现，你是很善良的，深层次你是想将来也是报答他们。我觉得就凭你这点这个良心，你的养父母买你是犯罪，但是你这份良心我觉得能打开你这把枷锁，今天我相信会给你一个好的结果，回报你这个有良心的孩子。
4: 好，我们给小林点掌声，加油。小林，那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找到了亲生父母，见到他们的面，你会对他们说什么？
0: 我之前没有想过，没有想过之前，主要是之前寻亲了太多年，一直都没有结果，我一直不敢想象，
4: 不敢想象，
0: 不敢想象。
4: 好，那这样你也不要想了，大伙儿打开门，我们希望能有一个好的结果。如果真的见到了亲生父母，你就按照你内心的想象、内心的想法去做，想做什么都好，想做什么都好，好吗？
0: 好，
4: 加油，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小林找的。

0: 林一才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希韵。接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消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展开寻找。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大约是1991年出生的，在1996年前后疑似从贵阳被拐到了福建省的三明市。另外呢，你还记得自己是被一个大人以买糖果为由诱骗抱走的，坐了很久的火车到了福建省三明市现在的养家。那么根据以上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1: 11月12日接到林一才以命案的，您在宝贝国家网登记出这个信息后，我们迅速在网上搜索比对。遗憾的是没有发现疑似信息。2018年2月，在林一才强烈要求下，养父拿出当年的收养协议，协议显示林一才到养家时叫刘伟。根据此信息，我们很快在宝贝国家网论坛上发现一家家属宝贝刘伟与林一才提供的信息，告诉一次。
2: 当我们得到求助后，我们立即开展核查工作。因为是93年的老案件，发案地不在深圳。我们得到事主的求助后，我们立即成立了专案组，对该案进行了研判，并且采取入全国 DNA 数据库。我们在核查当中走访了很多地方，希望能给事主带来一个好的结果。
0: 那么这一对疑似父母究竟是不是你苦寻了多年的爸爸妈妈呢？我们希望能为你带来一个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每天每年他的整个的生活的目标就是要去寻亲。当时是我自己走下去的，让我一直这么多年，我一直努力回去，努力找回去，可是找不回去。

爸妈，当年是我自己走下那个三层一楼了，然后被拐了。我这么多年我真的尽力了，我真的想努力找回去了，可是我就找不回去。你们不要怪我，我真的尽力了。

0: 并非来找我。你们怎么现在才来找我？
1: 我找了这么多晚，他们一辈子都能找。
0: 你们怎么不早点来找我？
1: 找娘，我要找娘。我要拿纸来，我来找不着。
2: 我就找阿姨。好了好了啊，阿姨，
3: 等等，
2: 阿姨，咱们慢慢说啊，慢慢说。知道你有好多话要说，咱们过去吧，慢慢说好不好？咱们过去，来，往那边走。
1: 妈，小明啊，做梦都梦到你，一梦到都佛哭心切。
4: 让爸爸妈妈坐着，哎呦，爸爸这满头的白发呀！
1: 儿子，我好想你。
4: 这个是他的，
2: 这是大哥。
4: 大哥，刚才你喊了一句老三。
5: 对他排行，家里排行是老三。
1: 我还有一个小，
5: 还有一个二弟，我
4: 还有一个二哥。
2: 还有一个二哥，二哥没有来。
0: 哎，师傅，你让他坐在他爸爸妈妈中间吧。
2: 对呀，坐在中间吧。
4: 小林坐在。哎，这爸爸妈妈两边都能拉着儿子来。那今天见着爸爸妈妈了，见着哥亲哥了，这样你不用说你要对他们说什么，你就说说你现在最深的一个感受是什么。
6: 我想回家。
2: 这就够了。
4: 回家，来，
2: 回家吧。
4: 回家。
5: 谢谢谢谢。
2: 回家看看。
5: 走。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我要
7: 找大十字一商场，不仅是我记忆中的繁华。

0: 节目录制结束，我立刻陪同爸爸妈妈、哥哥回到贵州老家，再次感受存在记忆里23年熟悉的家的味道。我终于回家了。
1: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2: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3: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4: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5: 欢迎，欢迎。
1: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5: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6: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5: 萌萌瘦身成功了。
2: Hello 大家好，
5: 那您就是瘦身，
2: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清。
5: 看出来了。
4: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5: 哪位老师又来了？
4: 哎，你还真认识，
5: 是不是？

0: 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 大家好。
0: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不对？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2: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3: 玩命
2: 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0: 那是有点夸张。
2: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吧，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0: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2: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3: 有您的得意门生。
2: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 非常好，保持住了。
2: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1: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0: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3: 怎么个加法？
0: 对，
1: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0: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实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1: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2: 为什么呢？
1: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

0: 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才有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性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试吗？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

0: 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2: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4: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看着。
5: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4: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4: 就是二十斤长吧。
5: 对，
4: 幸亏没有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0: 140。身高呢？
5: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5: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5: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5: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1: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对，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2: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2: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对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1: 有，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 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好。
5: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

0: 喝的那种。
1: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0: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3: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
0: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啊。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算是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

0: 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的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啊。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

0: 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嗯，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比较融合，共享未来。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欢迎收看全媒互动体教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张征。今天节目将会由我和柏林来陪伴大家。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内线高举高打，外线颗粒无收，亚洲女篮对抗格局在变，中国女篮如何补齐短板重新出发？30金13银11铜，金牌数创单届亚运历史新高，见证中国速度，中国泳军名古屋掀起夺金狂潮，中国力量震撼赛场，中国精神赢得尊重，中国制造融入日常。亚运会上的中国红为何让全亚洲瞩目？北京时间9月25号，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篮半决赛结束争夺，卫冕冠军中国队以80比85不敌韩国队，无缘决赛。此役中国队进入状态很快，一开场就取得7比0的领先，韩国队也不甘示弱，外线的三分远投命中，很快将比分反超。随后的比赛，两队

分紧咬。第二节，张子宇不断在内线得分，打出一波8-0。上半场结束，中国女篮以41-36领先。一边再战，双方战术明确，中国队打高，凭借张子

0: 中国队全场三分球13次出手，无一次命中。好在关键时刻，张子宇篮下投篮命中，将比分追至只差一分。但此后，韩国队发挥稳定，守住胜局。最终，中国女篮以80-85不敌韩国女篮，无缘决赛。
1: 我们是觉得我们内线的优势比较大，对吧？但是我们内线的球回不来，对吧？我们想减速，对吧？打优势，但是呢，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们说内外结合，但是我们的球，我们说出球进去了出不来，对吧？而且出来的球速也很慢，对方的积极防守确实给我们制造了很多困难。这一场球其实是不能代表全部，对吧？当然我们回去很好总结，为什么今天颗粒无收。
2: 我觉得中国女篮的精神就是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对手，什么样的局面，我们都是全力争胜的。无论今天这场球输了还是赢的，明天是新的一天，我们肯定是要在亚运会上争取更好的名次，在我们能做到的范围内做到更好。
0: 三分球颗粒无收，手握篮板优势却仍然没能转化成一场胜利，如何解读这场失利背后的原因？这给这支年轻的队伍又带来哪些经验？折射出亚洲女篮对抗格局怎样的变化呢？我们来看一看体育评论员李哥的赛事观察。
3: 在昨天下午进行的名古屋亚运会女篮半决赛中，中国女篮80-85遗憾地负于了韩国女篮，没有能够打进决赛。这场比赛留下了一个极具反差的技术统计，中国女篮篮板球52-31，大幅度的领先对手，可是全场三分球13次出手居然一次没中，最终没能够守住胜势。把这场失利啊单纯的归结为手感失常，并不足以解释整场比赛的走向和结果。应该看到的是啊，这支新老交替阶段的中国女篮在高强度对抗之下各种短板集中暴露的一场比赛。从比赛的过程来看，我们在内线上高度确实啊有实实在在的优势，但是这份优势之所以没有能够顺利的转化为一场胜利，根源在于进攻的空间没有打开。韩国队的策略啊非常清晰，宁肯放弃外线的三分，也要收缩在禁区之内实现包夹。一旦我们的球交到了篮下，韩国队就出现了多人合围的情况，这让我们的球在向外转移的速度偏慢，所以外线即便出现了一些空位的机会，但是外线球员出手时的信心和稳定性都不足，这是导致了13次三分尝试无一命中的原因。由于中国队的进攻手段变得相对单一，这就让对手的防守重心持续集中到了篮下。半决赛的失利除了三分球哑火之外，全队18次失误是另外一处致命的漏洞。中国队在最后一节一度还手握7分的领先优势，但可惜的是没能稳住比赛的节奏，被对手连续的投三分实现了反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篮板球优势带来的进攻机会就为自己大量的失误不断的抵消，这一增一减之间所谓的优势就这样慢慢的被消耗殆尽了。中国女篮未来的建设不能只盯着内线上的优势，外线的投射、后场的控运、抗压、处理球等方面的基本功都要同步的夯实。接下来球队还要打好铜牌战，继续积累大赛的经验。放眼更长周期，亚洲女篮竞争必然会日趋激烈，只有我们补齐各项的短板，做到内外更加的均衡，才能在未来的洲际大赛中稳定发挥，从容应付不同风格的对手。最后我还有特别的一点思考与观众们分享。昨天是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式之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亚运代表团的整体表现非常亮眼，但同时不容回避的是中国三大球的表现很不理想。除了中国女排夺得冠军之外，中国女篮半决赛失利，中国男篮未能挺进四强，作为曾经在亚洲占有优势地位的男女篮出现这样的一种成绩和表现，这在亚运会赛场上还是第一次，其中暴露出来的深层次问题值得我们高度的重视和警惕。目前来看，还未完赛的中国男足和女足、中国男排也很难取得突破性的成绩。在中国代表团整体表现出色的对比之下，中国三大球项目上积累的各种问题暴露的就更加彻底，也更加刺眼。中国体育要想完成从体育大国到体育强国的奋斗目标，三大球是我们必须要攻克的目标。
0: 好，谢谢李哥老师的分析。我们继续来关注亚运会其他比赛的消息。 田径赛场女子100米决赛，小孩姐陈雨洁夺金，并且打破了赛会纪录。

0: 马拉松项目收获一银一铜，跳水赛场中国梦之队再添两枚金牌，射击女子50米步枪三姿中国队拿下团体冠军，个人项目也包揽了金银牌。北京时间9月25号，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子100米决赛中，首次参加亚运会的中国17岁小将陈瑜杰以11秒06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刷新赛会纪录。北京时间9月26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跳水项目开赛，在女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中，中国组合陈芋汐、卢维以总分347.82分，领先第二名30.18分的优势强势夺冠，夺得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的首枚金牌。在随后进行的跳水男子双人3米跳板决赛中，中国组合王宗源、郑九元以总分465.87分的成绩夺得金牌。9月26号，亚运会马拉松项目在瑞穗公园田径场鸣枪，高湿天气带来较大挑战，丰沛友在最后阶段成功超越，以2小时12分13秒的成绩拼得男子马拉松铜牌。四人错母以2小时27分43秒夺得女子马拉松银牌。在今天进行的亚运会射击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赛中，由王子飞、韩佳宇、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的第100枚金牌。在射击女子50米步枪三姿个人赛决赛中，中国选手韩佳宇、张丽媛包揽金银牌，同时韩佳宇359.0环的总成绩也打破了亚洲纪录。这里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节目互动。那今天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把时间交给柏林。
1: 好的，张征，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一起走进今天的图说体育。北京时间9月25日，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足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女足凭借王霜在加时赛第109分钟的绝杀，以1-0艰难战胜越南队，晋级四强。北京时间9月26日，亚运会皮划艇竞水项目展开最后一个比赛日的较量，共有4枚金牌产生，中国队参加了其中3个项目的决赛，全部获得冠军。女子500米单人皮艇决赛，中国选手王楠以1分55秒999获得冠军。在随后进行的皮划艇竞水混合双人500米划艇决赛，中国组合马亚楠、吴胜月以1分48秒377夺得金牌。接下来的皮划艇竞水混合双人500米皮艇决赛，中国组合李晨浩、张鲁希后程发力，最终以1分39秒444的成绩夺得金牌，这也是张鲁希在本届亚运会的第3金。除此之外，在女子垒球赛场，中国队也传来好消息，中国女垒在首战比赛中以13-0绝对优势大胜新加坡队，取得开门红。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图说体育就看到这儿，把时间交给你，张征。
0: 好，谢谢柏林。9月25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游泳项目收官，中国队收获30金13银11铜，名列该项目金牌榜奖牌榜首位，金牌数也创造了中国游泳队单届亚运会的历史新高。此前的女子100米蝶泳，张雨霏获得亚军，女子50米蝶泳决赛位于第4泳道的她以25秒41率先触壁，另外一位中国选手吴青峰获得了亚军，从白血病中康复的日本名将池江梨花子获得了第3名，拿到了她在本届亚运会上的唯一一枚奖牌。张雨霏和池江梨花子是多年一起征战的对手，更是好朋友。
2: 我其实跟池江在颁奖的时候聊了很多，我问他，我看到他的采访了，为什么他这么痛苦还要坚持的游下去？当然我们俩的英文水平都有限啊，就可能都没表达明白，就是说一会儿再去聊这个问题，然后所以我只是拥抱了他一下，我说我希望他可以健康幸福的游下去，他说我也是。
0: 颁奖仪式上张雨霏哭了，赛后他透露了其中的原因。
2: 然后刚刚一个是个人金，再加上有一个我不知道是叔啊还是哥啊，就是在我颁奖的时候鸦雀无声的时候，然后唱得特别特别特别大声，就有种让我一下子拉回到东京奥运会的那一年，因为那一年没有观众嘛，其实你听不到太多的声音，但这一切就刚刚一切我觉得就像是我站在奥运会的领奖台上。

0: 他大声在专门为我庆贺一样，所以就一下子就哭了。我不想认为他是我的最后一届亚运会，我仍然会期待下一次我还可以站在亚运会的赛场上。
1: 除了这枚个人金牌，张雨霏还三次为中国队出战接力决赛，并全部夺冠。相比之下，27岁的秦海洋虽然也有2枚接力金牌，但都只参加了预赛。收官日，他在男子50米蛙泳决赛中拿到了个人项目的首金，成绩为26秒68。另外一位中国选手刘俊杰获得亚军。此前打破男子200米蛙泳世界纪录的日本选手大桥信摘得铜牌。
2: 我觉得可能还是要更加积极的去面对这种无论是困难啊，一些这种训练生活比赛，我觉得还是要更加积极的，更加主动的，然后因为这个，对吧？现在的竞争这么激烈，这个不进则退嘛。
1: 收官日，31岁的徐嘉余参加了男子200米仰泳决赛。前150米他都处于领先，但最后50米徐嘉余被超越，最终排名第3。日本选手西小野浩大和韩国选手李周浩分获冠亚军。颁奖仪式结束后，徐嘉余没有马上离开，而是将本届亚运会收获的4金1铜全都挂在了脖子上。
3: 我觉得遗憾是日常情啊，然后对我来说，我可能觉得不要做太满吧。
1: 19岁，7枚金牌，3项亚洲纪录，2项赛会纪录，张展硕用6天时间让亚洲泳坛记住了中国速度。第一金，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张展硕第4棒登场，最后阶段反超触壁，刷新亚洲纪录。第二金，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后半程发力反超，甩开对手，14分42秒42，冠军。第三金，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张展硕预赛出场为决赛铺路，金牌有他一份。第四金，男子200米自由泳前100米第3，最后50米逆转，1分43秒49，刷新亚洲纪录。第五金，男子800米自由泳7分42秒49，刷新赛会纪录。第六金，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3分10秒60，刷新亚洲纪录，见证中国速度。第七金，男子400米自由泳3分41秒28，再次刷新赛会纪录。张展硕从水中起身，伸出手指，展示本届亚运7金成就。
4: 突发奇想吧，也是很高兴这次能拿到7枚金牌。当然，其实，赛前其实也有去想过，但是也没有想到能够这么顺利吧，也是一枪一枪的拼下来了。
1: 队友潘展乐称，张展硕是奇迹之子，但哪有凭空而来的奇迹？训练特别累或没有达到理想成绩时，张展硕并不常外露情绪。他说，泳池里有一点好处，就是别人看不见你的泪水。19岁，第一次参加亚运会，6天内出战8个项目，7次夺冠，金牌涵盖4项个人，3项接力。张展硕说，一切付出都值得，但这并不是终点。
4: 我确实付出了比常人更大的努力，然后我觉得今天这个结果也对得起我之前的一个付出，也是为我前一段时间的训练去交了一份完美的答卷。这次亚运会更多的也是一个，其实并不是终点，这只是一个期中考试，只是更后边的目标，最终的目标还是奥运会，也有像明年的世锦赛。
1: 日前，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决出了女子水球的冠军，中国队点球大战力克日本队，拿下亚运会5连冠。
5: 运动员上场击掌下水，一切好像和此前的比赛没什么两样，但风平浪静的水面下却是暗流涌动。无论是观众还是日本队主教练，都在高声呼喊，来调动着队员的持续冲击力。而中国教练席这边则保持着一贯的沉重。 主教练安赫尔观察每一次的攻防转换，简洁地向队员传递指令。他的这份从容绝非偶然。赛场外，安赫尔主教练是个善于用冥想来减压的人，饮食习惯也是偏好素食，这些

0: 生活习惯造就了他平和的性格特征。即使在赛场旁，安赫尔也比那些情绪容易激动的主教练更沉稳一些。遇到队员失误或者没有将他的意图执行完整的时候，安赫尔并没有过多苛责，这要是换做其他人，可能就会提高嗓门了。安赫尔认为，只有他保持了冷静，队员才不会乱了阵脚。况且该练的、该布置的，早就在赛场外完成了。我们的战术执行得很好，第一节和第二节的时候非常顺畅，但是对手也放手一搏了，展现出了超强的意志力，逐渐缩小了差距。果然，比赛一开始，日本队就拿出了看家本领。他们启动快，穿插灵活，依靠快速往返频繁换位，试图打乱中国队的阵型。而这套战术确实在第三节的时候帮助他们将差距缩小，直至第四节，日本队依靠点球追平比分。比赛的最后几分钟绝对是考验大家心态的关键时刻。在日本队最后一攻未能破门之后，比赛被拖入点球大战。此时中国队守门员也是队长的沈义南建功，扑出了日本队的第一个点球。最终中国队以19-18战胜对手，收获冠军。从崇明的封闭训练到名古彩虹池的决赛，安赫尔和这支年轻的中国女水不仅拼爆发力，更是拼冷静，他们最终夺得5连冠。
1: 在赛前的时候，就我感觉大家给我了我很多的信心，就是说他说能姐，即使进了三个，你就是他们即使领先三个，放心，你不要着急，我们会追回来的。就是我感觉他们小队员，就是我在回馈他们的同时，他们一直在给我信心。
0: 中国队能完成亚运会5连冠很不容易，我能成为其中一员感到非常自豪。
2: 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已经一周，本届亚运会中啊，有哪些中国元素让亚洲瞩目？来看前方记者的观察。
3: 坐在我身后的这方泳池，这几天中国队是接连夺金，每一次划水，每一次到边，场边都响起热烈的欢呼声。中国运动员的力量和速度感染着每一位在场的人。
4: 在这个地方，然后看到五星红旗升起，心里非常的骄傲。我觉得我们国家真的太强大了。
5: 即使有一些不是我们国家的人，在我们夺冠的时候，他们也会为我们喝彩。
6: 中国力量的感染力遍布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各个场馆。体操赛场，中国男队沉着应战，后来居上，实现团体3连冠；女队实现自1974年以来在团体项目上的14连冠。亚运会四朝元老，中国选手华天成功卫冕马术3项赛。射击赛场，再传捷报，在女子飞碟双项比赛中，中国队江一婷以平世界纪录的35中成功卫冕，还和队友合作拿到团体冠军。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赛中，中国队以1735环的成绩夺得金牌。当前中国队稳居金牌榜、奖牌榜榜首，一抹中国红成为赛场上最醒目的风景。
3: 我要说到的第二个中国元素呢，是中国精神。在亚运会的赛场上下，我们能够看到很多的中国裁判用自己的专业能力维护赛事的公平，推进项目的发展。我们也能够看到很多中国文化的影子，在亚运会搭建的这样一个交流平台上，让更多人看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6: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武术赛场，和合之美展现得淋漓尽致。场上中国运动员汪成锦在优势时主动保持头部击打的点到为止，向全亚洲展现了中华武术精神，不是一味的进攻，而是讲究武德，追求文武兼备，明白兼容并包，求真务实。场下中国裁判员叶伟以专业守护竞赛公平，以敬业精神和精湛技艺推进我国在国际赛事中的话语权。
7: 在武术的业务骨干方面，几乎都是咱们中国的这种裁判，无论是套路还是散打，那么培训的讲师都是咱们中国的这种老师。我相信以中国的这种咱们这个专业技术人员这种敬业精神和这种精湛的技艺，主要是让外国的裁判他心服口服，保持我们在这个国际组织和这种赛事中话语权。
3: 我们要说的第三个关键词啊，叫中国制造。为什么这么说呢？跟我来身后的特许商品零售店看一看。
6: 走进一家特许商品店，从纪念徽章到吉祥物周边，不少商品都带着中国制造的标签。

0: 它不再是需要特别强调的卖点，而是大家习以为常的选择。
1: Nice， いいと思います。刺繍もすごい綺麗で、ぬいぐるみとしてすごく可愛いです。
0: 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制造三个关键词叠加在一起，背后实际上是中国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生机活力。十四五期间，我国竞技体育共取得世界冠军665个，创世界纪录91次，全民健身蔚然成风，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38.5%，体育产业同样跑出加速度，2025年总规模突破5.12万亿元，村超、城赛等赛事经济火爆出圈，这些在你我身边发生的点滴，成就了如今国际赛场上的中国红。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这抹名为体育的中国红将在更广阔的舞台上继续奔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更多体育力量。
2: 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中，可以通过 CETV4 视频号、遇见新闻视频号以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再次把时间交给柏林。
3: 好的，张征。那接下来我们打开 CETV4 视频号，来看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近日，成都街舞团队与人形机器人登上了美国达人秀总决赛的舞台，人机共舞圈粉全球，一起来看。

0: 用。
1: 一场人机共舞呢，是惊艳全球啊！我们看到的不只是酷炫，更是中国团队把想象变成现实的底气与自信。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怎么说。来看这位网友说啊，机器人玩空翻啊，帅呆了。好，我们继续来看。好，这位网友他说的科技不是冷冰冰的，它和人类一起跳舞的时候居然有温度啊。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位。这位网友说用街舞艺术输出中华传统文化，用新生代讲好中国故事，用现代科技整合中国力量的典范。的确，成都街舞团队与人形机器人上演了人机共舞啊，打破体育与科技的界限。那么舞者的热血遇上了机器的精准，街舞的自由碰上了中国制造的硬核，这不仅仅是表演，更是中国青年用创意连接世界的表达。科技进入体育教育，最珍贵的不仅仅是技术，而是为孩子打开一扇兴趣之门。但是体育的内核，坚持协作，面对挫折，那么终究还是需要人来传递。好，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我们就看到这儿，把时间交给你，张征。
2: 好，谢谢柏林。9月25号，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办的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冰壶锦标赛，在冰立方冰上运动中心冰壶馆正式开赛。本次赛事共有6个比赛日，设置甲组、乙组两大竞赛组别，每个组别分设男子冰壶、女子冰壶、混合双人项目。赛事将全面检验北京市青少年冰壶选手们投壶把控、战术研判、团队协作、临场统筹的综合竞技能力。
3: 今年的青少年锦标赛啊，这些运动员都有资格参加北京市的冬运会啊，这是第一个跟往年不同的。然后今年也是采用的赛区联动方式，第一个赛区是在中秋节期间，我们是在冰立方啊举行，甲组和乙组的混合双人项目。然后11期间是在北京市冰上项目训练基地举办男子冰壶和女子冰壶，也是今年的一个新的一个变化。
2: 在混合双人项目比赛中，各队选手沉着冷静，认真分析场上局势，投壶队员稳住身体，平稳出手，队友紧随其后奋力刷冰，大家相互沟通，及时调整策略，在一来一回的对抗当中展现出冰壶运动独有的智慧与魅力。
4: 感觉还可以，第一场已经取得了开门红，然后呢成功率还有待提高。我觉得最难的地方在于心态的调整和力量线路的控制，
5: 关键壶的细节处理的还要再提高一点。最难的在于心态的调整，还有比赛时候出手的稳定和对场地的了解。
6: 对于我们这两位选手今天整体表现，我们还是非常满意的，因为对手

0: 可能这个实力较我们弱一点那我们也是这个以这场比赛呢做适应比赛为主，然后主要目的呢是为以后的比赛来打基础。那我们整个东城区队呢也是做好了这个所有的准备，那接下来就看队员的表现了。
1: 现在北京市青少年运动员们的水平提高非常快，基础非常好，他们场上的临场的应变或技战术心态，这需要更多的提高的空间。
2: 东城区青少年冰壶队教练员陈露安表示，冰壶是技巧与智力结合的集体项目，对青少年成长很有益处。
0: 他这个有一个美誉呢，叫冰上国际象棋，是靠战术战略和技巧来组织比赛和这个战胜对手的一项这个体育运动，对孩子来说从领导能力啊配合能力啊都有很大的一个提升。另外一点呢，冰壶这个项目呢，它还是啥呢，这个几何呀，物理呀，包括一些文化课的一些知识都可结合到当中的。
2: 作为北京市青少年冰雪重要赛事，本次比赛为冰壶少年搭建了实战锻炼的平台，选手们在比拼技术的同时相互交流积累经验。据介绍，该项赛事举办十年来，推动了冰壶运动在青少年中的普及，发掘了优秀后备力量，为北京冰雪运动持续发展积蓄动能。
3: 我们这个北京市青少年冰壶锦标赛是2017年举办的，当时呢只有7-8个区参与这个项目，今年呢已经扩充到了13个区参与，从这个本身的这个参赛人数上，当时是70-80人，已经到今年近200人参与这个赛事，通过这个赛事选拔优秀的运动员，进入我们二线队，这是一个跟其他赛事不同的。
2: 2026年全国女子排球锦标赛1/4决赛25号在顺德德胜体育中心结束。4场对决过后，本届赛事4强名单正式揭晓。4支队伍发挥出色晋级4强，将向决赛席位发起冲击。本届赛事共有14支女排队伍参赛，分为3个小组展开单循环较量。按照赛制，各小组前2名以及2支成绩最优的小组第3名晋级8强。随后通过单场淘汰制决出冠军。9月26号，2026东宁市首届中俄青少年搏击精英赛在东宁市中俄文化体育交流中心开赛。来自2国21个城市的26支代表队，近200名青少年运动员逐梦赛场，奋勇争锋。好，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议题资讯，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女子组办决赛，江苏南京对阵浙江杭州的比赛马上开打。首先介绍本场比赛的裁判员，担任第一裁判员的是朱山，国际旗来自四川。担任第二裁判员的是锦旺，国家旗来自陕西。首先登场的是江苏南京队一号队员严旭，19岁，身高1.85米。二号队员周明丽，18岁，身高1.81米。场边的是卢天强教练。浙江杭州一号队员李涵。

0: 第十七期场边历史曲教练。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的比赛。我们现在是在广西钦州毛威海沙滩排球训练基地向您问好。今天下午呢，将进行的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女子和男子一共四场的半决赛的较量。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是女子半决赛的第一场比赛，对阵的双方分别是南京市一队和杭州市一队，比赛现在已经开始了。在场上呢，身穿红色比赛服的是南京市一队，他们的一号队员呢是严旭，二号呢是周明丽，身穿黄色比赛服的是杭州市一队的李涵和姚鑫，李涵呢是一号，姚鑫呢是二号。现在是杭州市一队的李涵来发球，发球呢力量稍微大了一些，直接呢是出了底线。比赛刚刚开始呢，还是需要呢尽快适应比赛的状态，找到比赛状态，找到好发球的节奏。点球之后，拦网拦下来，调整功过网，杭州市的机。杭州队的机会，两支队伍呢在晋级的过程当中都展现出了非常良好的一个状态。这边呢是杭州市一队的姚鑫来发球，发球呢还是具有一定的冲击能力，这球呢也是轻打了一个网前，尽管呢机会不是特别好，但是呢反应很快，这球呢看到前场区呢有空当，轻打了往前，点球之后跟上进攻，好球，中路的直线的扣球得分。比赛开始之后啊，打的是非常焦灼，双方呢战成3-3。杭州市队的反击机会，一记斜线的扣球打到后场，现在呢是双方交换场地。在沙滩排球的比赛当中，也是为了保证比赛的公平，消除自然环境因素包括风和阳光等对比赛的影响，所以呢要在比赛当中啊是交换场地。这球呢也是发的呀质量非常高，尽管呢我们看到杭州市队的李涵也是做出了判断啊，向后场来退去准备呢防这个球，但是呢对方的这种扣球还是冲击力十足，南京市一队呢是追回一分。好的，看到了前场的空当，打了一记斜线，南京市一队的周明丽和严旭也是通过连续拿到2分，再次呢是追平比分。严旭和周明丽的搭档呢是在此前的赛事当中啊积分排名呢是排在第一位，就在这次比赛当中呢也是被视作夺冠的热门。其中呢严旭呢是2004年7月出生，身高呢是1.85米，周明丽呢是2005年5月出生，身高呢是1.81米。这球呢是选择是掉后场，但是

啊，是没有能够控制好方向，球呢是掉出了界外。啊，在之前一度呢是落后的情况之下啊，3-5落后的情况之下，周明丽和严旭呢是连续拿到了4分，一下呢是7-5反超了比分。现在呢也是出现了暂停，这个时候呢杭州市一队呢是需要进行调整。这边呢就是杭州市一队的李涵和姚鑫。李涵呢是2004年出生，身高呢1.88米。二号的姚鑫呢是2004年4月出生，身高呢是1.77米。他们的积分排名呢在此前呢是排在第16位。李涵和姚鑫呢2019年的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当时呢他们是获得了女子乙组的冠军。同时呢2021年的全运会 U17组的比赛呢他们也是拿到了铜牌。抓住了拦网的节奏，通过拦网取得了有效的得分。好的，这次进攻呢是李涵非常的坚决，体现出来了自己的身高优势啊，在网口上的进攻打的是极具冲击力。现在双方呢是要再次的交换场地，在前两局比赛当中，当双方的得分累计为7分或7分的倍数的时候，双方呢是交换场地。这一传呢是没有接好，也还是呢杭州市一队利用他们的发球去冲击对手。在沙滩排球的比赛当中，发球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好发球，这球呢打了一二次球，也是出其不意。两个人稍微有些巧，出现了配合上不够默契的情况，所以我们也再次看到了发球的威力啊。如果发球呢威胁性较强，不仅能够像刚才这样直接得分啊，即便呢对方呢能够接到球，很可能呢也会受到影响，破坏了对方的进攻的组织。打了一个反击，直接把球呢是垫过来。姚鑫反应非常迅速，尽管刚刚南京市一队这次进攻啊也是为了躲避对方的拦网选择呢轻打啊，但是呢线路控制的还是比较理想，因此也是让杭州市一队呢没有能够把球防起来。成功的一次拦网，延续呢身高1.85米，而且呢是身高臂长，所以网上的这种拦网的优势这次呢也更好的是抓好了节奏。发球出现失误，现在呢是比分来到了12-9，场上呢是现在是技术暂停时间。当双方的得分相加为21分时，比赛呢是进入到技术暂停时间。在比赛之前的比赛当中啊，延续和周明丽小组赛呢是2-0战胜乌鲁木齐市二队，2-0战胜黄浦区二队，2-0战胜香港特别行政区一队。1/8的比赛呢他们是2-0战胜了乌鲁木齐市一队，1/4比赛2-0战胜厦门市三队。可以说呢在之前所有比赛当中，南京市一队的延续和周明丽呢确实展现出来了积分排名第一这样的强队的实力，所有的比赛呢都占据明显的优势，很多时候呢都

是以大比分的获得比赛的胜利。这就是我们介绍的严旭和周明丽两个人呢，2021年开始配对，很快呢就取得好的成绩，也随后呢进入到了江苏队。两个人呢都是沉稳内向，自律性很强，用教练的评价呢是让人很放心的队员。啊，现在呢技术暂停结束，比赛继续，杭州市一队来发球。这球呢艰难的防起来，但还是呢抓住了机会。环口的一个轻打，13-9，滚网球，这球呢运气不错，所以滚网之后呢也是对杭州市一队的防守啊带来了一定的影响，打乱了他们的防守的节奏，所以呢也是无法呢快速移动到网前去救球。分差现在逐渐的拉开，成功的拦网。相对来讲呢，严旭和周明丽的整体身高会稍稍占有些优势，所以无论是进攻上的扣球，还是双人在网前的这个拦网，网口上的优势啊，都是非常的突出。一传不够理想。打了一个斜线，16-9。现在是南京市一队的周明丽来发球。轻拍，防守之后呢，反击进攻。垫条之后。也是呢是轻打，好的，因为呢沙滩排球的比赛场地呢确实呢相对来讲呢会大一些，这比赛场地是长16米宽8米，所以呢每一边的这个区域呢是8米见方，对于两名队员来讲要在8米见方的场地之内去进行防守，确实呢是显得略大了一些，因此呢肯定会在比赛当中出现一些空当的区域，因此我们看到在沙排比赛当中很多的扣球啊，并不一定呢是选择非常强势的这种高压扣球的进攻，很多时候呢是刚好打过对方拦网的高点，然后呢打到后场的空当区域，这时候呢效果是非常好的。周明丽的进攻，拦防呢是碰到了球，但是呢并没有能够拦防下来，19-10。直接是发球破坏了一传。拦网之后呢打手出界，20-10。这样的话呢来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好防守。都是二次球把球打过网，调整之后进攻。11-20，现在呢，杭州市一队的李涵、姚鑫落后呢还是比较多。姚鑫的发球，好发球，把球救过网了。反应很快，周明丽呢把球直接是垫过网，掉到对方的后场。这样的话呢，第一局比赛结束了，南京市一队的周明丽和严旭21-11先胜一局。确实在第一局比赛当中，严旭和周明丽呢还是展现出来了更强的整体的能力。

尽管开场呢一度呢比分上比较焦灼，但是很快呢就进入到状态，把自己的整体实力呢体现出来了。我们也介绍过了，延续和周明丽呢在过往确实是取得过非常好的一些成绩啊，他们不仅是以240分的对分啊位居本次比赛的积分排名第一位，两人呢也曾经在2021年的全运会17岁以下组获得冠军，在今年的青年 U 系列沙滩排球锦标赛 U19 组比赛当中，他们也获得了冠军。另外呢是同样在今年的全国沙滩排球大满贯赛是获得了亚军，应该说呢也是在未来啊非常值得期待的一对年轻选手。在对手方面啊，李涵、姚鑫其实在此前的晋级过程当中表现的同样也很出色，他们是小组赛2-0战胜大同市二队，2-0战胜香港特别行政区二队，2-0战胜了南京市二队，1/8比赛呢2-0战胜了厦门市二队，1/4比赛2-0战胜了黄浦区一队。和对手一样，在此前的所有比赛当中，3场小组赛2场淘汰赛，这两支队伍啊都是一局未输。现在双方第二局的比赛了，杭州市一队的姚鑫发球，垫条之后，还是打到后场的一记斜线扣球。二传给到位，轻打一个，耐心的把握好进攻机会啊，还是呢都能够有得分。因为毕竟呢，我们介绍了，在两名队员防守呢8米见方的场地啊，确实会出现很多的空当。一般呢防守一方往前的队员呢是防对方的直线的进攻啊，在后场的队员呢则是防对方的斜线。双方呢再次战成3-3。比分上4-3，双方呢是再次呢交换场地。南京市一队延续发球，轻打，好的，对，界内球。

杭州是一队发球呢，还是要加强一些冲击力啊，加强一些威胁性。相对来讲呢，南京是一队，他们的两名队员的发球啊，这种威胁呢会更大一些。二传垫条之后，进攻打到后场。周明丽垫条一下，延续的进攻被防起来。看姚鑫，对他的身高呢，在四个人当中呢是相对的矮一点。

刚好呢，对方啊，这延续的身材呢非常高大，所以这次呢往前的拦防是效果非常好。发球力量稍微有些大，长出了底线。李涵的发球，打得不错，利用发球呢取得了得分，7-7，现在双方呢要再次的交换场地。

杭州市一队李涵来发球，发球效果不错，还是避开了李涵在往前的拦网防守。刚好是打在界内，第二局现在双方战成8-8，小心的发球垫条之后延续的进攻啊，这球呢是稍微可惜了一些，应该是呢打出界了。沙滩排球比赛呢，其实对于双方的队员来讲，也是攻防之间对于空间的运用，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都是呢希望呢能够把球打到没有防守队员的这个空间当中啊，就进攻上呢找对方的防守的空当的漏洞，防守呢则是尽量的去减少这种空当的这种出现，尽量都能够照顾到。好的，快球的进攻，尽管呢对方呢有在拦网位置上面啊成功的这种干扰和影响，在杭州市一队呢还是把握住了机会，刚刚应该是李涵再拿一分，打了一个前场球。好的，这球有一点点啊操之过急，姚鑫呢看到了对方在后场区的一个空当，直接把球呢是垫过去，这样的话呢来到了第二局的技术暂停时间，双方的总得分相加21分的时候，这局的技术暂停时间

0: 谢谢，感谢宝贝们的精彩展示。再来，同时呢，有请双方选手再次回到场上。
1: 比赛继续，南京市一队的周明丽来发球。上手传球，打后场，好的。像刚刚这种杭州市一队组织进攻的方式啊，上手的传球，相对来讲呢，在男子比赛当中

运用的更为普遍。女子比赛当中，很多时候呢是用电条来做二传的处理。进攻上面还是打得非常的强势，延续的进攻。压线，连续呢，尽管快速的奔跑到往前呢，是准备进行拦网啊，但是杭州市一队的进攻组织打得非常迅速。好，一传，电挑起来之后，网口的争夺，这是清掉了一个后场。

继续由周明丽来发球。又是呢压在线上。好防守啊！但是尽管呢是奋力的去伸手呢救这个球，但是呢队友呢没有能够及时的形成二次的补救。那么好判断，看到对方这发球啊来势汹汹，力量稍微有些大。杭州十一队的两位队员呢是一闪将球呢是让过，球呢是长出了底线，抓住对方发球失误。李涵和姚鑫呢现在呢依然保持有两分的优势。网口的进攻啊确实延续和周明丽啊，他们一方面是身高呢比较的高大啊，同时呢弹跳力也很出色，所以网口的进攻的这种优势今天呢是充分的发挥出来了。接接接接耶，还是忌惮对方的拦网，所以呢刚才李涵和姚鑫的进攻呢把球是打出界了。上手传球，轻打，好的，打得很聪明。一般在拦防过程当中，往前呢我们介绍了，都是啊拦网的队员一般呢是防对方呢打直线啊，后场队员呢是防对方打斜线，拦直防斜。这个球呢就是通过直线的进攻。把球呢是打到后场，利用了一个弧度打过了对方的防守的手指尖。跟上的进攻，好的轻拍，又是抓同样的一个空当。周明丽和延续呢现在是反超了比分，从刚刚的落后两分现在呢是反超一分。想拐一个直线，但是呢线路没有控制好，李涵的扣球呢是打到了场外，连续的丢分啊，所以现在呢是杭州市一队呢请求了一次暂停。每一局当中啊每队呢都有一次请求暂停的机会，暂停时间呢是30秒钟。

比赛继续。网口的争夺，

直接是绊过去啊，拦过去。连续发球，上手传球之后，组织进攻打斜线，反击，好的啊！这球呢是判断对了对方的扣球的时间，直接一次成功的起跳拦网。身高臂长，而且呢拦网的节奏控制得非常好。又是一次成功的拦防，21-16。这样的话呢，全场比赛结束了。两局比分呢，分别是21-11、21-16。这样的话呢，来自南京市一队的延续和周明丽就以2-0战胜了杭州市一队的李涵和姚鑫。南京市一队的延续和周明丽呢，通过这场比赛的胜利，啊，在半决赛当中顺利的胜出晋级，进入到了明天的决赛。稍后呢，还将进行女子半决赛第二场较量。稍后的第二场较量呢，是海口市一队的杨佳佳、陈丽莎对阵深圳市队的于彤和蒋凯月。稍后呢，我们还将为大家继续呢来介绍半决赛女子半决赛第二场比赛。今天下午的时间呢，在学青会沙滩排球项目当中，一共呢是进行女子的两场半决赛和男子的两场半决赛较量，来争夺进入到明天以及后天决赛的资格。好的，各位观众，那么稍后呢，我们继续呢为大家来呈现比赛。

现场各位观众朋友们，女子组第六排比赛上海选手，首先介绍上场的裁判员。第一裁判员的是王丽，国家队来自山东。代表队第二裁判员的是蔡怡杰，国家队来自福建县。首先登场的是上海市王宝俊队一号队员王怡杰，18岁，身高1米833，2号队员张昭俊。

0: 团，18岁，身高高1米833，在赛场边的是古玉教练。男单12位，1号队员张可欣，14岁，身高高1米77。2号队员齐思雨，14岁，身高高1米881。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的比赛。现在将要进行的是沙排项目女子组5、6名的排位赛。这场比赛对阵的双方呢是黄浦区一队和南京市二队。现在双方第一局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在场上呢，身穿蓝色比赛服的是黄浦区一队，身穿呢红色比赛服的是南京市二队。刚刚呢是黄浦区一队呢拿到1分，现在呢是由他们的2号队员张志凡来发球，发球呢出现了失误，直接呢是长出了底线。黄浦区一队的2名队员，1号呢是王义杰，2号呢张志凡。南京市二队的发球垫条之后，把球呢是打到后场。这组对决呢和上一场7、8名的对决呢有些相似，主要呢是两边的队伍啊在年龄方面呢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好球，张可欣处理的比较冷静，掉了一个前场区的球，也看到对方的防守呢相对呢退到了中后场，退的比较靠后。在上海黄浦区队这边，1号的王一杰呢2005年出生，身高呢1米83，他的搭档呢2号呢张志凡，同样呢是2005年出生，也是1米83的身高。好球，网口上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从身高上来讲，王一杰、张志凡呢占有一定的优势。那两个人呢都是1米83的身高，在学青会这次比赛之前，他们的积分排名呢是排在第4位，可以说呢是非常排位非常高的一对选手。成功的拦网。王一杰的拦网，黄浦区一队呢再得1分，4比3。现在双方是交换场地。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南京市二队身穿红色比赛服的2名队员呢，都是2009年出生啊，只有14岁的年纪，比对手呢是要小了4岁，就和上一场比赛呢情况是一样的。实际上从年龄上来讲呢，南京市二队的张可欣和齐思雨呢他们的年龄呢也都符合啊参加下一届学青会比赛的运动员的年龄。因为本届呢学青会的比赛的对运动员年龄的要求呢是2004年1月1号及以后出生的运动员啊，所以呢就是等于是19岁的啊运动员呢都是可以参加比赛的啊。但是我们看到南京市二队的2名队员呢都只有14岁啊，也是呢通过比赛呢得到一些锻炼啊，为后面的赛事啊再做一些年轻队员的储备。发球出现失误啊，打出了底线。尽管呢年纪比较小啊，但是呢实际上呢张可欣和齐思雨呢能力是非常突出的啊，他们在之前的比赛当中通过好的成绩取得的积分也让他们排在积分的第5位啊。他们这对组合甚至比我们前面看到的厦门市3队的2位队员还要更年轻一些啊。齐思雨发球，好防守，二传垫条起来，网上的争夺。南京市二队呢又拿到1分。尽管年轻啊，我们看到呢在场上

0: 表现出来的状态，南京十二队的两名14岁的队员，就是呢比较的成熟，少年老成。这球打得比较聪明，掉到后场。现在是黄浦区一队二号的张志凡来发球，跳发。网上的争夺，双方战成7-7，交换场地。发球还是冲击力十足，利用发球直接得分了。继续由张志凡来发球，发球还是很有威胁，然后破坏对方的进攻组织，成功的拦网，网口的机会啊，这次呢判断的相当准确。张可欣的，这是啊。王一杰的拦网，张志凡连续利用发球去冲击对手，又是利用发球得分了。我们看到呢，南京十二队的两名队员对对方的这个发球目前呢还不是特别的适应，对于发球线路落点的判断啊，往往呢会出现一些偏差，所以导致呢一传呢接的不是很好，一方面呢影响了一攻的组织啊，甚至有时候呢我们看到直接呢一传垫起来，直接呢就垫过网，或者直接呢是打到网上没有过网，所以呢吃了不少的对方的发球。
1: 来后进攻不要紧了，我们出手以后上去抢嘛，一步最后一步打桥，然后最后一步守卫网。
0: 在此前的比赛当中，黄浦区一队的王一杰、张志凡呢是小组赛3战全胜，全部是2-0的比分，先后击败了海口十二队、厦门市一队和济南十二队。1/8比赛呢2-0战胜重庆沙坪坝区队。1/4比赛呢是0-2输给了杭州市一队，所以进入到呢昨天的5-8排位赛呢，他们是2-0战胜了厦门三队，今天呢是要争夺第5名。好球，这次进攻打得比较强势，来自南京十二队齐思宇的进攻。那这次呢南京市的队伍呢确实表现出来了比较强的实力，无论是女队还是男队，应该说目前来看呢成绩都不错。女队方面呢现在呢张可欣、齐思宇呢是争夺第5名，另外他们的这个应该说是这个头号种子啊，他们一队的延续和周明丽是进入到了决赛，将会呢去争夺冠军。男队呢他们应该呢也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整体的实力啊，确实呢南京市的队伍呢比较强啊，南京他是他们队伍当中的年轻组合，也是呢是为未来放眼未来的赛事啊做一些人员的储备和锻炼，当中的年轻组合也是呢是为未来放眼未来的赛事啊做一些人员的储备和锻炼。陈可欣把球垫起来，判断对了，准确的拦网，打反击，垫条之后进攻，哦，线路上呢是正好呢是防得不错，机会来了，好的，非常冷静，看到对方的防守到位之后，南京市二队的队员应该是张可欣，又选择了一个小的斜线的轻拍。12-9，现在呢进入到了第一局比赛的技术暂停时间。

0: 啊，我来就是在调过来有注意，人家功夫就是吧，咱们再去注意一下，是吧？到高头自家搿么
1: 学青会呢，钦州赛区本次在学青会期间呢是承办三个比赛项目，分别是我们目前看到的沙滩排球，以及呢霹雳舞和大学组的排球比赛。相对呢是沙滩排球是在钦州赛区呢开赛比较早的一个比赛项目。随后呢还会在11月4号到5号将会在钦州市体育中心体育馆进行霹雳舞项目的比赛。另外呢29号到11月4号呢是在北部湾大学体育馆呢举办大学组排球项目的比赛。就弹在网带上啊，运气不错，弹网而过，让对方的防守呢有些措手不及，打乱了对方的防守的布置。现在是齐思雨来发球，发球比较稳健，直接发球找人，先把球垫过去。原本是想调整一下，不是特别好的进攻机会，先把球呢垫过网，但是呢直接呢是垫到了场外。尽管呢整体的能力呢在这个年龄段14岁的年龄段呢已经算是很突出，但是毕竟呢在一些技术的细节上面还是啊还有些不足，有些短板需要后续呢再继续打磨。所以呢齐思雨和张可欣呢还是能够看到啊他们比赛当中会有时不时的出现一些失误啊，哪怕是对面啊这个18、19岁的年轻队员，其实呢出现一些失误呢也都正常啊，毕竟呢都是年轻队员。这球呢是高度不够啊，球呢比较开网，扣起来呢是有些难度。张志凡的发球，这次发球呢是出现失误了，但是从今天第一局比赛来看，总体来讲张志凡的发球还是能够给对方呢造一些麻烦。发球呢在沙滩排球比赛当中所占的这种得分也好啊，包括比赛这种重要程度也好啊，都是呢比重呢比较大啊，发球的威胁性强，不仅呢可以直接得分啊，同时呢即便不得分也可以呢破坏对方进攻的组织啊，让对方的一传呢质量不高，进攻组织呢受到影响。现在是黄浦区一队的王一杰发球，上手传球啊，这球呢传得比较扎网，最后呢齐思雨呢不太好处理，想把球呢轻轻的点过去啊，捅过去啊，但是呢没有能够处理好，也是在二传方面啊出现了一些失误。17-11，当双方的得分相加呢是7的倍数的时候，双方呢要交换场地。因为在沙滩排球比赛当中啊，毕竟呢是室外进行的比赛的项目，所以呢会受到一些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包括风啊、阳光啊等等，所以因此呢为了保证比赛的公平啊，在比赛当中呢双方是要交换场地的。打了一个探头，这球呢是直接啊这个拦网成功了。继续呢是王一杰来发球，这球弹到网上之后呢出界了，

二传电条起来，好的，轻拍了一个往前，20-12啊，来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

0: 张志凡来发球，你看拦网，哎，起跳节奏掌控的非常好，并不急于呢是起跳，看准了对方的扣球时机。这样的话呢，21-12，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呢，上海黄浦区一队呢就赢下了第一局的较量。总体来讲呢，实力上面王一杰、张志凡确实占有一些优势。年龄更大一点的他们呢，能力啊、经验方面呢，都是要优于对手，所以21-12，相对呢也是比较顺利的赢下了第一局的比赛。稍后呢将进行双方第二局的较量。
1: 枪格是我也不知道了啊，好一点吧，对吧？解放军还是一样，就是太高，压一下，手柔一点。我能保留，我把老子讲，我哪能保留？第一辰光记得吗？我哪能记得是有保留？我要保留的动作，就是我这个，对吧？你不要走，别那个当当，对吧？
0: 好，现在呢，双方第二局的比赛呢开始了。首先是黄浦区一队来发球，又是一次成功的拦网，几次的处理球，我们看到南京十二队的队员呢，直接都是把球呢垫过网了，所以呢就被对方抓住了拦网或者是打探头的机会。发球，齐思宇呢是直接发到了场外，还是要减少这些无谓的主动的一些失误。哇，两边都是在发球环节啊处理的不是很好。刚刚是王一杰也出现了发球下网。好发球，好发球。判断上呢，张志凡呢也是出现了一些偏差，所以呢这接球的动作呢没有能够做得很充分。张可欣发球，哎，两个发球质量都很高，掉一个好球，看到对方的拦网到位了啊，这个时候呢是掉到拦网队员身后。一般来讲呢，防守一方往前的队员主要是拦防对方的直线的扣球啊，在后场的队员呢主要是防对方的斜线进攻啊，拦直防斜。好球啊，非常干脆的快球进攻，齐思宇的得分。这次的进攻节奏啊打得非常的快速。4-3，双方呢交换场地，现在是南京十二队齐思宇来发球。二传垫条起来，有些开网，还是把球打过去了。这是黄浦区一队呢抓住了反击的机会啊！对方呢前一次进攻回合打完之后，两个人呢都来到了这个往前的区域啊，然后再往后退的过程当中，防守呢没有能够组织起来。在8米见方的场地当中啊，就是本方一方的8米见方的场地，两个人确实呢想要完全照顾到呢是比较困难的。又一次是王一杰这边的发球出现失误，还是发球啊，今天其实两队都是送给对手不少分数。张可欣发球，他的发球呢力量比较大，好球，垫起来，但是垫过网了。 好的，这次呢是眼疾手快，齐思雨在网上呢把球呢是直接拦防过去。齐思雨的身高呢就相对呢和对方呢还接近一点，齐思雨呢有1.81米的身高，而对方的两名队员呢都是1.83米。他的搭档呢张可欣呢就相对啊略矮一点点啊，1.77米，跟对手呢是有6厘米的身高差距。哦，这球还是年轻队员啊，发球的环节在后续啊还是要多加练习和提升，把自己的发球技术啊打磨得更加的细腻一些。一传给的比较到位，双手传球，好的一次反击的进攻，这次进攻组织的非常到位，主要呢是接好一传，二传呢上手传球，给的时机也是恰到好处。好球，好防守啊，只能够先调整把球打过网。黄埔区队的反击机会，防起来了，点球之后好的成功的拦网，判断对了对方的，通过对方的站位判断对了对方的一个进攻的线路，然后呢通过准确时机的一个起跳，最后呢成功的拦网。这球确实呢也比较难打，但是现在呢黄埔区一队的王一杰、张志凡呢还是处在落后。这球出界了，看到了后场的一个空当，但是稍微打的线路呢长了一些。哦，这球最后还是应该是最后啊判了打在场内，应该可能压在线上。好防守，点条给的比较到位，看进攻的能力，打探头，哇，可惜，可惜了，这球呢有点操之过急。现在应该是落后的黄埔区一队呢是请求了暂停。南京十二队的两名年轻队员呢现在呢是处在第二局的领先，他们呢确实之前表现也很出色，小组赛呢2-0战胜了香港特别行政区二队，2-1逆转战胜了大同十二队，随后呢是0-2输给了实力比较强劲的杭州市一队，1/2比赛呢2-1战胜了厦门市一队，1/4比赛是0-2输给了闯进决赛的深圳市队。昨天呢打5-8名的排位赛，他们是2-1也是击败了实力不俗的济南市一队。那作为两名2009年搭档的年轻队员啊，能够打到这个阶段啊，打到争夺第5名这样的赛事当中，确实也是可以说呢是让人感到比较惊喜的啊，未来呢发展的潜力啊，上升的空间呢都很大。比赛继续来进行啊，这球呢也是比较快速的啊，把球呢是捅到了，捅了一个斜线。看看张志凡这次能不能再次利用好发球，好发球啊，好发球，过网之后呢迅速的下降，也是呢稍稍的这个发到接近靠前场的位置，所以在落点线路的判断上面，刚才南京市的队员呢出现了一些偏差，再次利用发球来得分，现在呢追到了9-10。打反击的机会，好球，连续得分啊，现在是双方打成10-10平了。 啊，连续让对方追分，所以呢，现在呢，应该是南京市二队啊，请求了暂停。
1: 对吧？一个就因为在旅游，我的痛，对吧？就注意力集中，把一个把这注意力集中在谁，集中在哪里？集中在眼睛上面，然后最后什么？最后脚的去动，对吧？那现在侬脚法动都没有，光看不回来，对吧？那空气搿物事，放松眼，放松眼，放松。
0: 第二局比赛呢，也是双方呢通过第一局比赛之后，更加的熟悉和适应对方的打法，掌握了对方的一些特点，所以呢也都是在比赛当中通过临场的这种调整啊，去适应比赛，适应对手。就现在呢，使得第二局的比赛竞争方面呢就比较的激烈。啊，这对于年轻队员来讲呢，都是需要通过比赛呢去磨练，去增长经验。在比赛当中啊，一边打啊，一边呢进行总结。
2: 第二次有。
0: 好，比赛继续来进行，依然是黄浦区一队来发球，发球的是张志凡。这球呢应该是蹭到了黄浦区一队的队员。然后呢是打到了场外。第二局啊，南京市二队的两名年轻队员确实发挥是相当出色。
1: 对吧？你说我抓防反，抓防反，做篮网都不要动脑子，不要瞎想，想高头来了球，我高头可以边突破动作球，你不要想失败，想始终保持我的。
0: 那么沙滩排球项目的比赛呢，是在1996年啊，当时呢第26届奥运会上面正式呢成为了比赛项目。在亚运会当中呢，是1998年，当时呢在曼谷进行的第13届亚运会上面呢，成为了亚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11-11啊，通过这次进攻，还是呢扳平了比分。黄浦区一队的发球，啊，还是呢进攻扣球的位置呢是比较开网，这球呢打的是比较困难。电调起来，二传给的不错，好的。进攻的速度啊，打出来了。
2: 来，蛋花，蛋花。
1: 交给你了，交给你，交给你了啊。
2: 好。
0: 啊！发球力量有些大。
2: 12、12次，加油！
0: 减少失误，还是要减少失误。黄浦区一队张志凡发球。好的，啊，轻拍一下，掉到两人之间的防守空当。黄浦区一队呢，通过落后之后啊调整，暂停回来之后呢，连续追分，现在已经反超了。季思雨，好球！因为在南京二队的两名队员当中，季思雨的身材呢更相对啊，两人当中相对他是更高一些啊，他的这个进攻呢也还是很有特点，弹速很快啊，身高臂长，发球出现失误，所以呢他的几次快球的组织出来之后的进攻机会都把握得不错。双方交换场地， 好防守，反击，被防起来，上手传球打，好的，弹网之后再被防下来，轻拍一下，哇，双方都是拼尽全力去防守。这球呢也是一个多回合啊，多回合的进攻，两边都有机会，最后呢是扣了一个直线，把球呢是打在场内。机会来了，又是齐思雨的进攻，漂亮！今天齐思雨的几次这种进攻展现出来个人的能力。齐思雨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只有14岁。好球！齐思雨想要再去向后退去拦防，已经是来不及了。又是齐思雨。轻打，能不能接住？好的，把球垫过去。两边啊都是极限的救球，都是呢采用这种倒地鱼跃的救球方式。分差呢现在也是不断的拉开啊，19-14了。张志凡今天呢在发球方面呢确实一方面是比较稳健，另外呢还是威胁性呢比较大。好，组织进攻，反击的机会，轻打，好的好的，很冷静。张可欣的得分，避实就虚啊！看到对方的拦网到位之后，啊，没有勉强的去打扣直线。
2: 还有呢？没
0: 有。好球！嗯，连续追分啊！齐思雨和张可欣确实是我们未来非常看好的一对年轻的组合。发球质量不错，好的，哎，可惜了，对方把这球接回来，能接回来，张可欣呢有些准备不是很充分，这样的话20-16来到了比赛的赛点。黄浦区一队由一号王一杰来发球，看看能不能把握住这发球的机会。垫条，打漂亮！哎，出手这一下啊，非常的迅速，力量很足。
2: 漂亮！
0: 利用发球得分，连续追分，打得很顽强。尽管呢已经让对方拿到了赛点，但是齐思雨、张可欣一直在努力的去缩小分差。张可欣发球，好发球。这下呢没有能够防下来，最后呢还是黄浦区一队拿到这一分，这样的话呢第二局比赛结束了，第二局比分呢是21-18。现在呢本场比赛就全部结束，两局比赛21-12、21-18，最后呢是上海黄浦区一队以总比分2-0战胜了南京市二队。这样的话呢，获胜的黄浦区一队的王一杰、张志凡就获得了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

沙滩排球女子组的第五名，而南京市二队的张可欣和齐思雨这对只有14岁的年轻组合就获得了本次比赛的第六名。而稍后呢，还将有两场比赛，分别呢是进行铜牌的争夺战和最后呢女子组金牌的决赛。我们也会为大家呢持续带来比赛的直播，欢迎您在稍后时间继续来观看。

0: 跟他们不很熟啊。
1: 你看有他们三碗粥，三碗面怎么卖？
0: 前面把人招出来，不要急，先来先玩。
2: 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上半台球球女子组七八米台队赛，下半单单下半是三岁队与济南市一个比赛赛马上开始。首先介绍本场比赛的裁判员，担任第一裁判员的是陈毅，国家级来自浙江；担任第二裁判员的是纳亮，国家级来自宁夏。首先登场的是下半十三岁一号演员庄聪明，14岁，身高176。二号演员林佳怡，15岁，身高174。教练是王世贤教练。山东济南十七队登场的一号队员王佳怡，17岁，身高188。二号演员习佳怡，19岁，身高192。他们的教练是张文义教练。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的比赛。我们现在是在广西钦州毛尾海沙滩排球训练基地向您问好。在今天将要进行的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女子组1-8名的排位赛。现在呢，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第一场比赛，是7-8名的排位赛。对阵的双方呢，分别是身穿红色比赛服的厦门市3队，迎战的是身穿蓝色比赛服的济南市1队。现在双方第一局比赛已经开始了。发球呢是直接，力量有些大，长出了底线。刚刚发球的就是身穿蓝色比赛服的济南市1队，现在呢是换成厦门市3队的队员来发球，发球的是2号林佳莹。网口的探头球机会被济南队呢是抓住了。现在发球的是济南市1队的1号王佳莹。把球先打过去，拦网的成功。高度方面，济南市1队呢确实呢占有着明显的优势。济南市1队的2名队员，1号呢王佳莹，她呢是2006年8月出生，身高呢是1米82。2号呢是邢佳怡，2004年出生，身高呢同样也是1米82。他们呢在本次比赛之前的积分是排在第3位。轻打，好球！这个球呢，济南队把球直接呢救起来，打过网，形成了得分。直接呢把球呢垫到了后场。比分上，开局济南市1队呢建立了巨大的优势，6-1，双方呢交换场地。在沙滩排球的比赛当中，当双方的得分累计为7分和7分的倍数的时候，双方呢是要交换场地。现在看到的是厦门市3队的队员，1号呢是庄明来发球。庄明呢比较年轻，2009年3月出生，今年呢只有14岁。这球呢还是首先利用发球去冲击对手。庄明呢是在本次比赛当中可以说是最为年轻的队员之一，他的搭档呢林佳莹呢则是2008年7月出生，15岁，两个人呢这对组合也是我们本次学青会沙滩排球项目当中女子组当中可以说是最为年轻的组合之一。济南市1队2号的邢佳怡的发球。这球呢还是没有能够控制得很好。厦门市3队林佳莹的发球，好球，又是呢把球呢打到了后场。沙滩排球的比赛呢，比赛场地的长度呢是16米，宽度呢是8米，所以在其中1队的比赛的场地当中呢，相当于是8米长8米宽8米见方这样的一个场地。对于2名防守队员进行防守的话呢，确实想要去覆盖全部的场区相对来讲呢比较困难。又是拦网成功。确实来讲呢，我们介绍了厦门市3队的2名队员比较年轻所以呢他们14、15岁的年纪还在身高还在增长的过程当中。在目前呢，他们一个是庄明的1米76，林佳莹呢是1米74，比对手呢是要矮了一些。

所以呢，这场比赛，济南市一队的王佳莹和邢佳怡呢，他们在网口上这种身高的优势呢，肯定会比较的明显一些。另外呢，他们年龄呢要长几岁，比赛的经验相对来讲也更为丰富。现在是厦门队来发球，庄明的发球，电调起来之后，好的，打了一个斜线。其实本身的王佳莹和邢佳怡呢，他们的积分排名呢是非常高的，他们在本次比赛当中的积分排名呢是排在第三位。但是呢，在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啊，其实发挥的并不算是特别理想，可能跟自己的预期呢还是有一定差距。原本的这支队伍呢，其实也是应该目标啊，至少是冲击前四啊，冲击奖牌。现在呢，因为前面的一些失利，现在呢也是打到了七八名的比赛当中啊。这场比赛获胜的队伍将是获得啊学青会沙滩排球女子组的第七名。这球呢比较开网，所以相对来讲难打一些。济南队在垫条，重新来组织，轻拍，掉过了往前的防守队员，12-5。济南市一队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现在呢是邢佳怡来发球，济南队两名队员，那戴帽子戴白色帽子的是二号的邢佳怡，刚刚呢发球也是力量大了，直接呢是发到了场外，出现了一个失误，送给对手一分。哦，这球直接垫过网了，二传的垫条出现了一些失误，所以被厦门市三队呢抓住了探头的机会。济南市一队进攻的配合打得还是比较的清楚。现在呢是济南市一队王佳莹来发球，过网之后呢球是迅速的下降，又是依靠网口的高度优势，同时呢也是掌控了对方的进攻的节奏，一次成功的拦网，由二号邢佳莹拦网成功得分。这样的话呢，比分上是济南市一队14-7领先的厦门市三队。现在呢也是进入到了现场的技术暂停时间，在比赛过程当中，当两队的得分啊相加为21分的时候，进入到了这一局技术暂停时间。从比分来看呢，现在济南市一队啊确实领先的优势呢非常大啊，双方在实力方面还是有着明显的差距。好，比赛呢继续来进行。嗯，这球呢是把球呢刚刚打过网之后，被济南市一队呢抓住了机会。网上的这种进攻啊，今天呢成功率非常高。嗯，又一次呢出现了发球的失误啊，今天的王佳莹在开局之后啊，有两次发球呢都是力量大了，直接呢是把球发出了底线，一传给的比较到位，垫条轻打，好的，迅速移动呢把球呢救起来。虽然呢像厦门市三队的庄明和林佳莹呢年轻一点，比赛经验呢缺乏一些，但是呢在比赛当中啊打的是很有冲劲，而且呢他们相对呢

就是个子没有那么高啊，但是他们的优势呢就是移动方面比较灵活。但毕竟啊只有14-15岁的年纪，力量啊等等呢还不是特别的成熟。哇，这球呢垫的不是特别好啊，一传呢是力量稍微有些大啊，在一些技术细节上面确实呢还有很大的成长和提升的空间啊。当然呢他们来参加比赛呢也是为了增加比赛的经验啊，其实他们作为低年龄段的选手参加学青会的比赛啊，更多呢也是为未来啊来做一些储备啊。实际上呢他们从年龄来讲呢参加下一届学青会呢也都是适龄的队员。这次呢我们看到啊，庄明林佳莹呢是厦门市3队啊，也就是说呢厦门市呢派出了多支队伍来参加比赛。那么按照运动员报名的资格要求呢，就如果一队报名了3队的参赛队员的话，那其中呢至少是有一名队员需要是2008年1月1号以后出生。所以呢厦门队这队选手呢其实呢也是就是队伍当中啊比较年轻的一队组合啊，跟着大队员一起来比赛，也是为后面的赛事啊其实积累一些经验。11-17，现在双方是再次的交换场地啊。这球呢也是一传呢处理的不好啊，直接呢把球呢是垫过了网，被对方呢是打了探头。今天呢几次啊，济南市一队的这种一传其实呢都给的不是特别到位哦，发球直接得分了。厦门市3队的庄明林佳莹呢也是连续的追分。在此前的小组赛当中，庄明和林佳莹呢是第一场0-2输给了最后打进4强的海口市一队，然后呢2-1逆转呢战胜了大同市一队，2-0战胜了澳门特别行政区队，小组赛呢也是取得了2胜1负的战绩。1/8比赛呢2-0战胜了香港特别行政区一队啊，1/4比赛是输给了打进决赛的啊南京市一队。在昨天5-8的排位赛当中，他们是0-2输给了黄浦区一队，所以今天呢是打这个7-8的比赛。比赛继续来进行。再往前的一次轻打。这球呢是掉了后场，刚好呢是控制在场内。厦门是3队1号庄明来发球，这球呢其实并不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呢再往前轻拍了一下，打了一次2次球。这发球呢还是质量很高，线路呢比较平，过网之后呢也是迅速的下降，利用发球，刚刚呢是济南市一队的邢佳怡为球队呢再拿到一分，这样的话呢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稍微有些开网，这球呢还是选择了比较理想的一个线路。20-15，啊，双方呢再次交换场地。在我们介绍了啊，当比分累计为7分或7分的倍数的时候啊，双方是要交换场地，这是为了保证比赛的公平性。这样的话呢，发球出现失误之后，送给对手一分，第一局比赛结束了。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呢，是济南市一队的王佳莹和邢佳怡21-15

先胜一局，这样的话呢，济南市一队目前是1-0领先。稍后呢，将会进行的是双方第二局的比赛。啊，第一局呢，济南市一队呢确实展现出来了更强的实力，啊，包括比赛的经验相对来讲也更为丰富一些，所以第一局比赛呢，他们的获胜而相对呢是比较的顺利。

现在呢，双方第二局的比赛呢是已经开始了。扣球的力量非常大，但是厦门队把球防起来。好的，这一次的斜线进攻啊，看到了空当。现在是济南市一队来发球，这球呢发的线路很长，直接呢是掉在了场地内啊，这个底线和边线的夹角的位置。好球，周明这球呢打得也很聪明，直接呢掉到后场。点条之后选择往前的强势进攻，对，济南市一队呢因为有身高的这种优势，所以在往前的进攻啊打的是非常的自信和坚决。整体的实力啊确实是济南市呢一队的队员要更为突出一些。在此前的小组赛当中啊，他们是2-0战胜了海口十三队，2-0战胜重庆沙坪坝区队，2-1战胜了杭州十二队。1/8比赛呢是2-0战胜大同十一队，1/4比赛呢1-2输给了海口十一队。在昨天的5-8排位赛呢是1-2被南京市二队逆转击败，啊，最后呢是来到了目前我们看到的7-8的排位赛当中。林佳莹的发球，发球呢也是直接得分了。一传质量并不是很好，通过垫条之后，好的，啊，打了一个中路的直线，刚好呢是打到了厦门队两名防守队员之间的空当地带。济南市一队邢佳怡的发球，哇，这球垫的比较高，直接垫过网了。厦门队组织反击，轻拍，这球呢没有控制好啊，掉到了场外。啊，沙滩排球的比赛呢，和我们看到的室内排球比赛呢，其实还是有不少的这些区别。比如进攻当中，可能很多时候呢。像室内排球啊，虽然也有一些吊球，但是呢，这种在往前的这种强势的这种重扣重杀，其实呢是非常常见啊。但是呢，沙滩排球呢有自己的特点，因为确实场地当中的这些空当地带呢会很多，所以运动员用轻拍轻打啊轻吊的这种方式啊，吊过往前拦网队员的这个指尖啊，吊到他身后的防守空当，很多时候呢是用的比较普遍。看二传的处理有些开网，那这球呢还是处理的比较冷静。对，所以呢这就是沙滩排球的特点，如果是在室内排球当中，像这样的一次进攻其实呢很容易被这个对面的防守队员把球防起来啊，但是呢沙滩排球比赛当中啊，你就可以通过这样的吊球哎取得得分。好的，这快球的进攻打得很坚决。这局比赛啊，年轻的厦门十三队的两名队员通过调整，现在呢也是逐渐的找到比赛的感觉，也是啊，打出了一些信心，所以这局比赛呢。

那我们看到开局之后，目前双方打成7-7，比分上呢是比较的焦灼，不像是第一局比赛一开局啊就迅速的被对手啊拉开了分差。还是要减少失误，庄明的发球呢直接是长出了底线。济南队王佳莹的发球，发球冲击对手，实际上这发球呢力量呢并不是很大，但是呢还是在一传的时候啊，这手型的处理呢做的并不是特别到位，就直接把球呢垫到了网上。济南队组织反击啊，这球打得太开网了，打到队友的身后位置，是一个机会啊，但是呢厦门市队呢没有把握住，比较可惜。啊，直接被济南队呢打了探头，这球呢一传垫起来，还是呢太直接垫过网了，直接垫过网了。就这样的失误，其实双方啊在今天的这个比赛当中已经多次出现。作为年轻队员啊，和更为年轻的厦门市的队员，其实在一些技术环节当中，我们看到呢还是啊有很大的提升的空间。这次发球效果不错，济南队的进攻反击，好的，接起来先把球呢打过网，这球呢还是打得着急了一些，其实过渡一下先把球呢打过去是比较稳妥的方式。那这球呢还是想打一个更加刁钻的线路，结果呢打到了场外。好的，哎，这球可惜了，看到啊，济南队的两名队员呢都退到了中后场，所以刚刚呢是厦门队的队员呢想轻拍一个打一个前场球，啊，结果呢是力量没有控制好，这球呢没有打过网，现在是13-8，济南市一队呢还是处于领先，啊，现在呢是双方得分呢是相加为21分，又进入到了第二局比赛的技术暂停时间。好，现在呢比赛继续来进行，济南队的发球，好球，这个球呢二传垫起来之后啊还是呢比较开网，并不是很好打，但庄明这球呢是打了一个直线。我们介绍了2009年3月出生的队员，只有14岁的年纪。好球啊，啊，这球呢是反应很快啊，能够接到呢已经是能够垫到这下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王佳莹的发球，这球呢两名厦门队的队员呢有些抢，所以最后呢相互呢有些影响，一传的没有接好。看二传的调整，好的，轻拍一下，对于对方进攻的判断，其实厦门是三队的两名年轻队员呢还是要做更好的一个预判。刚刚呢应该是沙子可能是进到了眼睛里边，

0: 那么今天呢，这个比赛日相比昨天的天气状况呢要好一些。昨天呢是阳光照射呢非常强烈，那么今天这个比赛日呢是基本上是一个阴天的状态，有一些微风。比赛呢天气气温呢比昨天呢要低一些啊，比较凉爽啊，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讲呢，今天呢是非常好的一个比赛的天气条件状态。所以今天我们也看到呢，厦门市三队的两名队员呢是没有带太阳镜进行比赛。这是成功的一次拦网。球弹网而过，这球呢又是直接把球呢垫过网了，被对方呢抓了探头的机会，19-9。双方再次交换了场地，现在济南市一队王佳莹来发球。一传给的不错，二传垫条打漂亮，非常成功的一次进攻的配合。年轻的队员呢就是需要通过在比赛当中啊多打这样的高质量的进攻来提升信心。轻拍一下，对，所以这也是我们在沙滩排球比赛当中啊经常能看到的，并不是一定需要高高跃起啊，重扣，很多时候呢打的是比赛的一个线路，利用的是场地的空间。发球弹网而过，但是呢直接是弹出界外，11-20啊，实际上呢已经是来到了比赛的赛点。机会出来了，打的还是比较着急。击球点呢是稍微高了一些，所以线路打得比较长。厦门市三队再追一分，庄明发球，发球呢出现失误，又送还给对手一分。这样的话呢第二局比赛结束了，这场比赛的第二局21-12，济南市一队呢是再胜一局。这样的话呢全场比赛就结束了，两局的比分分别是21-15、21-12，济南市一队呢就是以2-0战胜了厦门市三队。获得比赛胜利的济南市一队呢就获得了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女子组的第7名，而厦门市三队呢就获得了本次比赛的第8名。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会带来1-8名的排位赛。首先呢刚刚进行完的是7-8名的比赛，稍后呢将会进行的是5-6名的排位赛。今天呢铜牌的争夺战和最后的金牌决赛都将呢在稍后时间来进行，希望大家呢持续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女子组的赛事。观众朋友们稍后见。
1: 快，陈楚迅走了呀。然后跟在三中队后面啊，
2: 咱们联络员一个收球，一个递球。

0: 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女子组铜牌决赛杭州绅士队与海口狮狮比赛马上开始。首先介绍全场的裁判员，担任第一裁判员的是韩波，国家旗旗来自江苏。担任第二裁判员的是许建正，国家旗旗来自福建。首先现场的是杭州绅士队一号队员李涵，19岁，身高188。二号队员姚欣，19岁，身高高177。在他们场边的是李旭旭教练。下面登场的是海口绅士队一号队员杨佳佳，19岁，身高高179。二号队员陈丽莎，19岁，身高高176。在他们场边的是洪军石教练。
1: 先发球的是他们的二号队员陈丽莎，好的防守，先把球呢垫过去，非常可惜，这次呢防守呢没有能够把球呢救过去。海口市一队呢是先拿到一分，场上呢这边身穿蓝色比赛服的是杭州市一队。继续呢，由海口市一队的陈丽莎来发球，发球连续两次发球质量都比较高，利用发球冲击对手取得了得分。在本次比赛之前，海口市一队的杨佳佳和陈丽莎呢积分呢是排在第15位，杭州市一队的两位队员呢是积分排在第16位。发球稍微有一些擦网，掉后场，好球！李涵呢，这球打得很聪明，把球呢捅到了后场。杭州市一队的两名队员呢，一号是李涵，2004年出生，1米88的身高。刚刚发球的是他们的二号队员姚欣。海口队的反击，好球！海口市一队的杨佳佳发球，她呢是2004年出生，身高呢1米79。好球！在防守的时候，杭州市一队的李涵出现了判断上的失误，认为这球呢可能会出界，所以一让，让过去之后呢，球却掉在了场内。哦，这球啊，可惜了。发球力量稍微有一些小，想打一个前场区的发球，杨佳佳的发球没有控制好。李涵发球，随后呢迅速来到网前，前排拦防了一下，打反击，二次球。可惜啊。这两次，一次发球，一次往前的处理啊，手上的感觉呢都不是很理想。刚刚呢也是杨佳佳这边呢出现了一些处理球的失误。双方呢刚刚是交换了场地。 李涵准备呢扣一个长的斜线，球呢打是打的力量大了。发球同样呢没有处理好啊。今天在开局之后啊，发球这个环节海口市一队的队员呢还是需要进一步提升一些。一次成功的往前的吊球，好发球，好防守，二次球把球先打过去，漂亮。这球呢是在往前身材高大的李涵，反应非常的迅速，哎，同样也是二次球的机会啊，把球呢快速的轻拍到了空当。反应很快，把球垫了一下，打反击，界内。
2: 一定要拉臂高，不用动腰。
1: 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李涵和姚鑫呢，他们是小组赛三战全胜，全部是以2-0，先后击败了大同市二队、香港特别行政区二队和南京市二队。好球啊！也是往前快速的处理，双方呢再次呢交换场地。那随后呢，在1/8比赛，李涵姚鑫呢2-0战胜了厦门市二队；1/4比赛呢也是2-0战胜了黄埔区的一队。在昨天的半决赛比赛当中，他们是0-2输给了闯进决赛的，就是输给了南京市一队啊，对方呢是进入到了决赛。看拦网，这球呢拦网到位了啊，但是呢没有拦防成功。李涵的身高呢是在场上的4名队员当中啊最高大的啊，1.88米的身高啊，发球质量不错，打反击好的，进攻上面很果断。在海口市一队这边的2名队员的身高呢，杨佳佳是1.79米，陈丽莎呢是1.76米，和对方对面的姚鑫啊身高差不多，但是比李涵呢都低了10多厘米啊，所以呢网口上面如果李涵来到往前进攻的话呢，还是能够啊打出自己的身高优势啊，包括他的拦网也是呢威胁很大。李涵发球垫挑起来之后打，这球呢其实是防到位了啊，有机会把球撑起来啊，但是呢防守的这个手型啊还是呢做的不是很好。上手传球好的，反击进攻，李涵打了一记斜线，两队的积分排名在这次比赛之前分别是排在第15和第16啊，总体来讲是实力上面应该比较接近。好不容易追分之后啊，这边还是要减少失误。啊，姚鑫的进攻。好球啊，反应很快的一次救球，
3: 再要注意这一次球手是身穿红色队服的海口市一队的队员持球。比赛中比分相加21分30秒的技术暂停时间，
1: 现在是双方

0: 的得分相加21分，然后呢进入到了这一局比赛的技术暂停时间。说到持球呢，实际上呢和室内排球相比啊，在沙滩排球方面，对于持球的吹罚啊是相微宽松一些啊，这也是结合这项运动的一个特点。啊，对于持球的这个要求是不一样的。这球比较开网，所以呢扣球的高度啊，扣球的高度呢是不太够。发球去冲击对手，李涵跟上来进攻，打后场，力量稍微有些大。姚鑫发球，过网之后迅速下降，喊拦防。好的，避开了李涵的身材高大李涵的拦网。打了一个小斜线。发球擦网而过。那分差呢是来到了5分。
1: 我们采取的是3局2胜，只能在每一局当中的每支队伍都有一次请求反弹的机会。
0: 现在海口市一队来发球。好的，发球掉过网。哦，可惜了。李涵发球，哇，高质量发球，冲击力很强，看拦网，前排没有拦住，啊，啊，海口市一队这边呢得分了。球，先把球轻轻的拨过去，再打，哎呀，反击的机会可惜了哈。杨佳佳看准了机会，想打一个快球，把球呢抹过去，结果出现了失误。
1: 在前几个当中，比赛双方比分相加7分和7分的倍数会较高一点。

0: 杭州十一队这边来发球啊，姚鑫的发球。看能不能接到，好的，先乌龚调整，把球打过网。到李涵，扣的不够坚决啊。好的，再给李涵进攻机会，打。好防守，再打。哈。多个双方啊都是打了多个回合的进攻。
1: 在这一局交手体力当中的杭州市一队可以说是非常艰辛的打下这一分，咱们可以先上去十球。
0: 姚鑫来发球，陈丽莎轻拍，打了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1: 非常聪明，选择打一个往前线短传球。在往前处理的时候，也是看到了杭州市队两位队员的站位位置相见恭候。发球员稍稍把两位投出了底线。
0: 好球，这球打到后场。上手传球，李涵的进攻，好球啊！打了一记直线，落点呢相对呢比较靠后。退防过程当中呢，杨佳佳这球呢没有接起来。姚鑫发球，一传呢没有能够接上。发球呢也是很有针对性啊，发给一号的杨佳佳啊，这样的话呢，让稍后呢杨佳佳的进攻啊受到一些影响。就直接垫过去了。哎，这球打得很聪明，打得很聪明。判断上呢，稍稍有点失误啊。李涵准备是向后退去防对方的这直线进攻，结果呢，对方呢打了一个斜线吊球。在打法上面呢，杨佳佳和陈丽莎呢确实更加的灵活多变一些。发球很有威胁，李涵的进攻，李涵的扣球进攻啊，还是需要再打得更硬一些。很多这种强势的进攻啊，就一下呢扣不死。这样的话，20-16，海口市一队呢，现在是拿到了局点。比较扎网，哎，但还是呢，通过调整打出了进攻机会。李涵发球。机会来了，打快球，好的，随着陈丽莎的扣球得分，这样的话呢，第一局比赛结束了。第一局的比分呢是21-17，海口市一队呢是先胜一局。
1: 在大家休息之后呢，两支队伍将会进行第二局的比赛。上半场彩礼就是3局2胜制。
2: 拉掉的话，就是有点到，你就爬到这里，终于在这里。
3: 都有。
2: 终于啊，特别的。
1: 好了，再来上场赛继续。女子铜牌决赛，冰球双方杭州市区对阵海口市区队。在场上，杭州市区队选手是来自同城的现在发传球。
0: 好，现在呢，双方第二局的比赛已经开始了。您现在看到的是第一届学青会沙滩排球项目女子组铜牌的争夺战，有杭州市一队迎战海口市一队。好的，不惧对方在往前的高拦网，这球呢，进攻上面海口市一队打得很坚决。挑发质量不错，李涵的进攻，好的打反击非常坚决，这次啊打出了球的这种力量速度。一传接的不好，影响到了后面的进攻组织，把球呢是直接呢是捅到了场外。

0: 先把球调到后场。好的，李涵这球处理得很聪明。抬手是一对两个防守队员呢都比较的近网，给后场呢留下了很大的空当。小心发球，抬手是轻拍一个，好的，哎，可惜啊，可惜。二四球，二四球原本呢是看准了这个时机，进攻的选择是没有问题，手上的功夫没控制好。好的，还有，哇，可惜了，这球，确实呢是正确的选择，因为对方李涵呢比较高大，所以呢刚刚啊这杨佳佳呢选择把球是打一个小的抛物线，把球掉过去了，但是呢就力量的力度稍微差了一点点，滚网之后呢最后呢没有过网。还没有能够利用好自己的发球，直接呢发球是长出了底线，4-4啊。第二局比赛呢往往都会比第一局呢更加的激烈焦灼，那双方呢更加的熟悉了解对方的打法特点，也更适应了，同时也找到了一些比赛的状态。再给李涵来到往前的争夺，推了杭州市一队这边的持球，
1: 加油！
0: 你好，杨佳佳的发球，发球好，好的冲击力啊，去破坏对手的进攻组织。
2: 一次接球。
0: 挑发球效果不错，啊，李涵的进攻好的，啊，来到往前，眼疾手快，打了一个小斜线，啊，往往这种加快进攻速度、节奏很快的快球会出其不意，给对方防守带来很大的这种压力。掉后场，好的，对于。海口市一队的队员来讲呢，就是必须要打出自己灵活多变、进攻上面比较丰富啊、调整能力比较强的特点出来。哦，好发球啊，不过也有点悬啊，差一点是打到网袋上。吊一下，李涵接起来。嗯，这下呢已经是第三次，所以必须呢要把球先垫过去。打好球啊！啊，来到网前给李涵创造出来进攻机会的话呢，杭州市一队这边的得分的几率就比较大啊。相对来讲，我们说到李涵1.88米的身高是场上队员当中啊身材最高大的，所以必须要把他的无论是拦网还是进攻，都要发挥出来他的作用。8-6啊，双方现在交换场地。
3: 第二次交换场地。佳佳要顶一下，不用推这么快，让他球起来要推。

上手传球，好球，界内。尽管二传呢组织的稍微有些开网，球速也比较慢啊，但这球呢打的还是更多的追求一些线路。发球擦网过，哎，可惜啊，又是出现失误。双方战成8-8。好球，捅到后场，漂亮。在沙滩排球当中，很多时候啊，看似不是很好的这种机会，甚至有点被动啊，但是呢，通过防守一些处理球，转守为攻，哎，反而呢会有一些好的效果，减少发球的失误啊，是两边都需要呢尽量去做到的。杭州是一队，由李涵发球。好的，哎，小斜线轻打前场区。发球直接得分。继续是由杨佳佳发球，哎，这球想多一些变化，刚才呢是发了一个长球，这次呢发一个短球，发到前场区，结果力量呢稍微是小了一点，高度呢也低了一些，所以呢是没有过网。好，现在呢也是进入到了第二局比赛的技术暂停时间。李涵、姚鑫呢，在2019年，当时呢是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他们参加的是乙组的比赛，最后呢是获得了冠军。2021年的全运会，他们参加的是17岁以下组别的赛事，最后呢是获得了铜牌，所以呢本身的实力呢是在青年队级别当中是非常突出的，而且比赛经验相对呢也比较丰富。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海口市一队呢，两名队员从身高上来讲，那么在这个年龄段当中啊，在女子选手里边

0: 本身呢没有什么优势啊，两个人的身高呢都没有达到1.8米。但是呢在比赛当中就必须要把自己的特点充分的发挥出来，既然没有身高优势，你的防守的这种细节，防守的这种顽强稳健，包括呢发球的冲击力，还有在场上啊利用他们这种相对没有那么高大但是呢更加灵活的特点，把自己在进攻和防守当中的这种灵动的特点要充分的展现出来。好的，李涵的进攻，捅一下，好凶！这种捅的方式处理球啊，在沙滩排球比赛当中呢，也比较的常见。好球！主要呢是打一些更加多变的线路。让对方在网前的这种拦网的威力啊是变得弱一些。发球还是比较稳健，啊，李涵的进攻，发球没有过网，可惜了。上手传球，打，好球啊！选择的线路是非常的正确。斜线的一记重扣，李涵发球反击的机会，二次球直接打，好球！这样的话双方再次交换场地，
1: 在我们比赛过程当中，也希望大家拿出我们加油声送给我们的双双运动员，加油！我们请首先把我们的掌声送给我们的双双运动员。
0: 杨佳佳来发球，发了一个前场狙，好球啊！轻掉，这球也打的是并不勉强。哎，选择的是一个吊球。姚鑫发球，好球，发球直接得分，漂亮。双方战成了15-15了。哦吼，刚刚发球得分，然后呢马上呢发球又出现一个失误，没有过网，又送还给对手一分。现在来到了关键阶段，关键分啊，每一分的处理都很重要。李涵的进攻，好的，哎，这球比较可惜，就想要追求一个斜线的进攻，打一个空档，这样的话呢台口市一队呢在15-15之后呢连续得到2分。
2: 比赛节奏方面也可以有一定的干扰对手节奏的这样的一个，
0: 因为如果分差呢再进一步拉开的话啊，对于杭州市一队呢就非常不利了，所以呢现在呢要需要通过调整去临场呢布置一下啊，另外呢也是要破坏一下啊对方的比赛节奏啊，就是让对方连续得分的势头得到一些缓解。在每一局当中啊，每队呢是有一次暂停的机会，每次暂停呢是30秒的时间。
2: 在现场
1: 用尖叫声来对着小小笑场。我首先要问，杭州市一个粉丝的尖叫声是在哪里？哦，在我们台的对面。那么接下来是韩国市一个粉丝尖叫声是在哪里？
0: 嗯，好的，发球直接得分了。这球呢发到了两名防守队员之间的空当。球比较可惜啊，发了一个好球，发了一个坏球。反击的机会来了，请打。哎，还是有点忌惮对方的网上的实力啊。看到呢，李涵拦网是到位了，这球呢是选择轻拨，轻拨一个斜线。先做好防守，打反击，漂亮，19-17。海口市一队的队员呢，现在呢是优势呢，占据一些主动啊，占据一些优势。啊，关键时刻又发球失误，有点可惜。反击，好，先防起来，给到姚鑫，往上的争夺，好，打，哎，看了海口市这球呢是出界，双方战成19-19。这样的话呢，海口是一队这边的请求了暂停，因为连续呢被对手追分，现在呢也是来到关键阶段，关键分，每一分呢都很重要，所以呢也是刚刚这一分呢让杭州市拿到之后，是一队拿到之后呢，海口这边呢也要马上调整一下啊，需要再布置好，争取呢把这一局呢拿下来啊，如果呢这局无法结束比赛的话，要打决胜局的比赛，那可能就胜负难料，所以因此呢，在这种双方都有机会去赢下比赛的关键时刻啊，教练员呢也是这边的要去临场的去指导一下。
3: 加油！哎，冷静。刚才我们的比赛已经结束后，刚才我们为杭州队加油，接下来两位
0: 杭州队姚鑫发球，效果还不错，打反击，好球啊！24球。这样的话呢，20-19，比赛呢是来到了赛点。这球呢是打到了界外，打到了界外。这样的话呢，海口市一队呢得分，21-19。这样的话呢，在第二局比赛，海口市一队呢21-19获得胜利。两局的比赛呢，比分是21-17、21-19。海口市一队的杨佳佳和陈丽莎。就以2-0击败了杭州市一队的李涵和姚鑫，这样的话呢，就祝贺海口市一队，他们获得了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女子沙排项目的铜牌。稍后呢，还将进行的是学青会沙滩排球女子组的金牌决赛。 金牌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南京市一队和深圳市队，两支实力呢最为强劲的队伍将在决赛当中会师，去争夺冠军。稍后呢，我们会为大家继续带来比赛的直播。
4: 海狼海狗队，海狗队，队长，海狗，
5: 没事没事，跟他，
6: 快点，到后面去，谢谢。

0: 要是说感受的话，我还是喜欢夏天，在老家有我爸爸妈妈和哥哥姐姐，我是在家最小的一个。我哥哥在我心里来说就是相当于妈妈的位置，现在我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这么多年，就是小时候我哥哥跟我说过的那句话，始终这句话支撑着我。我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1: 你好，来，请坐。给我们讲讲是来找谁的？
0: 今天来到这是来找我哥哥的。
1: 来找哥哥的？
0: 对。我记得我家是五口人。有我爸爸妈妈哥哥姐姐我那我记得爸爸是卧病在床，在我的记忆当中是从来没有站起来过。后来我听说是得什么肺癌是什么，后来没过多久我爸爸就去世了。
1: 那时候你多大？
0: 大概3岁。
1: 哥哥姐姐比你大多少？
0: 我哥哥大概也就10岁左右那会儿。我姐姐就是6、7岁。
1: 那家里就只剩下妈妈一个人带着你们。
0: 带着三个孩子。当时我觉得我妈妈就是身有残疾，就是得的那小儿麻痹症的后遗症。一面身子就是手脚就是
1: 不听使唤，
0: 行动也不是很方便。
1: 那其实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劳动能力。
0: 对，后来没多久我妈妈就找了一户人家，就是改嫁了。
1: 那是你们仨孩子怎么活呀？
0: 我姐姐在汽车站卖瓜子，我跟我哥哥就是在县城里边就捡一些垃圾卖了，就这么的过。后来我妈妈走了没有多久，我姐姐又出事。
1: 出什么事了？
0: 那天我记得我就在那个汽车站旁边垃圾堆里边就是翻那垃圾，其中就是跟我一个小伙伴他跑过来跟我说，你姐在那个出站口那块出事了，然后你去看看。当时我就把手里的东西这么丢到跑那去一看，那个出站口那块围了很多的人，地上有好大的一滩血。后来就是说有一个跟我姐在一块卖瓜子，我们就叫婶儿，她后来就给我说，我姐姐在卖瓜子的时候就突然犯就是口吐白沫。姐姐从小得的有那个羊癫疯。从那门那块摔下来，刚好摔到那个汽车的后轱辘那一块，直接就从我姐的头部压过来。
1: 哎呦，

0: 后瘫到地上，那就在那大哭起来。那是我有生以来是哭得最伤心的一次，就是那会儿我爸爸没了，妈妈也走了，姐姐现在也出事了，想着我身边还有我哥哥，就是感觉那会儿心里感觉就是说稍微的就是那种还踏实一点，
1: 有个支撑的力量。
0: 对，后来我就跟着我哥哥，哥那会儿也就是十二三岁，最后我哥就不知道他从哪找了一个就那种泡沫箱子，就是做了一个那
1: 冰棍箱子，
0: 就去卖冰棍。每天早上起来，我哥俩就一块儿进城，就是去批发冰棍。批了以后呢，就我哥就背着那个冰棍箱子就到汽车站就那块去卖。
1: 嗯，
0: 我就在他那周围，就是捡点垃圾呀。当时我看见我哥说夏天，就是说那么大热的天，我哥就背个冰棍箱子，车启动的时候，人家要吃冰棍的话，他就跟着车跑，
1: 那很危险呀。
0: 那为了生活，就那样看到我哥，当时那么着就是说很辛苦，特别心疼我哥的那，
1: 心疼哥哥，觉得他好辛苦哈。
0: 对。什么东西就是我哥就是先那个紧着我吃。有一次就是我们夏天下大雨，一直就下了好几天，没法出去捡破烂去卖冰棍了嘛。
1: 嗯，
0: 那会儿我就大概有两天都没吃饭。就那天我哥就说，他说弟你在家等我会儿，我给你去找点吃的。
1: 嗯，
0: 就我哥就冒着雨出去了，就过了好一会儿他回来了，身上淋的，当时进屋的时候那水就直往地下淌，哥也顾不到擦把脸，他常常就给我一个胡萝卜，我就拿着在那啃，就我边啃我边我说哥你也吃，他说那你吃饱了吧，你吃饱了我再吃。虽然说那会儿辛苦吧，但是我觉得还是挺幸福的，觉得有哥哥在身边，有那种就是安全感。
1: 嗯，而且是靠自己的劳动挣钱。
0: 嗯，就是那会儿我哥哥说了一句话，一直到现在就是能支撑我走到现在。
1: 哥哥跟你说了什么？
0: 就是那会儿我生病了嘛，烧得特别厉害，就是在床上吵着闹着，那会儿说想妈妈。哥哥跟我说，现在妈妈呢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家。
1: 嗯，
0: 咱们也不要去老是打扰妈妈，靠着别人不如靠咱们自己。
2: 我觉得哥哥是一个很坚强，很那种高大的感觉。什么事情都是他自己一个人扛着。后来我哥就把我送到就那个卫生所，就之后就是说为了给我还这点医药，就是这笔医药费，早出晚归的，也大概就是用了三四天的时间，我哥就把这个医药费给别人还上了。我觉得有我哥在我身边，我就感觉特别的安全。有我哥在我身边，我家就在。
1: 那后来跟哥哥就这样一直到了多大呀？
0: 四五岁的时候吧。
1: 嗯。
0: 后来就是有一天，我哥哥也突然的就消失了。
1: 嗯。
0: 我记得就是那天早上我哥给我做点早饭，吃了早饭以后没事，我就出去找村里的这些小伙伴玩去了。到中午我回来的时候，我也没有看到我哥，锅里边还是早上吃掉下的剩饭，吃了一点我就又接着出去玩去了。那我小呀，也没在意。后来玩到晚上回来，我也没见到我哥。当时那我就感觉到我一个人在家，就那种特别的害怕，就是一边哭着一边喊。

0: 赶着我哥，当时可能是哭累了也喊累了，就自个儿趴到床上睡着了。又到了第二天我醒来，我哥也都没回来。
1: 哥哥从那次走了就再也没回来？
0: 对，
1: 就突然就消失了。
0: 对，当时我就是说不太相信，说我哥会一声不吭的就不说就走了。后来就是我们村的村干部就来就知道这事，找到我以后，他说以后你吃饭就上你叔叔婶婶家吃，就是差不多就是五六天那个样子吧。跟我哥一块玩的那同龄孩子，他说你哥是不是进城去干嘛去了啊？你到那城里去那找一下。我就急忙的跑到城里，我一个人就在城里就在流浪，就是捡他们倒掉的那个泔水吃。
2: 从小都是我哥哥姐姐护着我，现在我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在当时你们都想象不到我多么想我哥哥。
0: 就在我哥哥消失的那年冬天，一天都没吃到东西，我坐在马路边嘛，迷迷糊糊的就听见有人叫我，他说小孩你怎么不回家，你怎么睡到这儿了，你的家人呢？当时我记得跟他说是我爸爸死了，妈妈改嫁，姐姐又被汽车都给压死了，现在我哥哥也找不着，现在我没家。后来他们就说啊，给我买吃的，我们陪你一块儿去找哥哥。
1: 嗯，
0: 那我就跟他走了。
1: 嗯，
0: 后来他们就把我带到了河南睢县，带到一户人家。
1: 我后来对你怎么样？
0: 就是脾气特别的暴。
1: 哦，
0: 就张口就骂，抬手就打。就在我15岁的那年，那我就决心出去，我要找我哥。
1: 那15岁你离开养父养母家，你靠什么生活呀？
0: 就那会儿刚好我们村来了一个就是那个包工头
1: 啊，
0: 就是找建筑工地。
1: 去哪儿了？
0: 去了北京。
1: 啊，来了北京。
0: 对，我在这个建筑工地上就打那个桩，打那地基桩。我记得就是有一次我在绑的过程中，就是当时我这个小腿刚好挂在那个钢筋上，大概挂了有10几公分长的一个口子，
1: 哎呦，
0: 当时那血就下来了。当时在地上绑钢筋的我那工友就说，吓得就他说你赶紧去医院包包吧。
1: 嗯，
0: 当时我就从兜里边掏出来这么一把卫生纸，就插到他就摁到这个伤口上，就是不让止血，不让他流血嘛。那会我就接着干。
1: 太拼了。
3: 虽然我这份工作啊很辛苦，但我想起来小时候我哥哥跟我说过的那句话，靠别人不如靠自己，始终这句话支撑了我。我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0: 当我第一次拿到工资的时候，我就想去找我哥哥，可是等到我去坐车的时候，到公交车站牌的时候，当时我就有点傻眼了。
1: 为什么？
0: 那公交车站的站牌的那些字儿啊，大部分我都不认识。
1: 啊，不认字儿。
0: 对。后来我就在想，我要是出去找我哥哥，最起码说你到某一个城市或是某一个地方，你最起码你知道说城市的名字叫什么。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学认字了。
1: 那怎么学呢？
0: 每天我第一个吃完饭就撑那一会儿功夫，就跑到工地上的这些就是监理员的那经理的办公室，就趴在那儿看报纸看杂志，自己学。刚开始的时候就是那一行字，我也就是最多认上那么一两个，大部分还是那样都不认识。我就拿个笔把那字写到手上，工地上肯定有比我文化高的那些工友，我就拿着就去问他们，就这样。后来
4: 我还特意的买了一本那个新华字典，没事的话我就自己趴到自己床上找一些报纸啊杂志啊，自己慢慢的可能学认字。后来就是说我拿起报纸，最起码那一篇文章啊，就是我能给他看一下的。
1: 哎呦，真了不起。
4: 后来等到我有钱我要去找我哥哥的时候，但是又碰了一点，就是说不知道我老家是哪的。后来我又回到养父家，就先从他那个开始打听嘛。他现在他也记不清了，是黄石啊还是黄皮。
0: 就是年底放假的时候先去的黄石，就在黄石那转了十多天，但是那地方不是我的出生地，因为我对那地方没有什么印象。五一赶到放假，我又去了那个湖北，这一回去就直接就是去了黄陂。
4: 当时我一下车的时候，就是看见那个汽车站，当时我一眼都看出来了，
1: 就是你们当年卖冰棍那个汽车站。
4: 对，也在那找了十几天，我想找到我家，回我家的那路。当时城市改造的特别厉害，当时的路都没了，也找不到了。后来身上的钱也快花光了，没有办法，
1: 继续得打工挣钱。
4: 对，从2005年就是进厂，就是做正式工。
1: 嗯，
4: 但是他们那个厂就是做一些收音机，还做一些打印机、复印机啊、医疗器械，
1: 嗯，
4: 就是等等的，就是电子类产品。全部组装完了以后，就上后边打包装。
1: 嗯，
4: 那一台记得是27公斤。那个工位就是去的人都干不长，有的干半天就跑了，有的最多了就是3天。
1: 是因为太累吗？
4: 对，每台机几乎都得搬2次。
1: 嗯，一台27公斤就是50斤，你搬2次就是相当于要搬100斤，是这概念吧？
4: 对，
1: 一天你得搬多少？
4: 每天差不多我能给他包到3000多台，很累。但是那会儿怎么说呢，想起我哥哥说的那句话，靠别人不如靠自己，靠我自己。所以说再苦再累我不怕，因为我要挣钱去找我哥哥。
5: 因为他哥哥曾经告诉他一句话，靠别人不如靠自己。其实他哥哥送给了他一个人生的格言，所以他把哥哥作为一种寄托。他想寻找他哥哥这个港湾。
4: 对，
1: 我们也非常期待今天能给你找到哥哥。你第一面见到哥哥最想跟他说什么，或者最想为他做点什么？
4: 我最想跟我哥哥说的句话呢，就是哥哥，以前就是小的时候就是你在照顾我，现在哥哥我长大了，我用我自己的能力走到了今天。哥哥，我相信我也有能力，我们一起扛。
1: 我们再给他鼓鼓掌，给他鼓鼓劲，好吧？
4: 谢谢。
1: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李七月，我们是怎么帮你寻找的，加油。

0: 孙蒙恩，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寻找哥哥的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你还记得原来住的村子南面有一个火化场，亲生父亲和姐姐都是在这里火化的。另外，你还记得你的原名是叫汪天超，你的哥哥是叫汪天征。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1: 根据你提供的信息，我们第一时间在宝贝回家网站上发布，约1978年出生，1985年疑似从湖北武汉黄陂拐到河南商丘的汪天超的寻亲史。在发布寻亲史的同时，也立即联系当地的志愿者进行实地走访调查。
2: 接到寻亲任务后，我们立即将你的血液录入到全国 DNA 档案馆数据库进行比对，加班加点为你展开寻找。我们了解到一位疑似你哥哥的信息，但当我们尝试和他联系，发现他的联系方式已经失效，我们立即组织人员展开大规模实地走访。
0: 那么我们到底能不能为您带来想要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1: 当时我跟我哥在那吃冰棍，我哥就说到时候卖掉的那个冰棍全都给你吃。我觉得跟我哥哥在一起也挺好，挺幸福的。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哥哥，靠别人不如靠自己，始终这句话支撑了我，我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0: 靠前弟弟好不好？
1: 对，
0: 宝宝咱们过去。

0: 哎呦，这哥俩真像，长得
1: 是不是？嗯，
2: 主持人，
0: 你好，你好，来，快坐，快坐，快坐。
1: 你这受苦了。
0: 在哪找着的？
1: 我们在宁夏银川市找到的哥哥。哥哥是跟四叔一块生活，咱们先把四叔请上来，然后再跟您好好讲，好不好？
0: 好，
1: 咱们先请四叔上来。来，
2: 师傅，师傅，我真是好想你呀。

0: 吧。
1: 谢谢你们师傅，
0: 老弟。
2: 这次说咱先不哭啊，来。
0: 来来来，老人家。老人家别再哭了啊，别那么激动了，真的，别那么激动，找着了啊，嗯，这不孩子回家了吗？
2: 其实呢，之所以是在银川找到的，也是因为四叔的家是在银川，但是当年的确是发生了一些事情。四叔，咱们给弟弟好好讲讲。
3: 我在家里，我弟兄四个，嗯，我排行老四，嗯，我1969年就当兵去了，到1973年忽然回来。回来以后我就住宁夏了，待了8年以后我就回家探亲。嗯，
2: 就是回到他们的老家，
3: 啊，老家，
2: 也就是湖北黄陂。
3: 对，啊，我回到家里一看，哥俩无依无靠，嗯，就一间小房子，嗯，地下铺的稻草，两个人就在稻草上坐着呢，稻草上一个烂被子，我一看我就心酸，当初我就下决心要把这个两个孩子一定要带走。嗯，后来一想啊，我也有3个孩子，带走了我也确实是生活难的负担不下去。嗯，当时我也比较困难，在农村的，我就既然带走我就要负责任。嗯，我就带走了一个，把这个就托付的三叔，因为家里那个时候还有三叔。啊，
0: 您当时跟家里三叔说了这事儿是吗？
3: 说了，我说三叔，大的我带走，我说小的你就在家里，你就把小的这个带走。嗯，当时走的时候把他抱在怀里，抱着怀里，我说曹操，我说对不起，师叔只能带一个，不能带两个，没那个能力。
4: 好了，
3: 我说是，
0: 他激动了，
3: 对不起你，我说曹操，你一定要记住，你住在哪里，你知不知道？我就问他，当时他也小，没有那个意思。
0: 你们也一直以为他是在老家跟三叔过。
3: 我回宁夏不久，三叔给我来信，说是曹操丢了。我就跟他回信，我说丢了要赶紧找呀。后来来信说是找了，到处找了也找不见。
0: 所以这就跟刚才王天朝说的就对应上了，其实是被俩人贩子给拐走，拐到河南去了。
5: 如果发现孩子被拐啊，应该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对这起案件啊，我们会要求公安机关啊，开展调查，争取把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0: 所以，整个的缘由都搞明白了。
2: 明白了吧？
0: 都搞明白了，天超。
1: 不要怪哥哥，我没怪你。
2: 哥哥很愧疚，很自责的。这几年也都在拼命的找弟弟，只要赚了钱就开始到处找，
6: 包括你爱去的黄陂那个车站跟前，武汉车站跟前，你还调皮捣蛋，还跟坐着车跑的孝感，我都找过你。哥也跟你一样，也是15岁开始在外面打工。
2: 对，
4: 我能看得出来你的手啊，你的手我都能看得出来。
6: 看出来吧。
0: 这弟弟一直想着哥哥呢，他说这些年支撑着他就是你那句话，靠别人不如靠自己。
6: 这么多年也就是那句话，求别人不如求自己。
4: 对，哥，
0: 这可以叫王天超了是吧？找着哥哥了，找着家了，你未来有什么打算？
4: 还是我当时想的那样，哥，靠咱们自己的双手养活我们一家人。
6: 哥哥只要找着你，不会抛弃你的。
2: 来，
0: 四叔，祝你身体健康。
3: 嗯，啊，好，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
3: 谢谢，谢谢。

从需要保护的男孩成长为了坚毅的男人。节目结束后，他和哥哥回到老家和家人团聚。让我们祝福这对兄弟，在往后的人生中靠自己拥有更好。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5: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6: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吃，
6: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6: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6: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6: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3: 非常好，保持住了。
6: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7: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

0: 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法？
1: 对，
0: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
3: 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
1: 哦，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哎，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哦，这次也见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这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这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 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性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嗯，为什么？因为既有湿

0: 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
1: 对，
2: 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6: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合着按着那长吧。
6: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血清。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6: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1: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嗯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哦，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嗯，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6: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这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7: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3: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你好。
1: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啊。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

0: 为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
1: 对，
0: 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1: 嗯，
0: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她是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1: 啊，
0: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
4: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

0: 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1: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0: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1: 哦，
2: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
4: 体。那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1: 所以
4: 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

0: 心声。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2: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3: 喝。

0: 饭冠军食堂，我是张琪。那今天我们发现啊，在我们节目中有一个新面孔，是我们的新大厨张峰伟张老师，欢迎张老师。
1: 大家好。
0: 今天张老师呢，有没有带来什么样的绝活给大家呢？
1: 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很多好吃的，希望大家能在这里吃好。
0: 哦，你看人家就直奔重点，吃好。
2: 对。
0: 那来欢迎于老师吧。
2: 对。
0: 因为于老师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经常在节目中呢给我们说很多有意义的这样的营养的观点。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请小明呢帮我们说一下嘉宾的线索，小明。
3: 今天我要给出的嘉宾搜索线索，大家可要听好。第一条，这位嘉宾跟水有关。
0: 说他的性格是吗？
4: 而且得是运动项目是吧？
0: 哦，运动项目就多了。那比如说呢？
4: 游泳、
1: 跳水、划船、
4: 赛艇、
0: 翻板。
4: 对，这范围就太广了吧？
0: 小明，将你的搜索范围进行缩小。
3: 第二条线索是两个数字，一个是十，一个是二。
1: 十个人？
0: 十个人。
1: 十圈。
5: 那就是
4: 比分。
0: 你看跟十有关的，我想到了，就是比如说10公里马拉松游泳，
4: 距离、
0: 距离对不对？然后您说的十人好像
1: 没有，
0: 好像没有这个。哦，跟水有关，我想到了十米跳台。哦，
1: 对，是的，
0: 对，咱们在跳水方面一直在国际上的这个位置梦之队很厉害，
2: 遥遥领先。
0: 十，然后二，那就是双人。
1: 双人，对
4: 对，现在有混双。
0: 混双 对不对？
4: 对。
0: 小明，我们已经猜到这个范围了，要不然给我们直接公布答案吧。
3: 请看 VCR。

0: and champion from Edinburgh Masters, Xiu Liang.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跳水世界系列赛冠军连杰，
2: 欢迎连老师啊。其实我觉得好像刚才小明给我们的好几个线索，一个是水，然后还给了一个十，然后还给了一个二。这个十我们觉得应该是十米跳台吗？
1: 对，十米跳台。我也有练单人，但是到后期我的主项就是双人十米跳台以及混双十米跳台。
2: 哦，而且我刚才看您在小片里面好厉害啊，那个都是平时你们都需要练习的一些动作吗？
1: 对对对，这都是打基本功要练习的。哦，
2: 老师没事儿，就是您今天的两位队员呀，他们都是有核心，这个力量都特别好。来，先说张老师，张老师，您这个腹肌目前练得怎么样了？
3: 满满了一大块。
2: 啊，满满了一大块是吗？
3: 我也是一整块。
2: 都是一整块是吧？那就不怕了。那个连老师能不能现场给我们展示一下刚才在 VCR 里的一些动作？
1: 啊，那可以，可以。这是一个倒立行走，我们叫
2: 简单吧？这小朋友好多都会做，你知道吗？真。

0: 你也知道是小朋友，
1: 你也知道是小朋友来。
2: 就我也知道是小朋友，
0: 像老胳膊老腿的就
2: 算了是吗？
0: 对，就有点。
2: 哦，可以，下一个动作。这是一个这样的侧手翻，所以就是考验你俩友情的时候了。虽然你俩第一次见面也没什么友谊。
1: 岳老师，我们来决斗吧。
0: 我先来吧，要不？
2: 要啊！

0: 哦，好，在一位同学展示完之后，需要请出另外一位同学
1: 跟上。
0: 哦，跟上是吧？好，张老师。
2: 所以最终我还是没有逃过呀。
3: 所以我告诉你，不用决斗吧。
4: 我先把帽子摘一下。

0: 呦我天啊！
1: 不行，我没戏，我真的告不了。
2: 翻不过来，好，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太欺负人了。
2: 那个就是刚才呢，我们已经看了连老师给我们进行了一个展示啊，这个我们看到了专业级的差别，虽然我们的努力的往上去够，但是还是有较大差别，有点大。老师，那个我们就一步步来吧。您觉得今天我们先从什么开始练起呢？
3: 最基础，我觉得就可以先从腹式呼吸开始，就是我们可以进行这个鼻吸、口呼，然后你在吸的时候，明显的感觉到自己的肚子是绷住，整体往里吸的；呼的时候也是明显的，就是整体往外。对，手可以放在这里，然后肚皮去撑自己的手。
1: 就是我们的丹田气吗？是这个意思吗？啊，
3: 对对对对对。哇，
0: 你是做了功课来的。丹田气您都说出来了。
1: 我可是曾经一位歌唱家。
0: 歌唱家是吧？
2: 站到中间就知道。歌唱家，要不然这样，您用腹式呼吸来一个 high C。嗯。你看，专业不 high C？ 嗯。
1: 我试试看。
2: 好的。Yeah。
4: 这是 high C 吗？更高了吗？
2: 对，这是 high high，
1: 应该是到了 B 左右。
2: 这是自嗨。那老师，您现在您说了一个腹式呼吸开始，然后呢，有没有再
3: 进阶一点的？我觉得比较简单的哈，像平板支撑啊、卷腹、仰卧起坐，就是要进行是慢式的，我们不要追求速度。运动的过程中也把这个腹式呼吸结合起来。
2: 好的，那我们刚才呢已经听老师讲了这个腹式呼吸啊，我们其实我都有点掉嗓子了。其实我们做着饭的时候呢，也可以来这个腹式呼吸嘛，
1: 没问题。
2: 那刚才也说了这么多了，虽然我们的活动量不大，但是我们的胃口已经打开了啊。那老师今天给我们准备介绍一道什么样的菜呢？
3: 我今天想介绍一道，就是我在，上学期间学会的一道黄焖鸡。哦，
2: 话说中国有三大快餐，请抢答都有哪些？哎，
1: 黄焖鸡，
2: 黄焖鸡，好，
3: 沙县小吃，哎，
2: 沙县小吃，对了，还有一个，
1: 我猜是兰州拉面。啊，
3: 对对对。
2: 大厨就是厉害啊！老师为什么要推荐这样一道菜呢？
3: 一个是我确实很喜欢吃这个，还有一个是其实鸡肉它也是比较营养的，然后也符合像我们想保持身材然后锻炼的人吃，再加上我那会儿因为我2023年在英国留学，然后就很想念这个
4: 家乡的味道。
3: 对对对对对。
2: 然后你就自己做吗？
3: 对，我就自己学了一下。哦，
2: 也就是说，您是厨房界的什么一个段位呢？
3: 一般来说，我在留学期间的同学，大家都还挺爱到我们家来吃饭的。
1: 已经是高阶选手了。
2: 啊，高阶选手了，行。但是主要还得看您，老师这么温温柔柔的这个黄焖鸡，我觉得有可能拿不。
1: 没问题，放开我来。啊，
2: 那行，那我们就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吧：
5: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2: 好，我们现在食材都已经准备好了
1: 啊。梁老师，您来试试看。
3: 行，我先试试。
2: 哦，先试试是吧？行。我感觉他很凶残，就是跟他这个人设。
4: 就是你刚一来说的温柔的这个人设，可能有点反差。
2: 我觉得他就将他的温柔全部剁进了这个人间烟火。虽然这样说很有诗意，但是你不觉得他有点这种？刚柔并济的感觉。您觉得这个上面有点什么改良吗？
1: 这里啊，有一盆迷迭香，这种很棒的香料，不光可以去腥解腻，而且它还可以让这个鸡肉的味道更加纯美。
2: 哦，就是我们说放点迷迭香是吗？
1: 对，其实只是少量的这么一小掐就可以了，就这么多就可以了。
2: 那人家不都说的是可以就是做黄焖鸡的时候放点啤酒吗？
1: 来，对。哎，
3: 我以为油呢。
2: 哦，那我就想说了，这个我今天开车来的，所以我不想要啤酒。
1: 那没关系啊，酒精是会挥发的呀。
2: 就是我做菜的时候我用些啤酒，
1: 少量的啤酒、白酒、料酒、洋酒都是可以用的。哦，
2: 所以大概我吃完

0: 吃饭多长时间我就可以？
1: 两个小时左右吧。
2: 但是我们还是可能要遵循一个，就是你沾酒可能尽量的要远离车，对吧？
0: 对，所以还是为了大家的安全，
3: 对
0: 吧？
3: 对。
0: 那梁老师呢？今天他这个里面，您觉得加不加啤酒？
4: 我看大家的意见，我都可以。
0: 你看梁老师又恢复了他的这个人设了，这个人设马上就开始扔了，大家都可以，你就想起来跟我那个样了。
2: 我们加点啤酒的话，它有很好的去腥的这种作用，
1: 而且特殊的风味可以提供一些更好的一些搭配。
0: 行，那张老师，要不您开始吧。梁老师，我们是不是一般您做这个菜之后是要去皮的吗？
4: 我一般会去鸡皮，可能相对来说热量会高一些啊。
0: 那我们就按照您的这个，平时方法啊。
4: 那俩就不要了，那基本上就吃完了。我会调一个这个黄焖鸡的酱料酱汁儿，我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不再加任何水了，就纯靠这个汁儿。
0: 行，那个这又是一档主持人和营养专家很轻松的节目，只需要由大厨和他的二副直接开始就可以了。那行，开始你们的表演。世界冠军给我们做饭的节目，开心。
1: 我想我今天也是有口福了。
0: 当然了，
4: 这个汁儿就已经调完了，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葱姜先下到锅里面，然后我们就把这个鸡肉下下去。因为我一般用那个电饭锅或者是电压力锅就直接这样炖了，
1: 其实更像我们经常看到农家一锅出，
2: 这要再加上米饭就是黄焖鸡米饭了。
1: 是的，
4: 对对对，
1: 我已经很期待这个味道，料汁调得非常棒
4: 啊。真的吗？好，然后把啤酒加进去。
1: 好，那我现在开火。
4: 开火吧。
1: 好，
4: 然后就让它先这样炖着焖着，到最后十分钟的时候把剩下的这些配菜放进去，就让它收汁儿，熟了以后就可以了。
0: 行，那总共这个时长大概需要多久呢？
1: 如果常温火的话基本在35分到40分钟。
0: 行，好。
1: 那现在我们就调小火让它焖着吧，大概10分钟左右。
0: 10分钟就可以了是吧？哇哦，
1: 好，那我们可以关火了，那我们就出锅吧。
0: 哇，这看起来不错，看起来不错，看起来不错。好，我们的黄焖鸡出锅了，来。好，欢迎梁老师来到冠军食堂。
2: 欢迎欢迎
1: 欢迎欢迎。
2: 来吧，
0: 来先干吧。哇。哇，好香啊，好香哦。
4: 在大厨面前
1: 看着这个菜色泽就非常棒。
4: 来吧来吧，吃吧吃吧，
2: 来吧，很有食欲啊。
1: 非常软嫩的一个产品。
0: 您都觉得这个可以上产品线了是吧？
1: 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无水无油的这样一款产品吃起来又很健康，是非常棒的。
4: 哇塞，能得到大厨这样的评价。
0: 哎，我觉得真的挺好吃的。鸡肉最怕的就是柴，但是这个鸡肉完全没有这种感觉，真的是我觉得就差一点米饭，再配个那个馒头，挺好的。梁老师，您看我们说了半天了啊，今天做的是您的平时的正常水平吗？
4: 说实话，就是在大家尝第一口的时候，我挺紧张的，因为我之前没有拿这种锅炖过，然后我都是拿那个电饭煲或者是电压力锅，然后还有就是我之前没有用过，就是往里面加啤酒，我不敢确保它味道出来会是什么样，然后尤其刚刚得到这个大厨的肯定，就让我在厨艺这方面的信心又增加了。
1: 确实是非常好的，
0: 确实是非常好的。哎，我想再吃两块。
1: 这个香菇本身的味道很浓郁。
3: 对
4: 对，就是因为我直接用了那个泡的香菇的水，
2: 做的时候就说一点也不浪费。
4: 对，那碗水是灵魂。
1: 您看，说这么多，那这道菜它到底？

0: 属于哪个地区呢？您知道吗？
1: 鲁菜算吗？
0: 是的，
1: 它属于鲁菜吗？
0: 是的，
1: 鲁菜不是应该放很多酱油吗？
0: 嗯，我们说传统是浓油赤酱，那今天其实我们用到酱用的是什么呢？是豆瓣酱。对，是的，其实口味有很多，但它最终渊源还是从鲁菜传过来的。
1: 哦，黄焖鸡是鲁菜。
0: 那今天有鸡有鱼，那我们这个是不是也是吉祥有余的一个象征啊？
2: 哦，还很有寓意啊。嗯，
1: 您今天这个配菜配的可以啊，吉祥有余，
0: 是的，
1: 吉庆有余，
0: 是的。嗯，
1: 那您看，就是其他三道菜，您有什么说法吗？
0: 其实，尤其是鲫鱼豆腐汤这道菜，它是一个非常符合多元的一种文化，非常有营养，而且是很清口的一道菜，但吃起来不是很腻的同时呢，然后给大家一种很温暖的感觉。像我们的西兰花的话，作为一种粗纤维比较多的食物，可以帮我们有效的去缓解我们这个肠胃啊，然后包括这维生素膳食纤维的一些摄入也是非常棒的。
2: 包括它跟这个木耳的搭配，对吧？木耳本身它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含量都比较高，对。
1: 木耳它经常要容易清肺，
2: 对，它里面的木耳多糖，它对于调节免疫力啊，增强我们抗病防病这种能力啊，也是比较好的。对，我看今天我们这一桌搭配鸡肉，这是我们典型的高蛋白低脂的食物，
0: 是的，
2: 包括鲫鱼，这是蛋白质，包括我们刚才说木耳里面蛋白含量也比较高，还有青菜，对吧？
0: 绿色的青菜好像是维生素含量是最高的，
2: 对，增强胃肠蠕动啊，哎，这种润肠通便的这种功效。
1: 好，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这顿饭的营养成分。
3: 整桌菜的热量为1390大卡，脂肪含量75克左右，蛋白质含量120克左右，相当于游泳一个半小时消耗的热量。
1: 好的。我看到了，这顿餐呢确实是低脂又健康，我们就可以放心的吃了。你看，2025年的是第一年的体重管理年，大家纷纷的也都从各个方面吧开始锻炼。第二个就从饮食方面进行这方面的一个强调。那我们平时在家做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可以考虑一下它的热量呀，包括营养成分是否合理进行搭配了。
2: 对，它其中有一条，实际上就是平衡膳食，总量控制。
1: 其实我刚才一直在吃啊，就包括你们在说话的时候，我一直在吃。我觉得这个，我不是给面，是真的挺好吃的，
0: 特别香啊。
4: 那如果能吃辣的人，可以再往里边放一点小米辣，味道可能会比较香辣。我们今天这个就是没有放太多辣椒。
1: 哦，那个连老师，我冒昧的问一下，大概您在这个厨界已经纵横了多少年了？
4: 我第一次做饭应该是20。但是那个时候只是想着，就是坐着玩一玩。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刻，我学会的第一道菜是西红柿炒鸡蛋。
1: 哦，对，西红柿炒鸡蛋也是我的拿手好戏。一般去别人家聚会的时候，我总要亮出我的王牌西红柿炒鸡蛋和蛋炒西红柿。
2: 看着好像挺简单，做起来也不容易，是吧？
1: 其实真不难。那您第一次做西红柿炒鸡蛋的时候，您有那么多讲究吗？
4: 没有，我就是按照那个菜谱，然后一步一步来。然后，那个时候反正做饭就只是仅此而已，会一点凉拌的，然后会一点这个西红柿炒鸡蛋这种，然后会煮个面。后面就是慢慢会做这种稍微复杂一点的，然后开始第一次尝试这种荤菜、
1: 硬菜，
4: 对，硬菜、
1: 大菜，对，满汉全席其中一道菜。那老师，您刚才提到，就是您第一次做的是西红柿炒鸡蛋，那在国外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多的第一次呀？
4: 对，像第一次自己一个人拖着很多行李，然后走在那个大街上找自己的宿舍，然后第一次去找学校的这个大楼，找它的主楼，然后领自己的学生卡呀什么的。就是有挺难忘的这个第一次的经历。
1: 那给你最难忘的第一次经历应该是什么呢？
4: 要我现在回想的话，可能第一次上10米跳台。
1: 哦，第一次上10米跳台。
4: 对，
1: 10米，
4: 3层楼差不多，
1: 3层楼往下跳。
4: 对对对。
1: 哦，那你当时是属于天赋型选手，直接我就跳了？
4: 不，我们是先从1米 三米，然后五米、七米，最后上到十米。嗯，
1: 对，它还是有一个训练的科学性。
4: 对对对对。
1: 哦，那您上到十米跳台的时候呢？当时第一次往下跳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状况？
4: 嗯，哭，
1: 哭啊！
4: 对，就是当时其实一开始上去是不跳，就是不想跳，因为害怕。
0: 太高了。
4: 对对对，我们很多小朋友一起上去，然后大家站在上面一块哭。
1: 那几岁啊？您提到小朋友。
4: 我是8岁练的跳水，然后上十米跳台第一次应该也就是9岁。
1: 9岁啊？
4: 对，
1: 哇，那时候也就身高大概在1米3、1米4。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感觉到，就是大家在跳水的时候觉得哇，水花没有啊。但是我听过别人说的时候啊，就是一开始你练得不好的话，那个肚皮砸得疼。
4: 对，就是你可能你要么面朝下，要么背朝下这样下去，然后如果你从很高的台这样拍下来，你身上就会有淤青。
1: 那您有过这样的经历？
4: 有，每个人都会有，
1: 就是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在初期练习的时候。
4: 对，就是像你刚开始学新的动作，或者是你这个动作可能出现一些技术上的错误，你完成的不好，那么你就有可能会出现这种角度不对。那你就有可能会拍到自己的身体，所以像训练的时候看到我们梦之队大家跳的，那都是背后就是重复了成千上万次的这种，
1: 就千锤百炼。所以我们看到的只是成功的那一瞬间，对，成功的一瞬间。就是我们知道所有的就是向上生长都需要向下扎根，都是需要无数次无数次的这种这种练，
0: 真的是勤学苦练去完成这件事。
1: 那您提到当时您在上面哭，那您怎么下去的？
4: 就还是要跳，因为你会知道你今天不跳明天也得跳，你明天不跳后天也得跳，就是你迟早要跳，你就是练这个的嘛。而且我们那个时候教练就告诉我们一句话，就是你站到这个跳台上，你就必须要从抬头跳下去，不可以从楼梯走下去，那是很丢人的一件事情。
1: 所以9岁的时候您就明白了这个道理。
4: 对吧。
1: 那您第一次参加比赛的时候有没有哪些给您印象比较深的一些事儿？
4: 这个要我现在说的话，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就还是第一次出国参加比赛，一个是环境的不一样，还有一个是你会有一种就是为国争光、为国作战的这种感觉。尤其是你要想到你要是夺冠了，这个五星红旗它就是因为你升起的，然后再加上我们在国外现场的时候会有很多中国留学生或者是华人，他会在看台上看我们比赛，有的真的会给你拉那个国旗，就那种使命感、荣誉感一下子就油然而生。虽然紧张，但是脑子里那个时候已经想不了很多了，就是想着我要跳好，我要怎么给中国人争光。
1: 就是一种使命感和信念感就始终支撑着你。
4: 对对对，我觉得可能其实不只是运动员吧，我们生活中每一个人应该都有这种使命感和信念感。
1: 您刚才提到了很多第一次，比如说我们去跳水，然后出国呀什么之类，你可能有很多的一些紧张。您提到就是我们可以用信念感跟使命感，这个当然是我们的大的一些方面。那对自己来说呢，有没有一些哪一些小的一些经验跟我们分享一下？我怎么去克服呢？
4: 就不管碰到什么事情吧，都要以这个乐观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就是有些问题困难你遇到了，你躲不掉，难过也好，或者是焦虑也好，没有办法，尽量的保持积极的心态，勇敢的去面对生活中的每一个问题和困难。
1: 那今天我们可能是刚才从连老师身上我们看到了年轻一代运动员的他们的一个最直观的一个感觉，我觉得很真诚。就是我虽然是运动员，我虽然是世界冠军，但是呢我也有过迷茫的时候。
4: 是的，
1: 我也有过失败的时候。那最重要的话我就是坚持下来，可能这是我走上这条路或者是我今后路的一个长期的一个规划。
4: 对，咱们前面说了那么多，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个年轻一代来说，或者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可以去克服的。我们最主要要做的就是撸起袖子加油干，首先第一步就是先迈出这一步，然后先去做。
1: 我们确实知道现在时代发展的很快，我们面对的无数的这样的一个未知，可能会有无数的第一次，但是既然我们阻挡不了时代的浪潮，那我们就乘风破浪，好不好？来，欢迎刘老师。好，让我们一起撸起袖子加油干。好，那就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5: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4: 纵身一跃，信念破浪，人生出章，皆是勋章。
1: 我感觉这个连老师不简单，一开始就是我说温

0: 游泗水，然后过来之后呢，直接就开始快意江湖，是吧？到现在开始呢，直接占据这个舞台的主动权，帮我拿一下这个，
1: 对，
0: 啊，那个帮我再拿一下这个，然后提供一下这个，
2: 我想能够辅佐一位世界冠军，我是很荣幸的。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景。

0: 每天认真上体育课，回家还需要再锻炼吗？孩子锻炼也要配齐装备，运动后喝水有讲究。孩子运动中的这些问题，家长您是不是也有疑问？作为家长，我们都认同体育给孩子带来的诸多益处，如何避免孩子在运动中遇到的误区？家长又应做到哪些督促和陪伴？带着这些疑问，我们邀请到北京体育大学博导教授、国际雪联自由式滑雪国际 A 级裁判邱昭义和家长代表林涛，跟我们一起讨论孩子体育锻炼中遇到的各种误区以及如何避免。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家长朋友圈，我是主持人关林。随着体育热潮的兴起啊，很多的家长都认同让孩子去多做体育锻炼可以给孩子带来诸多的好处，但是呢，也有很多的家长没有提前做好功课，有的时候呢只是盲目的让孩子去锻炼。还有的家长认为天天在学校不就上体育课吗？还有必要再额外的增加锻炼吗？或者还有的家长疑问了，运动完以后是不是不能马上喝水呀？喝多了水是不是对身体不好啊？那带着这么多的疑问，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两位嘉宾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先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0: 邱昭义，北京体育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雪联自由式滑雪国际 A 级裁判，国际雪联裁判委员会委员，中国滑雪协会裁判委员会主任，家长代表，北京沁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涛。
1: 欢迎两位啊，那今天呢，我们同时在线还有100位家长团的成员，他们也将实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讨论当中，欢迎大家。好，那今天呢，在云端有100位家长啊，那现场其实两位也都是爸爸，对不对？啊，然后我呢也有2个孩子，我们家老大是11岁了，然后老二是7岁。其实我想先问问林爸爸，您作为家长的代表，能不能简单的介绍一下您家宝贝平时是做哪些锻炼？
2: 我们家宝贝也巧也是11岁，也是男孩，他平常呢就是喜欢游泳、足球，还有现在是跳街舞，也是以前小时候也给他尝试过很多的这个运动，这三项呢是他自己比较喜欢的。
1: 其实我跟您的这个经历也比较像啊，我也是就是让他去尝试了很多啊，但是今天一开始呢，我们那个先卖关子，邱老师先不做点评啊，我们也看看现在生活当中的很多家长他们是怎么选的，是不是只要让孩子出去运动了就算是重视体育了呢？我们通过一个小片一起来看一下。
0: 家长们都知道运动有益，很多家长在课余时间都愿意给孩子报一些体育类的兴趣班，游泳、篮球、轮滑、冰球，供家长选择的项目真不少。不管孩子年龄大小，很多家长本着别人家孩子参加了，我们家孩子也不能落后的想法，也是一通报名。但是家长选择的运动都适合孩子吗？是不是孩子越早接触运动越好呢？
1: 这个感觉还是挺真实的，是吧？我们生活当中就是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可能也有我自己的影子在里面。那其实呢，我们今天的100位家长团，他们也有很多的疑问。这样，咱们先给他们一个提问的机会，好吗？来，我们一起来连线第一位家长。
3: 主持人好，老师们好。我家孩子现在3岁了，都说运动有益，那我是不是要从现在开始就给他安排一些体育运动，让孩子越早接触越好呢？
1: 其实这个家长的这种担忧是很多家长都担心的，就是千万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那林爸爸，你家的儿子是多大开始就是做一些专业的训练呢？
2: 我们家儿子是大概是4岁的时候，因为他特别的好动，就让他去学那个幼儿体操，就因为它里面设置了很多这种像把体操结合到一些游艺项目里面，所以小孩一个是他玩起来他比较感兴趣，第二个呢可能

0: 是能够锻炼他一些，就是一些这个骨骼呀，包括一些运动的一些技能方面。我觉得这个还是对他挺有好处的。
1: 孩子也挺喜欢，
0: 对，能够释放他这个过剩的这个精力。
1: 很多家长都担心的，就是千万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那做运动，我们要不要越早越好？
2: 并不是像说输在起跑线上那样的目标。比如说新生儿，你对他的一些小手小脚的一些刺激啊，他会促进他的发育。人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成长发育的一个过程，尤其是婴幼儿。那么这个时候反倒是运动非常非常重要。我记得我在美国进修的时候，耶鲁大学有一个教授就是专门做脑科学的，经过这样的一个研究得出来，是越早孩子对他的一些运动上的刺激，其实有助于他后天大脑这样的发育，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
1: 我觉得邱老师刚才指的呢，就是说不同的月龄或者不同年龄的孩子，其实是适合不同的体育项目的。那有一些我觉得特别要提醒现在家长注意啊，比如说舞蹈或者是中长跑等等，这个是不是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年龄的一个要求，你孩子才能去做这件事？
2: 是这样。因为现在选择运动，可选的特别多。
1: 对。
2: 但是呢，要选自己特别适合自己孩子这个年龄阶段的运动项目，而且这个运动项目最好是非常适合孩子自身的他的一个特点，包括他的一个个性，相匹配的这样一个项目是最好的。
1: 那您看这个，就比如舞蹈，它的一些下叉、弯腰什么，这个有没有一个年龄的界限？
2: 在我们搞体育，在这一个基本的一个选择项目的话，把体操，作为运动之母，这舞蹈啊，这个体操都属于一类的，所以说它越早越好。当然，说到这个下叉呀、弯腰啊，好多都是人的基本的本能。所以说这个其实越早越好。包括我们小的孩子，在很小的时候，现在这个他前空翻、后空翻，你可提溜起来，他很兴奋的。你甚至把他抱起来，拽一个腿起来，其实这样的话，他脑袋是充血的。他是非常非常兴奋的，所以说，从这种角度上来讲，只要是没有对孩子有这种伤害，比如说下叉弯腰啊，这些简单的一些活动，其实完全是可以的。
1: 对，因为有一些社会新闻，我们也可能看到，就是孩子可能在舞蹈的这种练功、基本功的训练当中，会有受伤的现象，包括腰部、包括劈叉等等。
2: 如果是这种比较简单的这样一些动作，比如说刚才说下叉这种压腿，我们小时候压，对吧？甚至这种后软翻、弯腰、承桥，其实都完全可以。但是，如果是超出孩子本身的这个年龄阶段的一个能力，其实这个时候，要注意。
1: 对，还是要选择适合孩子的年龄段，并且选择正规的机构，
2: 对，
1: 去学习。我们的分享不知道这位家长对您是不是有所帮助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接近一位家长。
3: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认识一个朋友，他在网球方面非常专业，我就准备把孩子送过去跟他学，希望以后能在网球方面有点成就。但我朋友说孩子不能只专注于一项运动，是这样吗？
1: 不专注一项，还就是好几项，这个意思啊？邱老师怎么看？
2: 很巧，我现在正在打网球，对网球这项运动特别特别了解。体育的术语叫这个早期专业化，所有的运动项目只要打竞技，专业化，早期越来越早了。但是作为普遍来讲，是还是不提倡，孩子都让他小的时候都要进行一些游戏性的这种玩儿，来逐渐对这个项目感兴趣。专业的职业化的这些动作，这些不要那么早，
1: 可能也会比较枯燥。
2: 对对对，所以说要激发孩子的兴趣为主，然后呢，逐渐随着他的身体发育和整个的一个身体的一个成熟，然后逐渐的更多的引入这些网球运动的技术、战术，包括他的体能，还有他的心智，所以说包括很多。循序渐进，
1: 所以您也建议是说，您有余力的话，可以多尝试一些
2: 啊。对，是这样。
1: 您家宝贝是学了很多样吗？
0: 就是我觉得还是让孩子多尝试一些这个不同的体育方面是比较对他比较有益的，因为不同的他这个运动呢，他是能够帮助孩子不同方面的成长。比如说我们给他报的足球，他是培养孩子，特别是男孩一种对抗，一种团体的这种意识。比如说游泳，他更多的还有一种是有氧。有氧的一种运动，还有其他的，比如说。

0: 街舞啊，可以培养孩子的这种平衡性啊，还有这个协调性的这方面。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孩子精力有限的就是能够达到的情况下，给他尝试2到3种的这样的这个不同的运动，其实对孩子更有好处的。
1: 如果你有余力的话，其实多选几样，尤其是在他小的时候。那今天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跟我们的百位家长团一起分享了很多自己的感受。其实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因为接下来呢，我们还会给我们的百位家长团一些提问的机会啊，大家随时可以切进到我们的演播室来。那接下来呢，我也想问一个问题了，就是现在呢，由于生活水平太好了，很多的小朋友可能都有一点超重啊，就有点胖。那是很多家长呢，就是发现孩子有点胖了以后，才会让孩子说赶紧去运动运动吧。这个呢，如果要是孩子可能要没这么体型的变化，可能就不太重视。这个两位有没有什么体会？
0: 孩子同学，其实就有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家孩子可能偏胖一点，我们就会让他运动的多一些。但是他的一些好朋友呢，就是可能就没有，就是比较偏瘦，那他可能他们的家长就觉得好像没有必要说去那么多运动，所以这样
1: 就想不起来。
0: 对，就觉得好像没有必要，觉得孩子很瘦，再运动是不是反而会更瘦了呀？所以就这个观点，我不知道到底对不对。
1: 看这个说明还真的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2: 整个是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讲，体育是衡量一个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其实我们更多的家长和大家更应该关注孩子们多参加体育运动，因为体育运动的话呢，它是不单单是对你表面上的这个身体形态的这样子的一个改变，胖啊瘦啊，其实是一方面它是可以促进孩子的体质，同时呢，它还可以促进他的身心的整个的一个平衡的一个发展。像100多年前，北大的校长蔡元培不就讲过吗？健全人格，首推体育，是吧？包括现在你像清华也在提出他们的口号，说无体育不清华。
1: 对对对，其实老师刚才从很多其他的方面，身心啊、体魄啊各方面，它不仅仅是胖瘦。我们如果只说胖瘦的话，就是太狭隘了，就是只说了看起来胖瘦，但其实比如说有的瘦的孩子他也不一定没有力量啊，有的胖的孩子也不是说是虚胖，有可能是力量型的。其实呢，现在学校呢也越来越重视孩子们的体育教育了，给孩子们几乎呢也是我看都安排了每天有体育课或者是体段时间。那很多的家长其实就说了，认为这些呢已经足够了，还有没有必要再额外报班呢？我不知道林爸爸你家有没有额外报班
0: 啊？有，就是我们给他报的足球、游泳还有这个街舞，这个班。但是呢，就是像他的爷爷奶奶呢，就觉得没有什么太多的必要，就觉得这种运动好像你们平常带着他多跑跑步啊，
1: 跟我们家老人说的一模一样。
0: 现在还花那么多钱，
1: 对，
0: 去报这个班有什么必要啊？你多带他爬爬山就都解决了。
1: 没错，说你在小区里跑跑好不好？
0: 对，所以我就说，但是这个东西专业和不专业，我觉得还是有区别的。
1: 还有你看，我儿子因为是6年级，他有一个体育的中考，那可能平时玩的时候我看都挺好的，但是体育中考他有一些固定的项目，我看成绩也不是特别的好，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不是需要专门的人士去指导他，所以我们也选择了就是说适当的报一些就是专门的有针对性的学习。
2: 从体育这个角度来讲呢，它有自身的一个特点，所以说你要学的像的话，那你必须得有一个专业的这样子的一个教练来指导，对吧？虽然我们不是拿奥运冠军，但一旦是咱有这样的一个天赋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国家好多项目都是这样，从下面培养了几级体校上去，到了国家队的时候，他的技术动作完全不一样，所以说很难。我现在是咱们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的材料，那么你不同的阶段他培养的要求的技术动作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反推到咱们大众体育这一块，孩子们来讲，他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的时候是需要不同的项目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样子的话呢，你不能说是这个长跑你按照成人马拉松那样子去跑，那是不科学的。所以说要是更加有这样的专业的这样的辅导班或者是专业的这个教练指导是非常非常必要的。
1: 所以呢，接下来这个问题其实也引申出来了，就是有一些孩子在运动过程当中比较容易受伤，就他就会不太愿意继续运动了。像这种情况的话，一般我们怎么去帮助他？
0: 我们家孩子也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尤其夏天，那身上你看就没一处好地儿，就是经常磕了碰的。他其实最严重有一次是那个胳膊脱臼。 当然也把我吓得够呛，跑了三家医院，最后给他接上了。但对于我们这种就是没有什么办法，就遇到这种损伤，只能去医院，要不然咱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去防护，因为孩子也小，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去防护。
2: 这个就是跟运动的，就是项目的选择有关。那有的运动项目呢，它是很不容易受伤的，有的是相对来说具有挑战性，具有这样子的一个冒险性的一个运动项目。那整体而言呢，每个运动项目其实在你运动过程当中，它还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和受伤的这种可能性。但是不能因噎废食。我们家老大是吧，他大学打冰球把那个十字韧带给冲断了，那前两天就跑了个全马，一样的康复嘛。我儿子就用了不到两个月时间说，爸爸我要跑个全马，然后从七月中旬的时候开始准备，然后参加了这个榆林的这个长跑马拉松。
1: 他不光能走路还能跑全马。
2: 跑全马。我们家孩子都爱运动，骨折了接上不就比原来更接上了，对吗？就是关键是科学。就是你选择这个项目，你就要评估这个项目的损伤的风险性。如果你可承受，其实这个本身这个项目它受伤的这种科学的防护和康复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完善的。对吧？所以说这样的话，其实咱们家长也好，观众也好，其实大可不必这么
1: 担心。有的时候不要过分的去担心啊。所以应该这个时候向邱老师学习啊，有的时候要做心大一点的爸爸妈妈。在科学的指导下，应该是鼓励他，即便是受伤也是要坚持。好的，那其实通过刚才几个问题啊，我们也感受到了让孩子做体育运动不能不练，但是也不能操之过急，那这样呢才能够让我们做的事情事半功倍。刚才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说到了，其实我们在陪伴孩子运动的过程当中，可能难免会有一些误区，以为是生活常态的事儿，但其实不一定是对的。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儿一起来看一下。
3: 他爱不爱运动？
4: 特别爱运动，跑步啊，
3: 运动也好，
4: 够多的了，但是饭不好，我感觉没有喜欢吃的。
5: 家里修小桌子，是个蹲气，将运动量和胆子有上。
6: 这个病的名字叫胫骨结节撕脱，就是说他在一次剧烈运动下把这个骨膜给它掀起来了，拉伤以后没有回归到那个地方。
7: 膝关节疼。
8: 这小伙子膝关节疼啊？
7: 对。
8: 后
7: 来
9: 有一点。
7: 他8岁了。
10: 这边的肌肉也是萎缩的。这个是伤到了，是不是？

0: 好，看过了小片以后呢，我们接下来再从百位家长团当中请出一位来听听他的问题。有请第一位。
1: 主持人好，两位嘉宾好。我家孩子总说渴，他老想喝水，我怕孩子运动的途中喝水呢会肚子疼不舒服，那这期间呢都只让他喝一点点，到底运动中应不应该喝水呢？还有就是有时候孩子总想喝这个运动型饮料，我看电视上一些专业的运动员也是喝这种饮料的，那孩子喝没事儿吧？
0: 哎，那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问邱老师啊，这是邱老师的专业，该不该喝水？
2: 这个喝水啊，其实跟你的运动的负荷有关，你要运动量和运动强度非常大，其实是要及时补水。水可以小口喝，像我们在运动的时候也是这样。打网球在天气非常炎热，有时候在尤其在北京40多度是吧，在外面那个其实失水是很多的，所以说这样的话在你每个运动的间歇的时候，你要少量的补水，然后不断的补。
3: 刚才听邱老师这么一说，那我们家孩子踩了很多雷啊。
0: 怎么回事？
3: 他就是运动，他要不然就是不喝，要一喝呢就是好喝的特别猛。就
0: 对，好像小男孩都是这样，我看他们打完球都是呱呱呱呱呱呱那种，
3: 一瓶就能给你喝光了。然后还
0: 行不行啊？
3: 但还有一点就是他特别爱喝冰水，
0: 冰水可能不行。
3: 对，所以这个确实今天一听还是得以后再注意。对，
2: 冰水、冷水，
0: 冰水还是
2: 这对你的内脏整个的一个刺激太大。对于孩子来讲，还是最好是常温水，是温水会更好一些，更容易吸收一些。不但补水，而且还要补现在所说的功能饮料，补充这种钠钾，有的甚至是钙，这样
0: 是不是有的时候看到什么那个

0: 超市卖的写电解质水啊，
1: 对
0: 是吗？
1: 对，
0: 或者是运动型什么什么
1: 饮料，运动型饮料
0: 啊，这是可以喝的吗？
1: 而且必须
0: 几岁孩子可以喝呢？
1: 根据这个当时孩子运动的一个条件，他说如果运动量特别大，他的运动负荷这个强度也特别大，那肯定要喝。如果是很小的运动强度，
0: 想去花园玩玩，您就不用
1: 对吗？跑两圈汗都没太出来，然后你就给他大量的那么使劲补水，那是不科学。
0: 您指的这个大量的出汗是出到一个什么状态？
1: 比如说我们按照心率，比如说咱们作为健身的心率一般是达到140次，这就属于中等强度了。然后如果那个比这个更高的话，那就是大强度。如果仅仅是在这个中下的这种运动强度的话，你的身体的这些表征还没有表现出那么多呼吸的这个困难，然后汗流浃背那个样子的话，其实是确实要注意不要补那么多。
0: 您家孩子有没有喝过啊？
2: 喝，他就是因为小孩都不愿意喝白水嘛，
0: 对，
2: 然后再加上看的电视啊或者其他的，那就是都是点名要这个功能性饮料，但是我们不好判断，所以有时候只能是通过配料表去看，相对来讲干净一些的，给他偶尔买一次。但是为了保险起见，我还是让他直接就喝水。
0: 对，那现在看来应该是，运动的时候喝普通的白水是最健康的。那也希望我们的回答和探讨啊，对您能有所帮助。您看，我们这个刚才说完了是喝到嘴里的啊，给这个家长一些建议。接下来呢，我也代表很多其他的家长继续提问啊，那就是洗澡，因为孩子有的时候运动完了，难免会出点汗啊，很累啊，头发湿了呀、等等，家长会口头禅就是快去洗澡，洗完澡吃饭。
2: 对对对，
0: 这个可不可以就是快去洗澡，马上就洗？
2: 就像您说的一样，就是赶紧去冲个澡，然后这个洗洗，因为他浑身的汗。
0: 我是希望他这样。然后他比如坐在床上，我都说你别坐我的床，你一身臭汗，
2: 而且怕他湿着衣服啊，怕他感冒啊什么的，就是你最好洗个澡什么的，这样。
0: 对对对，我是觉得完了是不是也挺舒服的，
2: 对对对对，
0: 清爽一点。我们这个想法都对不对？邱老师一直在笑。
1: 从体育这个角度来讲呢，其实运动之后，其实你要逐渐的是在运动过程当中转成正常的这样的一个恢复。那恢复的时候呢，不要马上去洗澡的。
0: 不要马上洗吗？
1: 按照正常的这个程序来讲，其实是把这些运动当中你进行一些这整理和拉伸运动，然后把心率降下来之后再去痛痛快快洗个澡，而且这样做法更舒服，把筋骨都舒展开了，运动后的这种快乐继续再延续。
0: 其实如果要是没有一些监测的仪器的话，其实我们就是看孩子是吧，他已经喘气儿，
1: 对，脸也不那么红了，然后呼吸也不那么那个紧迫，
0: 哎，溜达溜达走一走哦。而且有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洗澡的水温也有讲究？
1: 这个洗澡的温度啊，这也是特别有讲究。那你根据你孩子的运动的这个负荷有关，如果负荷非常大，你已经湿了很多水了，然后你又到一个你马上去洗澡，你这个代谢还非常非常高，所以说这样的话水温又很高，你很容易可能晕倒在这个洗澡间。
0: 虚脱了是吧？
1: 虚脱了，你湿水太多了，是这样子的一个道理。如果说你把它那个水龙头在这热，你开得很凉，那反倒对你身体是一个，你本来是体育活动是为了健康，就反倒对你健康会不好。
0: 应该是温水。
1: 对，应该是温水，然后把自己的所有的把心率啊降下来，然后呢，用温水痛痛快快洗一个澡。
0: 好，看样子这个怎么喝，然后怎么洗，这是非常科学的，还是需要我们的家长多多的对孩子有一些关注的。不然，如果这个有一些误区的话，可能没有达到体育锻炼这么好的效果，甚至有的时候还会伤害到孩子哈。那我们刚才聊的是喝水和洗澡，那接下来想聊聊装备了。因为林爸爸的孩子跟我们家儿子是同岁啊，有没有现在有这个问题，就是老想买球鞋？
2: 对。
0: 非常想要新球鞋，有没有？
2: 他现在家里那个鞋的衣服都一大堆，然后还不停的就想要，但我们觉得就是没有太多必要，这鞋子就感觉都差不多。
0: 对，我也不太懂，就有时候他说他跑步需要买一种鞋，
2: 对，
0: 然后打篮球需要一种鞋，
2: 现在还有是测试还得专用一种鞋，
0: 这我们也不懂啊，真的是要买这么多种鞋吗？
1: 这个其实是不能挑剔孩子的，是根据孩子的运动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和水平，
0: 还真的是每个项目都要买。
1: 原来吧，我也不太关注这个， 就我们家老大开始跑马拉松。
0: 哦，
1: 哇，这非常专业。那你跑五公里，他确实一直持续跑五公里、十公里，他那个鞋，他就买那个，稍微不太专业那个，但是非常合脚。然后接下来呢，他就在跑到十公里、二十公里这样子的一个强度和负荷的时候，他必须换鞋。
0: 为什么呢？
1: 他达到了一定的水平的时候，他必须有这样的一个支撑，装备支撑他。所以说如果支撑不上，他就容易受伤。他是这样一个道理。所以说在孩子在选择装备的时候啊，如果达不到那么高的运动水平的话，仅仅就是通常的体育活动锻炼的话，只要是舒适，只要是穿着安全，就像说篮球，那你得穿个篮球鞋，是高帮的，它是护踝的，
0: 对脚踝，
1: 对吧？脚踝它是有力的。
0: 那这我这钱不能
1: 省。对，
0: 我老说你这打篮球，你穿双是运动鞋去就行了吧？他说不行，老师说必须得穿篮球鞋。
1: 嗯，你打网球，那网球它脚底下那个底儿特别坚实，特别它耐磨，对吧？你穿个跑步鞋，那你可能就马上就脚踝就受伤。
0: 哦，普通运动鞋。
1: 对，它是不一样的。
2: 对，跟我们小时候不一样，我们小时候一双鞋包打天下。
1: 是。
0: 现在其实专业的装备也是为了提高孩子的一个运动表现哈，就是他做专业的这个项目，尤其是他做的时间要长，或者是想练得比较好的话，家长其实还是应该在装备上给予一定的支持哈。我觉得不一定是说非要买最贵的。
1: 对，正好适合他这个水平，正好他可以支撑他，而且能够把这个运动持续更感兴趣的。
0: 另外就是衣服，我觉得其实是不是也有一些建议？
1: 服装这一块啊，尤其运动现在越来越专业。
0: 嗯，
1: 所以说你比如说像我们滑雪，原来其实就是一个羽绒服甚至是长袍，现在是这个运动的装备衣服，既要防寒又要透气，而且还要轻便，所以说这是运动当中它运动项目所需要的这样的一个必要的一个条件。不同的体育项目它有很专业的这样子的运动服装，包括你像骑行自行车这种透汗又保暖的透气的速干的这样子的一些服装，其实要求越来越高，而且越来越进步。
0: 所以还是建议，其实从事专业的运动的话，就给孩子买一些来适合他们的做运动的衣服。
1: 我不爱打这个，我打网球嘛，夏天外场的时候，我们都虽然是带着这种透气的很轻便的去打，但是都要带好几件，有时候
0: 湿透了，
1: 湿透了嘛，因为那个在运动过程当中，根据不同的运动项目，然后尽量要选择专业的这样一些服装和器材上会更好一些。
0: 对，这就君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啊，也要给孩子准备一些装备啊，该投资咱们也得稍微投资一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说如果孩子在运动当中避免不了有一些损伤的话，有没有什么一些这个急救的一些知识告诉家长，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就是二次再受伤
1: 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就是你看在我们北京体育大学，我们每个体育馆里都有一个冰箱，我们孩子运动过程当中一旦马上出现了损伤，哎，先别动，是吧？扭伤了，打篮球踝或者膝关节受伤，
0: 不管他当时什么姿势都不能
1: 动。对，那马上保护好，先看说你腿断没断，是吧？那腿断了和扭伤这是不一样的疼痛
0: 啊。
1: 然后观察完了之后，靠在边拿出在场地边上，然后在那等着，马上去拿这种冰块来冷敷
0: 啊。
1: 因为什么呢？你这个组织，无论是骨折也好，还是扭伤也好，它其实是破坏了它的整个的这个关节和它的这个组织，它的体液、组织液就开始渗出了。所以说这样的话，你必须对，因为在它没有肿的时候，肿是因为它渗出，所以在它没渗出的时候，要马上用冰敷把它收缩，不再进一步损伤。刚才说不动的意思呢，就是说一旦它是更严重的损伤，比如说不是扭伤，它可能是骨折，是吧？甚至像我们从事这个项目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我们经常有的时候运动员从空中做完动作然后落地之后，他不可能每个落地都那么好，但有的一下摔到那去了。我们的要求，队医要求都是别人都不能动，只有队医跑过去来询问说你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 如果一旦动的话，它是损伤到比如说颈椎脊柱了，你一动的话它会加重它的损伤。
0: 啊，林爸爸家的儿子有没有受伤过？
2: 他就经常的扭伤，就是有踢球啊，或者是跑步啊，他会扭伤脚踝啊，这包括膝盖什么的。

0: 所以我们家也像邱教授一样，有在冰箱里放一些那种医用的那个冰袋，然后他如果有这方面扭伤的话，就会给他进行一个冷敷，这一块做一些就是简单的处理吧，就还好，现在还没有太大的问题。
1: 我觉得您说的这点特别对，刚才其实我脑子里也在想，就是像我们家里应该常备一点冰块，有的时候快递完了以后就剩的那个
2: 冰袋，
1: 冰袋就不扔咱们的冰箱，它就可以永久使用。所以其实刚才我们三个人聊了很多，就是在运动场上或者在孩子做运动、大人做运动都难免会受一些小伤啊，或者是遇到一些小问题，其实学会了这样一个正确的处理方式，那也包括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孩子可能也是能够得到一种，就面对这种痛苦，面对受伤，面对这种身体的不适，他也会锻炼他的意志品质。
2: 对，
1: 您会不会发现您的学生或者是您的队员在经历过一次伤或者是怎么样以后，他会有一些改变？
2: 这个从运动员这个角度来讲，你看我们北京体育大学冠军班，我的学生都是拿冬奥会冠军，像季光武啊、贾松阳、徐梦桃。其实所有的竞技体育挑战极限的这个运动，其实每个运动员其实都受过伤，而且按照运动训练学的这个角度来讲，他不受伤，没有操练恢复，他就没有更大的一个提高。
1: 他其实是一个就像重启。
2: 对，他不断的是向前那个升级一样。所以说这样子的话呢，其实对于孩子的运动过程当中，难免有一些磕磕碰碰，这些小的一些伤，比如说像我们家孩子，破个皮说什么贴什么创可贴，你那风干的
0: 自然，
2: 他好的更快。他经过这样一些磕磕碰碰，在体育当中，其实是对他是很好的一个锻炼。其实我们现在的孩子是有的时候在温室里时间太长了，反倒应该拉到体育场里去，好好去感受一下人是人，是他难免在运动当中有一些这些磕碰，而且在人生当中磕碰更多了，是吧？在这个时候，更好的对自己的身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磨练。
1: 说得特别好，让孩子感受这种运动的快乐，而不是温室里的花朵啊。其实我们很多的家长呢是可以明白这个道理的，但帮助孩子怎么样去运动呢？家长究竟能够做什么呢？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一起来看一下。
3: 很多家长坦言自己的时间有限，往往很少陪伴孩子。其实家长可以将运动融入到家庭生活中，节假日和孩子一起来跑跑跳跳，这绝对是一项不错的亲子互动。与孩子一起运动不仅有助于促进身体健康，还可以建立亲子关系，同时让孩子更加积极地参与运动，热爱运动。

0: 好的，看完了刚才的小片以后呢，让我们继续请入今天的百位家长团，给他们一个连线的机会。来，有请第一位。
1: 主持人好，两位嘉宾好。我这边呢也是有个问题，就是我身边有很多人都想为孩子选择这个合适的运动项目，帮助孩子来增强体质啊，提高这个身体素质。可是呢，大家就是也都挺迷茫的，这该怎么选呢？
0: 哎，我觉得这位家长其实是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哈，特别是就是小孩儿，这体育运动多了，几十种上百种，我怎么选呢？我一摸黑，这选哪个呀？
2: 现在是随着咱们社会的进步，体育已经走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而可选的体育运动项目特别多。
0: 对，
2: 一开始就是先找几个，就是身边你能够摸得着的，是吧？你想打高尔夫那太贵，是吧？想滑雪那太远。那这样的话，身边哪怕是个跳绳，哪怕是个跑步，哪怕是做简单的体操，你先有那么几项先活动起来。在这几项里面，你挑选孩子很这个感兴趣、很喜欢的，而且呢，你的自然条件又跟他很匹配的，这样逐渐的就能够找到自己最心爱、最心仪的那个运动项目。就像我儿子，我说别打篮球，发展到最后，你有那个身高啊，这运动它需要这样的一个条件，对吧？所以说这样的话，在选择运动的时候，就是要少而精。
3: 还是得从孩子的兴趣出发，因为他如果没有兴趣的话，他是很难去坚持的。就比如咱们家孩子。

他就是一开始就可能对水比较有一个感觉，所以他从小就喜欢游泳，然后呢还喜欢街舞，因为这也是因为他现在他体重比较重，可能游泳对他来讲就是负担的。

0: 他学起来，再加上我们适度的家长适当的鼓励，所以他就很容易把自己的兴趣能够坚持下去。我觉得从这两点出发，可能对于孩子这个能把这项运动很好的完成或者坚持做或者做到更好一种程度是比较重要的。
1: 所以回到刚才这位家长的问题哈，其实体育运动千千万哈，但寻找一个适合自己孩子的不容易，这真的是需要当爸爸当妈妈多费一些心思的。第二，还是我觉得应该考虑一些实际的问题，场地呀、距离呀、包括大城市的这种堵车呀等等等等。希望我们刚才的聊天哈对您能有所帮助。好，那么接下来再从我们的百位家长团当中挑选一位，有请。
2: 主持人好，我身边的朋友呢，他家孩子每次运动后，他们家都会做一些大鱼大肉补充体力，想问一下您这样可以吗？
1: 好像运动完以后孩子都会比较饿啊。是应该多吃一点吗？邱老师
3: 说大鱼大肉有点过，但最起码从专业的角度来讲，咱们体育里面比如说人体需要的三种营养物质，一种是脂肪类，一种是蛋白质，一种是碳水糖，对吧？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孩子要多补一些这种蛋白类的，包括碳水类的。这样子的话呢，其实是正好是运动完可以恢复他的身体，来补充他的营养，促进他的一个发育和成长，这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当然了，不能补得太过了。
1: 您家有没有什么好的菜谱，或者是特别给儿子做过什么？
0: 我给他做的不知道合理不合理啊？
1: 咱们说来听听啊。
0: 对，就是因为我总怕他饿着吧，就像您说的，他很饿嘛。一般就是给他炖一些排骨汤，做一些排骨，然后呢，我给他做一些那个鸡胸肉，用鸡胸肉给他煮白水煮一下，然后给他凉拌一下，这样去吃。然后再适当补充一点水果和蔬菜，中午可能让他吃的碳水多一些，然后如果晚上的话可能适当的碳水就会少一点。
1: 这个合理吗？
3: 这补得很专业了。哇，
1: 点赞。
3: 确实在运动里边是消耗大量的蛋白，对吧？你看蛋白尤其这个肌肉是最好的
0: 这优质蛋白、
3: 优质蛋白。真正从体育这个运动营养这个角度来讲，其实骨头汤不是重要的一个营养。你想骨头汤里它主要有什么东西，然后另外一个可能骨头汤说是骨头，可能要补一些钙啊，有一些这矿物质，其实从那个肌肉里面包括
1: 也就够了。
3: 国外里边经常运动员专业运动员这牛排呀、是吧，这种高质量的这个蛋白质的这种食物，其实这样的话对孩子运动和发育都是非常有好处。
1: 刚才补充一个问题，会不会也有一种就是孩子有时候他运动完以后特别累，他好像也没有食欲了，我发现也会有这种情况。
3: 那是分成两种，一种他特别累呢，他可能是缺糖了，缺营养这个时候反正是我们运动有时候准备一些吃的，比如说那个香蕉了什么的，哪怕是面包糖之类的，
1: 短时间
3: 真的他马上血糖上来了，他就非常精神。那另外一种刚才您说的这个，就是可能是他运动量太大了，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要家长多费心，一个是就观察孩子的这种状态，第二还是应该科学的这个配比咱们的晚餐也好，还是午餐也好。看样子做爸爸妈妈真的是很不容易啊，所以一定要多来我们的家长朋友圈。那接下来我还想问问了，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运动完也是第二天感到浑身疼，孩子也会说，比如腿啊，比如说他撑过的一些地方，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家长要不要在孩子运动以后帮助他做一些什么，专业一点的怎么做？
3: 通常运动完了之后浑身疼酸痛，那是一个运动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表现。其实在我们实话实讲，像我们小时候练体育的时候，每次放完假回去再去练的话，就是下楼都费劲，知道吗？它这个疼痛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你肌肉，它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它产生了垃圾，也就是这种血乳酸。这样的话，它会在你这个身体里感觉到你非常觉得非常酸痛的一个感觉。所以说，基于这样子的一个原理，那孩子运动确实运动完了之后，他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和反应。所以说家长尽可能的再进行一个整理的一个活动，有些地方不好代谢掉那个血乳酸的，那你这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拉伸把它代谢掉。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泡一个热水澡，这个泡个脚，比如说按摩，把它这个紧张的肌肉这个把它舒展开，它就代谢掉了，其实没那么紧张。
1: 所以其实也不是光让孩子动就行，动完了以后咱们还得管。那还有的呢，就是有的孩子他

0: 是没有运动长性，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三天可能课程非常有趣，哎，我玩得很有意思啊，那后几天呢他可能就觉得无聊。嗯，反正我自己家孩子他就会觉得就是体能训练是特别枯燥，而比如说打球打起来，哎呀，说再打十节课我都可以啊，但是凡是枯燥的孩子就会没兴趣。
1: 关键要他体验到运动的快乐，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尤其对孩子来讲，我觉得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应该给孩子一种说，哎，这个从运动里带来给他真的真心的一种快乐。这样子的话呢，采用的方法可能就是像刚才您主持人您说的，就是说可能体能类的要稍微降一点，然后呢游戏性的这种玩耍性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多一些，他会对这东西非常感兴趣，他非常爱这个东西，所以说他就能坚持下来。如果他对这东西说我练了那么多体能，我跑得也挺快了，我跳得也很高了，但这个东西有的没什么意思，那这个东西想让他坚持下来是很难。但反过来，如果对这个运动项目特别感兴趣，他就想我如何能玩得更好呢，他可能反过来就去练那个非常枯燥的这种体能啦，这种身体素质，这些训练，他反倒觉得那个不苦的，那个东西不苦，反过来他能获得更大的快乐。像林爸爸刚才说的，就是还是孩子要有兴趣，他对这种特别感兴趣，他爱这个运动，然后接下来才能够把它做一个自己一个持久的一个长期的一个影响，能够坚持下来。另外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家长对孩子的影响，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家长在玩的手机，然后小孩子在那流汗，在那运动，这是不妥的，对吧？
0: 表率
1: 作用。你看孩子在跑步的时候，你也跟着他跑一跑啊，对
2: 呀、啊，对我们来说是个考验。
0: 你爸爸你会一起玩什么项目吗？
2: 比如说像跑步，我就坚持不下来，因为我们家孩子也是跑步就觉得很枯燥嘛。但是我个人也是非常怕跑步的一个人。
0: 我也是。
2: 对，就是所以我只能起到一个很好的监督作用。就然后其他的，比如说我可以带他爬爬山啊。还包括其他一些有氧运动，可以带在那一块儿做一个。
0: 为了避免孩子的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其实我们也应该运动起来。
2: 对，
0: 真的是，其实好像一个家庭，如果大家一起去锻炼，一个是更有趣，一个也是很提升家庭的这种和谐啊、快乐的这种气氛。
2: 听完这个邱老师说的以后，我们觉得确实这个咱们家长的这个责任越来越重啊，就尤其是对于陪伴孩子一起训练的这个或者锻炼的这个事情，也是我们也越来越引起重视。就至少是。咱们就算是孩子没练好，咱自己身体也练好了，
0: 没错没错。
2: 这方面以后可能还是以后回去多陪伴孩子一起训练。
0: 说得特别好，我觉得家长呢真的应该是正确的看待孩子去做运动的这件事情，它不光是提高了孩子的一个身体素质哈，其实对于意志品质也是一个极大的提高和塑造。那对于我们家长来说，现在真的是应该哈。远离手机，远离电脑，远离电子产品，多一些时间哈，你也动起来，然后也真的是锻炼我们自己的一个强健体魄啊。这是我们的家长朋友圈，大家也真的是应该互相鼓励，和孩子携起手来共同运动。好的，那其实也希望家长呢能够通过我们今天的聊天，通过我们这期家长朋友圈，能够正确的看待孩子运动这件事儿，那避免成为孩子运动路上的拦路虎。但同时呢，也希望家长多多的学习一些科学的、合理的运动方面的知识，能够帮助孩子更好的去下好运动这盘棋。在节目的最后，感谢两位嘉宾老师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起来聊天。也希望大家呢在下期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的家长朋友圈。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全动起来，我是张琪。有一种运动呢被称为是空中芭蕾，它的每一次跳跃和传递呢都闪耀着力量和智慧的火花，没错，它就是排球。来，有请我们的两位嘉宾老师，来欢迎。罗老师又见面了啊，还是跟我们观众朋友来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卢伟，来自于北京体育大学运动医学与康复学院。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乔伟，我是海淀进修房山实验的排球教练。
0: 那你看啊，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关于排球的运动的相关安全知识，那我们还是从我们排球的认识开始吧。那乔老师呢，帮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打得对吗？
2: 还可以，还可以，很有前途啊，很有前途。然后排球的常见的有两种球，然后一种是现在我手里拿的小排球。小排球呢是也就是俗称的四号球，它一般是用于小学生的比赛当中去用。还有呢另外一种球呢，也就是我们世界五号排球，然后呢它是用于初中以及成人的比赛当中的用球。
0: 你看啊，就是这两个球，首先从大小方面我们就能对比得到，这个是小学生的，
2: 对，小学生的，
0: 然后这个是
2: 初中生以上，就包括我们成人比赛的都是用的这个五号球。
0: 那如果我们球选择不合适的话，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运动损伤呢？
1: 当然这个排球运动呢其实产生的损伤还是比较多的。整体上来说呢，这个球越大它就需要我们手指的抓握的这个力度越大，同时呢这个球越大它的重量也会越大，所以呢在我们击球或者扣球的过程中给上肢特别是手部造成的冲击力也会更大，那么就会增加损伤的风险。所以呢对于我们小朋友打排球来说，最基本的就是选择和自己的年龄和手大小相吻合的一个适当重量的球。
0: 哎，我记得好像是不是我们还会有一种叫做气排球？
2: 对，气排球呢是会比我们的五号球还要再大一圈，但是气排球的重量很轻，它里边就是气，它没有东西，它就是纯靠气充满了。那个是所有的人群都比较容易上手，不容易受伤，它不会像我们的硬排，比如说像刚才垫两下球啊，或者是怎么样之后，然后呢可能多垫几次你的胳膊它就会产生淤青或者是红了紫了都有可能。
0: 还有什么是我们在排球设备方面需要去重点注意的呢？
2: 比如说我们还是以常见的先说这个球吧，按照材料区分呢它是有两种，然后第一种呢是真皮的，然后真皮的呢是一般是采用在室内，它的球感比较软，然后控球的精准性呢它是非常的高，然后呢但是它的价格比较昂贵。还有一种呢就是橡胶球，然后它的这种材质呢可能会区别于这个真皮的，它的手感打起来就偏硬，然后但是呢它的优点呢就是抗造抗摔抗磨，比如说像我们中考训练呢或者是中考的练习呀，然后或者在室外场地的时候用的时候就比较多了。除了球之外呢，我们可能还有一些排球的护具，然后比如说我们初学者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护臂，还有这个最明显的就是护膝。护膝，对，因为我们有很多动作比如说需要跪到地上的时候，为了减少对膝盖的损伤。
0: 那刚才呢乔老师已经说了这么多了啊，有哪些呢您觉得可以再跟我们观众朋友再提示一下的呢？
1: 我们在打排球的时候，大家首先确认我们是以娱乐为主啊，那么特别是我们在这个排球运动，它是我们三大球，就是足球篮球排球这三个运动中跌倒概率最高的，所以这个过程中就对于我们容易着地的这些部位的一个基本的防护是建议大家要日常进行的。
0: 好，那刚才呢我们也说了，其实任何一个运动呢它都会有这样的意外的可能性，那我们特别专业的动作呢就非常的重要了。那乔老师呢，我们还是请上一位同学，我们开始来学习一些专业的排球动作。好，来有请。
3: 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学校排球队队长邱兰青。

0: 接下来我们来一起学习一下排球的发球动作。蓝青，平时你比较习惯于什么样的发球呢？
1: 我比较习惯于上手发球。
0: 排球一般分为两种发球，一种是刚才蓝青说的上手发球，还有一种是初学者习惯的下手发球。然后呢，下手发球呢易上手，但是发球的质量没有上手发球的高。上手发球比较难，但是发球出的球速会很快，力量也很大，然后从而也就导致发球的质量会非常的高。接下来呢，我先来讲下手发球。下手发球呢，我们一般分为三个动作，然后第一个动作呢就是抛球，然后第二个动作呢是下蹲，第三个动作呢是挥臂击球。带上这个蹲的时候，大家做起来会比较别扭哦，但是这个蹲又是一个前期对于一些力量小的初学者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你可以借助蹲下去之后蹬地的这一下，然后去发力，借助腿部发力，这样更有助于你的球去过网。然后如果说像我们的男生啊，或者是说力量比较足的初学者的朋友来说呢，你就可以不用蹲，可以抛起来之后直接转身去打。先来说抛球，以左手持球为例，右手击球为例，然后左手持球置于腰前，轻轻地抛起稍高于头的位置就可以了。抛球的时候同时下蹲，下蹲的时候同时你的击球手里的右臂向身体向后引，然后蹬地之后，然后当球下落到你的腰间的位置，迅速击球，将球击出。然后这会儿可能就会有疑问了，那我们用手的哪儿来击球呢？一般的时候我们会采用虎口的方式，拳头握紧，握紧之后用虎口可以摸一下自己的这个位置，它是非常的硬的，所以说用这儿打它的稳定性会很高。但是虎口呢打的球的时候会比较疼，所以说还可以建议我们初学者采用掌根的方式去击球。掌根的方式是怎么样击的呢？当你的手快击球的一瞬间，手掌下压，然后突出掌根去击这个球。接下来我来给大家学一个初学者更简单的掌根击球啊。掌根击球还是第一个动作，先是第一个动作是抛，第二个动作是蹲，第三个动作是打。击球的时候我们要击球的后下方，然后做一遍连贯动作，抛蹲打。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上手发球，我们先让蓝青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他的上手发球动作。
1: 好的。
0: 好，刚才蓝青做了一遍上手动作，看大家可以看出来啊，上手打和下手打，顾名思义，下手就是在我们的腰间，在身体的下半部分，上手是举过肩膀，叫上手发球，一目了然它的区别。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上手发球的动作啊，上手发球的动作，先说我们的击球，还是以初学者为例啊，然后击球的时候首先是五指并拢，五指并拢之后我们依然采用掌根的位置去进行击球，手掌立直立住。抛球这会儿呢，是刚才我们是直上直下抛，这会儿需要把你的球抛到你的右上方，稍稍的跟你的右肩膀是平齐的这个位置，然后抛起来，抛到右肩膀的这个位置之后，然后将你的手向后引臂，然后去击球。击你的，可以看一下我们击的球依然用掌根击球，依然是我们的球的后下方，这样的话能够将球迅速击出。做一遍连贯动作，抛球蹬地，这样蓝青我们再给大家再来一遍。接下来我们再来做一下垫球，蓝青咱们两个一起配合来做一下分解动作，这个需要你旁边的小伙伴来帮助大家一起来练习啊。来，你双手持球，两脚开立与肩同宽，然后双手做好手上的动作之后，然后放于球下边，一下蹲，二击球。击球的时候看清楚，我在是用小臂击球，掌根大概一拃的距离的范围之内去击球，不要用过于靠上的位置啊。然后再来一遍啊， 来，一、二、一、二、一、二，好，我做完了。
2: 老师，刚才我们去学习的是正确的排球动作，那哪一些是我们比较不正确的排球动作呢？能不能也是请我们同学帮我们来共同示范一下呢？
3: 因为在这个排球运动里边呢，比较常见的部位呢会出现在手部和我们的肩部，它一方面跟我们的错误动作有关系。我们请来新同学帮我们演示一个这个错误的发球动作。那么在我们进行这个击球的时候呢，这个手要向后这个打开啊，那么打开的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是需要我们的肩关节有一定的选后的这样一个活动度的。如果你的肩的这个活动度不足，它非常的紧，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肩的这个打开的程度呢就不够啊。然后第二个要求呢，就是我们在击球的时候，我们看蓝心的这个动作，它并没有把手臂完全向上伸直，而是属于一个半屈的这个状态，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肩关节的发力点。但是如果我们为了把手举得更高，然后呢把它变成一个完全的过肩运动，在这个位置下击球的话，就特别容易诱发这个肩关节的损伤啊，因为这个肩袖损伤它是跟过肩的动作有关系的。那么另外呢，我们在击球的时候，身体往往会产生一个过度的后仰啊，如果仰的幅度很大的话，时间长了就会腰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手指的问题，手指的问题呢，特别需要注意的，它往往是一些急性伤，和球意外的撞击了我们的手指有关系。所以刚才乔老师强调了这个击球的位置和它的一个落点啊，那么这个呢也是很重要的，可能对于蓝心这样的老队员来说，是经过成千上万次的练习才形成这样一个比较精准的手眼的协调性。
2: 那老师除了这个之后呢，其实我每次打排球的我手腕疼，我就属于那种他们就说好像是手腕没有什么力量。
3: 其实我们所有的过肩的运动项目，以排球啊、游泳这个投掷类的项目为代表，它的发力的核心都是在于我们从腿部的力量向上传到腰腹部位，再传到上肢，最后扣球。扣球的力是来自于肩向下扣球，而不是来自于手。所以我们很多初学者就是大家都会拿手去这个发力，那么久而久之，我们腕关节这么小的一个关节，它这么细的肌肉是没有办法承受反复的几百次上千次这个训练的，所以它打多了就会造成手腕疼，这个还真的是要特别当心的。
2: 刚才我们为大家介绍了排球运动如果是不正确不规范的动作可能会造成哪些运动方面的损伤，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提前做一些动作或者是学习一些动作让我们减少这方面的损伤呢？
0: 比如说大家可能看到排球里边可能想到最精彩的，你能想到是什么最精彩的一个动作？排球里，
2: 排球里头扣。
0: 对，你看现在就说到了关键点了，我们的说到扣球的时候，如果说扣球扣不准，手包不住球的情况下，然后它就比较容易戳到手了。所以说呢，我们为了增强这个手指和手腕的力量，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抓球的方式。然后对，蓝青来拿这个抓，抓这个吧。然后对，你看把手包住球，抓球，然后抓球，使劲攥住之后放下，然后反复做
3: 抓握能力的一个训练。
0: 对，然后这样把它攥紧之后，然后放下，然后反复去做，然后比如一组做20次，然后做3到5组，肯定会有一个明显的抓握力量的提升。
3: 所以其实在排球这个运动里边，不管我们是击球也好还是垫球也好，好多的运动它考验的是我们这个爆发力所以呢我们击球之后要迅速的把它抓住，而且要抓紧，这个速度是很快的，一下子抓住一下子就松开了就是不能说慢慢的抓住再慢慢的松开，这个在运动中是不现实的。所以呢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呢，大家可以选择一个跟球差不多的东西，然后我们在抓握的时候呢要提高这个抓握的一个速度然后呢要感知到手臂前方的肌肉的一个比较明显的用力感，这种训练效果呢可能和我们的运动实践会更吻合，那么它的训练效率呢也会更高。
2: 那我们刚才说的手部的一些动作还有哪些动作呢？
3: 还有呢就是肩部的动作，我们为了防止肩部的损伤呢，其实更多的会 会用到一些肩袖和肩胛骨周围的训练啊。那么在我们这个身体上面呢，我们的这个肩关节呢，它是人体活动范围最大的一个关节，那也就意味着它是稳定性最差的一个关节，因为对于我们身体的关节来说，稳定和灵活是一对矛盾体。那么造成的问题呢，就是肩周的组织结构，特别像肩袖，还有就是盂唇，特别容易损伤。那么它的稳定性呢，就和我们周围的肌肉有很大的关系。其中呢，这个最多的这个肌肉呢，会出现在肩袖的周围的四块肌肉，这四块肌肉呢，就像一个手一样，把我们的肱骨头摁在关节盂上面。所以平时我们训练的时候呢，应该加强这些肌肉的训练，来增加两个骨在活动过程中的稳定性，防止它产生不稳。好，接下来呢，我们介绍两个比较常用的肩袖肌群的训练动作，它分为两个级别啊。我们可以做肩关节在中立位，就是肱骨垂下来的时候的内旋和外旋的动作，也可以做肩关节外展位的内旋和外旋的动作，这是一个进阶，我们两个来分别演示一下哈。接下来我们用到这个工具呢，就是弹力带。我们先请蓝心做一个中立位的啊，中立位这个动作呢，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我们正常站好，然后呢，目视前方，胳膊肘和身体夹紧。哎，好嘞啊。那么我们先做内旋的，内旋动作呢，我们把弹力带呢拉在这个旁边啊，然后呢，手臂呢向外这样打开。那接下来呢，我们让蓝心用力，把手靠近肚子啊，好，使劲儿，哎，好。这个弹力带可能对于蓝心来说会有一点点重啊，好，慢慢的再放回来啊，慢慢的放回来。我们弹力带拉的方向呢，基本上跟身体是平行的，这样就可以了啊。好，你再来一次啊，好。对，好，注意呢，在发力的过程中呢，这个肘关节不要离开身体啊。同时呢，我们是靠肩用力把手拉回来的，不是靠好慢慢回来，好，不是靠身体旋转的用力把弹力带带过来的啊。要感觉肩关节的位置发力感比较明显。那如果我们把这个弹力带呢换一个方向，那么就可以做反方向的这个训练了。还是这只手。啊，那么刚才这个是内旋的练习，这次我们就可以做外旋的练习了。外旋的练习就是从内旋位转回去啊。好，开始啊。好，好，这个时候呢，我们会感觉肩的后侧的用力感是比较明显的。好，慢慢回来。对，它是增强肩袖肌群最常用的训练动作。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好，慢慢回来啊，可以用这个动作来练。但是呢，随着训练水平的提升，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有了自己训练的这个感受之后呢，就可以增加难度了。那么为什么要增加难度呢？是因为我们最终的训练都要放在和运动相对应的动作下或者关节位置下来进行训练。我在打球过程中，我不是这样来击球的，我是要把肩关节抬起来来击球的，所以我要在运动的这个位置下来训练。那我们请乔教练来帮忙拉一下这个弹力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会把蓝心的肩关节呢放在他要击球的这个位置上，比如说要做正手击球的这个动作，是吧？哎，好，向下用力就可以了。那么在用力的过程中呢，也有几个注意的问题。第一个注意的问题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肩它摆在什么位置上？一般来说呢，大概在外展80度左右就可以了，和我们发球的位置差不多。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肘关节呢微微的向身体的前方移一些，大概移20度到30度左右就可以了啊，它不是在身体的正侧面，会微微向前一点点。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从一个微微的后旋位开始，然后向下用力，最好是能够到达完全的内旋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下啊。那当然我们把弹力带拉在后边，它是可以做内旋这个练习的。那如果我把弹力带拉在前面呢？对，对，那这样的话，我是不是就可以向后用力啊？向后这个用力的动作呢，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击球之前的这个引手的这个动作啊，可以让向后的用力对变大，然后呢向前用力的去扣球啊，所以它是可以从向下的这个位置开始，然后向上用力。好，开始，哎，好，这两个练习呢，在我们平时的时候其实应该是多练的，它是最常用的一个增加肩关节稳定性的训练动作，对于预防肩袖损伤、预防肩关节的盂唇损伤都是很有帮助的。
2: 好，刚才我们介绍了上肢的损伤，下肢它还会有哪些方面的损伤可能会发生呢？
3: 其实在排球运动中，下肢损伤也是比较常见的，它的损伤的主要原因是和起跳落地的动作。那么我们在这个预防下肢损伤的过程中呢，我们特别强调两点啊。第一个呢，就是要做比较多的落地的动作模式的训练。我们如果没有做过这个落地训练的话，那么这个落地的动作呢，它是比较随意的，那么这时候呢就非常容易发生扭伤。我们在落地的时候呢，它是需要去控制的。那么从前方看呢，我们的髋膝踝关节要落在一条直线上，不能膝关节内扣啊。然后那么从侧面看的话呢，我们再请蓝星同学做一个啊。好，那么我们落地的动作呢，其实是一个臀部微微向后坐的这样的一个动作，而不是像我们平时普通的这个下蹲，身体的重心就直接这样蹲下去了，不是这样的一个动作啊。所以呢，这个动作模式它是需要反复去训练的，我们是靠臀肌来缓冲的，而不是靠大腿来缓冲的。那么在这个动作的基础上呢，我们就可以增加难度了。那今天呢，我们用这个仰卧起坐的垫子来代替，那么我们会制造一个不太稳定的平面。那么这时候呢，我就可以要求让蓝星同学可以跳上来啊，起跳，然后落到这个垫子上。嗯，好，对，好，落地，哎，好，这个动作就非常好啊。那么随着训练水平的一个提升，我的落地动作已经很稳了，那我慢慢的就可以变成双腿起跳，单腿落地。当我的训练水平更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再增加难度，比如说我可以从软垫子上跳到软垫子上。啊，这个难度可以逐渐的提升，我还可以增加这个落地的高度，可以从高的东西上跳到这个软垫子上。其实它也是一个反复训练的过程。那么这个动作训练好之后呢，就是可以增加我们落地的一个动作的准确性，减少膝关节扭伤的一个发生风险。然后还有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一些慢性的损伤。慢性损伤呢，最多的是以髌骨周围，比如说像髌腱炎啊、髌腱的末端病。那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我们在训练结束之后，一定要做充分的大腿的肌肉的放松啊。那比较常用的工具，比如说拉伸、筋膜球、泡沫轴啊等等，都是很常见的。那么最简单的拉伸动作，我们请蓝星同学帮忙做一个啊。我们在站立的情况下做，但是躺着也是可以的啊。我们把这个膝关节屈曲，然后来用手把这个脚抬起来。对，好，好，站稳了啊，我可以扶你一下。对，嗯，好。那么这个动作可以帮助我们有效的拉到大腿前方的肌肉啊。那么在这个位置下呢，可以保持30秒，那么重复2到3次基本上就可以了。每次训练结束之后呢，它都是要进行的，它对预防我们膝关节前方的疼痛是比较重要的啊。那么另外一个拉伸动作呢，就是拉伸我们的这个侧向的肌肉。我们不拉伸的腿从前方跨到身体的对侧，把要拉伸的腿放在后面，对，然后呢身体弯腰向下去够后侧的脚，同时髋关节向被拉伸的这侧进行一个侧向的移动，感觉髋的外侧，就后腿的外侧有比较明显的拉伸感，现在有吗？嗯，有。好，在这个位置下要待30秒，重复2到3次。这个放松的工作呢，也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那么我们做平时的训练或者上体育课，在结束的时候应该把它作为放松整理活动的一部分，不要让我们的肌肉太紧了。特别是学生，他跟很多慢性的疼痛是关系非常密切的。
2: 那今天呢，我们学习了排球方面的相关安全知识。其实我们都说呢，运动成绩呢很重要，但是运动安全也至关重要。三位嘉宾呢，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通过我们这节目呢，你们的一些感受跟我们分享一下？
0: 今天最大的感受就是跟着卢老师学到了很多预防以及受伤后的如何解决的办法和措施。然后运动之后一定要记得放松。
1: 首先感谢两位老师能够教导我一些关于运动创伤恢复的一些知识，我也希望我在未来的排球道路上能够用这些知识学以致用。
3: 那么从我们做康复这个角度上来说，第一是鼓励大家多运动的，但是呢从安全性的角度上来说，建议大家日常选择好运动的装备，平时的时候呢要加强技术基础性的训练，加强自身身体素质和体能的训练，能够让我们更好更安全地去享受这个运动所带来的快乐和健康。
2: 嗯，好，非常感谢三位嘉宾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好，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3: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1: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对莘莘学子来说，体育不仅是一种身体运动，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精神载体，是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实现个人成长和幸福生活的重要教育内容。大家好，这里是体育大思政课的节目现场，让我们一起感受体育思政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力量。
1: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屈辱，中华民族因此被蔑称为东亚病夫，因此武术成为国术，体育成为增强国民体质、振兴国家的重要途径。1917年，面对国力年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清晰之现象，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赋予体育以救亡图存的重任，并提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济于体，且更需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教育家蔡元培也提出，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体育不仅仅是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更是一种培养品德、智慧和意志力的综合教育手段。新时代学校体育强调人的全面发展，通过体育大思政理念，将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以体育活动和体育文化为载体，传递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厚植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推动学生身心全面发展。通过团队项目合作与竞争，学生学会了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公平竞争和诚信守则。通过体育锻炼，学生的记忆力、注意力和思维能力得到改善。通过长期的体育训练，学生知道了何为坚持不懈，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这种精神会转化为克服困难的动力。对抗性的体育比赛更在精神层面上增强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情怀。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将伴随他们一生，成为他们拒绝躺平和消除内耗的重要支撑。因此，我们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以体强身、强健筋骨，以体启智、增长知识，以体润心、积极拼搏，以体励志、不惧挑战，以体增信、热爱生活，在拼搏与挑战中磨砺意志，成就青春有我、为国奉献的非凡人生。体育大思政课节目走进五所高校，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带您了解新时代学校体育大思政课的创新方法和实践经验。
0: 大学阶段不仅是培养专业技能的黄金时段，更是塑造青年精神气质最重要的阶段。大学生的体育和实践是推动建设体育强国的关键环节。今天我们首先有请到的是北京理工大学的体育部领导和思政专家，来谈一谈北理工在体育思政课程建设方面的成绩与经验。
2: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加快体育强国建设，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

0: 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平台。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到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建成体育强国是其中之一。青年兴则国兴，青年强则国强。大学阶段不仅是培养专业技能的黄金时段，更是塑造青年精神气质的最重要的阶段。大学生的体育学习与实践是推动建设体育强国的关键环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传承好体育报国强国的红色基因，发挥学科、人才、文化优势，引领和支撑体育强国建设，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贡献更多力量和智慧，是高校义不容辞的使命任务。我们北理工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新中国第一所国防工业院校，北京理工大学有着光荣的体育育人传统。党的十八大以来，学校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体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把学校体育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坚持以学生发展为中心，落实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校体育育人体系，切实提升学生的身心健康水平。体育教育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坚持自主拔高培养与依托学校学科特色优势、科学训练相结合的原则，促进竞技体育与公共体育教学不断融合，不断探索二者的双赢模式。
1: 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组织学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因地制宜地开展体育运动。北京理工大学通过课程设置，让同学们在体验各类丰富多彩的体育项目的同时，用体育精神浸润思想，潜移默化地育人成才。
2: 北理工人都铭刻着红色基因，可以说是与党和国家同心同德、荣辱与共、同呼吸、共命运。我们可以看到朱德元帅当年在延安一手打造的军旅球队的一些历史照片。那有没有一些有趣的事情能跟大伙儿来进行一个分享呢？
0: 早在延安办学时期，我们的第一任院长李富春同志就是延安五大体育组织之一的延安体育会的会长。其他组织的负责人还有谁呢？比如我们的朱老总朱德元帅，我们的贺龙元帅。大家知道贺龙元帅为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时学校在延安河畔杜甫川边开展体育活动。1941年，李富春老院长邀请著名的战斗篮球队，也就是朱德元帅当时在延安一手打造的军旅球队，与自然科学院举行了篮球比赛，包括还有延安抗大、在延安的部队等进行了一系列比赛。延安著名的九一运动会，我们自然科学院也组织了代表队参加。李富春老院长与朱老总、贺老总在干部、战士、师生人群中观看比赛。那时候也没有什么主席台，我们这些领导人就拿着小马扎坐在中间，看得聚精会神。可见那时体育在革命时期也是大家苦中作乐的重要内容。
1: 我校的体育一直延续着党和国家对于体育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教育理念。我们的老院长李富春同志也对体育做过专门的论述，他说我们的体育运动要进一步有选手成为大众普及的体育运动，选手只有在成为大众的体育模范、倡导者、普及者，才有真正的价值。我们的运动员在学校里也是积极成为了体育运动的传播者和实践者。我们的教师中也有多位奥运冠军、世界冠军、洲际冠军、全国冠军，他们也是在教学一线通过上课把自己的专项技能传授给学生们，也践行着我们的体育教学目标，让青年学生学会一项体育运动，掌握科学锻炼方法，养成一生健康习惯。
2: 北京理工大学学校的体育一直延续着党和国家对于体育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教育理念。接下来有请北京理工大学教师代表来为我们分享一下学校是怎么将体育教育和体育实践相结合的呢？
3: 我是北理工田径队的教练，我们的老前辈们在延安时期就非常注重教育和实践相结合。比如我们的老院长徐特立，当时学校的操场就是师生齐上阵劳动，推平了一个山坡，建成了一个操场。乒乓球桌、篮球架、双杠、 单杠、冬天滑冰的冰刀都是师生自己做的。我们在辗转办学的时候，住在一个临时校址，就会修建体育设施。我们有一张历史图片，在革命最终胜利的前夕，学校辗转办学在河北太行山一带，还在井陉的校址建了一块两个排球场那么大的操场。其实是这种精神也延续到了我们北里体育人的身上。90年代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就自己推着独轮车，把沙土、红土、石灰按比例一层一层铺垫好，自己平整出一块较为标准的网球场，现在看来也就是我们的红土场。我们传承前辈们的光荣传统，在训练中经常自己设计，甚至亲手制作一些简单但是有效的训练器材。就是那个时候呢，条件也比较艰苦，都没有一个带杠子的双杠，仅有四个铸铁杆。因为我们要做那个皮条练习，由于皮条练习的训练效果不是很好，我们就自己进行了改进，做了一个斜板，就是把一个凳子的表面做成斜面的。我们找了工人师傅把凳子腿给锯成斜的，因为斜面有利于支撑。后来我们就在外面专门找人设计了一个斜板，作为我们的训练器材，效果非常好。另外，我们现在在训练的跑廊里有很多自创的器械供学生训练使用。我们有个单杠，因为使用的久了，杠铃杆磨得锃亮，也就是这些自创器材培养出了很多优秀人才。成绩的背后是被全体教练员和运动员们艰苦奋斗、不怕困难、勇于担当的精神所支撑，也凝聚着中华民族对田径运动的感情，为祖国田径事业贡献力量，是我们北理工教练员和运动员的使命。今后我们将继续努力，争取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
2: 在这种发展脉络里，北京理工大学同样也是一脉相承，更续着红色之路，传承着延安精神。北京理工大学建校80多年来，始终以党和国家建设发展的战略需求为第一目标，创造了历史上多个第一，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北京理工大学被称为红色科学家、工程师的摇篮，整个学校的发展历程都是在延安精神的浸润下进行的。北京理工大学在80多年的校史中，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德智体兼优的高层次人才。在31万名毕业生中，有140余位省部级以上党政领导和将军，有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王小默，我国第一艘核潜艇总设计师彭世禄等80余位院士，以及一大批科教英才、时代先锋和治国栋梁。2024年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上，习近平主席为王小默追授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诸多名家成功的背后，离不开红色精神和体育教育的融合，而这样的育人理念，北京理工大学沿用至今。接下来呢，我们就想问一问同学们啊，北理工的同学们是怎么看学校红色育人理念与体育教育融入的呢？
4: 大家好，我是北理工学生宁霄涵。我觉得学校把红色育人理念与平时体育教育融入得很好。比如我们在参加或者观看国际体育赛事的时候，竞技属性驱使我们要为国争光，而这背后所蕴含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爱国热情。当国歌在体育场上空奏响，国旗在上空飘扬，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之动容，我们对国家的感情这一刻就凝聚成为我们在赛场上的拼搏呐喊的力量。2023年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我作为中国代表团唯一一位男子110米栏运动员来到成都，赛前状态非常的好，但在预赛开始之前突然出现了意外，热身的时候还好好的，检录的时候却突然觉得左侧腰底的位置很痛，但是我还是硬着头皮，借着比赛时分泌的肾上腺素，强行跑完了预赛，并以第8名的成绩进入了决赛。那个时候距离决赛开始大概还有30多个小时，我的内心很纠结，决赛还参不参加？ 害怕如果腰伤加重，会影响到未来的职业生涯，

0: 但这个想法转瞬即逝，因为我是这次比赛中唯一一个110米栏中国选手，不是代表我个人，而是代表我的学校，我的祖国。只要我还没严重到动不了，我就应该上场比赛。进入赛场时，观众们震耳欲聋的掌声和欢呼，我知道都只是给我的，因为其他选手出场的时候并没有这么大的声音，让我很震撼，也更坚定了我一定要跑下来的决心。起跑阶段我做的并不算好，因为心里还是有点怕腰伤会突然加重不能完赛，所以前三个栏我都跑得比较保守，导致被其他选手一下子拉开了两个身位。但就在过了第三个栏的时候，我感觉好像腰还可以，没有太大的感觉，可能也是因为肾上腺素起来了，把痛感压下去了，于是开始加速，一个又一个的反超，最后从第八名超到了第二名，获得了一枚银牌，并且把个人最好成绩由13.45秒提高到了13.44秒，仅比第一名落后0.04秒。
1: 大家好，我是学生代表郭梦杰。体育是很好的思政载体，因为体育具有文化属性。我们邱老师讲的是太极拳，它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我们在习武的过程中，我们的礼节、武术心法都包含着文化价值。我们崇武尚德，我们追求和谐，都是在学习武术中能够感悟到的。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理工大学的邱慧芳。大学里头呢，我们就是面对的都是没有基础的、零基础的这个太极拳的学生，去选这个太极拳的学生。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是作为老师的话，就要求你有极大的这个耐心，还有在这个教学上面要有很高的一些方法。因为你对一点都不会的学生，我要千方百计的要想办法要让他学会这些动作。不像在运动队里头，我当教练，我可能就是给出一个训练的计划，一个目标，你只要按照这个去完成这个量去服从就可以了。但是转换为老师以后呢，教学方法就要多样化，要让学生还得要喜欢就特别去喜欢这个太极拳。所以说呢，其实是两种身份不同的一个变换，而且呢非常的具有挑战性。那如果对于我们的大学生年轻人来说，尤其我们学校里的学生，有时候你跟他谈养生的时候，他会觉得我现在这个年龄养生是不是太早了，所以说呢他会更多的就会关注于太极拳的击技方面的一些内容。因为太极拳嘛，它毕竟是一种拳术，它有四两拨千斤，有借力打力，所以我们在对年轻人的教学当中，我们会更多的会运用到一些推手的一些方法，还有就是这个每一个动作它的技击攻防含义是什么这种方法的时候，他就觉得我不光是在学一个套路，就是这么单纯，同时我还能够从这个套路当中去理解这个动作背后的一些意义和含义，还有它的技击方法那么大学生就会非常的感兴趣就是这些。我就觉得其实就是说太极拳也是一种传递中国文化的一种非常好的一种桥梁，因为它不仅仅是从文字上、从文化上，它还从这个体育上、身体锻炼上各个方面，它都起到了这么一个作用。我觉得现在这个影响力当然是越来越高了，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这个太极拳能够在这个国际上走得更高更远。
3: 很开心在北京理工大学结识邱老师，他的太极拳教学就像春日和风拂过我的学习生活，温暖融化心里的冰雪积存。在邱老师的陪伴与指导下，我逐渐领悟了太极拳的精髓，在细微之处找到平衡和力量，慢慢掌握身体的灵活与平衡。这个过程不仅让我感受到太极拳带来的乐趣，还磨练了我的意志。就像邱老师说的，在面对生活的艰难时，要保持冷静和坚定，展现出一种坚韧的意志力。太极拳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片宁静角落，为我提供心灵上的平衡和安定。最重要的是，邱老师传授了中华太极拳的哲学，使我对中华传统文化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他解释了太极拳不仅仅是一种武术，更是我们中华民族对待生活的哲学。通过理解太极拳的阴阳平衡和以柔克刚的原则，我学到了在生活中追求平衡和灵活性的重要性。邱老师

0: 对我的影响远远超越了太极拳本身，他更像是一位从容的智者，教会像我一样容易浮躁的与迷茫的年轻人找到前进的方向与动力，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和生活节奏，寻求灵活与平衡。我会牢记邱老师传授的武术精髓，在未来以此为桨，扬北理工人严恩根军工魂之帆，努力上岸，成为未来领军领导人才。
1: 从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到人生能有几回搏，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再到一起向未来，都证明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因此，体育是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是最生动的大思政课，是最有力的育人载体。完全人格守在体育，德智皆基于体。体育不仅关乎身体健康，更关系到人格完善，其在塑造良好品格，强化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观念，促进心理健康和增进人际交往等多个层面上，展现出无可替代的价值。
2: 学校体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其个体层面的重要性在于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学生群体的价值取向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接下来呢，请赵老师再帮我们讲一讲啊，学校是怎么将体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
3: 学校体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激发学生主体意识，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以体育教育为手段，通过体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两方面的相互交融，形成教育合力，培养学生成为社会主义接班人。
2: 了解了教师眼中的体育塑造青春，学生作为青春的主人公，肯定有着更深的体会。那么就请他们来谈一谈他们的心得体会。
4: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们的体育氛围，北理工每一个室内体育课的教室里都挂着国旗，我们的武术课、柔道课上都要向国旗行礼，包括我们的大型团体操、我们的舞龙舞狮、导引养生等传统体育课程。这里的文化内涵、文化自信都是润物细无声的一种思政教育。我是武术队的队长，在我们的训练和比赛中也同样进行价值观的引导。大家都知道北理工的前身在延安，延安精神一直引领着我们前进。武术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早在延安办学时期，学校为增强学生体质，促进军体融合发展，就将武术作为一项军事技能，全员开展武术训练。现在武术作为北理工的传统优势项目，在中华传统文化的支撑和传承下，取得了很多优秀的成绩。北理工高水平武术队在国家级、省级赛事中屡获佳绩，摘得百余枚金牌，多名学生入选大运会北京代表团、学青会北京代表团等，在全国大学生武术锦标赛和首都高校武术比赛上多次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代表队称号，多次代表学校去国外参加体育文化交流活动。阴阳七合方为道，文武双全是人才，学生们热爱学习，勤于思考，多人多次评获校级三好学生、校级优秀班干部、校级优秀学生、青春榜样人物等荣誉称号。此外，他们经常性开展志愿活动，与其他学生群体开展武术交流活动，带领留学生感受中国武术文化，走进街道、社区、敬老院进行志愿服务，竞技赛场上顽强拼搏、积极进取，在大学舞台闯出自己的天地，展现出北理工学子昂扬勃发的精神风貌。学生们谨记校训、谨记武德，努力学习、刻苦训练，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将爱校、荣校体现在实际行动中，把德以明理、学以精工的校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受到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一致好评。
2: 在北京理工大学这个红色摇篮里，有哪些实力能够让大家切身感受到体育精神是如何塑造青春的呢？来，于飞老师给我们来解答一下。
5: 我是北理工足球队教练员于飞。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男足项目改革发展过程中一直困难重重，而北理工在本世纪初就开始探索体育回归教育的体教融合之路。 做出了诸多探索。20多年来，11次举起全国大学生联赛的冠军奖杯，也3度捧得全国大运会冠军，在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也取得过2次第7名，可以说是校园足球的旗帜和。

0: 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人才，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探索一条道路。在20多年的人才培养中，品学兼优的学生运动员可以有机会继续研究生的学习与深造。球队中也曾经有过一名博士研究生。我们北京理工大学足球队的所有学生都可以顺利毕业，并且学有所成，学有所用，在各个领域继续发挥自己的光和热。我们这种有着过硬的文凭以及一技之长的毕业生，从各大公司反馈的声音中也是好评不断。我们的毕业生分布在全国各个行业中，有的学生对于足球的热爱继续从事教练或与足球相关的工作，也有的学生继续自己的足球职业梦想，站到了中国职业联赛的最高舞台中超联赛，也有的在金融、航天、证券、兵器、银行等各个领域有所成就，不仅用自己的双手在社会上谋得一席之地，更有优秀的他们已经成为了银行的行长、证券公司的一把手。我们一直秉承着以体育人、以球育人的教育理念，足球带给我们毕业生不仅仅是坚强的体魄，还有团结协作、吃苦耐劳、永不服输的精神。这种意志品质和无私奉献的内在精神深深刻在我们北理人的骨子里。
1: 今天赵希主任呢和各位嘉宾为我们介绍了北理工体育红色育人的理念和做法，也让我们看到了北京理工大学体育教育收获的成效。北理工学子们正是在这样的教育理念培养下，从校园走向社会，从学生成长为我国国防的栋梁之才。
2: 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学校体育工作始终秉承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将努力开创学校体育工作的新局面作为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途径和直接抓手。在探索与实践中坚持五育并举，形成具有自身特点且行之有效的经验和做法，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今后我们将会在体育育人、体育人才培养方面形成对教育强国、体育强国建设事业具有支撑保障作用的优良成果，建成对体育强国战略具有充分支撑保障作用的北理工特色体育学科，构建多样化、现代化、国际化、高质量的北理工体育工作体系，形成具有北理工特色的一流学校体育事业。
1: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传承体育强国的红色基因，发挥学科、人才、文化优势，引领和支撑体育强国建设，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更多的力量和智慧，是高校义不容辞的使命任务。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和我们的老师、同学们，观众朋友，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0: 我是桂维镇，来自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是工程测量教研室的一名老师。践行老师的一言一行，把老师传递给我的知识、技能，然后以及做人的道理带到这个学校。
1: 我叫邱亚辉，来自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是工程测量技术专业的老师。教师呢是三尺讲台系国运，一生秉烛育匠人。
2: 即使你当了老师，你也要不断学习，加强自己的专业素养啊，然后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
3: 我们成立以来就是一支特别有战斗力的团队，大家呢教学经验上都很丰富，所有成员都参加过往年的教学大赛，我们也都以兄弟姐妹相称，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呢，把我们教学的状态、我们的教师的水平、团队的综合的素养，以最好的状态展示给大家。

0: 我们是来自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学团队，我们带来的作品是数字地形图数据采集与处理。刚好呢，我们这个作品呢，它也是一门综合性的课程，大家呢发挥各自的特长，从这个数据采集的整体控制，到无人机测绘的技术手段，到北斗卫星 RTK 技术的手段，到我们全站仪虚拟仿真系统的使用，强强联合吧。
1: 我们这门课程呢，是以我们校园1:500的一个真实项目案例，然后进行开展一个教学，这样呢，学生呢就能够掌握我们真实工作过程当中的整个流程，培养学生的一个工程思维和他的一个工程逻辑。
2: 好，同学们，刚才呢，我们已经分完了小组，各个小组也明确了自己的任务。那么我们一组要完成哪里啊？
3: 讲解系统。
2: 二组呢？
3: 图书馆。
2: 哎，三组？
3: 宿舍楼。
2: 对，每一个小组呢都有自己的任务，而且每个小组的地物地貌特征点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采集数字地形图呢，首先呢要以准确的点位为准，那么点位采集准了，才能表达清楚我们的地形图。那么大家看这里，我们已经有了第五符号的分类，对不对？这里有什么呀？有水系设施，对吧？比如这里的池塘、湖泊啊，都有，这都不同的第五符号。那么在这里有一类第五符号没有放在这里啊，那就是我们重要的能源设施呀，还有科学设施没有放在这里，为什么呀？大家想一下。
3: 保密。
2: 对，要保密这些，因为我们的数字地形图属于什么？保密产品，对不对？那么我们这些要保密，才能保证国家的信息安全。对，那么今后的工作和学习过程当中，大家要树立这个保密意识啊。那么下面时间呢，大家就练习一下如何来采集。在练习的过程当中，你们讨论一个如何采集的顺序，然后呢我们来交流一下。好，下面的时间交给大家，大家来采集一下我们的校园1:500数字地形图。
4: 我觉得咱们可以先
5: 优先用那个井盖，用井盖查这些地形图，
2: 对，这个井盖看不清的，我们后边可能还需要去补测，对不对？
4: 我这样就会那些
2: 这个楼层要注意啊，这个楼层这个是不一样的，对吧？它楼层的高度不一样，所以你要要单独标注出来它的高度，好吧？你们小组在画的时候。扎到这个点。行，我看着讨论的差不多了啊。好，那谁愿意来给我们汇报一下他们小组的顺序啊？哎，周英卓同学，你举手比较快。大家仔细听啊，看和你们的绘图顺序有什么不一样。开始吧。
6: 我们小组在课前做了预习，然后知道了实际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采集顺序。嗯。然后是先去采一些独立地物，这边有独立地物。嗯。然后再去采学校的这个水系，因为水系它只有一处，把这个水系采出来就相当于完成了一项。嗯。然后再去采道路，然后对。

0: 侧区有一个整体的框架，然后再去踩居民地，居民地是比较复杂的，然后最后去踩这个地貌和植被。
1: 嗯，好，先回去。那么有不同意见的吗？你来说一下你们小组的。
2: 而我们组参加过比赛，然后我们的路线是按照比赛的经验去制定的。然后第一步我们是选择去采集独立地物，就比如说井盖和路灯什么的，这些给我们画图人员提供了画图时间。然后第二步是去采面状地物和线状地物，因为就像这些房角什么的，它旁边其实是有花圃，然后我们可以采完房角，然后直接采花圃的那些特征点。然后最后一步有了以上的两个步骤，然后我们对整个侧区的地形基本上有了了解，我们最后一步选择采集高层点。
1: 嗯，很好啊，非常熟练这个同学，对不对？那么这两个小组呢，从不同的角度给大家总结了这样的采集顺序。那么这两种顺序呢都是非常好的啊，能够高效的完成我们的任务。那么剩下的时间呢，大家呢就按照这样的顺序去练习一下我们如何采集，那么完成各个小组的任务，好不好？
3: 好。
4: 在技能方面呢，它要熟能生巧。另外呢，有一些场景呢，是我们在校园里无法满足的。我们基于校园呢，先开始这门课的学习，让他们掌握知识和技能的一个基础。然后呢，我们再利用我们开发的这个资源，就是虚实结合资源呢，让他能够获得更多的不同场景的学习，比如一些高山河流，那么在真正的岗位在碰到的时候呢，他就觉得不会陌生。
5: 因为也是测绘人、测量人啊，一代一代的，他这随着技术的发展，他们在耕耘啊，所以说呢，拍完了啊，我们可以重复的练习，对吧？我们可以重复的拍啊，作为一个对比，然后一个技术的迭代，一个技术的更新啊，这样的话呢，肯定是对于我们培养测绘的一个工匠啊，能工巧匠。肯定是有很大的这个帮助的
6: 啊！我们和企业呢，合作开发了很多虚拟教学平台啊，这些呢也是结合我们的专业特点啊，从易到难，从虚到实啊，结合同学们的一个认知规律啊，然后逐渐的能够从简单到复杂啊，最后呢很好的掌握啊这门专业的课程知识和技能。啊，结合测绘的一个工程原则，啊，步步有考核，啊，步步要评价，啊，每一个工作，啊，每一个节点，啊，我们都需要，很好的一个评价结论来保证它的一个学习效果。那么我们在每一个教案里面，啊，都设计了这样的考核点，啊，这个作品呢，我们16个学时一共设计了180个考核点，啊，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啊知识点。让同学们学习完了呢，有所收获啊，有所效果。
7: 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就以一个实际的例子啊，来说一下这个过程。这是我们全国测绘技能大赛啊，我们的一个数字测图的模块的一个内容啊。那么首先我们拿到这个项目之后啊，怎么样？首先找到它的一个区域范围，然后呢？我们的竞赛方啊会给我们三个已知点，是吧？让我们来计算我们的参数啊。然后我们拿到已知点之后，可以怎么样？知道它的坐标系类型了啊，它的平面坐标系是吧？啊，这是我们已知参数的这样一个意义啊。还有呢，我们要从已知点上起算，是吧？所以啊，我们要开始一个项目之前啊，大家要知道，要至少两个信息我们要获得，是吧？第一个是什么？
3: 坐标系，
7: 对啊，坐标系啊，啊，我们在哪个坐标系去表达、去画我们这幅图？第二个呢？
3: 已知点。
7: 对啊，已知点，我们要从哪儿开始算，是吧？那么了解了这个过程之后啊，我们今天呢就在咱们的这个虚拟仿真系统上，把整个过程我们一起学习一下。好，现在大家回到我们的虚拟仿真系统。第一步呢，我们新建工程，是吧？点击我们的工程啊，新建工程。好，工程名呢，要输入一个新的啊，不要和前面的重复。点击确定之后啊，我们看一下这个界面，上面呢有几个信息需要选择或者填写，一个是坐标系统，是吧？系统给。

0: 哎，我们的是 CGC 是2000啊，大家知道这是哪一类型的坐标吗？哪一类型坐标系？好，你回答一下。
1: 是当前我国最新的国家大地坐标系。
0: 对啊，坐下啊。好 ，CGC 是2000呢，是我国当前最新的一个大地坐标系啊。同时呢，它还是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坐标系。那么说到北斗之后啊，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知道我们的北斗卫星已经发射了多少颗了吗？
2: 56。
0: 对啊，56啊，那大家的信息还是更新的比较快啊。那这个数好记吗？
2: 好记。
0: 啊，怎么记？
2: 56个民族。
0: 对啊，非常巧合啊，我们56个民族啊，现在呢我们发射了56颗北斗卫星啊。那么在实际工作中啊，如果甲方给我们的坐标系是吧有它的特殊要求，那我们要按照需求去选择啊，不一定全都是它啊，因为我们的坐标系的类型很多是吧，需要表达的这个妥球体也很多啊，这个地方要灵活选取啊。我们再看下边啊，投影参数啊，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坐标，回到我们的这个仿真系统，点击投影参数，大家看看啊，这几个概念。第一个叫投影方式啊，这个呢我们是第一次接触啊。也就是说，我们从我们的大地坐标啊曲面，要变成我们的平面坐标，它需要一个投影的过程，是吧？哎，投影的过程。那么还有另外几个参数，我们一起来啊，一起来看一下啊。在投影当中啊，在投影当中，我们除了高斯投影之外啊，还有什么横轴莫卡托投影啊，所以我们在选择这个参数的时候要注意啊，不一定只有一个啊，还有其他的，根据我们实际情况啊，比如在我国高纬度地区或者航海项目上啊，它会选择其他的一些投影方式啊。那我们一块来看一下啊，它有一个基本的区别。那我们这个高斯投影呢，它是一种横切椭圆柱投影。为什么是椭圆柱呢？大家看看我们的投影带投影完了，这是个什么形状，是吧？两头尖，中间宽，是吧？一个纺锤的形状，是吧？那两头它怎么样？对啊，相交到了极点，是吧？哎，所以我们叫它椭球柱啊。那对比一下我们就容易理解了啊。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是莫卡托投影，是吧？大家看，我们这个投影带把它拉起来之后，我们没有让它去什么向极点去相交，是不是？哎，我们平行起来了啊，平行起来了啊，这就是区别啊，很明显的，大家把这个典型的区别记住啊，这个我们叫横切圆柱投影，是吧？不一样啊，不一样。好，那么在我们通常的啊一些工程当中，我们多选择啊高斯投影。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北偏移和东偏移啊，以及中央子午线啊，它的概念。我们这个投影带，大家看啊，大家看投影带，中央子午线是吧？是我们投影带的什么？坐标轴的纵轴啊。而我们的横轴是什么？
2: 赤道。
0: 对啊，是赤道啊，赤道。我们基准纬度是零，是吧？啊，那大家看看这个坐标系。直接使用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2: 有
3: 啊，
0: 有什么问题可以回答一下？好，你来回答一下。
4: 如果我们直接使用的话，它会出现 x 轴会出现负值，然后我们在实际工作当中很少碰见有负值，所以要平移中央子午线纵轴。
0: 好，坐下啊，说得很好。我们看一下，在我们这个坐标系里面是吧，我们的投影带在纵轴的两侧，是不是？纵轴的这边它的横坐标是正值，这边呢
2: 负值
0: 啊。在咱们的通常的地图当中啊，没有见过有负值的情况，是不是？那为了更好的计算和表达，我们呢可以人为的啊把坐标轴啊把坐标轴向西平移，对吧？向西平移，同时呢这样我们的坐标就增加了一个常数，是吧？哎，这就是我们的东偏移加常数的意义啊。
5: 无论是从我们的航天啊航空，或者是就是高等测绘

0: 基础社会啊，在这个国际上然后都有自己的这个特点。我们学生呢在我们的这个教学过程当中啊，他们也感受到了啊咱们这个测绘技术的日新月异的一个变化，它也产生了这个民族的一个这种自豪感和自信心
1: 啊。因此我们设计了呢，在课前我们就选择了很多这样的四种元素所体现出来的测绘精神啊，新时代北斗精神。那么在课中呢，我们也结合每一个知识点，再一个呢，在课后啊，我们也设计了实践项目啊，都是结合国家的乡村振兴啊，灾后重建呀、啊，像这些，我们设计的就是课堂思政一条线，课后思政不断线。
2: 那么在 RTK 北斗卫星定位这儿，我们学生也可以用这个新的技术去为我们城市这个地理信息发展更新也会提供一定的这个作用。在我们这个工程它的初期、中期和这个竣工阶段，还有这种大型建筑物的这种监测这一块也有一定的这个应用领域。反正就是天地都有我们可发展自己力量的一个岗位。
1: 我觉得我们的作品呢有它的可复制性啊。首先这门课呢它是一个基础课，很多学校都开，我们就是以拿我们学校校园这样一个作为载体，结合这个港科赛政的需求来对课程进行了重构和设计啊，从它的这个课程设计啊、课程实施啊、学生学习的效果啊这些方面啊，都给出了非常规范的啊一些回答啊。我们选了典型的现在最流行的最主流的三种技术手段啊去开展啊，把这个教学理念啊教学方法表达出来啊。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呢有它的比较强的一个借鉴性啊。再有一个呢就是也希望呢我们的这些设计理念有更多的学校啊可以互相来交流啊以及探讨，最终呢我们能够持整门课吧，或者我们这个专业啊，在这个课程建设上，大家都取得更好的进步。
3: 以教育家精神锻造良将之士，就把赛作为其中的一个手段、一个方法，怎么能够达到良将之士？所以我们这次看到呢，就是老师们这个功夫啊，下在了教学上，而不是下在服装上，也不是下在这个整齐划一的这个播音腔。或者解说员腔，或者这个动作手势上，有的我看到以前的手势做得很好的啊，四个人坐在站在一排，老师都拿着这个，就像解说员似的，这哪像教学啊？就是老看不到这种东西，这一定是真实的。还有教学环节的这个提问环节啊，大家也分析得很认真，所以我觉得这次啊是一个高水平的。我现在更加强调综合素质，就是教师啊，你要培养高素质人才，你自己是要综合素质，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上接知天气，下接地气，啊，能够融会贯通，把党的政策、教育的理念和学生的实际，最后变成你一个生动的教育、高质量的教育教学的课堂，在这个方面培养出更多更好的人才，这是我们的目标。

0: 好，欢迎收看《冠军食堂》，我是张琪。那今天我们发现啊，在我们节目中有一个新面孔，是我们的新大厨张丰伟张老师，欢迎张老师。
1: 大家好。
0: 今天张老师呢，有没有带来什么样的绝活给大家呢？
1: 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很多好吃的，希望大家能在这里吃好。
0: 哦，你看人家就直奔重点，吃好。
2: 对。
0: 那来欢迎于老师吧。

0: 于老师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经常在节目中呢给我们说很多有意义的这样的营养的观点。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请小明呢帮我们说一下嘉宾的线索。小明，
1: 今天我要给出的嘉宾搜索线索，大家可要听好。第一条，这位嘉宾跟水有关。
0: 说他的性格是吗？
2: 而且得是运动项目是吧？
0: 哦，运动项目就多了。那比如说呢？
2: 游泳、
3: 跳水、划船、
2: 赛艇、
0: 翻板。
2: 对，这范围就太广了吧？
0: 小明，将你的搜索范围进行缩小。
1: 第二条线索是两个数字，一个是十，一个是二。
3: 十个人
0: ，
3: 十圈，
4: 那就是
2: 比分。
0: 你看跟十有关的，我想到了，就是比如说10公里马拉松游泳，
5: 距离
0: 对不对？然后您说的十人好像
3: 没有，
0: 好像没有这个。哦，跟十有关，我想到了十米跳台。哦，
3: 对，是的，
0: 对，咱们在跳水方面一直在国际上的这个位置梦之队很厉害，
5: 遥遥领先。
0: 十，然后二，那就是双人。
2: 对，
5: 现在有混双。
0: 混双 对不对？
5: 对。
0: 小明，我们已经猜到这个范围了，你要不然给我们直接公布答案吧。
1: 请看 VCR。

0: and champion from Edinburgh Masters, Xu Liang.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跳水世界系列赛冠军连杰，
2: 欢迎连老师啊。其实我觉得好像刚才小明给我们的好几个线索，一个是水，然后还给了一个十，然后还给了一个二。这个十我们觉得应该是十米跳台吗？
1: 十米跳台。我也有练单人，但是到后期我的主项就是双人十米跳台以及混双十米跳台。
2: 哦，而且我刚才看您在小片里面好厉害啊。那个都是平时你们都需要练习的一些动作吗？
1: 对对对，这都是打基本功要练习的。哦，
2: 老师没事儿，就是您今天的两位队员呀，他们都是有核心，这个力量都特别好。来，先说张老师，张老师，您这个腹肌目前练得怎么样了？
3: 满满了一大块。
2: 满满了一大块是吗？
3: 我也是一整块。
2: 都是一整块是吧？那就不怕了。那个连老师能不能现场给我们展示一下刚才在 VCR 里的一些动作？
1: 啊，那可以，可以。这是一个倒立行走，我们叫
2: 简单吧。这小朋友好多都会做，你知道吗？真的，
4: 你也知道是小朋友，
3: 你也知道是小朋友呗。
2: 对，我也知道是小朋友。
4: 但老胳膊老腿的就
2: 算了是吗？
4: 对，就有点。
1: 可以，下一个动作。这是一个这样的侧手翻。
2: 所以就是考验你俩友情的时候了。虽然你俩第一次见面也没什么友谊。
3: 玉老师，我们来决斗吧。
4: 我先来吧，要不？
2: 玉老师拿出了一个老将的气派，
4: 试试啊。
2: 哇，您还有个起跳的。
1: 对对对对，还有助跑。哦，
2: 好，在一位同学展示完之后，需要请出另外一位同学
4: 跟上。
2: 哦，跟上是吧？好，张老师。
5: 所以最终我还是没有逃过呀。
4: 所以我告诉你，不用决斗吧。
3: 我先把帽子摘一下。

0: 呦我天啊！
1: 不行，我没戏，我真的干不了。
2: 翻不过来，好，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太欺负人了。
2: 那个就是刚才呢，我们已经看了连老师给我们进行了一个展示啊，这个我们看到了专业级的差别。虽然我们的努力的往上去够，但是还是有较大的差别，有点大。老师，那个我们就一步步来吧。您觉得今天我们先从什么开始练起呢？
3: 最基础，我觉得就可以先从腹式呼吸开始，就是我们可以进行这个鼻吸口呼，然后你在吸的时候，明显的感觉到自己的肚子是绷住，整体往里吸的；呼的时候也是明显的，就是整体往外。对手可以放在这里，然后肚皮去撑自己的手。

0: 就是我们的丹田气吗？是这个意思吗？
1: 啊，对对对对对。哇，
2: 你是做了功课来的，丹田气您都说出来了。
0: 我可是曾经一位歌唱家，
2: 歌唱家是吧？站到中间就指导歌唱家，要不然这样，您用腹式呼吸来一个 high C。嗯，你看专业不 high C？ 嗯，
0: 我试试看。啊、
2: 好的。
3: 这是 high C 吗？更高了吗？
2: 对，这是 high high，
0: 应该是到了 B 左右。
2: 这是自嗨。那老师，您现在您说了一个腹式呼吸开始，然后呢，有没有再
1: 进阶一点的？我觉得比较简单的哈，像平板支撑啊、卷腹、仰卧起坐，就是要进行是慢式的，我们不要追求速度。运动的过程中也把这个腹式呼吸结合起来。
2: 好的，那我们刚才呢已经听老师讲了这个腹式呼吸啊，我们平时。我又要掉嗓子了。其实我们做着饭的时候呢，也可以来这个腹式呼吸嘛，
0: 没问题。
2: 那刚才也说了这么多了，虽然我们的活动量不大，但是我们的胃口已经打开了啊。那老师今天给我们准备介绍一道什么样的菜呢？
1: 我今天想介绍一道，就是我在上学期间学会的一道黄焖鸡。哦，
2: 话说中国有三大快餐，请抢答都有哪些？哎，
0: 黄焖鸡，
2: 黄焖鸡。好。
1: 沙县小吃，哎，
2: 沙县小吃，对了，还有一个，
0: 我猜是兰州拉面啊，
2: 对对对，大厨就是厉害啊。老师为什么要推荐这样一道菜呢？
1: 一个是我确实很喜欢吃这个，还有一个是其实鸡肉它也是比较营养的，然后也符合像我们想保持身材然后锻炼的人吃，再加上我那会儿因为我二三年在英国留学，然后就很想念这个
3: 家乡的味道，
1: 对对对对对。
2: 然后你就自己做吗？
1: 对，我就自己学了一下。哦，
2: 也就是说，您是厨房界的什么一个段位呢？
1: 一般来说，我在留学期间的同学，大家都还挺爱到我们家来吃饭的。
0: 已经是高阶选手了。
2: 啊，高阶选手了，行。但是主要还得看您，老师这么温温柔柔的这个黄焖鸡，我觉得有可能拿不。
0: 没问题，放开我来。啊，
2: 那行，那我们就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吧：
4: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2: 好，我们现在食材都已经准备好了
0: 啊。梁老师，您来试试看。
1: 行，我先试试。
2: 啊，先试试是吧？行。我感觉他很凶残，就是跟他这个人设。
3: 就是你刚一来说的温柔的这个人设，可能有点反差。
2: 我觉得他就将他的温柔全部剁进了这个人间烟火。虽然这样说很有诗意，但是你不觉得他有点这种，刚柔并济的感觉吗？您觉得这个上面有点什么改良吗？
0: 这里啊，有一盆迷迭香，是一种很棒的香料，不光可以去腥解腻，而且它还可以让这个鸡肉的味道更加纯美。
2: 哦，就是我们说放点迷迭香是吗？
0: 对，其实只是少量的这么一小掐就可以了，就这么多就可以了。
2: 那人家不都说的是可以就是做黄焖鸡的时候放点啤酒吗？
0: 来，对。哎，
1: 我以为油呢。哦，
2: 那我就想说了，这个我今天开车来的，所以我不想要啤酒。
0: 那没关系啊，酒精是会挥发的呀。
2: 就是我做菜的时候我用些啤酒，
0: 少量的啤酒、白酒、料酒、洋酒都是可以用的。哦，
2: 所以大概我吃完饭多长时间我就可以？
0: 两个小时左右吧。
3: 但是我们还是可能要遵循一个，就是你沾酒可能尽量的要远离车，对吧？
2: 对，所以还是为了大家的安全。
3: 对
2: 吧？那梁老师呢，今天他这个里面您觉得加不加啤酒？
1: 我看大家的意见，我都可以。
2: 你看梁老师又恢复了他的这个人设了，这个人设马上就开始扔了，大家都可以，你就想起来跟我那个样了。
3: 我们加点啤酒的话，它有很好的去腥的这种作用，
0: 而且特殊的风味可以提供一些更好的一些搭配。
2: 哦，行，那张老师要不您开始吧。梁老师，我们是不是一般您做这个菜之后是要去皮的吗？
1: 我一般会去鸡皮，可能相对来说热量会高一些啊。
2: 那我们就按照您的这个平时方法啊。
1: 那俩就不要了，那基本上就去完了。我会调一个这个黄焖鸡的酱料酱汁，我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不再加任何水了，就纯靠这个汁儿。
2: 行，那个这又是一档主持人和营养专家很轻松的节目。

0: 只需要由大厨和他的二副直接开始就可以了。那行，开始你们的表演。世界冠军给我们做饭的节目，开心。
1: 我想我今天也是有口福了。
2: 当然了，
3: 这个汁儿就已经调完了，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葱姜先下到锅里面，然后我们就把这个鸡肉下下去。因为我一般用那个电饭锅或者是电压力锅就直接这样炖了，
1: 就更像我们经常看到农家一锅出。
4: 这要再加上米饭，就是黄焖鸡米饭了。是
3: 的，对对对，
1: 我已经很期待这个味道，料汁调得非常棒
3: 啊。真的吗？好，然后把啤酒加进去。
1: 好，那我现在开火。
3: 开火吧。
1: 好，
3: 然后就让它先这样炖着焖着，到最后十分钟的时候把剩下的这些配菜放进去，就让它收汁熟了以后就可以了。
0: 行，那总共这个时长大概需要多久呢？
1: 如果常温火的话基本在35分到40分钟。
0: 行，好。
1: 那现在我们就调小火让它焖着吧，大概10分钟左右。
0: 10分钟就可以了是吧？嗯。哇哦！
1: 好，那我们可以关火了，那我们就出锅吧。
0: OK。哦，哇，这看起来不错，看起来不错，看起来不错。好，我们的黄焖鸡出锅了，来。好，欢迎梁老师来到冠军食堂。
4: 欢迎欢迎
1: 欢迎欢迎。
4: 来吧，
0: 来掀一掀盖吧。哇哇，好香啊，好香哦。
3: 在大厨的面前
1: 看着这个菜色泽就非常棒。
3: 来吧来吧，吃吧吃吧，
4: 来吧，很有食欲啊。嗯，
1: 非常软嫩的一个产品。
0: 那您都觉得这个可以上产品线了是吧？
1: 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无水无油的这样一款产品吃起来又很健康，是非常棒的。
3: 哇塞，能得到大厨这样的评价。
0: 哎，我觉得真的挺好吃的。鸡肉最怕的就是柴，嗯，但是这个鸡肉完全没有这种感觉，真的是，我觉得就差一点米饭，嗯，再配个那个馒头，挺好的。梁老师，您看我们说了半天了啊，今天做的是您的平时的正常水平吗？
3: 说实话，就是在大家尝第一口的时候，我挺紧张的，因为我之前没有拿这种锅炖过，然后我都是拿那个电饭煲或者是电压力锅，然后还有就是我之前没有用过，就是往里面加啤酒，我不敢确保它味道出来会是什么样，然后尤其刚刚得到这个大厨的肯定，就让我在厨艺这方面的信心又增加了。
1: 确实是非常好的，
0: 确实是非常好的。哎，我想再吃两块。
1: 这个香菇本身的味道很浓郁。
4: 对
3: 对，就是因为我直接用了那个泡的香菇的水，
4: 嗯，做的时候就说一点也不浪费。
3: 对，那碗水是灵魂。
1: 您看，说这么多，那这道菜它到底属于哪个地区呢？您知道吗？
3: 鲁菜，算吗？
1: 是的，
0: 它属于鲁菜吗？
1: 是的，
0: 鲁菜不是应该放很多酱油吗？
1: 嗯，我们说传统是浓油赤酱，那今天其实我们用到酱用的是什么呢？是豆瓣酱。对，是的，其实口味有很多，但它最终渊源还是从鲁菜传过来的。
0: 哦，黄焖鸡是鲁菜。
1: 那今天有鸡有鱼，那我们这个是不是也是吉祥有余的一个象征啊？
4: 哦，还很有寓意啊。
0: 嗯，您今天这个配菜配的可以啊，吉祥有余，
1: 是的，
0: 吉庆有余，
1: 是的。嗯，
0: 那您看，就是其他三道菜，你有什么说法吗？
1: 其实，尤其是鲫鱼豆腐汤这道菜，它是一个非常符合多元的一种文化，非常有营养，而且是很清口的一道菜，但吃起来不是很腻的同时呢，然后给大家一种很温暖的感觉。像我们的西兰花的话，作为一种粗纤维比较多的食物。可以帮我们有效的去缓解我们这个肠胃啊，然后包括这维生素膳食纤维的一些摄入也是非常棒的。嗯嗯
4: 嗯，包括它跟这个木耳的搭配，对吧？木耳本身它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含量都比较高。对，
0: 木耳它经常要

0: 容易清肺。
1: 对，它里面的木耳多糖，它对于调节免疫力啊，增强我们抗病防病这种能力啊，也是比较好的。对，我们看今天我们这一桌搭配鸡肉，这是我们典型的高蛋白低脂的食物。
2: 是的，
1: 包括鲫鱼，这是蛋白质，包括我们刚才说木耳里边蛋白含量也比较高，还有青菜，对吧？
2: 绿色的青菜好像是维生素含量是最高的。
1: 对，增强胃肠蠕动啊，哎，这种润肠通便的这种功效。
0: 好，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这顿饭的营养成分。
3: 整桌菜的热量为1390大卡，脂肪含量75克左右，蛋白质含量120克左右，相当于游泳一个半小时消耗的热量。
0: 好的啊，哎，我看到了，这顿餐呢确实是低脂又健康，我们就可以放心的吃了。你看2025年的是第一年的体重管理年，大家纷纷的也就从各个方面吧开始锻炼，第二个就从饮食方面进行这方面的一个强调。那我们平时在家做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可以考虑一下它的热量呀，包括营养成分是否合理进行搭配了。
1: 对，它其中有一条实际上就是平衡膳食，总量控制。
0: 其实我刚才一直在吃啊，就包括你们在说话的时候，我一直在吃。我觉得这个，那我不是给面，是真的挺好吃的，
2: 特别香啊。
4: 但是如果能吃辣的人，可以再往里边放一点小米辣，味道可能会比较香辣。我们今天这个就是没有放太多辣椒。
0: 那个连老师，我冒昧的问一下，大概您在这个厨界已经纵横了多少年了？
4: 我第一次做饭应该是20。但是那个时候只是想着，就是坐着玩一玩。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刻，我学会的第一道菜是西红柿炒鸡蛋。
0: 哦，对，西红柿炒鸡蛋也是我的拿手好戏。一般去别人家聚会的时候，我总要亮出我的王牌西红柿炒鸡蛋和蛋炒西红柿。
1: 看着好像挺简单，做起来也不容易，是吧？
0: 其实真不难。那您第一次做西红柿炒鸡蛋的时候，您有那么多讲究吗？
4: 没有，我就是按照那个菜谱，然后一步一步来。然后，那个时候反正做饭就只是仅此而已，会一点凉拌的，然后会一点这个西红柿炒鸡蛋这种，然后会煮个面。后面就是慢慢会做这种稍微复杂一点的，然后开始第一次尝试这种荤菜、
0: 硬菜，
4: 对，硬菜、
0: 大菜，对，满汉全席其中一道菜。那老师，您刚才提到，就是您第一次做的是西红柿炒鸡蛋，那在国外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多的第一次呀？
4: 对，像第一次自己一个人拖着很多行李，然后走在那个大街上找自己的宿舍，然后第一次去找学校的这个大楼，找它的主楼，然后领自己的学生卡呀什么的。就是有挺多挺难忘的这个第一次的经历。
0: 那给你最难忘的第一次经历应该是什么呢？
4: 要我现在回想的话，可能第一次上10米跳台。
0: 哦，第一次上10米跳台。
4: 对，
0: 10米，
4: 3层楼差不多，
0: 3层楼往下跳。
4: 对对对。
0: 哦，那你当时是属于天赋型选手，直接我就跳了？
4: 不，我们是先从1米、3米。然后5米、7米，最后上到10米。
0: 对，它还是有一个训练的科学性。
4: 对。
0: 哦，那您上到10米跳台的时候呢？当时第一次往下跳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状况？
4: 哭
0: 啊！
4: 对，就是当时其实一开始上去是不跳，就是不想跳，因为害怕。
2: 太高了。
4: 对，我们很多小朋友一起上去，然后大家站在上面一块哭。
0: 那几岁啊？您提到小朋友。
4: 我是8岁练的跳水，然后上10米跳台第一次应该也就是9岁。
0: 9岁啊？
4: 对，
0: 哇，那时候也就身高大概在1米3、1米4。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感觉到，就是大家在跳水的时候觉得哇，水花没有啊。但是我听过别人说的时候啊，就是一开始你练得不好的话，那个肚皮砸得疼。
4: 对，就是你可能你要么面朝下，要么背朝下这样下去，然后如果你从很高的台这样拍下来，你身上就会有淤青。
0: 那您有过这样的经历？
4: 有，每个人都会有，
0: 就是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在初期练习的时候。
4: 对，就是像你刚开始学新的动作，或者是你这个动作可能出现一些技术上的错误，你完成的不好，那么你就有可能会出现这种角度不对。 你就有可能会拍到自己的身体。所以像训练的时候看到我们梦之队大家跳的那都是背后。

0: 就是重复了成千上万次的这种，
1: 就千锤百炼。所以我们看到的只是成功的那一瞬间，对，成功的一瞬间。就是我们知道所有的就是向上生长都需要向下扎根，都是需要无数次无数次的这种这种练，
2: 真的是勤学苦练去完成这件事。
1: 那您提到当时您在上面哭，那您怎么下去的？
0: 就还是要跳，因为你会知道你今天不跳明天也得跳，你明天不跳后天也得跳，就是你迟早要跳，你就是练这个的嘛。而且我们那个时候教练就告诉我们一句话，就是你站到这个跳台上，你就必须要从抬头跳下去，不可以从楼梯走下去，那是很丢人的一件事情。
1: 所以九岁的时候您就明白了这个道理。
0: 对吧？
1: 那您第一次参加比赛的时候，有没有哪些给您印象比较深的一些事儿？
0: 这个要我现在说的话，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就还是第一次出国参加比赛，一个是环境的不一样，还有一个是你会有一种就是为国争光、为国作战的这种感觉。尤其是你要想到你要是夺冠了，这个五星红旗它就是因为你升起的，然后再加上我们在国外现场的时候会有很多中国留学生或者是华人，他会在看台上看我们比赛，有的真的会给你拉那个国旗，就那种使命感、荣誉感一下子就油然而生。虽然紧张，但是脑子里那个时候已经想不了很多了，就是想着我要跳好，我要怎么给中国人争光。
1: 就是一种使命感和信念感就始终支撑着你。
0: 对对对，我觉得可能其实不只是运动员吧，我们生活中每一个人应该都有这种使命感和信念感。
1: 您刚才提到了很多第一次，比如说我们去跳水，然后出国呀什么之类，您可能有很多的一些紧张。您提到就是我们可以用信念感跟使命感，这个当然是我们的大的一些方面。那对自己来说呢，有没有一些哪一些小的一些经验跟我们分享一下？我怎么去克服呢？
0: 就不管碰到什么事情吧，都要以这个乐观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就是有些问题困难你遇到了，你躲不掉，难过也好，或者是焦虑也好，没有办法，尽量的保持积极的心态，勇敢的去面对生活中的每一个问题和困难。
1: 那今天我们可能是刚才从连老师身上我们看到了年轻一代运动员的他们的一个最直观的一个感觉，我觉得很真诚。就是我虽然是运动员，我虽然是世界冠军，但是呢我也有过迷茫的时候，
0: 是的，
1: 我也有过失败的时候。那最重要的话，我就是坚持下来，可能这是我走上这条路或者是我今后路的一个长期的一个规划。
0: 对，咱们前面说了那么多，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个年轻一代来说，或者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可以去克服的。我们最主要要做的就是撸起袖子加油干，首先第一步就是先迈出这一步，然后先去做。
1: 我们确实知道现在时代发展的很快，我们面对的无数的这样的一个未知，可能会有无数的第一次，但是既然我们阻挡不了时代的浪潮，那我们就乘风破浪，好不好？来，欢迎李老师。好，让我们一起撸起袖子加油干。好，那就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3: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纵身一跃，信念破浪，人生出章，皆是勋章。
1: 我感觉这个连老师不简单，一开始就是我说温柔似水，然后过来之后呢直接就开始快意江湖，是吧？到现在开始呢直接占据这个舞台的主动权，帮我拿下这个，
4: 对，
1: 帮我再拿下这个，然后提供一下这个。
2: 我想能够辅佐一位世界冠军，我是很荣幸的。
5: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浮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

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5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

图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链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推进中职、高职、职业本科教育衔接培养，办好少而精的中等职业学校，深化职普融通，拓宽学生成长成才通道，推动有条件的地区将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到市县。当前，国内中高职衔接普遍存在形式衔接多、实质贯通少的短板，表现为培养统筹不足、课程内容重复、教学标准不一、产教匹配度偏低等问题。针对上述痛点，浙江省通过政策统筹、制定标准、强化协同，走出了一条制度化、标准化、生态化。

化为主要特征的贯通培养高技能人才的坚实路径。本期职教中国带您了解中高职贯通培养探索实践的浙江之路。

0: 我们一般讲到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首先会想到3+2或者是3+2+2啊，就是读完了3年的中职之后再去读一个2年的专科，或者是再加上一个2年的本科，这个是形式上的贯通，很多地方已经做到了。但我们知道真正的贯通培养不只是这个形式上的贯通，实际上是要有一个实质性的贯通的。这个就不是说我们学校跟学校之间的一个连接了，实际上是要从省级层面去统筹建立一个很好的体系才行。那浙江的这个体系是怎么建立的？
1: 中高职贯通呢，这个形式其实很早就有3+2、3+4，还有3+2+2等等。但是这个贯通，这很长时间以来就是形式上贯通比较多。还有更多是中职和高职之间个体间的一个联系。
0: 对，点对点的，
1: 点对点
0: 的，校对校的
1: 啊，是。但如果说中高职贯通仅仅是学校点对点的话，我们觉得这个格局还太低了。浙江呢，从一开始就把中高职贯通培养作为职业教育体系内部的一个制度性的变革，我们有这么几个特征。第一呢，是从中高职的自发的实践转向省域的统筹。之前的很多贯通都是学校自发的小规模的，我们觉得像这个改革，如果仅仅依靠中高职学校之间的自发的贯通显然是不够的，需要省里有指挥办。所以浙江省是在全省统筹上，在教育厅的这个统一设计下，就是协同出发，共同推进。到现在为止，浙江的中高职的衔接的招生已经占到了中职招生的60%以上，高职的50%以上。第二呢，就是浙江的中高职的贯通呢，是从教育系统的单干这个转向多元的协同。浙江在这方面，我们把它上升到省级的发展规划层面，落实到各级政府的工作盘子，同时让每一个部门，这个教育部门、学校的部门，还有行业企业共同参与进来。还有第三特征是这个贯通培养，我们把从学校的内在驱动转为发展的取向，就服务发展。贯通培养最终是要服务学校发展，要服务学生发展，但更重要的是要服务产业的发展。那么这方面我们有很多的例子，像区域中高职一体化，我们让这个高职资源下沉到中职，让中职联合当地的企业和产业，在当地培养、当地招生、当地就业，从学校的这个内在的驱动转向服务社会发展。我们有这么多的一些做法，
0: 所以既有学制上的纵向贯通，同时还有跟产业之间的横向贯通。另外，这个牵引其实不是说我们想要贯通，而是说因为有这样的需求，我们要服务这个需求，所以要以这个目标为导向来做好这个贯通啊。
1: 对，是的，是的，一定要以目标为导向，来实施我们的贯通各项工作。
0: 哎，接下来我们想分别问问两位校长、书记啊，彭书记，您看阜阳职高是杭州的头部中职学校啊，现在学校的贯通情况是怎么样的？怎么做的？
2: 我们学校的中高职贯通的工作呢，是跟全省是同步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学校啊，既有传统的3+2贯通培养，也有3+4的重本一体，还有浙江特色的区域中高职一体化的办学。那我在思考，为什么我们要推进这样的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呢？我想主要可能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个方面呢，是基于我们中职啊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困难与现实。那么这个困难和现实是什么呢？就是一方面，我们的中职的这个人才培养的规格啊，还不能够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我们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第二个方面呢，是因为我们这个人才培养的方式还不能够很好的适应这个岗位啊它技术迭代的节奏，而且我们的中高职之间还存在着相互的一种相对的割裂，和校企合作往往还流于面上的这么一种实际的困难，所以要推进中高贯通的改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的中职啊，在整个现代职业教育的体系中的定位已经发生了转变。我们的理解，这个定位啊，它可以理解成是三个方面的新的定位。一个方面呢，它是我们整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的它的一个基础的底座，在整个贯通培养的过程中，它仅仅是起点，它不是终点。所以呢，我们要有意的持续的去夯实学生德育的根基

0: 文化的素养以及这种技能的特色，为它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同时呢，我们认为它也应该是我们县域里边的技能人才的一个蓄水池，要通过我们开展持续的这种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通过在地的持续的留为我们当地的产业培养这种留得住用得上可持续的这种复合型的技能人才。
1: 姚院长，嘉兴职院这是承接方了，作为承接方，我们能想到的一些难点，比如说各个学校来的学生，他们之前的这个教学进度掐的是不齐的，那到了我们这个高职的阶段的时候，是不是以前一些技能学过了，会有重复教学等等，还有什么困难，我们要怎么来克服这些困难，实现更好的贯通？
2: 浙江省推进这个贯通培养人才改革，那么对我们高职来说呢，受益非常大啊。为什么这样讲呢？在这个改革之前，那我们高职呢对于中职学生的基础把握的并不是那么准确，但是呢就是在贯通培养改革之中呢我们省里特别是我们省教科院做了一项非常基础性的工作啊，很重要的就是专门推出了这个贯通培养我们叫改革的一个指导手册
1: 啊，
2: 那么让我们所有的做这项改革的人呢那么都按照一个比较规范的科学的有方法路径的啊，这样呢大家就有了一个比较统一的可以规范执行的啊这样一个统一的标准。
1: 就是这个手册既是给中职的也是给高职的。
2: 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有三项工作呢非常重要啊。第一项呢就是我们有中高一体的组建了这样的团队啊，这个团队里面呢我们大家共同来做这个贯通标准的开发啊。那么团队里面有高职的，有中职的教师，有企业的，还有教科院的，还有各地市教研室的，现在大家共同做一件事情。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做一体化的职业能力分析，先到企业调研，调研企业需要什么人，有哪些岗位，然后和企业的人呢我们一起呢把这些岗位上的工作任务拆解出来，然后再来分析岗位上的能力啊，形成能力图谱，那么才来确定一体化的贯通培养的人才定位和阶段性的定位。那第三个很重要的呢就是一体化设计的课程体系啊，因为有了前面的能力图谱，然后再和企业人员一起就把课程体系呢设计好，避免了以前的那种不贯通，我们现在就是能力递进啊，上下贯通，前后衔接啊，这样的课程体系。有了这样的标准以后呢，那么各个学段教什么，教到什么程度啊，大家心里都非常有数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有的困惑呢，通过这样的省里的整体的这个推进啊，把我们这个困难也解决了。
3: 随着制造业发展模式变革，技术迭代加速，产业链价值重构，区域产业发展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已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优化，从单一岗位适配转向需要复合能力支撑。在此背景下，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制培养不再只是教育体系内部的学制衔接，更是区域产业生态重塑进程中人才培养体系面向产业需求做出的系统性适配与变革。浙江以标准建设重构培养体系，通过省级教科规划办设立一体化专项课题，编写课程改革指导手册，研制教学指南和开发一体化教材，使不同学校能够在统一标准下开展有特色的改革实践，有力支撑了地方产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 朱院长，我们讲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说，我们要实现这种实质上的贯通，实际上既有纵向的也有横向的跟产业之间的，那您觉得我们现在怎么样能够跟产业之间更好的联合，实现这样真正的实质上的贯通？
4: 这个对于贯通培养特别重要，因为贯通培养前面也说过，不是中高职学校之间两者之间的一个贯通，它还要吸纳企业的力量，要参考企业的需求，要满足企业的需要。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浙江也做了不少的工作，我们要干了几个事情。第一就是要把这个职业能力培养又绘成一张蓝图，要绘成张图，就按照这个实际的岗位需要，把职业能力、职业的素养、职业的技能作为一个相当于是个能力的地图，把这个地图呢就是拆解开来，要分给中职和高职两个阶段的各项任务。那么中职

0: 很明确，他的任务是要打基础，高职是要有提升。那么通过这个能力图谱来明确贯通培养的能力培养需求，这就像一个造高楼一样，中职干嘛呢？他是要筑地基，他要修墙体。高职要干嘛呢？他要做水电，做装修。那么工序分工不一样，但图是同一张。第二呢，我们是要干嘛呢？是要让这个整个贯通培养的课程要连成一个阶梯，成阶梯状嘛。原来中职教中职的，高职就教高职的，现在这课程该连贯连起来。那么一样，中职的课程是基础性的，高职基础是提升性的，通过这个途径来承载这个能力培养的需求。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向市场监管局申请设立中高职人才培养一体化指南的地方标准。我们前面所说的标准，其实很多是行业的规范，真正的标准在市场监管部门，在国家市场监督局，在我们省市场监管局，我们申请的这个项目，通过这个途径，我们把这个企业的需求纳进去，那么让企业的这个需求能通过这个贯通培养能得到满足。通过这个几个途径，我们来确保这个贯通培养从形式转向实质，就实质的贯通，培养企业的人才。
1: 这样其实是给了我们学校一个更高的视角，首先是说学校能够看到我们企业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才，知道我们最终要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同时先把这个行业标准转化成我们的教学标准，这是第一个视角。第二个视角就是说，现在中职和高职都互相能够看到说我们这一段是要管什么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这个事情是为了未来，或者说之前是要做什么的。书记，您有了这样的一个视角之后，您觉得再做起事情来会有什么变化？现在都有哪些好的做法？
2: 从2022年开始起呢，我们浙江呢将全力在推进一种新的贯通方式，叫做区域中高职一体化人才培养改革。那么这个项目啊，它最大的特点啊，能够把优质的高职教育的资源下沉到我们县，通过县域里边，通过我们相应的优质的高职职业院校与我们中职学校进行协同，来共建实体化的产业学院的平台。那我们阜阳职高呢，就聚焦了我们整个阜阳的智能制造的千亿级的这个产业集群，围绕着这个产业集群啊，我们联合了我们浙江机电这些技术大学，并且汇聚了智能制造领域里边的这些行业的龙头企业，共同搭建产业学院的平台，共同来实施中职、高职、企业、行业、政府五方协同育人的机制，实现了一种叫做本土招生、本土培养、本土就业的这么一个目标。我们制定并实施了5年贯通一体化的人才培养的方案，我们构建了一个四维一体的思政育人的体系，实现了一种专业育人、实践育人、文化育人和思政育人的统一。还有一个体系呢，就是我们这个四方评价、三政融合的一个评价体系。所谓四方，就是企业、学校、学生和认证机构；所谓三政呢，就是毕业证，还有我们的这个技能等级证，以及企业的论证。那我们目前为止呢，我们5年制的学生，他过程性的中级工的考证的通过率达到了100%，并且有70%以上的学生也取得了相应企业的初级的论证。
1: 看到中职的情况之后，现在我们的人才培养有了什么样的变化？怎么样来保证这个质量？
3: 重点做了，第一个呢就是贯标，第二个呢就是管过程，第三个呢就是搞教研，第四个呢就是办大赛。我觉得那么首先贯标，因为我们浙江省呢制定了这样的中高一体的这样的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我们就是要求学校所有的贯通培养的专业都要贯标，由我们高职院校来牵头。那么牵头以后呢，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好了以后呢，高职院校我们审核通过以后执行，确保标准能落地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叫管过程。管过程呢，就是我们刚刚说了，人培方案完了以后还有课程标准，所以呢，我们的课程标准呢也是由高职要和中职共同审定然后呢，我们是进行统考，就是同一个

0: 专业的核心课程，我们实施统考，这样呢就避免呢以前呢就是教什么考什么，现在是有什么标准我们考什么的，来倒逼我们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中职高职还有企业教师一起来搞教研啊。那么比如说我们电商专业，那么中职一门课程呢是叫电商视觉设计与制作，那么高职跟它衔接的课程呢叫视觉营销设计，那么所以呢我们中职和高职的老师还有企业就坐在一起集体备课，那么这门课两个怎么衔接，中职和高职我们怎么衔接，怎么能力递进啊？各自有什么不同的更好的教学方法，大家坐在一起讨论来推动。以前呢比赛啊，技能比赛，高职比高职的，中职比中职的，让我们这样贯通培养的成效呢无法检验啊。那么在我们浙江省推出了一系列的中高一体的技能比赛，我觉得这个中高一体的大赛也成了我们的这个贯通培养的一个试金石。我们有一个学生呢是中职上来的，那么叫陈梦婷啊，那么这个学生呢也是电商专业的，正因为我们贯通培养之后呢，他在中职的这个技能非常扎实啊，然后上来贯通培养上来之后呢，我们高阶的课程有一个商务数据分析，而这门课程呢我们是跟企业合作一起来上的啊，然后这个学生呢他就独立带一个运营团队啊，带了一个直播团队啊，那么在这门课程完成之后，那么他就是给企业的真实的运营账号实现了销售利润啊，达10万元啊，然后企业马上就提前把他录取了。
1: 所以是在港科赛政几个方面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贯通啊。两位书记校长都分享了各自学校的经验，当然我们所有做的这些最终目标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今天我们讲浙江经验，接下来呢我们就到浙江宁波的宁海县去看一看他们的做法。
2: 浙江作为制造业大省，县域块状特色产业优势突出，其中宁海模具是国家级产业基地，已形成设计制造到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产值近500亿，是当地支柱产业。
3: 现在新能源汽车产业最缺的是既懂模具设计又能做精密加工和数字化仿真，还能在采线上解决实际问题的复合型现场工程师。本地人才是我们最受欢迎，因为稳定性高。这几年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培养改革的方向是对的，课程体系衔接了，也能对接企业真实需求岗位了，学生职业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
2: 为了服务支撑好宁海县产业发展，宁海县政府相关部门发起成立县域产教融合共同体，统筹县域职业教育资源，以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宁海学院为核心枢纽，搭建起能力递进的一体化培养体系。
4: 我们构建起中职见习、高职助理、企业初级、在岗中高级的阶梯式培养路径，中职阶段培养见习现场工程师，掌握模具制造基础技能，能协助完成简单加工任务；高职阶段培养助理及初级现场工程师，具备独立完成精密模具设计、制造及调试能力，学历上实现高中、大专到企业资助本科的贯通，薪资等级对应企业12到5级薪资标准。
2: 杨立行原本是宁海高级职业技术中学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大二学生，2025年他和其他30人通过专业知识加职业技能考核方式进入到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现场工程师班，经过中职3年和高职2年的锻炼，他目前成为了宁波方正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的精密模具设计与制造现场工程师。
5: 贯通培养让我提前好几年接触专业技能，比普高升学的同学更懂技术应用。5年的一体化培养把企业生产项目按能力阶段分解成教学项目，让我在真实的生产线上学会了解决复杂技术问题，真正实现了从校园到岗位的无缝对接。
1: 宁海的经验啊，三会一组，能力递进。朱院长，您觉得这样的经验给其他的地方可以带来哪些借鉴？
6: 宁海的做法呢，比较有典型意义。浙江有这么多的县，县域经济都比较发达，

0: 临海这个点位上，我们的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举办了当地的产业学院，它的培养模式，它其实是符合我们浙江全省层面提出来的，就是贯通培养，要体现政、行、校企各方协作。这个招生就业过程当中是紧紧的依托于它的产业，就是它的模具，它的专业设置也紧紧的模具，它的课程也按照模具产业的人才需求来设置。那么在通过这么这个几方面的这个协作，实现了它贯通培养的这个目标，也实现了这个学校本身的发展。
1: 所以是紧紧围绕这样一个支柱产业，其实我们职业教育给了很好的人才支撑，是大家共同成就了这样一个500亿级的产业啊。
0: 对，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是的。
2: 我非常赞同宁海的这个做法啊，因为浙江省呢，在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这个大背景下，县域呢确实是一个主战场。但是呢，县域也存在着一个两难的问题，一个呢就是产业升级、转型升级需要人才，但是呢，企业招不到人，可能年轻人也留不住。
1: 所以其实无论是县域、市域还是省级啊，都要做好一个很好的统筹，搭建好平台，这样各方才能很好的协同。朱院长，您觉得这个协同机制我们怎么样建立？
0: 政府干嘛呢？政府它就是它搭台子嘛，它要这个出政策、出强保障。那学校干什么？学校就是做好这个主演，它要按照这个方案，它要做好人才培养工作。那么行业企业是不是是观众啊？它是不是这个盘演啊、群演啊？不是，它有它的职能，它有它的优势，它要发挥它的这个实践平台的作用、场外指导作用，让他们各司其职、各负其职。现在我们通过现在在推进的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市域产教联合体，还有叫区域的职业教育共同体，让大家把所有的资源都家底都亮出来，让中职、高职甚至企业各取所需、各取所用，为我们贯通培养做服务。
1: 这个协同过程当中，我们的学校是主演、是主角啊。当然这个主角也不是说被动的，别人写了剧本之后我们来演，中间是发挥了很大很大的主动性的。书记，您觉得我们这个主动性怎么发挥？还希望得到哪些支持、哪些协同？
3: 我们还是要构建起一种就是产业对于人才需求的一种动态匹配的机制。那么从中职学校我们该怎么做呢？我觉得中职学校呢，要主动地联动我们的政府部门、高职院校和我们产业企业，要开展我们当地县域区域里边的产业岗位的这种调研。在这个过程中啊，要同步地更新我们5年制这种专业的方向，要对标这些新涌现出来的岗位和岗位群，来增设我们相应的课程，提升我们人才培养的这种适配性。那么实际上这个里边我觉得还有一段也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做了这么多是为了什么呢？最终还是为了我们的产业，为了我们的学生。学生认不认可，学生愿不愿意在贯通培养过程中更好的服务家乡、建设家乡，我们可以通过我们低年级时候的职业体验、企业研学，高年级的时候我们这种跟岗实践、临岗实习，在这个过程中把服务建设家乡这个观念啊融入到我们职业素养的课程里去，引导我们的各界的毕业生最终愿意留在家乡建设家乡。
1: 这个是中职的做法啊。张院长，那您觉得我们的这个主角要怎么发挥主动性，还需要哪些支持？
2: 政校行企啊，那么更好的来共享我们一些资源啊，来推动我们这个形式贯通走到实质贯通。那么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还是在于企业人员、中职教师、高职教师能融合在一起，那么我们才能真正的我觉得走向贯通，就是把这个形式走向实质。只有我们这三方，就是中职教师、高职教师、企业的共同融在一起了啊，那么我觉得我们的标准才能更好的进一步落地，然后呢，才能让我们的大家共同协同啊，然后我们的内容呢，能真正的符合产业发展的一个需求。
0: 浙江的协同经验核心就是三句话，叫组织上有章可循，师资上跨界融合，资源上协同共治。这三个机制 不一定每个省份都要照

0: 观照抄，但这种打破壁垒、追求深度协同的思路，我觉得具有普遍的参考价值。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啊，也希望这样的经验呢，能够给更多地方一些借鉴，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过程当中，实现区域统筹、各司其职、能力递进，实现真正的实质性贯通，更好地服务区域产业发展。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去运动。那手自病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一些
1: 数据的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4: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4: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5: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这个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6: 我们愿意在重点时区建立，
3: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

0: 一遍。
1: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2: 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3: 首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1: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公、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3: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这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思政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公，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1: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4: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1: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4: 内容上面 K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3: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是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这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5: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1: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5: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0: 我们的教学督导

0: 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1: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评课，有教研主任的评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2: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0: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2: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3: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2: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五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

之笔，为着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五一你回来吗？
5: 我暂时没有空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行，就下次。儿子啊，你把那个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5: 哎
4: 呀，
5: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5: 下次，下次吧啊。
4: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4: 别玩手机了，谢谢。
7: 对，好，儿子啊。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5: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8: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5: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0: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4: 下次再回来看你。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5: 不走了哈。
0: 爸，哎，
16: 走，
0: 妈，哎，快，爸，慢点啊。
16: 喂，哎呀，弄死你，你走得了？
17: 妈妈，
4: 你爸来啦。
9: 大家好呀！
18: 他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9: 能打球，会欣赏，
20: 乐观向上，
21: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22: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23: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24: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18: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下午四点对于多数学生来说意味着一天的课程即将结束，而对于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男排队员们而言，这是每天雷打不动的训练时间。
25: 哎，好的，陈伦，
26: 现在高中阶段应该大概20-21这个样子。周一到周五是4点到6点一课，周六下午的半天，相当于每周是6个单元。寒暑假呢，我们因为要照顾学生的学习，多数是以半天为主，只有赛前会安排全天的训练。

0: 这种全力以赴的坚持在这里已经延续了17个年头。作为学校体育的王牌项目，男排校队经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蜕变，从最初的艰难探索到如今在赛场上屡创佳绩，这支队伍用实力证明了自己的成长。
1: 我是2003年毕业入职到二附中，二附中当时想成立一支示范校，与学校名气相匹配的运动队，我们也考察了很多项目，最后确定了男排。其实我们建队的时候，包括我，包括这个队，还都处于一个懵懂的一个状态，当时的困难也没觉得是困难。我们刚开始呢，就是初中招了6个学生，高中招了6个学生，我们就开始把这个队伍呢就组建起来。2008年进队，第6年就拿到了第一个全国锦标赛的冠军，第8年拿到了一个全国联赛的一个冠军。
0: 奖杯之外，排球对于北师大二附中的意义早已超越了输赢本身。得益于校队的辐射与带动，这项运动不再局限于一支队伍，而是通过全校课程体系完成了从人人向往到人人可及的转变。
1: 在有男排这个队伍之前，学校的课外活动也好，第九节也好，就排球场还是比较空的。现在呢，有男排之后呢，男排对整个学校的排球氛围影响特别大，使得其他同学生喜欢排球、热爱排球这个项目，自主的参与进来。现在我们到了第九节课，到了课外活动的时间，就是有的时候排球场就是一个位置难求的现象。包括现在，一些选修课的学生，他们通过3年排球的选修，到了大学，很多都进入了系队，有的甚至进入校队。对于普通学生的引领作用来说，还是很大的。
0: 从选修到热爱，排球热潮的背后折射出的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对于体育教育价值的深度考量。在学校看来，体育的意义远不止于强身健体。
2: 我想学校的根本任务是育人，要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成长。所谓全面成长，它是基础，它是要保证学生在德智体美劳五个方面都能达到标准，而且是可以互育的，它是做一个整体作用在学生的身上的。所以体育它不仅是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身心健康呢，它也是学生全面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二附中的培养目标呢，叫做3兼优异发展，其中第一条就是身心发展和人格发展兼容，我们把它作为我们培养目标的第一条，这就可见我们学校对体育教育的重视。
3: 抛好球，击准球，球不能转，腿再往下蹲啊，再往下压，再往下压。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正是秉持着身心兼优的育人理念，二附中的校园体育版图以排球为圆心，不断向外延展。在排球项目通过以点带面形成示范效应的同时，乒乓球也依托这股蓬勃的运动之风，在方寸球台间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4: 1960年代的时候，这个二附中已经有了这个乒乓球队了。随着学校的发展，乒乓球这支队伍没有完善下去。然后后来最近就是从2008年初中、高中，我们又恢复了这个乒乓球队的组建。近几年呢，我们就在全国中学生的锦标赛里，我们第21届这个男团挺进前八，男单挺进前八。第22届我们拿到了男双的冠军。第23届的时候呢，我们拿到了男单第二。第24届男团、女团全部挺进前八。那男双我们继续又一次拿到了冠军。
0: 面对一系列的荣誉，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乒乓球项目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把目光投向更长远的未来，开始思考如何让这支队伍走得更稳更远，力求在技术传承与榜样带动之间

0: 探索出一条全新的路径。
1: 脚下跑动多一点。
2: 其实说到这个乒乓球初高中一体化的培养和建设呀，我们将近一年都在做这些工作的准备和研讨，然后直到今年的九月份，我们正式的开始了。每周呢，我们周一到周五都安排有训练，然后呢，有这样这个以高水平带动较基础薄弱的低水平的同学。其实更深层次呢，是让小队员能看到自己的将来的发展的方向。高年级的学生会给他有榜样的带动作用，对于高年级的队员来讲，教育的意义会更大。那在这个环境里呢，他可能会设定自己的角色，不光是一名学生运动员，也有可能会把自己带入到一个小教练的角色，他可能对这项运动的理解会更深刻。
0: 在纵向打通专业梯队的同时，学校同样注重乒乓球在横向上的全面普及。为了让每一位想拿起球拍的学生都能参与其中，在课程设置与资源调配上下足了功夫，真正实现了运动资源的全面开发。
2: 乒乓球的选修课呢，我们是高一到高三三个年级同时都开放，每周呢会有三节的选修课，然后一节的活动课，基本上就可以保证到都能有一节乒乓球课的时间和活动的时间了。经常会有一些零基础的学生，他可能对这个乒乓球的接触完全就是零，这我们就可以打得高一点慢一点，慢慢了解了这基本的球性，能玩起来，它也是一个兴趣点的提升。学校能给予这样大的支持，我觉得能提供这样的环境、这样的空间，对于他们的专业发展和将来的发展都是很好的。
0: 台球与乒乓球的蓬勃开展，只是二附中体育教育的一个缩影。为了打破千人一面的教学模式，让每个孩子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体育课程体系还在不断拓宽。
3: 好乖啊！
4: 从学校的课程设置，大概我们把它叫做2+3+4。二呢，就是每天都有课间操，每天起码有一节体育课，按照必修、专项还有这个活动三种类型来开设。三呢，指的是我们的选修课，我们选修课有三种类型，一个叫兴趣类的选修，一个叫专长类的选修，一个是我们的丰富的体育的社团。四呢，就是我们综合的这种体育活动，比如说学校的运动会，比如说我们这个每年的体育节，比如说我们每年系列化的班级竞赛活动，还有一些特色的体育活动，像远足、像奔跑吧高三等等。那我们通过丰富的课程建设，引导学生去参加体育活动，给学生留有这样的时间。
0: 顶层设计的落地离不开丰富的内容支撑，依托这套立体的课程体系，学校开设了丰富体育选修项目，确保每位同学都能找到匹配自己兴趣与能力的运动支点。
5: 我们设置的选修课和我们的社团一共大概得有20种左右的体育类方向的这种课程。学校当时设置整个课程的这种想法，尤其按照高一、高二、高三递进的原则啊，比如说我作为一个我喜欢羽毛球，那可能我高一选的羽毛球，高二也选的羽毛球，高三也是，但这三个羽毛球是不一样的，是进阶的，是有提升的。当然可能我高一选的羽毛球，我高二选的是足球啊，我高三选篮球也是可以的。所以在课程选择上，尽可能的给学生提供丰富的多彩的选择性啊，也能够让学生们在选择中成长啊，在选择中能够让自己知道自己想来发展的方向是什么。在高中阶段就培养孩子的这种兴趣，这样的话他会随着到大学、到工作，甚至于到长大以后日常的生活，他会有一项热衷的体育爱好，这样伴随他终身，对于他这种提高自己的这种生活质量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0: 这份多元化的体育体验并非高中部的专属，学校通过打通学段壁垒，让体育活动贯穿全年。上半学期集体育知识竞答、胯下传球、迎面接力等趣味身体素质

0: 测试和田径运动会于一体的体育节率先登场，下半学期则有足球、篮球、排球等各类球赛组成的体育嘉年华接棒。
1: 我们课标当中一直提倡的学练赛一体化的一个大单元的教学，我们会依托于一学年的不同的时段根据学生的学习的一个状态，我们进行相应的项目的设置。班级当中的一些技能比较好的同学呢，他可以组队代表班级参加相应的比赛，不好的同学呢，他可以去充当我们的志愿者，充当裁判等等这些工作，他都可以在不同的一个活动当中不同角色的扮演，能够达到相应的个人的价值的一些体现吧。
0: 搭建好全员参与的活动舞台只是第一步，要让学生真正从要我运动变为我要运动，日常的教学引导尤为重要。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体育课正通过跨学科融合、 AI 技术赋能等方式，让运动本身变得更有吸引力。
1: 我们也是拓展和开设了初一和初二年级，他们有相应的综合课时，主要是以体育学科为主，然后呢联合于其他的学科，比如说以历史年代为基础，他们搜集出来这个时期产生了哪些体育的项目，把它相应的引入到我们的课上。我们的长征时期的四柱赤嗣，通过体育学科的比如说耐久跑啊，让学生了解相应的一种长征的意义。我们通过这些的集体项目的比赛，也是让学生呢在课堂上所学到的知识与技能吧，在学校的竞赛当中能够有所实际应用。另外一点呢，我们想通过 AI 的这种设备的进驻，培养学生课余自我锻炼的习惯。 AI 呢除了给他记录相应的成绩之外啊，还可以对他的动作呢进行相应的实时的监控啊，进行相应的回放，帮助他提升，有助于我们针对性的进行相应的指导教学。
0: 丰富的课程，多样的活动，背后离不开坚实的场地基础保障。对于校园面积有限的客观制约，如何扩展空间，成为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体育教育发展面临的一大现实挑战。
2: 学校呢是师生共同成长的地方，我们的一切的空间资源都是要尽可能的去支撑我们师生的发展。学校比较小，所以我们就要不断的选择和充分的利用。第一个是要节约空间，要减少非教育教学的空间。比如说我们学校就没有专门的校史馆，我们是把校史都放在我们的楼道里边，一个是让校史就在学生身边，发挥校史对学生的引导作用，另外呢我们节约出空间来给学生进行学习实践，进行锻炼。第二个呢，我想就是要挖掘空间，我们要把一些原有的闲置的空间挖掘出来，给学生和老师用于教育教学，用于我们的体育锻炼。比如说我们在体育馆就把设备的夹层和走廊进行了改造，那么变成了我们的瑜伽教室和学生的健身房。教学楼下面的地下车库的一部分进行了整合改造，我们建设了室内的高尔夫球馆。第三个呢，我想就是还要整合空间，我们很少有一些是专门的教室，我们希望教室都是综合性的，同一个教室同一个场所，它能够从事不同的体育活动，从事不同学科的学习和实践，这也是一种扩大空间的方式。
0: 空间的难题被逐一破解，那如此繁多的体育课程类别，学校专业的师资力量又该如何保障呢？
2: 第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体育老师，他是主教练，除了整体的规划管理外，还要负责学生个性化的指导。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会聘请我们的兼职教练，那么他们在专业技术水平上要更高一些。还有一类的师资呢，就是我们阶段性的这种指导，那他可能在我们的大赛之前，在我们运动队建设的某些阶段，我们会定期的请他们来对我们整个队的这种建设发展起这种规划指导的作用。
0: 多元课程创新落地，空间资源高效盘活，师资力量多维整合。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正以层层递进的扎实举措为学

0: 学生的成长保驾护航，而想要让体育真正融入生活，更离不开家庭、学校、学生之间的同心同行。
1: 那在这种情况下，最小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安倍率是多少？
2: 在老师、同学和家长中间达成了共识，形成了积极健康的校园的体育氛围，家长也非常支持学生来参加体育活动。

0: 应当中，你知道，叫德智体嘛。我们不单单是学习啊，更重要，我觉得是身体的健康，还有心理的健康，这是最重要的。
1: 练习排球，首先它给我带来了很多的乐趣，其次呢，就是让我的心态成长了很多，在比赛的关键时刻，能去顽强的去拼搏、坚持不懈的这种精神，就带给我了很多的成长。能身边有一群跟我有共同爱好的朋友，就是感觉非常的珍贵。
2: 今年高三了，整体这个任务学习任务比较重，跟这个队友们一起打球，然后或者说有什么比赛的话，确实能感觉能让自己放松，然后能更好的再去投入到这个学习的过程中。
3: 我现在是在清华大学体育的高水平代表队嘛，其实一直延续下去的是一种就是存在于你正常生活中的一种习惯了，变成我不会去把这个体育运动和我的日常生活去剥离开，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4: 体育从不是单纯强健体魄的手段，更是融通内外的桥梁。多年来，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每一份努力，都在践行着身心和谐发展的育人理念。这份坚守正深深滋养着一颗颗向阳生长的心灵，塑造着一个个健全挺拔的人格。
5: 体育是特别好的，能够促进人和谐发展的。第一个和谐呢，我觉得是手脑和谐。这个手呢，可能主要指的是体育技能。那我们在体育技能锻炼提升的过程中间，它需要大量的调动我们的脑。同时呢，体育活动确实能够促进我们神经元的连接，促进脑的发育，对学生的专注力、意志力、记忆力都是有很大的好处。第二个和谐呢，我觉得是内外和谐，因为内指的是个体，它会对一个人的意志品质、迎接挑战的这种能力是很大的提升。同时呢，它是在一个集体中、一个团队中，它会在这样的一种活动中学会了与人交往，学会了团结协作，学会了如何参与竞争，学会了怎么尊重规则。第三个呢，那就是他的身心的和谐发展，既有健康的身体，又有更好的一个释放表达，对吧，这样的一个机会或者载体，能够促进他更健康更平衡的成长。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现在还有吗？
1: 审判。
5: 都已经不见了，你这才能不能发？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说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好，欢迎收看安全动起来，我是张琪。有一种运动呢被称为是空中芭蕾，它的每一次跳跃和传递呢都闪耀着力量和智慧的火花，没错，它就是台球。来，有请我们的两位嘉宾老师来欢迎。卢老师又见面了啊，还是跟我们观众朋友来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卢伟，来自于北京体育大学运动医学与康复学院。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乔伟，我是海淀进修房山实验的排球教练。
0: 那你看啊，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关于排球的运动的相关安全知识，那我们还是从我们排球的认识开始吧。那乔老师呢，帮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打得对吗？
2: 还可以，还可以，很有前途啊，很有前途。然后排球的常见的有两种球，然后一种是现在我手里拿的小排球。小排球呢是也就是俗称的四号球，它一般是用于小学生的比赛当中去用。还有呢另外一种球呢，也就是我们世界五号排球，然后呢它是用于初中以及成人的比赛当中的用球。
0: 嗯，你看啊，就是这两个球，首先从大小方面我们就能对比得到，这个是小学生的，
2: 对，小学生的，
0: 然后这个是
2: 初中生以上，就包括我们成人比赛的都是用的这个五号球。
0: 那如果我们球选择不合适的话，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运动损伤呢？
1: 当然这个排球运动呢其实产生的损伤还是比较多的。整体上来说呢，这个球越大它就需要我们手指的抓握的这个力度越大，

0: 同时呢，这个球越大，它的重量也会越大。所以呢，在我们击球或者扣球的过程中，给上肢，特别是手部造成的冲击力也会更大，那么就会增加损伤的风险。所以呢，对于我们小朋友打排球来说，最基本的就是选择和自己的年龄和手大小相吻合的一个适当重量的球。
1: 哎，我记得好像是不是我们还会有一种叫做气排球？
2: 对，气排球呢是会比我们的五号球还要再大一圈，但是气排球的重量很轻，它里边就是气，它没有东西，它就是纯靠气充满了，那个是所有的人群都比较容易上手，不容易受伤，它不会像我们的硬排，比如说像刚才垫两下球啊，或者是怎么样之后，然后呢可能多垫几次你的胳膊它就会产生淤青，或者是红了紫了都有可能。
1: 还有什么是我们在排球设备方面需要去重点注意的呢？
2: 比如说我们还是以常见的先说这个球吧，按照材料区分呢，它是有两种，然后第一种呢是真皮的，然后真皮的呢是一般是采用在室内，它的球感比较软，然后控球的精准性呢它是非常的高，然后呢但是它的价格比较昂贵。还有一种呢就是橡胶球，然后它的这种材质呢可能会区别于这个真皮的，它的手感打起来就偏硬，然后但是呢它的优点呢就是抗造、抗摔、抗磨，比如说像我们中考训练呢，或者是中考的练习呀，然后或者在室外场地的时候用的时候就比较多了。除了球之外呢，我们可能还有一些排球的护具，然后比如说我们初学者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护臂，还有这个最明显的就是护膝。护膝，对，因为我们有很多动作比如说需要跪到地上的时候，为了减少对膝盖的损伤。
1: 那刚才呢小老师已经说了这么多了啊，有哪些呢您觉得可以再跟我们观众朋友再提示一下的呢？
0: 我们在打排球的时候，大家首先确认我们是以娱乐为主啊，那么特别是我们在这个排球运动，它是我们三大球，就是足球、篮球、排球这三个运动中跌倒概率最高的，所以这个过程中就对于我们容易着地的这些部位的一个基本的防护是建议大家要日常进行的。
1: 好，那刚才呢我们也说了，其实任何一个运动呢它都会有这样的意外的可能性，那我们特别专业的动作呢就非常的重要了。那强老师呢，我们还是请上一位同学，我们开始来学习一些专业的排球动作。
2: 好，
1: 好，来有请。
3: 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学校排球队队长邱兰青。
2: 接下来我们来一起学习一下排球的发球动作。兰青，平时你比较习惯于什么样的发球呢？
3: 我比较习惯于上手发球。
2: 排球一般分为两种发球，一种是刚才兰青说的上手发球，还有一种是初学者习惯的下手发球。然后呢下手发球呢易上手，但是发球的质量没有上手发球的高，上手发球比较难，但是发球出的球速会很快，力量也很大，然后从而也就导致发球的质量会非常的高。接下来呢我先来讲下手发球。下手发球呢我们一般分为三个动作，然后第一个动作呢就是抛球，然后第二个动作呢是下蹲，第三个动作呢是挥臂击球。带上这个蹲的时候大家做起来会比较别扭但是这个蹲又是一个前期对于一些力量小的初学者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你可以借助蹲下去之后蹬地的这一下然后去发力，借助腿部发力，这样更有助于你的球去过网。然后如果说像我们的男生啊，或者是说力量比较足的初学者的朋友来说呢，你就可以不用蹲，可以抛起来之后直接转身去打。先来说抛球，以左手持球为例，右手击球为例，然后左手持球置于腰前，轻轻地抛起稍高于头的位置就可以了。抛球的时候同时下蹲，下蹲的时候同时你的击球手里的右臂向身体向后引，然后蹬地之后，然后当球下落到你的腰间的位置迅速击球，将球击出。然后这会儿可能就会有疑问了，那我们用手的哪儿来击球呢？一般的

0: 之后我们会采用虎口的方式，拳头握紧，握紧之后用虎口可以摸一下自己的这个位置，它是非常的硬的，所以说用这儿打它的稳定性会很高。但是虎口呢打的球的时候会比较疼，所以说还可以建议我们初学者采用掌根的方式去击球。掌根的方式是怎么样击的呢？当你的手快击球的一瞬间，手掌下压，然后突出掌根去击这个球。接下来我来给大家学一个初学者更简单的掌根击球啊，掌根击球还是第一个动作，先是第一个动作是抛，第二个动作是蹲，第三个动作是打。击球的时候我们要击球的后下方，然后做一遍连贯动作，抛蹲打。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上手发球，我们先让蓝青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他的上手发球动作。
1: 好的，
0: 好，刚才蓝青做了一遍上手动作，看大家可以看出来啊，上手打和下手打，顾名思义，下手就是在我们的腰间，在身体的下半部分，上手是举过肩膀，叫上手发球，一目了然它的区别。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上手发球的动作啊，上手发球的动作，先说我们的击球，还是以初学者为例啊，然后击球的时候首先是五指并拢，五指并拢之后我们依然采用掌根的位置去进行击球，手掌立直立住。抛球这会儿呢，是刚才我们是直上直下抛，这会儿需要把你的球抛到你的右上方，稍稍的跟你的右肩膀是平齐的这个位置，然后抛起来，抛到右肩膀的这个位置之后，然后将你的手向后隐蔽，然后去击球。击你的，可以看一下我们击的球，依然用掌根击球，依然是我们的球的后下方，这样的话能够将球迅速击出。做一遍连贯动作，抛球蹬地，这样蓝青我们再给大家再来一遍。接下来我们再来做一下垫球，蓝青咱们两个一起配合来做一下分解动作，这个需要你旁边的小伙伴来帮助大家一起来练习啊。来，你双手持球，两脚开立与肩同宽，然后双手做好手上的动作之后，然后放于球下边，一下蹲，二击球。击球的时候看清楚，我在是用小臂击球，掌根大概一拃的距离的范围之内去击球，不要用过于靠上的位置啊。然后再来一遍啊，来，一二一二一二，好，我做完了。
2: 老师，刚才我们去学习的是正确的排球动作，那哪一些是我们比较不正确的排球动作呢？能不能也是请我们同学帮我们来共同示范一下呢？
1: 因为在这个排球运动里边呢，比较常见的部位呢会出现在手部和我们的肩部，它一方面跟我们的错误动作有关系，我们请蓝青同学帮我们演示一个这个错误的发球动作。那么在我们进行这个击球的时候呢，这个手要向后这个打开啊，那么打开的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是需要我们的肩关节有一定的选后的这样一个活动度的。如果你的肩的这个活动度不足，它非常的紧，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肩的这个打开的程度呢就不够啊。然后第二个要求呢，就是我们在击球的时候，我们看蓝青的这个动作，它并没有把手臂完全向上伸直，而是处于一个半屈的这个状态，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肩关节的发力点。但是如果我们为了把手举得更高，然后呢把它变成一个完全的过肩运动，在这个位置下击球的话，就特别容易诱发这个肩关节的损伤啊，因为这个肩袖损伤它是跟过肩的动作有关系的。那么另外呢，我们在击球的时候，身体往往会产生一个过度的后仰啊，如果仰的幅度很大的话，时间长了就会腰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手指的问题，手指的问题呢，特别需要注意的，它往往是一些急性伤和球意外的撞击了我们的手指有关系。所以刚才乔老师强调了这个击球的位置和它的一个落点啊，那么这个呢也是很重要的，可能对于蓝青这样的老队员来说，是经过成千上万次的练习才形成这样一个比较精准的手眼的协调性。

0: 那老师除了这个之后呢，其实我每次打排球的我手腕疼，我就属于那种他们就说好像是手腕没有什么力量。
1: 其实我们所有的过肩的运动项目，以排球啊、游泳这个投掷类的项目为代表，它的发力的核心都是在于我们从腿部的力量向上传到腰腹部位，再传到上肢，最后扣球。扣球的力是来自于肩向下扣球，而不是来自于手。所以我们很多初学者就是大家都会拿手去这个发力，那么久而久之，我们腕关节这么小的一个关节，它这么细的肌肉是没有办法承受反复的几百次上千次这个训练的，所以它打多了就会造成手腕疼，这个还真的是要特别当心的。
0: 刚才我们为大家介绍了排球运动如果是不正确不规范的动作可能会造成哪些运动方面的损伤，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提前做一些动作或者是学习一些动作让我们减少这方面的损伤呢？
2: 比如说大家可能看到排球里边可能想到最精彩的，你能想到是什么最精彩的一个动作？排球里，
0: 排球里头扣。
2: 对，你看现在就说到了关键点了，我们的说到扣球的时候，如果说扣球扣不准，手包不住球的情况下，然后它就比较容易戳到手了。所以说呢，我们为了增强这个手指和手腕的力量，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抓球的方式。然后对，蓝青来拿这个抓，抓这个吧。然后对，你看把手包住球抓球，然后抓球使劲攥住之后放下，然后反复做
1: 抓握能力的一个训练。
2: 对，然后这样把它攥紧之后然后放下，然后反复去做，然后比如一组做20次，然后做3到5组，肯定会有一个明显的抓握力量的提升。
1: 所以其实在排球这个运动里边，不管我们是击球也好还是垫球也好，好多的运动它考验的是我们这个爆发力。所以呢我们击球之后要迅速的把它抓住，而且要抓紧，这个速度是很快的，一下子抓住一下子就松开了。就是不能说慢慢的抓住再慢慢的松开，这个在运动中是不现实的。所以呢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呢，大家可以选择一个跟球差不多的东西，然后我们在抓握的时候呢要提高这个抓握的一个速度，然后呢要感知到手臂前方的肌肉的一个比较明显的用力感，这种训练效果呢可能和我们的运动实践会更吻合，那么它的训练效率呢也会更高。
0: 那我们刚才说的手部的一些动作还有哪些动作呢？
1: 还有呢就是肩部的动作，我们为了防止肩部的损伤呢，其实更多的会用到一些肩袖和肩胛骨周围的训练啊。那么在我们这个身体上面呢，我们的这个肩关节呢它是人体活动范围最大的一个关节，那也就意味着它是稳定性最差的一个关节，因为对于我们身体的关节来说，稳定和灵活是一对矛盾体。那么造成的问题呢就是肩周的组织结构，特别像肩袖还有就是盂唇特别容易损伤，那么它的稳定性呢就和我们周围的肌肉有很大的关系，其中呢这个最多的这个肌肉呢会出现在肩袖的周围的4块肌肉，这4块肌肉呢就像一个手一样把我们的肱骨头摁在关节盂上面，所以平时我们训练的时候呢应该加强这些肌肉的训练，来增加两个骨在活动过程中的稳定性，防止它产生不稳。好，接下来呢我们介绍两个比较常用的肩袖肌群的训练动作，它分为两个级别啊，我们可以做肩关节在中立位，就是肱骨垂下来的时候的内旋和外旋的动作，也可以做肩关节外展位的内旋和外旋的动作，这是一个进阶，我们两个来分别演示一下。接下来我们用到这个工具呢就是弹力带，我们先请蓝心做一个中立位的啊。中立位这个动作呢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我们正常站好，然后呢目视前方，胳膊肘和身体夹紧。好嘞啊，那么我们先做内旋的，内旋动作呢我们把弹力带呢拉在这个旁边啊，然后呢手臂呢向外这样打开，那接下来呢我们让蓝心用力把手靠近肚子啊，好，使劲儿，好，这个弹力带可能对于蓝心来说会有一点点重啊，好，慢慢的再放回来啊，慢慢的放回来，我们弹力带拉的方向呢基本上跟身体是平行的，这样就可以了啊，好，再来一次啊，好。 好，注意呢，在发力的过程中呢，这个肘关节不要离开身体。

啊，同时呢，我们是靠肩用力把手拉回来的，不是靠好慢慢回来，好，不是靠身体旋转的用力把弹力带带过来的啊，要感觉肩关节的位置发力感比较明显。那如果我们把这个弹力带呢换一个方向，那么就可以做反方向的这个训练了，还是这只手。那么刚才这个是内旋的练习，这次我们就可以做外旋的练习了。外旋的练习就是从内旋位转回去啊。好，开始啊。好，好，这个时候呢，我们会感觉肩的后侧的用力感是比较明显的。好，慢慢回来。对，它是增强肩袖肌群最常用的训练动作。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好，慢慢回来啊，可以用这个动作来练。但是呢，随着训练水平的提升，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有了自己训练的这个感受之后呢，就可以增加难度了。那么为什么要增加难度呢？是因为我们最终的训练都要放在和运动相对应的动作下或者关节位置下来进行训练。我在打球过程中，我不是这样来击球的，我是要把肩关节抬起来来击球的，所以我要在运动的这个位置下来训练。那我们请乔教练来帮忙拉一下这个弹力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会把蓝心的肩关节呢放在他要击球的这个位置上，比如说要做正手击球的这个动作，是吧？哎，好，向下用力就可以了。那么在用力的过程中呢，也有几个注意的问题。第一个注意的问题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肩它摆在什么位置上？一般来说呢，大概在外展80度左右就可以了，和我们发球的位置差不多。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肘关节呢微微的向身体的前方移一些，大概移20度到30度左右就可以了啊，它不是在身体的正侧面，会微微向前一点点。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从一个微微的后旋位开始，然后向下用力，最好是能够到达完全的内旋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下啊。那当然我们把弹力带拉在后边，它是可以做内旋这个练习的。那如果我把弹力带拉在前面呢？对，对，那这样的话，我是不是就可以向后用力啊？向后这个用力的动作呢，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击球之前的这个引手的这个动作啊，可以让向后的用力对变大，然后呢向前用力的去扣球啊，所以它是可以从向下的这个位置开始，然后向上用力。好，开始，哎，好，这两个练习呢，在我们平时的时候其实应该是多练的，它是最常用的一个增加肩关节稳定性的训练动作，对于预防肩袖损伤、预防肩关节的盂椿损伤都是很有帮助的。好，刚才我们介绍了上肢的损伤，下肢它还会有哪些方面的损伤可能会发生呢？其实在排球运动中，下肢损伤也是比较常见的，它的损伤的主要原因是和起跳落地的动作。那么我们在这个预防下肢损伤的过程中呢，我们特别强调两点啊。第一个呢，就是要做比较多的落地的动作模式的训练。我们如果没有做过这个落地训练的话，那么这个落地的动作呢，它是比较随意的，那么这时候呢就非常容易发生扭伤。我们在落地的时候呢，它是需要去控制的。那么从前方看呢，我们的髋膝踝关节要落在一条直线上，不能膝关节内扣啊。然后那么从侧面看的话呢，我们再请蓝心同学做一个啊。好，那么我们落地的动作呢，其实是一个臀部微微向后坐的这样的一个动作，而不是像我们平时普通的这个下蹲，身体的重心就直接这样蹲下去了，不是这样的一个动作啊。所以呢，这个动作模式它是需要反复去训练的，我们是靠臀肌来缓冲的，而不是靠大腿来缓冲的。那么在这个动作的基础上呢，我们就可以增加难度了。那今天呢，我们用这个仰卧起坐的垫子来代替，那么我们会制造一个不太稳定的平面。那么这时候呢，我就可以要求让蓝心同学可以跳上来啊，起跳，然后落到这个垫子上。嗯，好，对，好，落地，哎，好，这个动作就非常好啊。那么随着训练水平的一个提升，我的落地动作已经很稳了，那我慢慢的就可以变成双腿起跳，单腿落地。当我的训练水平更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再增加难度，比如说我可以从软垫子上跳到软垫子上。啊，这个难度可以逐渐的提升，我还可以增加这个落地的高度，可以从高的东西上跳到这个软垫子上。其实它也是一个反复训练的过程。那么这个动作训练好之后呢，就是可以增加我们落地的一个动作的准确性，减少膝关节扭伤的一个发生风险。然后还有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一些慢性的损伤。慢性损伤呢，最多的是以髌骨周围，比如说像髌腱炎啊、髌腱的末端病。那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我们在训练结束之后，一定要做充分的大腿的肌肉的放松啊。那比较常用的工具，比如说拉伸、筋膜球、泡沫轴啊等等，都是很常见的。

0: 我们最简单的拉伸动作，我们请来新同学帮忙做一个啊。我们在站立的情况下做，但是躺着也是可以的啊。我们把这个膝关节屈曲，然后来用手把这个脚抬起来。对，好，站稳了啊，我可以扶你一下。对，好。那么这个动作可以帮助我们有效的拉到大腿前方的肌肉啊。那么在这个位置下呢，可以保持30秒，那么重复2到3次，基本上就可以了。每次训练结束之后呢，它都是要进行的，它对预防我们膝关节前方的疼痛是比较重要的啊。那么另外一个拉伸动作呢，就是拉伸我们的这个侧向的肌肉。我们不拉伸的腿从前方跨到身体的对侧，把要拉伸的腿放在后面，对，然后呢身体弯腰向下去够后侧的脚，同时髋关节向被拉伸的这侧进行一个侧向的移动，感觉髋的外侧，就后腿的外侧有比较明显的拉伸感，现在有吗？有。好，在这个位置下要待30秒，重复2到3次。这个放松的工作呢，也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那么我们做平时的训练或者上体育课，在结束的时候应该把它作为放松整理活动的一部分，不要让我们的肌肉太紧了。特别是学生，他跟很多慢性的疼痛是关系非常密切的。
1: 那今天呢，我们学习了排球方面的相关安全知识。其实我们都说呢，运动成绩呢很重要，但是运动安全也至关重要。三位嘉宾呢，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通过我们这节目呢，你们的一些感受跟我们分享一下？
2: 今天最大的感受就是跟着卢老师学到了很多预防以及受伤后的如何解决的办法和措施。然后运动之后一定要记得放松。
3: 首先，先感谢两位老师能够教导我一些关于运动创伤恢复的一些知识。我也希望我在未来的排球道路上能够用这些知识学以致用。
0: 那么，从我们做康复这个角度上来说，第一是鼓励大家多运动的。但是呢，从安全性的角度上来说，建议大家日常选择好运动的装备，平时的时候呢，要加强技术基础性的训练，加强自身身体素质和体能的训练，能够让我们更好更安全地去享受这个运动所带来的快乐和健康。
1: 好，非常感谢三位嘉宾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好，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2: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3: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礼仪之邦，无论何时何地，良好的礼仪都必不可少。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面试礼仪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是考官对考生的初步印象。那这第一印象无形当中也会对面试者的分数有所影响。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够举止得体、自信满满的勇闯面试第一关呢？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就一起来探索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走起。田老师好。
1: 你好。
0: 田老师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田静老师。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大家都说不学礼无以立，细节决定成败，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面试礼仪的重要性体现在哪？

0: 如果说我们的专业能力是我们的硬技能的话，礼仪作为软技能就是我们硬技能发挥出来的挥发器和加速度。那平时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我们同学在我们的学习科研和工作当中的素质教养和综合实力的一个缩影。那所以说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一种素质，也是一种自律，同时一种智慧和人品。那我们说所以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非常的重要。
1: 就是要想面试成绩杠杠的，能面试礼仪不能少。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啊来实战演练一下，一会儿我们就马上到面试间了，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已经来到了面试间的门口，那同学们下一步啊就是要敲门进入到面试间了。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同学在敲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礼仪吗？
0: 一般我们敲门三声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会有应答的，进去之后跟考官要有微笑。
1: 所以刚才田老师特别强调了说面带微笑很重要，是吧？
0: 对。
1: 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面试间了。其实啊，就从咱们门口到座位就这短短几步路，同学们说真的太紧张了。所以就这几步，您说我们是迈方步呢还是走小碎步啊？
0: 对，就这几步路我们也要走出这样自信优雅大方从容的这样的一个步态来哈。我们说走姿呢，实际上站姿是能够做好走姿的这种静态到动态美的基础。那么站姿我们要求啊，头部端正，下颌微收，肩膀中正，然后我们不左右乱晃，我们的胸部保持打开的状态，不含胸驼背，然后自然大方的走过去就可以了。
1: 那现在啊，我就是主考官了。那如果同学来到我的面前，需要和我主动握手吗？田老师，
0: 一般尊者有优先伸手权，我们不主动先伸手，让面试官先伸手的话，我们就会可以伸出手向对方握手。那伸手的时候，我们握向对方的手啊，要用一点的力气，不要一点力气都不用啊，这样也表示
1: 不真诚，
0: 对，没有用心。那也不要这样，手心向下，这个表示比较强势或比较过于迎合，手心向上这样握，一般是垂直握上去这样握。给予适当的力度，3到5秒。
1: 老师，那如果我双手握，老师好，老师好，这样会显得更积极、主动、热情吗？
0: 双手握手确实会显得更加积极和热情一些。这样的握手一般用于熟人之间啊，或者是很表示感谢、感恩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到这样的一种方式。一般情况下，面试我们就单手握就可以了。
1: 好，那我们现在握手了，那下面就是要递简历。那如果说啊，我对面坐着一排面试官，那我这简历应该先递给谁呢？
0: 一般有3种递法啊。第一种递法呢，就是我们把简历都递给中间的这位主考官，字体阅读的方向冲向对方，然后双手弯腰这样。
1: 哦，是这样递的，这是
0: 递出去，对，
1: 第一种方式。
0: 对，
1: 那还有哪种方式？第二种呢？
0: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自己分发，那么也是先从中间这位考官分完，然后给左。主考官右手位，
1: 右侧的，
0: 是面试者的左手位，但是主考官自己的右手位先发，然后再往主考官的左边发
1: ，
0: 对，这样就结束了。
1: 就是也是要双手一位一位去递，不能说一着急咱们嗖就扔过去了，
0: 不可以，
1: 是吧？可能我上一秒这个简历嗖一下扔出去了，下一秒咱们这面试可能嗖一下就结束了。这是第二种，那还有呢？
0: 那第三种呢，其实是最常用的。我们正规的面试会有组织者，我们在进面试间之前就把简历递给了组织者，有组织者在我们进来之前简历就已经分发好了。
1: 就是这3种方式都是符合我们礼仪要求的。
0: 对，
1: 那同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递简历的方式。
0: 对的。
1: 好，那我们现在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好了，下面就开始入座和面试官来交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男生和女生在入座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吗？
0: 我们坐下来之后呢，男孩子一般我们身体要保持我们头部啊也是中正，然后身体前倾啊，要把该解的扣子这个时候可以悄悄的解开啊。一般我们下面的3粒扣最下面一粒啊，2粒扣最下面一粒
1: 要解开。
0: 然后女士呢，其实我们就是手的放的位置。如果像我们今天呢是有这样的桌子啊，那我可能就是我会把手这样放在
1: 这样
0: 前面
1: 啊，
0: 交叉或不交叉都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交叉是比较好的。那还有如果不是用桌子，那我们就把手放在如果 穿裙子，就放在我们群宴和我们的这个和我们。

0: 腿部的这个交接处。那我们的手姿既可以是两个手背向上，也可以是这样啊，这样交叉，这样交叉握，你这样舒服的握，也有人是这样啊，这三种都是可以的啊，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舒适度不一样，
1: 看习惯。
0: 对，一般是放在这里。
1: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可以翘二郎腿吗？
0: 不可以，
1: 不可以。
0: 对，
1: 其实很多同学习惯了说我坐下就翘二郎腿，但是在面试这种非常正式的场合是要克制一下自己这个习惯。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坐下来了，那下一步就是和面试官来进行交流。那同学说了说我刚进考场，然后和面试官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很紧张，那这个时候眼神也容易慌乱，那怎么才能够眼神能够得体一点，眼神到底应该看哪里呢？
0: 既不能非常这样直的，既要看面试官，但是不能直直的看向面试官，然后显得表情比较呆滞。要面试官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大方的看向对方就可以了。
1: 那如果我对面有一排面试官，那我这个时候眼神怎么做到兼顾呢？
0: 如果有一排的情况下，一般主考官向我们出题的时候，我们就看向主考官。那答题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要多位考官兼顾，尤其是当其他考官目光面
1: 看向
0: 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要把目光迎上去，然后给到对方以注意力。
1: 有人说了，说田老师，哎呀，我一直在看面试官，可是面试官一直低头看都不看我一眼，这弄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这是不是代表着我这场面试就没戏了呢？
0: 其实并不是哈，因为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表现淡定冷静，然后也要面带微笑把我们的面试进行完并且进行好。那这种时候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很多呢，比如说他心里面已经有了对你比较好的肯定的判断，他也可能不需要过多的再去看你了。还有可能呢，就是他只是特别的对你的这个书面的材料比较感兴趣，也许正在看，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过多的负面的
1: 心理压力。
0: 对，
1: 所以说在面试的时候心态特别重要，天边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所以现在面试结束了，那我们应该先和老师致谢然后再离开，不能说有的同学说哎呦这面试可算是结束了，一溜烟就跑没影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离场时候的细节吗？
0: 有三点哈，首先那第一点就是我们也要跟考官说考官辛苦了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伴随着鞠躬礼啊，15度的鞠躬礼。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把留在现场的一些垃圾啊，那要把它带走。对，那应该说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才是我们能够留下展现修养的地方。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表现得很好，我们离开到了走廊里千万不要欢呼雀跃哈，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好，但也不能情绪激动啊，哎呀完了完了，类似于这样的话语也都不要有。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持镇定。另外我们自己的表现可能跟面试官看你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论也可能正相反啊，其实往往现实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可以静观最后的结果。
1: 好嘞，非常感谢田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那下一期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面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到底如何表达，怎么说才能够先声夺人，提高面试的成功率呢？我们下期见，记得要来看哦。
2: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责任心要强，用心的去观察雪道发生的一些情况。我是一名退伍的消防员，就我们在灭火救援现场的时候，第一时间考虑的永远不是自己，而是能够扑灭火灾，救到群众。同样的，在我们雪场也是一样，每一次对讲机里面喊到说有游客受伤了，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去现场帮助这名受伤的游客。
3: 滑雪寻救员丁义军有一双能及时发现危险的火眼金睛，他的工作任务包括滑雪救助、雪道检查、安全维护等，要确保滑雪场地的安全高效运行。
2: 每一次在雪道上，哪怕只站15分钟。

0: 可能都会全身汗流浃背，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会不停地去搀扶游客，在里面特别冷，然后到了外面又特别热的，会频繁地去脱衣服穿衣服，干一些重活的时候会出汗嘛，到了外面也会吹到空调或者热风引发感冒，我们自身的防护也是需要非常注意。
1: 以前也没想过自己能够接触到这个滑雪，做这份工作之后我发现这个滑雪还是挺好玩的。
0: 对我来说，工作和我的爱好也是能够重叠在一起。
2: 滑雪寻救员的工作重点在于寻，但丁义军还有更大的目标，他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成为具有系统理论和规范实操能力的滑雪寻救专业人才。
0: 我们只有拥有这个更加专业的知识，更加透彻的去了解救援的一个系统，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处理各种各样突发的紧急事故。

0: 在路过一个施工的一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我们会把路侧上发生的不好的场景，不是很合理的一些场景收集分析，揣着给指定的团队，比如说定位相关的，或者是感知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决策相关的问题，他们在进行优化和处理，再进行一个回归的一个测试。
1: 数据分析、跟车测试、项目评估、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啊，是交通运输行业的一个新兴职业。作为自动驾驶的安全官，巴山每天的工作是教会汽车开车，让汽车更聪明。
0: 接下来这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比较难的点是对向是有直行的，而且是我们要跟对向的车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交互，对面也是在直行嘛，那我们要在通行和让行之间做出一个最优的一个决策，判断是否要通过。
1: 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啊，已从小范围测试验证转入技术快速演进、规模化应用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新动力。
0: 有些乘客在坐完我们的车后，也会给予我们很高的一个评价嘛，说我们像一个老司机一样。但实际上，这背后包括每一次加减速、每一次过弯，都是我们通过大量的人力的付出、调试、不断的优化。
2: 我们早上点检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但我已经在这个上面报修了。
3: 主要负责一条生产线嘛，装配测试和包装，从零散部件组装成成品，对产品的性能进行测试，测试完成性能完好之后，把它包装入库发货给客户了。
1: 23岁的00后女生李琦毕业于井冈山大学统计学专业。大学毕业后，李琦并未像其他同学那样选择考公、考研或成为办公室白领，而是选择了进厂打工。但是他选择加入的工厂并非传统制造行业，而是新型工业化背景下人机物深度互联的智能制造产业。
3: 我们现在其实生产有12大系统，对于我们常用的就是有 MCT， 就是整个一个看板的生产线上一个可视化。那我们如果想看我这个小时我做了多少产能，直接就可以从这个看板上去看了。你把这一条生产线把控好，就是获得这种满足感也是很高的。你在这里做的游刃有余了也好，然后那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部门，更技术的一方面，工程部门，然后你也可以去放这种方面去发展。
1: 新职业加速涌现，折射出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活力，也为毕业生就业创业开辟了新赛道。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了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课程首先来聚焦求职的第一步，简历。一份出色的简历啊，是打开理想职场大门的敲门砖。那简历到底该怎么写？如何能够突出个人的优势？又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做到精准投递呢？所以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拥有丰富招聘经验的前实习生联合创始人丁伟老师来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丁老师。
4: 大家好，是丁。

位。那每年这个时候啊，由到学校里面做大量的这种线下的简历门诊，或者举办大量的招聘会。每到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同学问丁老师：“老师啊，我现在简历怎么写？我是找一个模板，还是重新开始？”还有很多同学说：“老师，这个我会写简历，但是呢，我去哪里投简历？”还有更多的同学是这种情况，说：“老师，我简历投了50、100个，简历石沉大海，没有回应，我该怎么办？”接下来，丁老师和大家一起，我们就写简历，写完简历之后投简历，投完简历之后简历优化，三大模块，我们有12个步骤，丁老师手把手教你一起如何过好简历关。写简历的第一步，不是立刻当下马上找模板写简历，而是要明确你的求职方向或者求职目标。那这里面可能会问说，什么是求职方向，什么是求职目标？所以啊，丁老师在这里面通俗来讲，就是你将来毕业之后你要找什么工作，大概去哪里找工作，什么类型等等。这些可能有同学问说，老师，我一个同学必须只有一个方向吗？那也不一定。有可能说，老师，我想同时试一下银行的岗位，我也想去企业从事会计相关岗位，我也想试一试我们相关的这个我们叫会计师事务所这些专业机构，可不可以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叫多元求职，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啊，回到前面同学们问的问题，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写简历干第一步，千万不要上来就写说，老师，我行动力很强，老师，我是个执行力极强的同学。但是在这个地方，丁老师建议你稳一手，缓一缓，先明确自己的求职方向。我们叫什么？方向定了，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的。所以这就是丁老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建议和答案。什么时候写简历呢？有同学说，老师，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要找工作之前写简历。比方说，我第二年春季要找工作了，春招我要写简历。你看啊，丁老师给几个选项，那么各位同学，我们一起交流一下。第一个选项，找工作之前2-3天，明天要有招聘会了，我赶紧写一份简历。第二个选项，我提前3个月开始写简历。第三个选项呢，老师，我想从大一就开始写简历。你觉得哪个答案是你倾向的？延展一下，找工作不是大4、研3才开始写你的专利，而是从大一开始构建你的成长答案。两大好处，第一个好处，从大一开始构建呢，你能够更早的去开始去梳理你大学里面的每个年级的重点。比方说大一进行我们的专业探索，以及未来的我们就业方向的探索。第二，不同的方向的同学往不同的方向去完善你简历里面的经历。然后比方说有同学说，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我大一开始明确方向，我希望将来走我们叫研究型，将来想读研究生。那么你大二就开始积极去参加相关的我们的这个叫比赛，那各种各样的比赛，提升你的科研能力，提升你的研究能力。比方说，老师，我就是想找工作，我想先就业将来再发展，那也可以。你就大二开始参加学生干部经历，大二开始参加社会实践，大二开始去参与更多的实习等等项目。所以你看，大二开始就丰富你的建构你的简历。那么大三开始什么时候？大三就开始实习，大三就开始去添砖加瓦去完善你的简历。实际上你看，你到大四的时候，你要去读研究生的同学，你就有一份将来去读研的简历，深造的简历，你想去就业的，你就有份就业的简历。这就是为什么从大一开始建构，而不是说等到毕业再找工作。简历是你的第一张名片，简历是你的敲门砖，所以呢，简历会带着你获得更多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大一就要开始写简历，而不是要在大4、研3才开始写简历。要是总结了叫三高简历。第一个，高需求。什么是高需求呢？同样刚才前面丁老师讲过，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我们要找到国家和社会产业现在面向未来以及有很多发展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方向。我举个例子啊，土木这个专业，大家说土木这两年因为我们产业调整的原因，产业升级的原因，很多在房地产在国内找工作好像有一点

的难度。但是今天如果同学们说，老师，我的意向岗位就是将来去走一带一路沿线或者出海的土建工程师这个方向，那么今天就符合我们叫高需求，因为在一带一路沿线

个岗位，什么叫高能力匹配呢？既需要极强的专业能力，还需要有极强的这个语言能力，同时还有更强的这种自学能力和应变变化的能力。那么第三个三高呢，就是我们叫高兴趣。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有同学说，老师，我工作我就希望接受挑战。有同学说，老师，我的工作我就希望能够与人打交道。有同学说，老师，我就喜欢搞专业的。那同学同样是土木，这个专业同学就是希望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对吧？我就不希望在一个地方固定，我就希望在全世界去看看。那么这就是符合他的兴趣，高需求，未来有方向有前景，高人岗匹配。然后第三个高什么呢？我们叫高兴趣。所以这样的一份简历才是我们讲的同学们找工作的一份三高好简历，才是我们心目中企业招聘新官心目中的一份好简历。丁老师给出我的建议啊，我的观察就是，不是全靠 AI， 而是 AI 帮你去精准扩写之后再据实进行替换。所以为什么呢？你看啊，丁老师教你三步三招。第一招，你把 AI 当成一个有多少年经验的招聘官，然后他非常擅长帮你改简历。今天学土木的，我们是建筑类企业的招聘经理，他来帮你改简历，你看你的简历的精准度会不会成倍的提升？有同学说，老师，我学计算机的，我想去互联网公司，那么我是某某互联网大厂的招聘经理，我有10年经验，我非常擅长给学生改研发、产品经理、运营的简历。所以第一个，你把 AI 当成你所意向企业的有经验的招聘官，他帮你改简历。第二，一定要上传你的意向岗位，你告诉 AI 你的意向岗位是什么。所以你看，第一个问题丁老师跟大家说，一定要明确你的目标岗位。那么第三步，把你的简历，把你当前的经历喂给他，告诉他，让他帮你精准的修改。总结一下来说，丁老师告诉你， AI 能不能用？能用。所以不是全靠 AI， 而是要根据 AI 改写的再进行据实的扩写，这样你的简历才能够事半功倍去提升。如何能够让我在简历通过率上更高呢？所以丁老师给大家教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叫STAR法则，就是 STAR。 第一个 S 是什么？讲背景，就是我实习经历、我的实践经历、我的比赛经历， STAR。 第二个 T 是什么呢？是任务，是目标。所以 T 是啥？ T 是我要干啥，对不对？同学们要在元旦的时候要举办一场晚会，要尽量多的学生参加，要学生满意度高。你看他的目标是要举办一场更多的学生满意度更高的元旦晚会。那么 A 呢，采取了什么行动？所以同学们，你在大学里面开展学生工作，这个是大部分学生都有的经历，兼职也好，等等也好。所以 A 是什么？你看这个同学他怎么干，他怎么讲的？他说，老师，我第一步我要请教学长学姐，我就请教了至少3个学长学姐曾经有相关经验的，怎么来开展活动。第二步干什么呢？第二步他拉着他们团队的10个人，然后来进行分工。有同学专门去对接节目，去制定相关的这个活动环节，有同学专门去对接后勤，也有同学专门去对接线上线下宣传，希望更多的同学参与。最后啊，你看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情，这个同学还干了一件事情，叫访谈大一大二的学生，询问他们说他们心目中最好的、最期待的一场元旦晚会是什么样的。你看3件事情，这是行动。所以啊，最后结果怎么样？你看啊，结果超过了800大学生参加，学生满意度很高，学生点赞，老师表扬，团队有成就感。这就是 STAR， 通过STAR法则帮你准备你的经历。大学里面找工作不是要等到春招或者毕业再找工作，而是要把握3次重要的机会。那么具体哪3次呢？第一次叫提前批。所以现在企业为了抢夺优秀人才会提前，而且这几年越来越早。所以这2年呢，比方说叫提前批，就会在大四研三在暑假之前开始抢夺优秀人才。所以这是第一个提前。

千匹。第二个是我们8月到11月的叫秋招季，岗位发展的这个招聘人数以及不同学历层次的同学都有岗位。第三次就是我们叫春招季，过完年之后的3月到5月。我们投简历的渠道有很多种，所以这里面丁老师建议大家一定要三管齐下。找工作不是死等在学校的线下招聘会，而是什么？要三管齐下。什么是三管齐下呢？第一管，对吧？管就是渠道。第一管是什么？叫你的目标意向企业的官方招聘链接或者招聘渠道。现在大量的这种头部企业、知名企业都有自己的招聘官网，那么你在找工作投简历第一步要明确了你的求职目标之后，所以你就要找出那10家、20家甚至更多的企业它的招聘官网链接，把它添加到你的收藏链接里去。然后在它当年启动校园招聘之后，那么去干什么呢？去进行投递。这是第一个，我们叫三管齐下，第一管，对不对？第二管，有同学说，老师你看你刚才说秋招季、春招季很多都是8月份启动，那个时候学校还没开学，所以啊我们要进行相应的招聘网站，比方说啊，我们的24365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里面就有大量的岗位，然后还有很多行业知名的招聘网站，那里面有聚集了大量的招聘信息。那么还有第三管是什么？叫大招会啊。同学说，老师你这个简写我不知道。好，学校的大型招聘会，每年从9月、11月以及到第二年春招，学校就会组织大量的线下大型招聘会，少的话30家，多的话300家，甚至更多。那丁老师见过最大的一场可能有1000家企业在现场招聘，所以这叫三管齐下去找工作，这样才能做到说有的放矢，这样我们的岗位才能不遗漏。所以丁老师总结一下啊，在去哪里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不是死等着学校的大型招聘会，而是要做到三管齐下。原因是什么？现在是岗位共享时代。那么在线下招聘会是同学们找工作的重要渠道，每年从9月、10月、11月以及第二年的春季都会组织大量的线下招聘会，有小的30家企业左右，也有中等规模的100、200家，也有更大规模500家以上的。在同学们线下招聘会是大家找工作的重要渠道，如何在线下招聘会你的效率比别人高，你的精准度比别人高，这个是关键。那么有同学说，老师这个我知道，我参加线下招聘会啊，我有几招。第一招，我要等到10点、11点，企业都到位了，这个时候我能一次性投更多。也有同学说，老师，我在招聘会现场，我的口诀是哪个队排得长，我就投哪个，因为企业好。然后还有同学说，老师，我要晚去，去早了不行，为啥？因为去早了，企业那个招聘摊位上学生全在挤在那儿，我没法跟企业招聘官有深入交流。其实啊，丁老师觉得这3点都不对。那么丁老师告诉你，我的建议是什么？通过超过100场企业招聘会的大招会的观察，丁老师总结到：先查，早到，晚退，多聊。那什么是先查呢？一般招聘会都会提前发布招聘信息，所以啊，你要根据招聘信息提前圈出来你意向的10家、20家，亦或是30家，你感兴趣的这些招聘岗位信息，把它的招聘摊位的号码、位置，以及岗位信息给它标出来，也许有 A 岗位、B 岗位，所以你就准备1套、2套简历，这叫先查。先查清楚了，心中不慌。第二个，早到。你看招聘会，假设是9点半、10点开始，有些企业他会提早半个小时、40分钟左右去布置，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去提前去布置，提前去看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就找到了你印象中的10家、20家企业的招聘岗位，那么如果企业刚好找到了，你就早点投简历，早点跟他聊一聊。正常呢，在招聘会现场聊个10秒、20秒，但是你找到，你可以多聊1分、2分、3分钟，这个效率是成倍的提升。第三个，晚退，对，晚退。你看，早到晚退，晚退是什么意思？到了下午，很多企业差不多收完简历，同学们投完了就要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你的

10家20家简历里面，企业里面找到一些特别喜欢的，而且聊得特别投缘的，这个时候你就跟企业招聘官再聊一聊，这个时候拿着简历给他交流一下，哎，老师，你觉得我这个简历怎么样啊？亦或是你对这个企业很感兴趣，但是你不知道企业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未来发展机会又是什么，你可以跟他聊一聊，请教请教。通过一场招聘会，你既锁定了目标企业，又投出了简历，还了解了行业发展知识，所以这叫我们叫晚退多聊。刚才丁老师已经说了，所以你不管是早到多聊还是晚退多聊，这样的话就能起到让你在之后的面试过程中，企业问你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应聘我们这家公司啊？你这岗位是干什么呀？这个答案是不是就在你招聘会现场已经找到了？所以你看，这里面丁老师为了方便你记录，再给你总结一下，参加线下招聘会一定要先查早到晚退还有多聊。那么线上投简历呢，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网申。哎，同学们一提到网申，哎呀，觉得哎呀，网申好难，我网申还不会吗？就是多投嘛。然后完了之后，同学们声音就下来了，老师，网申完了之后呢，没有回应，石沉大海，晚上有时候焦虑的还睡不着觉。所以同学们，网申它不是简单的网上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要准备好网申需要准备好多东西，第一个你的简历，第二个你得准备你的照片正式版的，第三个你还要准备你过往的这些相关的证书相关的资质，第四个你还要准备什么相关的各种不同版本的这些内容。你几个细节注意，同学们，为啥说是细节？第一个，你的文件名命名，文件名命名，比方说当你要去给对方发一个邮件的时候，你在附件上如何命名？有同学说我的简历四个字，这是企业经常看到的。那我们要是用户思维一下，你把你的简历命名成你的名称、你的名字加上意向岗位加上专业加上学校专业加上联系方式、电话联系方式，这样作为附件发给企业 HR， 当他要找你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打电话了？这就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叫用户思维。第二个细节是什么？当你开始发对方简历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企业 HR 要找你说要张照片，那同学说，老师，照片嘛我没有，然后呢我有生活照行不行？有些企业招聘的时候明确要求证件照，所以一定要仔细研读企业在网申要求的版本。然后第三个，同学们在网申的时候细节的问题，我们会遇到说时间节点的问题。你看刚才讲的是投递的细节，第二个时间节点的细节。前面丁老师讲说我们要一年有几次找工作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8月到12月份是秋招季的时间。那同学说，老师啊，我想投的这家公司，他从8月中旬开始一个月截止，对不对？那我是不是等到越后投越好？其实不是的，今年有一些企业就开始要批次校园招聘。那什么叫批次呢？我2周为单位，第一次收简历，第二次收简历，第三次收简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网申的简历投递截止时间记到你的闹钟或者记到你的小本本上，然后呢要在时间截止之前完成投递。所以你看，有了材料准备的细节，也有投递时间的细节，然后等等这些，所以你才能够完成一份好的简历。有些同学说，老师，我投了50个我就能够有很多的好的正向反馈。也有同学，老师说我投了100个也没有回应。所以啊，总结上来说，投简历网申这件事情，它不是简单的在线上电脑上操作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丁老师接下来教大家怎么复盘。第一个，我们叫时间节奏复盘。什么叫时间节奏复盘？你看秋招季8月到10月中旬都是投简历的时节点，如果这一个月你投了50、100封简历没回应，正常吗？正常。为什么？企业还没有开始做批量简历筛选。但是如果到了10月中旬啊，到了11月，你的身边的同学已经陆陆续续收到很多的笔试面试邀约，但是你的数量效果没有别人好，那就是可能需要去复盘简历的。第一个，当简历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要看一看我们叫节奏对不对，时机对不对。第二个啊，同学们，我们叫简历复盘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做一做我们相关的高岗位的三高里面2高的复盘。第一个，

叫岗位需求的复盘，是不是高需求？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岗位总量的复盘。如果相对来说少了怎么办？就要开始调整你的岗位目标。好，同学们，我们在做简历复盘第三步，我们简历通过率的时候要根据你的目标岗位做人岗匹配的复盘。我是不是真的能够精准？比方说前面我们说的，我们这个岗位它招的专业学校意向的能力，比方说专业能力、通用能力、可迁移能力，你当前是否给它匹配到位了？如果确实没有匹配到位，是不是要重新来写你的简历，让它调整得更好？所以这样通过时机，通过我们的叫需求，以及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岗匹配的能力来进行复盘，这样找到答案。最后一步，你别光复盘，复盘完了你得投，对吧？复盘完了立马再去投。这里面经常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找工作的时候啊，你说了有节点，秋招春招提前批，我复盘完了之后我不投，我要等到下个节点再投，行不行？丁老师告诉你，千万别这样。为什么？投了那么多没有回应，简历是敲门砖，大家都懂，但是你要做的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取得最好的成果。这里面啊，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不是在于你海投多少简历，而是要投得准。所以为什么这么讲呢？同学们，现在同学找工作在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他会占用大量的时间，而且是在固定的某一个时间阶段有大量的投递机会。所以刚才讲的三次，我们或者四次更多的投递节点里面，同学们在某个简历截止之前，所以啊，这里面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你一定要去询问一下你的学长学姐或者你的老师，去了解一下在你们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大概投多少简历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其实啊，通过丁老师这个方法能够让你干什么，有一个建立一个对标，所以投多少是个投，不一定要根据你的学校、你的专业以及今年的岗位情况、个人的匹配情况来动态调整。所以这里面就有几种情况了。第一种情况，老师，我刚开始找工作，秋招季，然后现在有大量的市场机会，所以呢，我明确了我有3个、4个求职方向，那么你就根据你的方向去找到精准的，这个时候准度比你的数量更关键，所以这是第一步。那有同学说，老师，我现在时间不一样了，我现在到了春招季了，我考公考研结果不是特别理想，我在秋招季的时候结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在这个节点现在好不容易有大量的岗位了，所以丁老师建议你在这个阶段你适当多投一些，因为错过这个，那么再等可能岗位就越来越少了。那么第三个，我们如果不是三高简历，对吧？大家还记得前面丁老师说的三高简历，不是三高简历，而是说我的能力相对来说综合比较来靠后一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适当扩大投递简历的数量，然后来争取更多的机会？所以简历投递数量它不是比谁投得多，而是比谁在自己个人综合情况考虑下投得准，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过程中拿到更多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丁老师关于投递简历数量的建议。所以打分怎么打呢？大家回忆一下前面丁老师讲的叫三高简历。第一个，我们高需求，我们围绕我们的国家社会产业经济发展，我们的目标企业目标岗位能不能够面向未来在当前有好的发展好的机会。然后第二个，我们叫高人岗匹配的需求，找工作他不是你想去他就去，对吧？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想去他不要我，我不想去他要我，这里面最关键是人和岗位，你和岗位的匹配。所以这里面围绕什么？专业能力，你的通用能力，你的可迁移能力。比方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同学，你的专业能力就是你的编程能力，你代码的能力，我们叫这些能力怎么样。然后第二个，你的这个叫通用能力，那么你在管理一个团队去写代码等等，这些管理沟通能力怎么样，那么可迁移能力等等，这些就是你的学习能力，这些能不能跟当前你的应聘岗位需求能够对应上。第三个，我们在打分的时候经常有同学说，老师，我们叫高兴趣，就是同学说，老师，我想干这个，我想干那个，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很纠结，我很迷茫。但是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不想干什么等等，你有各种

0: 这样的想法，但是今天丁老师告诉你，你如果找了工作是你愿意的、感兴趣的，你眼中有光，你愿意为他废寝忘食，当你某一天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成就感。这里面丁老师小结一下，找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的迭代的，快速调整才能称之为一份完美简历。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分享什么，第一个怎么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确定目标岗位，一定是高需求的目标岗位。所以同学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比方说丁老师讲了 AI， 对不对？ AI 时代下来之后， AI 不是全部帮你去扩写哦，而是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进行据实的替换。然后丁老师还讲了什么，你简历你要投多少啊，你还要怎么去哪里投，对不对？大家还记得丁老师讲的是三管齐下，三高简历，以及还有我们讲了什么呢，讲了我们是先查，然后找到，晚退，还有一个叫什么多聊，对不对？然后争取最大程度的计划，不要在学校死等简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简历不是一次就能成为完美简历，而是不断迭代快速调整的一个完美简历。围绕今天丁老师给大家讲的写简历、投简历以及简历复盘其中的12个场景去学习、去调整、去优化自己的简历。那么最后啊，丁老师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份大家称心如意以及未来前程似锦的工作。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啊，是系统的梳理了从简历撰写到精准投递全流程的实用技巧，既有方法论又有实战干货，相信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求职的路上更加的从容自信，少走弯路。愿每位同学都能够用一份亮眼的简历敲开梦想之门，收获心仪的 offer。 我们下期见。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仅是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经。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 T 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泥，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取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

界。博化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三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她的是两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卫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九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乌在日，女神托月，寓意辛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辛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征服帛画布局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段。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0: 深蓝海疆，一语更续家国情怀。
1: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2: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想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3: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以语越山海。
4: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5: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6: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以语通文明，
7: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8: 有航岁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迎收看《冠军食堂》，我是张琪。那今天我们发现啊，在我们节目中有一个新面孔，是我们的新大厨张丰伟张老师，欢迎张老师。
1: 大家好。
0: 今天张老师呢，有没有带来什么样的绝活给大家呢？
1: 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很多好吃的，希望大家能在这里吃好。
0: 哦，你看人家就直奔重点，吃好。
2: 对。
0: 那来欢迎于老师吧。
2: 谢谢。
0: 因为于老师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经常在节目中呢给我们说很多有意义的这样的营养的观点。嗯，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请小明呢帮我们说一下嘉宾的线索。小明，
3: 今天我要给出的嘉宾搜索线索，大家可要听好。第一条，这位嘉宾跟水有关。
0: 说他的性格是吗？
4: 而且这是运动项目是吧？
0: 哦，运动项目就多了。那比如说呢？
4: 游泳、
1: 跳水、划船、
4: 赛艇、
0: 翻板。
4: 对，这范围就太广了吧？
0: 小明，将你的搜索范围进行缩小。
3: 第二条线索是两个数字，一个是十，一个是二。
1: 十个人？
0: 十个人。
1: 十圈。
5: 那就是
4: 比分。
0: 你看跟十有关的，我想到了，就是比如说10公里马拉松游泳，
4: 距离、
0: 距离对不对？然后您说的十人好像
1: 没有，
0: 好像没有这个。哦，跟十有关，我想到了十米跳台。
1: 哦，对，是的，
0: 对，咱们在跳水方面一直在国际上的这个位置梦之队很厉害，
4: 遥遥领先。
0: 十，然后二，那就是双人。
1: 双人，对
4: 对，现在有混双，
0: 混双 对不对？
4: 对。
0: 小明，我们已经猜到这个范围了，你要不然给我们直接公布答案吧。
3: 请看 VCR。

0: 大家好，我是跳水世界系列赛冠军连杰，
1: 欢迎连老师啊。其实我觉得好像刚才小明给我们的好几个线索，一个是水，然后还给了一个十，然后还给了一个二。这个十我们觉得应该是十米跳台吗？
0: 对，十米跳台。我也有练单人，但是到后期我的主项就是双人十米跳台以及混双十米跳台。哦，
1: 而且我刚才看您在小片里面好厉害啊，那个都是平时你们都需要练习的一些动作吗？
0: 对对对，这都是打基本功要练习的。哦，
1: 老师没事儿，就是您今天的两位队员呀，他们都是有核心，这个力量都特别好。来，先说张老师，张老师，您这个腹肌目前练得怎么样了？
2: 满满了一大块。
1: 满满了一大块是吗？
2: 我也是一整块。
1: 都是一整块是吧？那就不怕了。那个连老师能不能现场给我们展示一下刚才在 VCR 里的一些动作？
0: 啊，那可以，可以。这是一个倒立行走，我们叫
1: 简单吧。这小朋友好多都会做，你知道吗？真的，
3: 你也知道是小朋友，
2: 你也知道是小朋友呗。
1: 对，我也知道是小朋友。
3: 像老胳膊老腿的就
1: 算了是吗？
3: 对，就有点。
0: 可以，下一个动作。这是一个这样的侧手翻。
1: 所以就是考验你俩友情的时候了。虽然你俩第一次见面也没什么友谊。
2: 岳老师，我们来决斗吧。
3: 我先来吧，要不？
1: 岳老师拿出了一个老将的气派，
3: 试试啊。
1: 哇，您还有个起跳的。
0: 对对对对，还有助跑。哦，
1: 好，在一位同学展示完之后，需要请出另外一位同学
3: 跟上。
1: 哦，跟上是吧？好，张老师。
4: 所以最终我还是没有逃过呀。
3: 所以我告诉你，不用决斗吧。
2: 我先把帽子摘一下。

0: 呦我天啊，
1: 不行，我没戏，我真的干不了，
0: 翻不过来。好，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太欺负人了。
0: 那个就是刚才呢，我们已经看了连老师给我们进行了一个展示啊，这个我们看到了专业级的差别，虽然我们的努力的往上去够，但是还是有这么大的差别，有点大。老师，那个我们就一步步来吧。您觉得今天我们先从什么开始练起呢？
2: 最基础，我觉得就可以先从腹式呼吸开始，就是我们可以进行这个鼻吸口呼，然后你在吸的时候，明显的感觉到自己的肚子是绷住，整体往里吸的；呼的时候也是明显的，就是整体往外。对，手可以放在这里，然后肚皮去撑自己的手。
1: 就是我们的丹田气吗？是这个意思吗？
2: 对对对对对。哇，
0: 你是做了功课来的。丹田气您都说出来了。
1: 我可是曾经一位歌唱家。
0: 歌唱家是吧？站到中间就知道歌唱家。要不然这样，您用腹式呼吸来一个嗨 C。你看专业不？嗨 C。
1: 我试试看。
0: 好的。Yeah。
3: 这是 high C 吗？更高了吗？
0: 对，这是 high high，
1: 应该是到了 B 左右。
0: 这是自嗨。那老师，您现在您说了一个腹式呼吸开始，然后呢，有没有再
2: 进阶一点的？我觉得比较简单的哈，像平板支撑啊、卷腹、仰卧起坐，就是要进行是慢式的，我们不要追求速度。运动的过程中也把这个腹式呼吸结合起来。
0: 好的，那我们刚才呢已经听老师讲了这个腹式呼吸啊，我们平时我都有点掉嗓子了。其实我们做着饭的时候呢，也可以来这个腹式呼吸嘛，
1: 没问题。
0: 那刚才也说了这么多了，虽然我们的活动量不大，但是我们的胃口已经打开了啊。那老师今天给我们准备介绍一道什么样的菜呢？
2: 我今天想介绍一道，就是我在上学期间学会的一道黄焖鸡。哦，
0: 话说中国有三大快餐，请抢答都有哪些？哎，
1: 黄焖鸡。
0: 好，
2: 沙县小吃。哎，
0: 沙县小吃。对了，还有一个，
1: 我猜是兰州拉面。啊，
0: 对对对，大叔就是厉害啊。老师为什么要推荐这样一道菜呢？
2: 一个是我确实很喜欢吃这个，还有一个是

0: 实肌肉它也是比较营养的，然后也符合上我们想保持身材然后锻炼的人吃。再加上我那会儿因为我2-3年在英国留学，然后就很想念这个
1: 家乡的味道。
0: 对。然后你就自己做吗？对，我就自己学了一下。哦，也就是说您是厨房界的什么一个段位呢？一般来说我在留学期间的同学大家都还挺爱到我们家来吃饭的。
2: 你能是高阶选手
3: 啊？高阶选手了，行，但是主要还得看您老师这么温温柔柔的这个黄焖鸡，我觉得有可能拿不。
2: 没问题，放开我来。哦，
3: 那行，那我们就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吧。
4: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3: 好，我们现在食材都已经准备好了啊。
2: 梁老师，您来试试看。
0: 行，我先试试。
3: 哦，先试试是吧？行。
5: 我感觉他很凶残，就是跟他这个人设。
1: 就是你刚一来说的温柔的这个人设，他有点反差。
3: 我觉得他就将他的温柔全部剁进了这个人间烟火。虽然这样说很有诗意，但是你不觉得他有点这种，刚柔并济的感觉吗？啊。您觉得这个上面有点什么改良吗？
2: 这里啊，有一盆迷迭香，这种很棒的香料，不光可以去腥解腻，而且它还可以让这个鸡肉的味道更加纯美。
3: 哦，就是我们说放点迷迭香是吗？
2: 对，其实只是少量的这么一小掐就可以了，就这么多就可以了。
3: 那人家不都说的是可以就是做黄焖鸡的时候放点啤酒吗？
2: 来，对。
0: 哎，我以为油呢。
3: 哦，那我就想说了，这个我今天开车来的，所以我不想要啤酒。
2: 那没关系啊，酒精是会挥发的呀。
3: 就是我做菜的时候我用些啤酒，
2: 少量的啤酒、白酒、料酒、洋酒都是可以用的。哦，
3: 所以大概我吃完饭多长时间我就可以？
2: 2个小时左右吧。
1: 但是我们还是可能要遵循一个，就是你沾酒可能尽量的要远离车，对吧？哦，
3: 对，所以还是为了大家的安全。
1: 对吧。
3: 那梁老师呢，今天他这个里面您觉得加不加啤酒？
0: 我看大家的意见，我都可以。
3: 你看梁老师又恢复了他的这个人设了，这个人设马上就开始扔了，大家都可以，你就想起来刚才那个样了。
1: 我们加点啤酒的话，它有很好的去腥的这种作用，
2: 而且特殊的风味可以提供一些更好的一些搭配。
3: 哦，行，那张老师，要不您开始吧。梁老师，我们是不是一般您做这个菜之后是要去皮的吗？
0: 我一般会去鸡皮，可能相对来说热量会高一些啊。
3: 那我们就按照您的这个，平时方法啊。
0: 那俩就不要了，那基本上就吃完了。我会调一个这个黄焖鸡的酱料酱汁，我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不再加任何水了。就纯靠这个汁儿。
3: 行，那个这又是一档主持人和营养专家很轻松的节目。只需要由大厨和他的二副直接开始就可以了。那行，开始你们的表演。世界冠军给我们做饭的节目，开心。
2: 我想我今天也是有口福了。
3: 当然了，
0: 这个汁儿就已经调完了，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葱姜先下到锅里面，然后我们就把这个鸡肉下下去。因为我一般用那个电饭锅或者是电压力锅就直接这样炖了，
2: 这更像我们经常看到农家一锅出。
1: 这要再加上米饭，就是黄焖鸡米饭了。是
0: 的，对对对。
2: 我已经很期待这个味道，料汁调得非常棒。
0: 啊，真的吗？好，然后把啤酒加进去。
2: 好，那我现在开火。
0: 开火吧。
2: 好。
0: 然后就让它先这样炖着焖着，到最后10分钟的时候，把剩下的这些配菜放进去，就让它收汁儿，熟了以后就可以了。
3: 行，那总共这个时长大概需要多久呢？
2: 如果常温火的话，基本在35分到40分钟。
3: 行，好。
2: 那现在我们就调小火让它焖着吧，大概10分钟左右。
3: 10分钟就可以了是吧？
2: 好，那我们可以关火了，那我们就出锅吧。

0: 哦，哇，这看起来不错，看起来不错，看起来不错。好，我们的黄焖鸡出锅了，来。好，欢迎梁老师来到冠军食堂。
1: 欢迎欢迎
2: 欢迎欢迎。
1: 来吧，
0: 来掀一掀盖吧。哇哇，好香啊，好香哦。
3: 在大厨的面前
2: 看着这个菜色泽就非常棒。
3: 来吧来吧，吃吧吃吧，
1: 来吧，很有食欲啊。
2: 嗯，非常软嫩的一个产品。
0: 那您都觉得这个可以上产品线了是吧？
2: 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无水无油的这样一款产品吃起来又很健康，是非常棒的。
3: 哇塞，能得到大厨这样的评价。
0: 哎，我觉得真的挺好吃的。鸡肉最怕的就是柴，嗯，但是这个鸡肉完全没有这种感觉，真的是我觉得就差一点米饭，嗯，再配个那个馒头，挺好的。梁老师，您看我们说了半天了啊，今天做的是您的平时的正常水平吗？
3: 说实话，就是在大家尝第一口的时候，我挺紧张的，因为我之前没有拿这种锅炖过，然后我都是拿那个电饭煲或者是电压力锅，然后还有就是我之前没有用过，就是往里面加啤酒，我不敢确保它味道出来会是什么样。然后尤其刚刚得到这个大厨的肯定，就让我在厨艺这方面的信心又增加了。
2: 确实是非常好的，
0: 确实是非常好的。哎，我想再吃两块。
2: 这个香菇本身的味道很浓郁。
1: 对
3: 对，就是因为我直接用了那个泡的香菇的水，
1: 嗯，做的时候就说一点也不浪费的。
3: 对，那碗水是灵魂。
2: 您看，说这么多，那这道菜它到底属于哪个地区呢？您知道吗？
3: 鲁菜。算吗？
2: 是的，
0: 它属于鲁菜吗？
2: 是的，
0: 鲁菜不是应该放很多酱油吗？
2: 嗯，我们说传统是浓油赤酱，那今天其实我们用到酱，用的是什么呢？是豆瓣酱。对，是的，其实口味有很多，但它最终渊源还是从鲁菜传过来的。
0: 哦，黄焖鸡是鲁菜。
2: 那今天有鸡有鱼，那我们这个是不是也是吉祥有余的一个象征啊？
1: 哦，还很有寓意啊。
0: 嗯，您今天这个配菜配的可以啊，吉祥有余，
2: 是的，
0: 吉庆有余，
2: 是的。嗯，
0: 那您看，就是其他三道菜，您有什么说法吗？
2: 其实，尤其是鲫鱼豆腐汤这道菜，它是一个非常符合多元的一种文化，非常有营养，而且是很清口的一道菜，但吃起来不是很腻的同时呢，然后给大家一种很温暖的感觉。像我们的西兰花的话，作为一种粗纤维比较多的食物。可以帮我们有效的去缓解我们这个肠胃啊，然后包括这维生素膳食纤维的一些摄入也是非常棒的。嗯，
1: 包括它跟这个木耳的搭配，对吧？木耳本身它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含量都比较高，对。
0: 木耳它经常要容易清肺，
1: 对，它里面的木耳多糖，它对于调节免疫力啊，增强我们抗病防病这种能力啊，也是比较好的。对，我看今天我们这一桌搭配鸡肉，这是我们典型的。高蛋白低脂的食物，
2: 是的，
1: 包括鲫鱼，这是蛋白质，包括我们刚才说木耳里边蛋白含量也比较高，还有青菜，对吧？
2: 绿色的青菜好像是维生素含量是最高的，
1: 对，增强胃肠蠕动啊，哎，这种润肠通便的这种功效。
0: 好，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这顿饭的营养成分。
4: 整桌菜的热量为1390大卡，脂肪含量75克左右，蛋白质含量120克左右，相当于游泳一个半小时消耗的热量。
0: 嗯，好的好的好的啊。哎，我看到了，这顿餐呢确实是低脂又健康，我们就可以放心的吃了。你看2025年的是第一年的体重管理年，大家纷纷的也就从各个方面吧开始锻炼，第二个就从饮食方面进行这方面的一个强调。那我们平时在家做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可以考虑一下它的热量呀，包括营养成分是否合理进行搭配了。
1: 对，它其中有一条实际上就是平衡膳食，总量控制。
0: 其实我刚才一直在吃啊，就包括你们在说话的时候，我一直在吃。我觉得这个，那我不是给面，是真的挺好吃的，
2: 特别香啊。
3: 但是如果能吃辣的人，可以再往里边放一点小米辣，味道可能会比较香辣。我们今天这个就是没有放太多辣椒。哦，
0: 那个连老师，我冒昧的问一下，大概您在这个厨界已经纵横了多少年了？
3: 我第一次做饭。

0: 是20。就那，但是那个时候只是想着，就是坐着玩一玩。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刻，我学会的第一道菜是西红柿炒鸡蛋。
1: 哦，对，西红柿炒鸡蛋也是我的拿手好戏。一般去别人家聚会的时候，我总要亮出我的王牌西红柿炒鸡蛋和蛋炒西红柿。
2: 看着好像挺简单，做起来也不容易，是吧？
1: 其实真不难。那您第一次做西红柿炒鸡蛋的时候，您有那么多讲究吗？
0: 没有，我就是按照那个菜谱，然后一步一步来。然后，那个时候反正做饭就只是仅此而已，会一点凉拌的，然后会一点这个西红柿炒鸡蛋这种，然后会煮个面。后面就是慢慢会做这种稍微复杂一点的，然后开始第一次尝试这种荤菜、
1: 硬菜，
0: 对，硬菜、
1: 大菜，对，满汉全席其中一道菜。那老师，您刚才提到，就是您第一次做的是西红柿炒鸡蛋，那在国外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多的第一次呀？
0: 对，像第一次自己一个人拖着很多行李，然后走在那个大街上找自己的宿舍，然后第一次去找学校的这个大楼，找它的主楼，然后领自己的学生卡呀什么的。就是有挺多挺难忘的这个第一次的经历。
1: 那给你最难忘的第一次经历应该是什么呢？
0: 要我现在回想的话，可能第一次上十米跳台。
1: 哦，第一次上十米跳台。
0: 对，
1: 十米，
0: 三层楼差不多，
1: 三层楼往下跳。
0: 对对对。
1: 哦，那你当时是属于天赋型选手，直接我就跳了？
0: 不，我们是先从1米、3米，然后5米、7米，最后上到10米。
1: 对，它还是有一个训练的科学性。
0: 对。
1: 哦，那您上到十米跳台的时候呢？当时第一次往下跳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状况？
0: 哭
1: 啊。
0: 对，就是当时其实一开始上去是不跳，就是不想跳，因为害怕
3: 太高了。
0: 对，我们很多小朋友一起上去，然后大家站在上面一块哭。
1: 那几岁啊？您提到小朋友，
0: 我是8岁练的跳水，然后上十米跳台第一次应该也就是9岁。
1: 9岁啊？
0: 对，
1: 哇，那时候也就身高大概在1米3、1米4。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感觉到，就是大家在跳水的时候觉得哇水花没有啊，但是我听过别人说的时候啊，就是一开始你练得不好的话，那个肚皮砸得疼。
0: 对，就是你可能你要么面朝下，要么背朝下这样下去，然后如果你从很高的台这样拍下来，你身上就会有淤青。
1: 那您有过这样的经历？
0: 有，每个人都会有，
1: 就是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在初期练习的时候。
0: 对，就是像你刚开始学新的动作，或者是你这个动作可能出现一些技术上的错误，你完成的不好，那么你就有可能会出现这种角度不对。那你就有可能会拍到自己的身体，所以像训练的时候看到我们梦之队大家跳的，那都是背后就是重复了成千上万次的这种，
1: 就千锤百炼。所以我们看到的只是成功的那一瞬间，对，成功的一瞬间。就是我们知道所有的就是向上生长都需要向下扎根，都是需要无数次的这种这种练。
3: 真的是勤学苦练去完成这件事。
1: 那您提到当时您在上面哭，那您怎么下去的？
0: 就还是要跳，因为你会知道你今天不跳明天也得跳，你明天不跳后天也得跳，就是你迟早也要跳，你就是练这个的嘛。而且我们那个时候教练就告诉我们一句话，就是你站到这个跳台上，你就必须要从抬头跳下去，不可以从楼梯走下去，那是很丢人的一件事情。
1: 所以9岁的时候您就明白了这个道理。
0: 对吧？
1: 那您第一次参加比赛的时候，有没有哪些给您印象比较深的一些事儿？
0: 这个要我现在说的话，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就还是第一次出国参加比赛，一个是环境的不一样，还有一个是你会有一种就是为国争光、为国作战的这种感觉。尤其是你要想到你要是夺冠了，这个五星红旗它就是因为你升起的，然后再加上我们在国外现场的时候会有很多中国留学生或者是华人，他会在看台上看我们比赛，有的真的会给你拉那个国旗，就那种使命感、荣誉感一下子就油然而生。虽然紧张，但是脑子里那个时候已经想不了很多了，就是想着我要跳好，我要怎么给中国人争光。
1: 就是一种使命感和信念感。

0: 就始终支撑着你。
1: 对对对，我觉得可能其实不只是运动员吧，我们生活中每一个人应该都有这种使命感和信念感。
2: 您刚才提到了很多第一次，比如说我们去跳水，然后出国呀什么之类，你可能有很多的一些紧张。您提到就是我们可以用信念感跟使命感，这个当然是我们的大的一些方面。那对自己来说呢，有没有一些哪一些小的一些经验跟我们分享一下？我怎么去克服呢？
1: 就不管碰到什么事情吧，都要以这个乐观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就是有些问题困难您遇到了，你躲不掉，难过也好，或者是焦虑也好，没有办法，尽量的保持积极的心态，勇敢的去面对生活中的每一个问题和困难。
2: 那今天我们可能是刚才从连老师身上我们看到了年轻一代运动员的他们的一个最直观的一个感觉，我觉得很真诚。就是我虽然是运动员，我虽然是世界冠军，但是呢我也有过迷茫的时候，
1: 是的，
2: 我也有过失败的时候。那最重要的话，我就是坚持下来，可能这是我走上这条路或者是我今后路的一个长期的一个规划。
1: 对，咱们前面说了那么多，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个年轻一代来说，或者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可以去克服的。我们最主要要做的就是撸起袖子加油干，首先第一步就是先迈出这一步，然后先去做。
2: 我们确实知道现在时代发展的很快，我们面对的无数的这样的一个未知，可能会有无数的第一次，但是既然我们阻挡不了时代的浪潮，那我们就乘风破浪，好不好？来，欢迎刘老师。好，让我们一起撸起袖子加油干。好，那就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3: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1: 纵身一跃，信念破浪，人生出章，皆是勋章。
2: 我感觉这个连老师不简单，一开始就是我说温柔似水，然后过来之后呢，直接就开始快意江湖，是吧？到现在开始的直接占据这个舞台的主动权，帮我拿下这个，
4: 对，
2: 帮我再拿下这个，然后提供一下这个。
5: 我想能够辅佐一位世界冠军，我是很幸福。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

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

0: 先生，你想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乱跑了。
0: 快，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乱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民族技艺是千百年来各民族交往交融留下的文化瑰宝，不只是手艺，更是维系民族团结、彰显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职业院校作为技艺传承创新、培育新时代工匠的核心阵地，在民族文化活态传承中肩负着重要使命。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6月24日，国新办专题新闻发布会系统解读新法核心要义，明确将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摆在民族工作突出位置，为全国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划定法治化发展新航向。新法释放了哪些职教发展与技艺传承的关键信号？职业院校如何优化民族技艺专业布局，深化产教融合基地建设，做好长远育人规划？本期职教中国特邀三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探讨民族技艺职教传承之路，以匠心传承文脉，以技艺凝聚民族团结力量。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7月1号，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法律的落实需要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承担着哪些职责，又有哪些新的机遇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对于我们国家的民族事业来说是一件大事儿。当然落实的过程当中需要各地的政府部门、需要民委、教育、产业界等等很多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如果从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话，您觉得释放了哪些信号？宁主任。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和民族理论做出的重大原创性贡献。18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民族教育工作，法的正式实施为做好民族教育工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法律保障。从这次新颁布实施的法律来看，有三个点特别值得关注。一个是增进共同性，这是中央对改进民族工作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民族教育工作必须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开展。教育的首要问题是培养人，必须要坚守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初心，为巩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增强中华传统文化提供有力的支撑。第二是夯实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根基，要优先发展教育。民族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着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持。第三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是一个亮点。那么教育教学是推动民族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育教学的水平是促进心灵相通、命运相通的有力保障。
0: 这个是从更加宏观的职业教育

0: 整个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啊，那陈教授落实到我们的民族记忆公益的这个行业来说，您看到哪些信号？
1: 7月1日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首次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法，从行业宏观层面释放了4大制度性政策的信号，重塑民族记忆职业教育发展的逻辑与日人的标准。一是确立法定行业日人主线，将共同体意识设为职业教育的刚性准则，统筹中华文化共同性的培育要求，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全面融入专业教学，筑牢全国统一的行业日人底色。二是实现民族记忆这个传承法治的规范，将民族记忆传承、记忆人才的培育从办学特色升级为法定任务，明确政府、院校、行业协同履职的机制，制度化地推进大师工坊建设，非传承人入校任教，推动记忆传承、文化创新与产业转化的协同发展。三是健全行业均衡发展的保障体系，将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固化为法定责任，推动优质职业教育实训资源向民族地区倾斜，精准培育工艺、文旅、技能人才，以技能赋能新边富民，共同富裕。四是构建全国行业交融协同机制，以法治固化跨区域结对共建资源互通模式，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搭建各民族师生从业者互签共训平台，以全行业交融发展凝聚中华文化向心力，为民族记忆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夯实法治根基。
0: 江教授是从2023年7月开始，在2年多的时间里全程参与了这部法律的立法工作啊。那您从一线院校的这个实践角度来看，您看到了哪些信号？
2: 作为全程参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工作的经历者，我深切体会到该法是具有极端重要性和高度政策性、敏感性的法律案，是新时代首部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的法律案，全程在党中央统筹部署下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记忆传承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筑牢了法治根基，从职业教育维度释放了4大信号。一是民族记忆传承从文化保护升级为产教驱动创新转化，二是民族地区职业发展从政策支持上升至法律保障，三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构建互嵌融合育人新模式，四是民族地区特色产业驱动专业重构调整专业发展坐标。
0: 江教授，在法律正式实施之前，6月24号，国新办也是专门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啊。这个发布会上的哪些内容让您感触是最深的？您觉得对于我们的民族记忆办学来说有怎样的指导意义？
2: 作为全程参与新法起草与审议的经历者，6月24号新闻发布会的权威解读令我感触颇深。为民族记忆职业教育办学指明了发展方向。一是锚定一条主线，明确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统领教育全过程，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二是确立双向育人原则，坚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及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记忆传承双向兼顾，在增进共同性的前提下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推动非遗融入现代发展体系。三是明晰办学核心目标，坚持产教融合，民族记忆办学跳出单纯课堂教学，紧贴地方特色产业，服务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0: 2026年3月12日，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7月1日起正式施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体例上专门设置了序言，这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该法采用序言加7章，共65条，分为序言、总则、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

0: 仗义监督、法律责任、负责八大板块，系统明确新时代民族工作指导思想、核心主线、主体权责与配套保障。
1: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首次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进法律，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可以承担着哪些职责使命，可以有哪些作为？宁主任。
2: 好，这个从职业教育的角度来讲，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向值得大家特别关注。第一，职业教育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从教育的角度来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这个实施，对于大家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这是一个重要的方向。那么第二个，我觉得从这个文化传承记忆的角度来讲，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都是这个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职业教育它可以把这个多元一体的这个模式进行具象化、实体化，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对于整个我们的这个民族团结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第三个，我觉得是通过职业教育，它有一个鲜明的就业导向，他们通过我们的教育教学以及后续的就业创业，那么对于把民族记忆这个进行发展和传承，那么乃至为这个民族地区的特色产业注入新的活力，提供了很强的动力。
1: 可以说在筑牢的过程中，民族记忆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啊。陈教授，您觉得我们有哪些职责使命和可能性？
3: 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流、交往、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的三大法律要求。职业院校需依法履职，统筹发挥铸魂育人、交融互嵌、兴业富民的三大核心功能，系统推进育人、融情、信产协同发展。院校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法治教育、中华民族发展史融入课程思政与记忆实训，深挖各民族记忆交融内涵，凸显中华文化共有符号，夯实学生五个认同，筑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严格落实各民族师生共学共顺机制，依托东西部职教协作、技艺研学、技能竞赛，搭建跨民族交流平台，常态化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教学，打造复现式日人实训场景，促进各民族师生深度交融，同时深耕产教融合，依托非遗大师工坊，培育民族技艺技能人才，推动传统技艺创新转化，助力民族地区产业升级，以技能增收夯实共同繁荣物质基础，紧扣新法法定任务。职业院校应主动对接新编复民、稳编固编战略，搭建跨区域师资资源人才共育共享，深化东西部文脉与人才互通，下沉基层开展职教服务，以职教担当守护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二章专设构筑共有精神家园，其中针对各级各类教育作出刚性法定要求。法条明确，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贯穿教育全过程，融入课堂教学、社会实践、主题教育和网络教育相结合的教育体系。同时还提到，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高等学校双向跨区域招生，加强人才培养的协作。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教师开展交流。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结合学校和学生的特点，促进各族学生共同学习、共同生活、共同成长进步。
1: 宁主任，我们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既要有思政课程，也要有课程思政，怎么做到三权育人？
2: 那么从构筑共有精神家园来看，民族记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学校有着传播文化的重要功能，那么通过学校的教育，可以在继承中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从促进您刚才讲到的这个三权育人来看，我认为核心是三条。第一个是教师之间的互动，那么不能是只有思政和德育老师在讲，那么专业课老师也有很重要的职责。那么通过这个记忆的传承， 那么在这个

0: 东西的传承的过程中，那么进行润物细无声的这么一种教育方式。
1: 在这之前是要一起来备课，集体教研的。
0: 没错。第二呢，我觉得是课程之间的互通。不能说思政课只上思政课，那么技艺课只讲技能。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课程之间要进行一种互融互通，那么通过大家的共同的这个寻找共性，那么来让学生体会到通过技艺的传承来体现中华文化。第三呢，我觉得是这个就业和这个教学的互通，实际上是一种校企的联动。那么不能说学生在学习期间我就只接受才有德育和思政课，那么到了岗位上好像这些课与自己就没有太大的关联。那么在通过学校和企业的这种联通，这也正好是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特点。那么我们的这种德育思政课相当于获得了延伸，对学生的教育也就从他的这个学校教育那么延伸到他的整个职业生涯成长。
1: 只有实现了这三个互通，我们的筑牢意识才能够在横向上在纵向上都贯穿到我们同学，其实不只是他们求学的生涯，未来的职业生涯也同样是这样的。江教授，湘西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啊，我知道在湘西职院里可能同一个班级里就有好几个不同的少数民族的同学，那在技艺传承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更好地实现交流交融共学共生？
2: 为了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夯实民族地区公共教育文化服务，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法定要求，立足湘西土家族苗族聚居的民族地域特点，我校坚持以法治治教，以义融情，将法定育人要求融入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依托课程教学、公方实训两大核心载体，推动各民族学生共生共学，凝心聚力，以职教特色践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使命。一是深耕课堂教学，以合规课程体系筑牢民族团结根基。我校紧扣法律关于民族地区教育体制、民族文化传承创新的核心要求，精准优化民族记忆课程框架，开设课程对标法律，促进各民族文字文化互鉴互共融的规定，整合湘西土家族、苗族等民族非遗文化资源，课程教学全程融入民族团结教育，实行混编教学，通过多民族记忆融合授课，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过程中明晰湘西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发展脉络，切实将法律条文要求从转化常态化育人课堂实效。二是抓实公房实训，搭建交融共学实践平台，我校打造民族艺术非遗实训工坊，常态化开展分班实训协作活动，以非遗创作文创实训课为例，组建混合创作小组，土家族学生传承织锦织造技法，苗族学生融入苗绣文艺特色，汉族学生负责文创设计与推广，各族学生取长补短，通力协作，共同创造兼具多民族特色的文创产品。在实训实操中，学生打破隔阂，在技艺切磋、团队协作中增进友情，凝聚共识。
3: 以前民族技艺传承都是靠口传心授，一辈辈传下来。我这些年最发愁的就是没人接棒。传统民族技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态文脉，不能让我们的绝技绝活失传了。
4: 职业院校民族技艺人才培养不仅存在培养方案滞后、实践脱节、产教融合浅等问题，更忽略了民族技艺本身承载的中华民族共有文化价值，没有把民族技艺传承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自然地融合起来。
5: 职业教育根据民族技艺，最终是培养的不仅是会手艺的传承人，更是认同中华文化、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时代青年。
6: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明确提出，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适配机制。但对不少民族地区职业院校来说，适配二字并不容易， 产业基础薄弱，优质师资引不来，优秀毕业生留不住。如何打通产业与人才培养链条，让指尖技艺变成指尖经济？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以非遗课堂为根基，产教融合为抓手，乡村振兴为落脚点，走出一条技艺育人、文化润心、产业富民的特色职教发展之路。走进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民族艺术学院，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叶水云开设的土家族织锦技艺传承与创新设计是全校热门课程。同学们从学习土家织锦历史文脉、民俗寓意入手，一步步将简单纹样进阶为复杂织造，最终设计制作出可市场化的文创产品。
7: 这个呢，是我们工艺美术品设计专业的学生啊，通过学习，那么最终他们完成这些作品啊，那学了这门技艺以后，他们的就是这个设计思维一下子就打开了，把这个设计的这些技艺然后融入到我们的产品设计上面。
6: 课堂上同学们收获的不仅是一门技艺，更是对民俗文化的了解和对未来职业的启蒙。
8: 知道土家织锦的来源，还有一些图案的一些元素，然后给我提供了很多思路，我的实践能力和我的创新能力都得到了很高的提升，
9: 自己的动手能力和想象能力也进步了许多。就是作为土家族人啊，进一步了解传承技艺，希望这项技艺能真正的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6: 把作业变产品，光靠课堂还不够。为了破解实践脱节、成果难以落地的痛点，学校深度联动本地企业，共建18栋苗绣产业学院，在校内搭建一体化实训孵化基地，实现课堂、工坊、市场无缝衔接。而企业驻扎在校内的负责人央梅开，正是从学校民族艺术学院走出的毕业生。
3: 在学校里面跟我们学校的老师、学生团队共同去研发设计，然后我们的学生呢也可以到我们产业学院来看到我们的项目和我们的产品是怎样从设计到落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说实实在在的把我们产学研落到实处。
6: 在校内实训基地，不仅有同学们实习实践，公司还招募了附近的苗族宝妈，让他们在兼顾家庭的同时，在家门口有了一份稳定收入。
10: 我们小孩都在这里读书，然后这里一边带孩子嘛，一边家里又有老人，就方便照顾老人呢。我们可以赚我们家的生活费嘛，减轻一下家里的那些开支。
11: 小孩读书了，我们才来这里写的。在这里反正鞋嘛，这个水都哪里都会走，都可以走，是吧？挺有用的，但我小孩子都喜欢，有时候他们心情掉星期天，他们没事，他们也来到这里来玩，也一起帮做手工啊，什么都做。
6: 除了在校内建设实践基地，学校还与18栋苗绣产业示范基地深度合作。最近绣娘们正在赶工一款虎头帽，这顶萌萌的虎头帽因马斯克之子在参访人民大会堂时佩戴而走红，订单翻了好几番。而他的设计者正是学校民族艺术学院2024届毕业生李文。这位土生土长的苗家姑娘，从小看着母亲飞针走线长大，在学校她系统学习了苗绣、蜡染、土家织锦等非遗技艺。毕业后，她加入18栋苗绣产业学院设计团队，创作了不少爆款产品。
12: 我在虎头的耳朵上面融入了我们的蝴蝶纹样，蝴蝶寓意多子多福嘛，然后也像石榴籽一样团结在一起，也有团结的寓意。然后它的眼睛下面是我们苗族中的大丽花，寓意大吉大利、富贵吉祥的一个象征。边缘运用了我们的狗牙齿针，也是我们湘西比较特色的针法。其实这款产品在我们公司之前都已经是畅销款了，然后经过这次的爆火，然后让我们的订单更加的供不应求。
6: 18栋苗绣产业立足本地，辐射周边村寨，创新构建了公司加村集体加村民联合发展模式，打通了非遗技艺转化、产品生产、市场销售的全链条。
13: 我们作为学校方呢，提供了一些人才培养方案，比如说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培养什么样的学生，然后呢，老师在教学这一块的话，会挖掘大量的立足于湘西本地的一些苗族纹样，然后经过24 计之后呢，跟学生一起，然后研发一些让现代人喜欢的产品，再进行二次创作，再跟企业对接。
6: 产业做起来了，产品受欢迎了，最直接受益的就是当地群众。
14: 原来我在家就是做那个农活啊，做那个生产叉腰的那个啊，就是得吃自己，没有赚钱，就是我们来到这里才赚钱，比以前开心，好开心，我们天天聊天，又赚钱，又那个中午的时候啊，有那个午饭吃啊。好开心的。
15: 我们这苗绣基地的话，就是从2022年就开始，已经差不多到现在已经有5年时间了。之前的几十人增加到现在的500多人，所以带动我们周边8个村的妇女们在家门口就业啊。所以现在绣娘们的工资，每月的收入大概从，2000元到6000元以上。
6: 从非遗大师课堂夯实基础，到产业学院搭建实践平台，学院深耕非遗传承加产教融合加乡村振兴一体化路径，持续培育懂非遗、爱乡土、善创新的技能人才。
16: 我们注重学生的非遗传承能力及学生的跨界创新能力。我们去年牵头成立了湘西文旅产教联合体，联合体的这个企业日常为我们的学生发布这个项目任务，我们把这些项目任务呢带到课堂上面，学生在课堂上面不仅完成了他的课堂作业，也完成了企业真实的这个项目。
6: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践探索，为民族地区职业院校融合非遗传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可行范本。未来如何将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形成合力？专家认为，要推动形成全国性行业指导委员会，让经验充分流转。
5: 统筹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建设与指导，需要推动民族技艺传承与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教育深度融合，离不开加强行业指导，迫切需要组建多方协同的民族技艺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搭建校企校地协作平台，开展教研指导、标准研制与经验推广，引领民族地区院校落实育人使命。
3: 希望民委、教育这些部门能够联起手来，从顶层做好统筹设计，给我们更多专项指导，
4: 推动行业组织组建专门的全国性专家指导机构，充分释放专家团队在研究、咨询、指导上的专业价值，同时还要配套出台专项的政策，明确责任分工，压实各方面的责任，打通从人才培养到产业落地的全链条。
1: 陈教授去过全国的很多院校去调研，从您的调研来看，有哪一些经验是可以在更多的学校去复制推广的，是相对通用的，有哪一些是要打出自己的特色的？
17: 结合我对全国南北各民族技艺类的职业院校的调研情况来看，当前民族技艺职业教育融合共同体意识教育已经形成全国通用标准化、地方办学差异化的科学发展的格局，坚持分类推进、因地制宜，坚决杜绝办学一刀切，全国可全日复制三类标准化的育人模式。一是共同体一体化的铸魂模式，将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华文化共性符号全面融入记忆课程，结合国家通用语言教学，实现记忆实训与5个认同培育深度融合。二是标准化协同育人模式，推行非遗大师进校园、现代学徒制与师承制相结合，搭建课堂加工坊加企业的实训体系，依托全国数字资源库，深化东西部共建交流，贯通技艺成果市场化的转化链条。三是多民族交融育人模式，落实混班混熟管理，常态化的开展跨民族研学，构建复嵌式的育人生态，各地办学立足区域特色精准实测，依托本土的特色的非遗资源差异化的布局特色专业，东西部、西南边疆地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技艺专业，适配区域文创、边贸、农牧、工艺产业的优势，在坚守中华文化共性主线的基础上，开发校本资源，细化扶持政策， 推动各民族文化互鉴互通，培育扎根基层、服务边疆的技能人才，让各民族学子成为传播民族团结理念的流动石榴子。
1: 我们要把民族记忆专业的职业教育办好，跟所有的专业一样，是需要很好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宁主任，从您长期分管的工作，特别。

0: 是您曾经援疆的经历来看啊，有哪些例子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职业教育是国际，也是民生，是教育，更是生产生活。那么从新疆的实际来看呢，从服务产业来看，民族记忆发展好了，新疆本地的特色优势产业呢就能焕发出新的光彩。那么为共同繁荣呢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比如我在新疆的时候发现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它有这个爱德莱斯的这个非遗的传承，它通过爱德莱斯的这个传承呢，把鲜明灵动的传统纹样和扎染工艺呢深度融入产业发展，它相当于为这个古老的这个技术呢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加上了现代的元素。第二呢，我觉得从服务创业和就业来看，那么这是职业教育的一个特色，新疆本地的职业院校呢可以因地制宜地发挥好就业教育的特色和优势，通过职业教育的赋能呢，把民族地区的人口资源激活为人力资源，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生力军。那么新疆职业大学呢，这个案例也很好，它依托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呢，那么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建设，把和田玉文化的润江行拓展到基层，也进到了校园和社区。最后呢，新疆有一个明确的地缘优势，那么过去呢，大家觉得新疆这个区位不是那么明显这个优势，那么在向西开放的过程中呢，区位优势的决定了新疆在一带一路大战略中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以及它的潜力。那么通过职业教育和民族记忆的结合呢，必将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0: 江教授，实际上现在这样的民族记忆在年轻人中间，在全世界越来越流行了。大家讲的说中式美学，我们的民族美学，当然它已经不是一个小众的手艺，很多这些手艺是可以从作品变成商品的。怎么样指导学生更好地把作品变成商品？
2: 我想立足本地区的县域特色产业，紧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新疆富民要求，创新打造课堂筑基、有文化人全程实战、创业孵化非遗工坊培育模式，依托大师工作室、十八洞苗绣产业学院等平台，打通民族工艺品、作品、产品、商品转化链条，实现技育人与产业富民双向赋能。一是课堂筑基，夯实非遗技艺根基，学校将土家织锦、苗绣、蜡染、银饰锻造等本土非遗技艺纳入专业课程体系，开设非遗文创设计等特色课程，推行技艺模块化实操教学，依托国家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教学名师团队组建师资队伍，以师带徒的模式精准育人。目前我校建立了10个大师工作室，累计培育千余名非遗技能人才，夯实了本土传承人的人才梯队。二是以文化人赋能技艺创新发展，学校深挖湘西文化内涵，常态化开展非遗赛事、文化展演等特色活动，厚植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立足乡村振兴实践，组织师生深入十八洞等村寨开展工艺技能培训与文创研发，推动传统技艺融入现代审美，创新开发特色文创产品。我校毕业生打造的爆款斧头帽便是技艺创新的典型成果。三是全程实战，打通产业化转化链条，学校深化校企协同，依托十八洞产业学院推行校企双师共育模式，将真实项目引入课堂，组织多民族学生联合研发落地市场化文创产品500余件，成功开发苗绣团扇、文创箱包等畅销产品，彻底打通技能成果市场转化的通道。四是创业孵化，助力产业富民，学校搭建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提供场地、培训、运营、指导以上式服务，通过创新赛事、直播培训等培育学生市场运营能力，扶持学生自主创办工作室，以技能创业带动群众增收，持续以职教力量赋能湘西产业升级和乡村振兴。
0: 陈教授您看，其实这个过程就是非常典型的，它不是哪一个部门哪一家可以做到的，实际上这个链条很长，是需要很多部门之间的协同的，这个协同也不能靠偶然，是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机制的。怎么样建立这个机制？
3: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记忆职业教育的规范发展、多部门协同育人提供了法定的依据。 民族记忆杭执委作为专业核心平台，是完善质量评估、优化专业布置、深化东西部协作、落

0: 底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关键支撑。立足新法要求，可构建教育部职称司和教育部民族教育司来统筹，国家民委教育司政策支持，行业协会与院校协同常态化联系机制，各方分工协作，研判人才供需与非遗传承的现状，落实民族团结教育、技艺活态传承、产业赋能等法定任务，依托杭执委搭建全国统一的专业指导与质量评估闭环，修订专业教学标准，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中华文化共有符号纳入到必修的内容，多部门从严审核课程、师资、实训等办学关键要素，聚焦育人成效、非遗传承、产教富民开展专项考评，以督导到底专业提质升级，同时建立专业动态化的优化机制，依托多维行业素质的年度发布与专业调整白皮书，因地制宜地增设新兴特色专业，淘汰同质化的低效专业，兼顾全国办学标准与地方特色发展相协同，依托东西部协作法定机制，搭建跨区域师资共育、资源共享、技艺共研的平台，全面激活民族技艺职业教育、交融育人、技艺兴业、产业富民的核心效能，助力新边富民、援疆援藏的战略落地。
1: 新法实施之后呢，我们的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将会有很好的发展。那对于这方面的工匠来说，我们期待他们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啊，怎么培养出来？
2: 我想呢，今年是十五的开局之年，也是这个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年份。那么我想呢，用教育大会提出的三个属性，为这个民族教育的未来做一个这个展望吧。我想呢，应该是通过新法的实施呢，突出三个属性。那么在政治属性上呢，突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那么突出人民属性呢，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缩小这个教育的差距，推动民族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那么第三个呢，是战略属性。那么通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推进的战略布局呢，那么办好教育，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呢提供强有力的技能人才支撑。
1: 陈教授，您的期待？
0: 立足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导向与行业协同发展的格局，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聚焦培育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复合型工匠人才，以优质人才梯队赋能行业长效高质量发展。一是厚植行业思想根基，依托全行业统一育人标准，引导从业者明晰各民族技艺交融共生的脉络，坚守中华文明自信，将民族团结与文化认同贯穿技艺传承的全过程，夯实行业精神的内核。二是推动行业守正创新，依托职教行业企业的协同机制，打破单一传统的壁垒，促进多民族技艺跨界融合，运用数字设计、新媒体传播等现代手段，推动传统工艺适配文创文旅产业发展的趋势。三是淬炼精工立业的素养，依托大师工坊、现代学徒制深耕实训体系，坚守传统工艺的本源，锤炼过硬的技艺本领，培育德技并修的匠人队伍，筑牢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四是完善育人兴业生态，依托新法产教融合、东西部协作的政策，搭建多元产业发展的平台，构建育人传承、就业、创业完善的闭环，引导人才扎根乡土、深耕行业，以人才振兴赋能、非遗活态化传承与特色产业的提质升级，推动民族技艺行业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1: 江教授，您的期待？
3: 立足民族地区基层办学的育人实践，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应紧扣心中有爱、眼中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育人标准，深耕一艺育人、一技兴产，推动民族技艺职业教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一是坚持以艺助人、以德育人，扭转重技艺轻文化的办学偏差，将中华文化文脉与民族团结进步融入日常教学，厚植学生文化自信，引导学子正视数字非遗、国潮文创、乡村旅游的广阔

0: 发展前景，树立正确的职业认知。二是聚焦以教提职、精工赋能，持续完善标准化特色课程体系，丰富数字化教学资源，健全校内教师、会议大师、企业导师协同育人机制，依托实训工坊，锤炼学生传统技艺与综合能力，练就过硬的实操本领。三是深化产教融合，拓宽出路，搭建实训平台，创新创业市场转化一体化平台，打通技艺作品向市场化商品的转化通道，完善升学、就业、创业多元成才渠道，落实返乡创业扶持政策，让技能可征收，就业有保障。四是坚持固本拓新、薪火永续，健全双师师资培训、非遗传承驻校产校机制，优化科学办学评价体系，摒弃急功近利的办学导向，持续培育有情怀、经济意敢担当的时代民族技艺工匠，以职教力量助力非遗活态化转传承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三位都讲了各自的期待，那我们呢也共同期待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之后，我们的职业教育可以让更多的民族技艺走向世界，惊艳世界。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锈，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

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竟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可其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剥曲文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想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酒堂醉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第一小学进行体育特色课程，花式篮球、单指转球教学展示，让我们一起来感受运动的魅力吧。

0: 朋友们好，
1: 老师好，
0: 欢迎来到金牌体育课。那么今天我们将要继续学习花式篮球运动当中单指转球这项技术动作，同时结合之前所学，也给大家分别设置了单项挑战赛以及1v1 battle 赛，希望同学们能够发挥出自己的才能，看看谁单项技能掌握的最好，同时能够把之前所学的技术动作加以组合创编并运用。同学们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进行准备部分，我们的右手把我们的左手用力啊向后慢慢拉伸5次，1、2、3、4、5，来交换，1、2、3、4、5，好，停止。那接下来我们即将进行的是单指转球的完整动作练习，安老师展示一下，同学们认真观察。好，接下来用手掌方式接球，看一看我们同学在这个基础上能否做到球沿逆时针水平方向旋转。开始练习。我们可以用左手稍微挡一下，这样球会更稳一点。对，子琪也是小臂手腕迅速向内旋转。好，我们可以尝试把我们的左手轻轻地搭在我们篮球的顶部，这样双手持球可以增加我们对球的把握。左手轻轻搭住，然后用最大的力量小臂带动手腕快速进行球的旋转，每名同学练习5次。开始，球快掉的时候我们可以小幅度的进行走位，尽可能的控制球在我们手中的时间，球速怎么样降低的时候更要通过走位来尽可能延长我们转球的时间。好，停止练习。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单项挑战赛的环节，单次起转，看看谁

0: 转球的时间更长。我们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比赛，看看谁是我们年级的单指转球纪录保持者，好不好？好，开始。十秒，十一，一起，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哇！开始。哇，这个女生转得很稳啊！现在是十秒，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啊，很可惜。来，准备，我们拭目以待，请大家睁大你们的眼睛，准备，三二一，开始。哇，他们起球的速度都很棒啊，我们看看，转速相当相当快。现在十秒，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秒，恭喜他！我们再给李佳毅同学一点鼓励，来，再接再厉，好不好？
1: 好，
0: 来，请回。好，同学们，我们比的是单球龙卷风，我先说规则。二十秒内看谁转球的圈数更多。啊，老师先做一个示范，我们的手臂与我们的肩膀成一个圆形，然后通过转动的方式，看看谁二十秒转动的圈数更多。啊，我们看看哪个同学转的又快又稳。准备，三、二、一，开始。哇，中间这名同学转的可太快了，五四三二一，停，时间到。我们算寒暄同学十二，王俊阳三十，那么王俊阳以三十圈获得了小组的胜利啊。我们看看有没有比三十圈更多的，好不好？如果没有，那么冠军就非王俊阳莫属了。三二一，开始。看看有没有能超过三十圈的同学，别着急。好，五、四、三、二、一，好，时间到。来，有没有数超过三十个同学？准备，三、二、一，开始。加油，注意保持平衡。哇，五、四。三二一，好，停，来，请回。三二一，开始。啊，汪瑞妍转得很稳定，加油，细文。好，五四三二一，好，停。结果啊，一目了然了。那么有请我们王俊阳上台，阿老师想看看你真正的实力，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给他数一数，好不好？来，准备，三二一，开始。哇，他转得像个陀螺一样，太棒了。三二一，好，停。三十次以上举手，哇！我们一起给他点掌声吧，非常棒，王俊阳，来。那么老师一定要把年级的单球纪录保持者发给你，我相信你一定是年级里面的桂冠。我们再给他一点掌声，好不好？来，好，认真听，我们三球抛啊。也是同样的规则，二十秒内，我们看看谁能保持时间更长，谁抛球的次数更多。三、二、一，开始。现在薛逸泽已经是背对我们。

但是转圈抛球可不会有额外的奖励。好，现在还有三名同学，两位马上

那么老师首先说一下规则，30秒自由啊表演的时间，可以进行一球、两球、三球啊，甚至如果你的水平更高，你再多一个球都没有关系。我们进行 freestyle 的展示。我们晋级的标准是什么？是我们同学的掌声，谁的掌声更热烈，那么谁就将晋级下一轮的比赛。6名同学来，请上，我们进行2-2分组，开始。哇，他用了一个三球拍的动作，这节课还没有见过。三球，哇，还有15秒，双球，双球定，哇，难度太大了，有点小失误。4、3、2、1，正转结束，掌声。支持谢雨校同学，请鼓掌。好，停。支持李佳毅的，请鼓掌。好，好像李佳毅的声音要更多一些。开始。

做了一个大回环，哇，成功了，给点掌声吧。又衔接一个正传，哇，难以置信。时间到，郝婷支持满子俊的，请鼓掌，给点掌声吧。啊，一两个掌声。来，我们看看支持孙梦泽的，请鼓掌。首先还是正传开始，做得非常的自如。哇，大反转衔接，我看看，哇，三球正拍，还有15秒，三球正拍的胯下，哇，太难了。哇，两个球的龙卷风，我们真是好久没有见过这种实力的选手了。3秒、2秒、1秒，好，正传结束，好，时间到，支持王俊阳的同学，请大声呐喊。好，支持薛逸泽的，请大声呐喊的声音。好，那么通过大家的声音，我们能够发现啊，薛逸泽的声音应该是占据了上风。那么恭喜薛逸泽获胜。好，首先我们有请这位同学为我们进行展示，我们拭目以待。3、2、1，开始。哇，三球的反抛难度很大，接下来他要做什么？三球啊，双球定，真的很好。三球反转，难度啊，

0: 先，火力全开，快速的抽转，大回环呢？哎呀，可惜有点小失误，我们给他点鼓励好不好？加油加油！17秒，能不能成功？哇，好像有点小失误。好，时间到，可惜了。
1: 老师太滑了，老师。
0: 好，首先支持这名同学的，请。 鼓掌并大声呼喊。好，声音很大，但是鼓掌声音怎么样？略显单薄。我们再看看这名同学，薛逸泽同学，请把你的声音呐喊出来。好的，薛逸泽。

0: 希望你下次啊，我们能够继续加油，好吗？孙梦泽，让我听听你们的呐喊声，三、二、一，开始。好的。哇，这声音拉得长。好，那么今天一v一 battle 王中王，我们就把奖项颁给孙梦泽，希望你能够参与更高校级的比赛。
1: 让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其中有一个叫薛一泽的孩子，在这个一v一 battle 的环节当中，他哭了。我想着这是他极强圣母心的一种体现。那么在体育锻炼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想就是失败可能是这要占绝大多数的，但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战胜失败。那我想花式篮球这个项目其实就是，无论是在某一个单一技能，还是说他比赛来讲，都是需要他不断的一步一步突破自己，战胜这种失败，然后最终取得这个比赛的胜利也好，然后享受这种成功的喜悦感也好，我想这都是都能够让他终身受益的。
0: 那今天我们的游戏以及比赛环节就进行到这儿，下面我们进行拉伸环节。好，左脚往左一步呈开立，与肩同宽，双手将球举过头顶，向后伸展，5、6、7、8、1、2、3、4，直臂去做，2、2、3、4、5、6，向下将球放到我们地面上，保持膝关节蹬直，3、2、3、4、5、6、7、8、4、2、3、4、5、6、7，停，来起立。那今天我们这节课就到这儿，希望同学们把我们大单元教学当中花式篮球的技术运用到我们未来的学习生活当中去。同学们能做到吗？好，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2: 老师再见。耶、那龙卷风呢是不满意在，因为当时我那个心特别紧张，然后就老掉，然后双球过腿虽然我也紧张，但是我练的比龙卷风要多一些，所以呢我就做得更大方一些，然后就更容易一些。我收获是让我的技术变得更强了，然后也知道了以后就是像这些 battle 失误了该怎么应对。
1: 有一批孩子他的身体素质不够突出，而且缺乏对抗，那这些孩子呢也想参与这个篮球项目，那么可以通过花式篮球的这个项目，然后让他们在这个舞台上尽情地展示自己。
3: 安老师非常注重花式篮球的多样性和趣味性，在老师的这种引导之下吧，在这一个一个情境的创设当中，学生大胆尝试，勇于挑战，让学生习得了花式篮球的一些基本技巧。
4: 节目最后，欢迎大家收看金牌体育教研社。
5: 各位同学，大家好。随着北京体育中考新政策的实施，我们即将面临体育考试内容的重大变化。新政策将体育中考的总分从原来的40分逐步提升至70分，涵盖了3个考场部分，其中4、6、8年级的过程性考核占30分，8年级的体育知识考核占10分，而初三的体育现场考试占30分。为了更好适应这一新政，并让大家准备充分，以下是对新政策的详细介绍，希望对各位同学有所帮助。首先，过程性考核是考核阶段进行的一项长期考察形式，涵盖了4、6、8年级。这一考核的特点是所有项都是必考项，没有选考形式。此举体现了体育课堂一体化教学的整体布局，在夯实基础期要求全体同学具备基础运动能力，随着年龄增长学习的深入，进入提高能力期会为大家提供更多自主选择的空间。过程性考核得分采用2级换算机制，即先由各单项得分按比重换算为一个总成绩，再由总成绩得分换算为中考实际获得的分数。在联考计满分的政策下，过程性考核达到80分即可换算为中考实际获得的10分。接下来是体育知识考，这是8年级学生需要参加的一项机考开卷考试，考试内容涵盖了体育项目、运动安全、身心健康等方面的知识，同学们需要在课堂上认真学习，为这项考核做好准备。

0: 最后是初三体育现场考试，与过程性考核不同，现场考试采用了选考形式，即22项选4，同学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选择考试项目。在分数计算时，初三体育现场考试单项得分直接参照良好标准予以评分，最后总成绩不再进行换算，四个单项得分相加即为最终得分。
1: 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无论你现在身处哪个年级，都要认真参与体育课堂的练习和体育锻炼。体育成绩的提升需要长期的坚持和努力，同时大家也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和安全，在锻炼过程中注意保护自己。最后希望大家能够充分理解并适应这次中考体育新政策的变化。
2: 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推进中职、高职、职业本科教育衔接培养，办好少而精的中等职业学校，深化职普融通，拓宽学生成长成才通道，推动有条件的地区将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到市县。当前，国内中高职衔接普遍存在形式衔接多、实质贯通少的短板，表现为培养统筹不足、课程内容重复、教学标准不一、产教匹配度偏低等问题。针对上述痛点，浙江省通过政策统筹、制定标准、强化协同，走出了一条制度化、标准化、生态化为主要特征的贯通培养高技能人才的坚实路径。本期《职教中国》带您了解中高职贯通培养探索实践的浙江之路。
3: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朱院长，您看，我们一般讲到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首先会想到3+2或者是3+2+2啊，就是读完了3年的中职之后，再去读一个2年的专科，或者是再加上一个2年的本科，这个是形式上的贯通，很多地方已经做到了。但我们知道，真正的贯通培养不只是这个形式上的贯通，实际上是要有一个实质性的贯通的。这个就不是说我们学校跟学校之间的一个连接了，实际上是要从省级层面去统筹，建立一个很好的体系才行。那浙江的这个体系是怎么建立的？
4: 中高职贯通呢？这个形式其实很早就有3+2、3+4，还有3+2+2等等，但是这个贯通，这很长时间以来就是形式上贯通比较多，还有更多是中职和高职之间个体间的一个联系，
3: 对，点对点的，
4: 点对点
3: 的，校对校的
4: 啊，是、嗯。但如果说中高职贯通仅仅是学校点对点的话，我们觉得这个格局还太低了。浙江呢，从一开始就把中高职贯通培养作为职业教育体系内部的一个制度性的变革，我们有这么几个特征。第一呢，是从中高职的自发的实践转向省域的统筹。之前的很多贯通都是学校自发的小规模的，我们觉得像这个改革，如果仅仅依靠中高职学校之间的自发的贯通显然是不够的，需要省里有指挥办。所以浙江省是在全省统筹上，在教育厅的这个统一设计下，就是协同出发，共同推进。到现在为止，浙江的中高职的衔接的招生已经占到了中职招生的60%以上，高职的50%以上。第二呢，就是浙江的中高职的贯通呢，是从教育系统的单干这个转向多元的协同。浙江在这方面，我们把它上升到省级的发展规划层面，落实到各级政府的工作盘子，同时让每一个部门，这个教育部门、学校的部门，还有行业企业共同参与进来。还有第三特征是这个贯通培养，我们把从学校的内在驱动转为发展的取向，就服务发展。贯通培养最终是要服务学校发展，要服务学生发展，但更重要的是要服务产业的发展。那么这方面我们有很多的例子，像区域中高职一体化，我们让这个高职资源下沉到中职，让中职联合当地的企业和产业，

0: 在当地培养、当地招生、当地就业，从学校的这个内在的驱动转向服务社会发展，我们有这么多的一些做法。
1: 所以既有学制上的纵向贯通，同时还有跟产业之间的横向贯通。另外这个牵引其实不是说我们想要贯通，而是说因为有这样的需求，我们要服务这个需求，所以要以这个目标为导向来做好这个贯通啊。
0: 对，是的是的，一定要以目标为导向来实施我们的贯通各项工作。
1: 哎，接下来我们想分别问问两位校长书记啊。彭书记，您看阜阳职高是杭州的头部中职学校啊，现在学校的贯通情况是怎么样的，怎么做的？
2: 我们学校的中高职贯通的工作呢，是跟全省是同步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学校啊，既有传统的3+2贯通培养，也有3+4的重本一体，还有浙江特色的区域中高职一体化的办学。那我在思考，为什么我们要推进这样的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呢？我想主要可能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个方面呢，是基于我们中职啊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困难与现实。那么这个困难和现实是什么呢？就是一方面，我们的中职的这个人才培养的规格啊，还不能够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我们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第二个方面呢，是因为我们这个人才培养的方式还不能够很好的适应这个岗位啊它技术迭代的节奏，而且我们的中高职之间还存在着相互的一种相对的割裂，和校企合作往往还流于面上的这么一种实际的困难，所以要推进中高贯通的改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的中职啊在整个现代职业教育的体系中的定位已经发生了转变。我们的理解，这个定位啊，它可以理解成是三个方面的新的定位。一个方面呢，它是我们整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的它的一个基础的底座，在整个贯通培养的过程中，它仅仅是起点，它不是终点。所以呢，我们要有意的持续的去夯实学生德育的根基、文化的素养以及这种技能的特色，为它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同时呢，我们认为它也应该是我们县域里边的技能人才的一个蓄水池，都要通过我们开展持续的这种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通过在地的持续的留为我们当地的产业培养这种留得住、用得上、可持续的这种复合型的技能人才。
1: 张院长，嘉兴职院这是承接方了。作为承接方，我们能想到的一些难点，比如说各个学校来的学生，他们之前的这个教学进度掐的是不齐的。那到了我们这个高职的阶段的时候，是不是以前一些技能学过了，会有重复教学等等？还有什么困难？我们要怎么来克服这些困难，实现更好的贯通？
3: 浙江省推进这个贯通培养人才改革，那么对我们高职来说呢，受益非常大。为什么这样讲呢？在这个改革之前，那我们高职呢，对于中职学生的基础把握的并不是那么准确，但是呢，就是在贯通培养改革之中呢，我们省里特别是我们省教科院做了一项非常基础性的工作啊，很重要的就是专门推出了这个贯通培养我们叫改革的一个指导手册
1: 啊，
3: 那么让我们所有的做这项改革的人呢那么都按照一个比较规范的、科学的、有方法路径的这样呢，大家就有了一个比较统一的、可以规范执行的这样一个统一的标准。
1: 就是这个手册既是给中职的，也是给高职的。
3: 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有三项工作呢非常重要第一项呢，就是我们有中高一体的组建了这样的团队这个团队里面呢，我们大家共同来做这个贯通标准的开发那么团队里面有高职的，有中职的教师，有企业的，还有教科院的，还有各地市教研室的，现在大家共同做一件事情。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做一体化的职业能力分析，先到企业调研，调研企业需要什么人，有哪些岗位，然后和企业的人呢，我们一起呢把这些岗位上的工作任务拆解出来，然后再来分析岗位上的能力形成能力图谱，那么才来确定一体化的贯通培养的人才定位和阶段性的定位。那第三个很重要的呢，就是一体化设计的课程体系因为有了前面的能力图谱，然后再和企业人员一起

0: 起就把课程体系呢设计好，避免了以前的那种不贯通。我们现在就是能力递进啊，上下贯通，前后衔接啊，这样的课程体系。有了这样的标准以后呢，那么各个学段教什么，教到什么程度啊，大家心里都非常有数啊。这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有的困惑呢，通过这样的省里的整体的这个推进啊，把我们这个困难也解决了。
1: 随着制造业发展模式变革，技术迭代加速，产业链价值重构，区域产业发展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已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优化，从单一岗位适配转向需要复合能力支撑。在此背景下，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制培养不再只是教育体系内部的学制衔接，更是区域产业生态重塑进程中人才培养体系面向产业需求做出的系统性适配与变革。浙江以标准建设重构培养体系，通过省级教科规划办设立一体化专项课题，编写课程改革指导手册，研制教学指南和开发一体化教材，使不同学校能够在统一标准下开展有特色的改革实践，有力支撑了地方产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 朱院长，我们讲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说，我们要实现这种实质上的贯通，实际上既有纵向的也有横向的跟产业之间的，那您觉得我们现在怎么样能够跟产业之间更好的联合，实现这样真正的实质上的贯通？
3: 这个对于贯通培养特别重要，因为贯通培养前面也说过，不是中高职学校之间两者之间的一个贯通，它还要吸纳企业的力量，要参考企业的需求，要满足企业的需要。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浙江也做了不少的工作，我们要干了几个事情。第一，就是要把这个职业能力培养又绘成一张蓝图，要绘成一张图，就按照这个实际的岗位需要，把职业能力、职业的素养、职业的技能作为一个相当于是个能力的地图，把这个地图呢就是拆解开来，要分给中职和高职两个阶段的各项任务。那么中职很明确，它的任务是要打基础，高职是要有提升。那么通过这个能力图谱来明确贯通培养的能力培养需求，这就像一个造高楼一样，中职干嘛呢？它是要筑地基，它要修墙体；高职要干嘛呢？它要做水电、做装修。那么工序分工不一样，但图是同一张。第二呢，我们是要干嘛呢？是要让这个整个贯通培养的课程要连成一个阶梯，成阶梯状嘛，原来中职教中职的，高职就教高职的，现在这课程给它连贯连起来，那么一样，中职的课程是基础性的，高职基础是提升性的，通过这个途径来承载这个能力培养的需求。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向市场监管局申请设立中高职人才培养一体化指南的地方标准。我们前面所说的标准，其实很多是行业的规范，真正的标准在市场监管部门，在国家市场监督局，在我们省市场监管局，我们申请了这个项目。通过这个途径，我们把这个企业的需求纳进去，那么让企业的这个需求能通过这个贯通培养能得到满足。通过这个几个途径，我们来确保这个贯通培养从形式转向实质，就实质的贯通，培养企业的人才。
2: 这样其实是给了我们学校一个更高的视角，首先是说学校能够看到我们企业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才，知道我们最重要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同时先把这个行业标准转化成我们的教学标准，这是第一个视角。第二个视角就是说，现在中职和高职都互相能够看到说我们这一段是要管什么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这个事情是为了未来，或者说之前是要做什么的。书记，您有了这样的一个视角之后，您觉得在做起事情来会有什么变化？现在都有哪些好的做法？
4: 从2022年开始起呢，我们浙江呢要全力在推进一种新的贯通方式，叫做区域中高职一体化人才培养改革。那么这个项目啊，它最大的特点啊，能够把优质的高职教育的资源下沉到我们县，通过县域里边，通过我们相应的优质的高职职业院校与我们中职学校进行协同，来共建实体化的产业学院的平台。那我们阜阳职高呢，就聚焦了我们整个阜阳的智能制造的千亿级的这个产业集群，围绕着这个产业集群啊，我们联合了我们浙江机电这些技术大学。

0: 并且汇聚了智能制造领域里边的这些行业的龙头企业，共同搭建产业学院的平台，共同来实施啊中职、高职、企业、行业、政府五方协同育人的机制，实现了一种叫做本土招生、本土培养、本土就业的这么一个目标。我们制定并实施了五年贯通一体化的人才培养的方案，我们构建了一个四维一体的啊思政育人的体系，实现了一种专业育人、实践育人、文化育人和思政育人的统一。还有一个体系呢，就是我们这个四方评价、三政融合的一个评价体系啊。所谓四方，就是企业、学校、学生和认证机构。所谓三证呢，就是毕业证，还有我们的这个技能等级证，以及企业的论证。那我们目前为止呢，我们五年制的学生，他过程性的中级工的考证的通过率达到了100%，并且有70%以上的学生也取得了相应企业的初级的论证。
1: 看到中职的情况之后，现在我们的人才培养有了什么样的变化？怎么样来保证这个质量？
2: 重点做了，第一个呢就是灌标，第二个呢就是管过程，第三个呢就是搞教研，第四个呢就是办大赛。我觉得啊，那么首先灌标，因为我们浙江省呢制定了这样的中高一体的这样的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我们就是要求学校所有的贯通培养的专业都要灌标，由我们高职院校来牵头。那么牵头以后呢，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好了以后呢，高职院校我们审核通过以后执行，确保标准能落地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叫管过程。管过程呢，就是我们刚刚说了，人培方案完了以后还有课程标准，所以呢，我们的课程标准呢也是由高职要和中职共同审定啊。然后呢，我们是进行统考。就是同一个专业的核心课程，我们实施统考，这样呢就避免呢以前呢就是教什么考什么，现在是有什么标准我们考什么的，来倒逼我们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中职、高职还有企业教师一起来搞教研啊。那么比如说我们电商专业，那么中职一门课程呢是叫电商视觉设计与制作，那么高职跟它衔接的课程呢叫视觉营销设计。那么所以呢，我们中职和高职的老师还有企业就坐在一起集体备课。那么这门课两个怎么衔接，中职和高职我们怎么衔接，怎么能力递进啊，各自有什么不同的更好的教学方法，大家坐在一起讨论来推动。以前呢比赛啊，技能比赛，高职比高职的，中职比中职的，让我们这样贯通培养的成效呢无法检验啊。那么在我们浙江省推出了一系列的中高一体的技能比赛，我觉得这个中高一体的大赛也成了我们的这个贯通培养的一个试金石。我们有一个学生呢是中职上来的，那么叫陈梦婷啊，那么这个学生呢也是电商专业的，正因为我们贯通培养之后呢，他在中职的这个技能非常扎实啊，然后上来贯通培养上来之后呢，我们高阶的课程有一个商务数据分析，而这门课程呢我们是跟企业合作一起来上的啊，然后这个学生呢他就独立带一个运营团队啊，带了一个直播团队啊，那么在这门课程完成之后，那么他就是给企业的真实的运营账号实现了销售利润啊，达10万元啊，然后企业马上就提前把他录取了。
1: 所以是在港科赛政几个方面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贯通啊。两位书记校长都分享了各自学校的经验，当然我们所有做的这些最终目标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今天我们讲浙江经验，接下来那我们就到浙江宁波的宁海县去看一看他们的做法。
3: 浙江作为制造业大省，县域块状特色产业优势突出，其中宁海模具是国家级产业基地，已形成设计、制造到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产值近500亿，是当地支柱产业。
4: 现在新能源汽车产业最缺的是既懂模具设计，又能做精密加工和数字化仿真，还能在产线上解决实际问题的复合型现场

0: 厂工程师。本地人才是我们最受欢迎，因为稳定性高。这几年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培养改革的方向是对的，课程体系衔接了，也能对接企业真实需求岗位了，学生职业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
1: 为了服务支撑好宁海县产业发展，宁海县政府相关部门发起成立县域产教融合共同体，统筹县域职业教育资源，以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宁海学院为核心枢纽，搭建起能力递进的一体化培养体系。
2: 我们构建起中职见习、高职助理、企业初级、在岗中高级的阶梯式培养路径。中职阶段培养见习现场工程师，掌握模具制造基础技能，能协助完成简单加工任务。高职阶段培养助理及初级现场工程师，具备独立完成精密模具设计、制造及调试能力，学历上实现高中、大专到企业自主本科的贯通，薪资等级对应企业12到5级薪资标准。
1: 杨立行原本是宁海高级职业技术中学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大二学生，2025年，他和其他30人通过专业知识加职业技能考核方式，进入到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现场工程师班。经过中职3年和高职2年的锻炼，他目前成为了宁波方正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的精密模具设计与制造现场工程师。
3: 贯通培养让我提前好几年接触专业技能，比普高升学的同学更懂技术应用。5年的一体化培养，把企业生产项目按能力阶段分解成教学项目，让我在真实的生产线上学会了解决复杂技术问题，真正实现了从校园到岗位的无缝对接。
4: 宁海的经验啊，三会一组，能力递进。朱院长，您觉得这样的经验给其他的地方可以带来哪些借鉴？
5: 宁海的做法呢，比较有典型意义。浙江有这么多的县，县域经济都比较发达，那么宁海这个点位上，我们的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举办了当地的产业学院，它的培养模式，它其实是符合我们浙江全省层面提出来的，就是贯通培养要体现政、行、校企各方协作。这个招生就业过程当中是紧紧的依托于它的产业，就是它的模具，它的专业设置也紧盯着模具，它的课程也按照模具产业的人才需求来设置。那么在通过这么这个几方面的这个协作，实现了它贯通培养的这个目标，也实现了这个学校本身的发展。
4: 所以是紧紧围绕这样一个支柱产业，其实我们职业教育给了很好的人才支撑，是大家共同成就了这样一个500亿级的产业啊。
5: 对，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是的。
6: 我非常赞同宁海的这个做法啊，因为浙江省呢，在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这个大背景下，县域呢确实是一个主战场。但是呢，县域也存在着一个两难的问题，一个呢就是产业升级、转型升级需要人才，但是呢，企业招不到人，可能年轻人也留不住。
4: 所以，其实无论是县域、市域还是省级啊，都要做好一个很好的统筹，搭建好平台，这样各方才能很好的协同。朱院长，您觉得这个协同机制我们怎么样建立？
5: 政府干嘛呢？政府它就是它搭台子嘛，它要这个出政策、出强保障。那学校干什么？学校就是做好这个主演，它要按照这个方案。他要做好人才培养工作，那么行业企业是不是是观众啊？他是不是这个盘演啊、群演？不是，他有他的职能，他有他的优势，他要发挥他的这个实践平台的作用、场外指导作用，让他们各司其职、各负其职。现在我们通过现在在推进的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市域产教联合体，还有叫区域的职业教育共同体，让大家把所有的资源都家底都亮出来，让中职、高职甚至企业各取所需、各取所用，为我们贯通培养做服务。
4: 这个协同过程当中，我们的学校是主演、是主角啊。当然，这个主角也不是说被动的，别人写了剧本之后我们来演，中间是发挥了很大很大的主动性的。书记，您觉得我们这个主动性怎么发挥？还希望得到哪些支持、哪些协同？
7: 我们还是要构建起一种，就是产业对于人才需求的一种动态匹配的机制。那么从中职学校我们该怎么做呢？ 我觉得中职学校呢

0: 要主动的联动我们的政府部门、高职院校和我们产业企业，要开展我们当地县域区域里边的产业岗位的这种调研。在这个过程中啊，要同步的更新我们五年制这种专业的方向，要对标这些新涌现出来的岗位和岗位群，来增设我们相应的课程，提升我们人才培养的这种适配性。那么实际上这个里边我觉得还有一段也很重要的了，就是我们做了这么多是为了什么呢？最终还是为了我们的产业，为了我们的学生。学生认不认可，学生愿不愿意在贯通培养过程中更好的服务家乡、建设家乡？我们可以通过我们低年级时候的职业体验、企业研学，高年级的时候我们这种跟岗实践、临岗实习，在这个过程中把服务建设家乡这个观念啊融入到我们职业素养的课程里去，引导我们的各界的毕业生最终愿意留在家乡建设家乡。
1: 这个是中职的做法啊，张院长，那您觉得我们的这个主角要怎么发挥主动性，还需要哪些支持？
2: 振校航企啊，那么更好的来共享我们一些资源啊，来推动我们这个形式贯通走到实质贯通。那么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还是在于企业人员、中职教师、高职教师能融合在一起，那么我们才能真正的我觉得走向贯通，就是把这个形式走向实质。只有我们这三方，就是中职教师、高职教师、企业的共同融在一起了啊，那么我觉得我们的标准才能更好的进一步落地，哎，然后呢，才能让我们的大家共同协同啊，然后我们的内容呢，能真正的符合产业发展的一个需求。
3: 浙江的协同经验核心就是三句话，叫组织上有章可循，实质上跨界融合，资源上协同共治。这三个机制不一定每个省份都要照搬照抄，但这种打破壁垒、追求深度协同的思路，我觉得具有普遍的参考价值。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啊，也希望这样的经验呢能够给更多地方一些借鉴，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过程当中实现区域统筹、各司其职、能力递进，实现真正的实质性贯通，更好的服务区域产业发展。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去运动，那绳子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4: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4: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

0: 位次。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1: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2: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实证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0: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3: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4: 然后如果是传递给梁或者
0: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4: 放在墙上的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2: 就是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我们在全校来推开。
0: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公、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2: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D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实证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公，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0: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

0: 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1: 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1: 上面 K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乡村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说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2: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0: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1: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0: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5层联动、4步推进、4维协同、3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

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体育赛事集锦节目《炫动赛场》。我们的节目会每期精选不同的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体育魅力的同时，感受体育带给我们的健身健心。在今天，让我们一起聚焦全台，感受力量与策略的巅峰对决。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一带一路”国际青少年拳击交流大会暨体彩杯中国新疆国际拳击邀请赛。那么，拳击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极为热衷的体育项目，在推动体育开放、交流、融合，促进沿线国家间的文化互通、民心相通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接下来，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这场比赛是男子 U16 57公斤，是个四分之一决赛。红脚运动员，
0: 我们即将观看的是 U16 男子57公斤级四分之一决赛的一场交锋啊！那么本场比赛将严格遵循国际拳击联合会，也就是 IBA 的技术与竞赛规则，是在确保运动员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公平竞技。比赛共分为三个回合，每回合2分钟，回合间休息1分钟，采用单败淘汰制。
1: Round 1，第一回合比赛开始。这个红脚运动员刚刚前手有个很清晰的这个有效拳击中蓝脚运动员。裁判告诫蓝脚运动员不要击打对方的后脑。这个红脚运动员，这个前手后手刚才有效击中蓝脚运动员头部。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0: 好，我们也可以看到红方的选手攻势可以说十分的迅猛啊，他的前手拳控制距离，后手拳也多次清晰的命中，而蓝方选手则试图反击，但因为击打后脑等多次违规的动作被裁判告诫，红方也凭借着有效的击中和规范的技战术占据了上风。
1: Round 2
2: 第二回合比赛开始。啊，这个红脚的这个后手直拳有效击中蓝脚头部。裁判员告诫蓝脚运动员不要抱摔。裁判员又告诫红脚运动员不要下压。因为犯个动作比较多，这个裁判员用 stop 口令也比较多，经常中断。这个篮球运动员刚才一个摆拳，这个击打到红脚的运动员头部，动作比较大。裁判员告诫红脚运动员不要搂抱。进入一打就抱在一块，抱在一块互相用力啊，勇士促使一个人倒地了。
1: End of round two.
2: 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0: 好，第二回合开始，双方对抗也持续升级，频繁出现相互贴靠、用力推搡甚至倒地这样的场面，可以说比赛的节奏也屡屡的中断。蓝方虽然有过一次摆拳命中，但整体的技战术执行还是较为混乱的。
1: Round three.
2: 第三回合比赛开始。哦，刚刚这个红脚运动员的前手，这个有效击中蓝脚运动员头部。这个红脚运动员稳扎稳打啊，控制好他的距离，蓝脚运动员。就想突然进攻啊！裁判员刚刚对蓝脚运动员的这个开掌拳进行了劝告。这个蓝脚运动员动作不是很规范啊，动作也比较大。比本场比赛结束还有十秒钟。两个人互相击中，互相击打。比赛结束。

宣布比赛结果。红脚运动员来自阿塞克斯坦的运动员取得获胜，这个比分5-0。

0: 次证明，在拳击的舞台上，规范的技术与稳定的心态往往比单纯的勇猛更为重要。那么接下来这场男子60公斤级的对决又会怎样发展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1: 第一回合比赛开始。这个蓝脚运动员，这个有效击中红脚运动员头部。后手打得比较快，比较准。现在这个蓝脚运动员是有优势的。台裁对蓝脚运动员进行告诫，不要搂抱。这个蓝脚运动员连续出拳，后手拳、后手直拳有效击中红脚运动员头部。台裁告诫他，告诫蓝脚运动员头抬高。互勇击中。两人就相互贴靠在一块儿，裁判要把分开，告诉他们 break， 每个人后退一步再进行进攻，比赛继续进行。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0: 好，蓝方选手可以说先声夺人，他的启动速度非常的快，后手直拳也如同出膛的炮弹，快速而又精准。屡次穿透了红方的防守，他也迅速建立起了明显的优势。4-1的比分，先下一城。
2: Round two，
1: 第二回合比赛开始。这个蓝脚的后手啊，有效击中这个红脚。所以现在蓝脚这个优势还是明显，又是后手，后手直拳击中这个红脚头部。裁判员终止比赛，完了后这个告诫红脚蓝脚运动员不要抱人。这个台裁对这个红脚运动员进行告诫，不要抱摔。裁判员喊 break 口令，双方没有各向后退一步，裁判员进行告诫。蓝脚又后手击中这个前手，击中有效击中红脚头部。离这一回合比赛结束还有10秒钟。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0: 好，在第二回合面对不

0: 不利的开局，红方选手做出了极其出色的调整，他成功顶住了压力，显著提升了进攻的主动性。他尤其是加强了针对于身体的击打和近身的勾拳，以5-0的绝对优势强势扳回一局，同时也展现出了他强大的心理韧性。
1: Round three.
2: 刚才这个红脚的一个上勾拳有效击中蓝脚运动员头部，裁判员对蓝脚进行告诫。好，这个红脚运动员那个后手勾拳有效击中蓝脚运动员腹部，又是一拳。裁判员对红脚运动员告诫不要抱摔。再一次对红脚运动员进行告诫不要抱摔。裁判员喊 break 口令，让双方分开，再进行击打。离本场比赛结束还有10秒钟，刚刚蓝脚清晰有效，这个击到红脚，比赛结束。
1: 红脚运动员
2: 吉尔吉斯坦的运动员取得获胜。
0: 决胜局，比赛进入到了白热化的决胜阶段，双方的体能也都有所下降，但是斗志却愈发高昂。红方继续延续了上一回合凶猛的攻势，而蓝方也在最后读秒的阶段一记清晰有力的重拳命中了红方。比赛在极度紧张的氛围当中结束，最终红方选手凭借着更为坚决的进攻以及更加清晰的击中，赢得了本场比赛最终的胜利。这场比赛可谓是一波三折，蓝方输在了在节奏的持续性上，在领先后他也未能有效地对于对手的战术进行变化，而红方则胜在了惊人的调整能力和在逆境中强大的心脏。双方选手也都展现出了顽强的拼搏体育精神，红方成功逆袭，蓝方也虽败犹荣。在人们的刻板印象当中，拳击手往往都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猛汉。但是来自乌克兰的维塔利·克里钦科曾经在1999年创下使用最少回合以 KO 的方式赢得26场拳击比赛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也令无数对手闻风丧胆。但最令人意外的是，他呀还是一位精通多国语言的体育科学博士，也因此被美誉为铁拳博士。他曾经幽默地说，我的拳头是我论证的方式，但是我的大脑才是最终的裁判。克里钦科用他的传奇生涯证明，拳台上最为强大的力量是源于智慧与力量的完美结合。他那博士头衔的光芒丝毫不逊于他腰间那沉甸甸的金腰带。见证过力量之美，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速度与激情。我们即将回顾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男子800米的比赛视频。那么学青会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共同主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承办的一个大型体育综合运动会。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3: 参加男子800米决赛的同样呢是有8位的选手，在今天上午呢最后一项呢也是进行了

0: 男子800米的预赛，大家呢可以重点来关注一下，位于第六道的雷佳强，还有位于第一道的来自北海市的选手穆德才。穆德才上午呢跑出了1分54秒50，个人的最好成绩，成绩呢相当不错。好，现在呢比赛已经开始了。另外呢还有来自昆明的于江福，今天上午的预赛呢也跑出了1分55秒46。当然呢在预赛当中呢选手呢可能也会多多少少有一些保留，把这种能量呢完全是留到了下午进行的决赛。好，分道出发之后，现在呢已经是并道了，处在领先位置的是宋志远，来自杭州的选手。不排除呢一些有实力的选手呢在前面第一圈呢采用跟随跑的战术，来到第二圈，甚至呢是来到最后100米，完全呢利用冲刺呢去争取冲上去抢得好的名次。有一些选手呢则是呢战术呢会有一些不同，会选择提早呢发动进攻，早早呢开始加速，就是看个人的这种习惯，包括他们的能力，还有对经过对对手的了解，在比赛当中一些战术的预设，他觉得可能有一些队员的实力跟他呢比较接近，他会呢采用一些比如说提早进攻的那种办法。我们现在看到应该是呢罗航宇已经开始在加速了，整个队伍的速度也都被带起来了。现在呢雷佳强呢也是在往前冲，从第三呢上升到了第二的位置，想要从外道呢去超。经过这最后一个弯道之后，马上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了，竞争是相当激烈，大家的速度都完全提升起来了。加速，两个人现在呢在前面呢是相差并不大，看能不能顶住对方的冲击。最后的冲刺应该是来自杭州的宋志远，宋志远最后呢是第一个冲过了终点，这场胜利来之不易，竞争呢确实是非常强。而且我们看到呢1分54秒44，1分54秒44的成绩呢比他上午呢要快了1秒多，比预赛呢要好一些。宋志远顶住了其他选手的这种反击和冲刺。我们看到这个从一开始呢抢占领跑的一个位置，宋志远呢出发的时候从第七道呢并过来，线路呢最长。宋志远还是对自己的这种能力非常有自信，所以呢他从并道之后呢就一直处在领先，来到最后100米的时候呢大家都在加速，后面两位追赶的选手呢其实能力非常强的，但是宋志远呢也是调整得非常好，顶住压力，这几步一下呢就拉开之后建立了最后的胜局，并把优势呢保持到了终点。
1: 从刚才的赛事视频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宋志远可谓是一骑绝尘，遥遥领先。而且他是从最外道开始的，跑了一个大的切线，并且过来抢占的领跑位置。他的意识还是非常好的，尤其是在最后的100米，他仍然能够顶住压力，奋力冲刺，牢牢地守住了自己的优势，第一个冲线，可见实力还是非常强悍的。在600米左右的魔鬼区域运动员身体的乳酸堆积也达到了峰值，身体也将会进入到极度的疲劳状态。但是排在第二名的雷佳强从这里便开始发力加速了，超过了包成哲，在追赶第一位的宋志远。当然最终他以1分54秒61的好成绩位列第二，让我们也恭喜他获得了本场比赛的亚军。回顾整场赛事，竞争可谓是十分激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一场比赛当中选手们在跑第一圈时的速度要比第二圈的速度还要慢一些。当然这样做虽然体能分配更加经济，但是也更为考验运动健儿们在最后200米时的心理素质与冲刺能力。短跑考验爆发力，长跑磨砺耐力，而处于两者之间的800米则是田径场上最为独特的悖论。一场最为漫长的短跑，选手们需要用短跑的速度去完成一场对于耐力的终极拷问。那么接下来我们将回顾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青会女子800米的决赛，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0: 女子800米呢，在今天上午呢，也是同样的。

0: 那首先进行了预赛，在预赛当中呢，表现最好的是来自成都市的选手陈宇璇。好，比赛开始了。800米比赛呢，也是出发方面呢，不用抢得那么凶。现在呢，分道出发之后呢，可以并道了。选手们首先呢，是希望能够占据一个比较合适有利的位置。现在呢，处于领先位置的是来自成都市的陈宇璇。其实800米比赛呢，确实是对运动员的整体的能力要求非常高的一个单项比赛，其实呢，很多运动员对于800米的评价呢来讲呢是很难跑，体能消耗非常大。好，完成了一圈的比赛，还剩下最后一圈，一共呢要进行两圈的比赛。现在呢还是陈宇璇呢处于领先。对这个比赛呢，其实决赛啊，对于选手来讲，成绩争取好的时间成绩是一方面，关键呢是要在这样的大赛当中啊取得好的名次，所以呢前面呢可以稍稍压一些速度，保存一些实力，来到最后一圈之后呢，把自己的能量呢完全爆发出来，特别是这些冲刺能力强的选手啊，往往呢是希望前面呢能够保持好自己的节奏，或者是跟随跑不掉队啊，或者呢是处于领跑位置呢也没有问题。主要呢是把自己的这种强劲的爆发展现出来。现在我们看到呢是吉新月开始加速，想要再去追赶前面领先的陈宇璇，进入到最后直道。后面有两位选手啊加速往前冲，冲刺的能力非常强，速度起来了，超过了陈宇璇。最后的冲刺漂亮，2分10秒17。2分10秒17。最先撞线的是来自江西南昌市的刘燕。前面呢，是首先呢采用跟随的这个战术在队伍当中，但是呢最后的冲刺能力啊，自己呢对自己的冲刺能力呢还是很自信，完全就是依靠最后100米的冲刺，反超上来。而且最后获得前两名的选手都是呢在冲刺方面呢非常突出啊，另外一位呢身穿白色运动服的是来自郑州的冉玲玲，两个人把前面的陈宇璇和吉新月应该是双双超越。最后呢步伐完全刀开了，这个时候呢陈宇璇他已经是体能上啊到了极限啊，所以呢连续被三位选手超越，丢掉了领先的位置不说，一下呢从第一呢掉到了第四，前程呢他可能也是拼得比较凶。800米的特点呢就这样的一种特点，就是你前面如果拼得太凶的话，你到后面就是眼睁睁地看着竞争对手起速啊，最后呢直到的冲刺，但是呢你没有办法跟上他们的节奏，前面的消耗太大了，已经是提前的消耗透支了。最后呢是在女子800米决赛当中，来自江西南昌市的刘燕2分10秒18获得冠军。
1: 我们可以看到这几位运动员在之前的比赛当中也有着非常亮眼的成绩，像比如说第六道的陈宇璇，他之前是成都市全国田径大奖赛的冠军得主。那么第五道的刘燕也是全国青年田径锦标赛的冠军得主。从刚才的赛事视频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刘燕的冲刺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最后100米提速的幅度非常之大，接连超过了三位选手，他也夺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那么陈宇璇就有点可惜了，前面他一直也都处于领跑的位置，到最后100米的时候体力不支，也没能够提前冲刺，十分的遗憾。但这也提醒了大家，前期还是要保存体力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暂时告一段落了，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

0: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大家好，我是张琪。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是运动体适能的安全方面知识的学习。不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主打一个相辅相成、相映生辉，主打一个珠联璧合。为什么呢？因为我两边的老师呢都姓刘，好不好？那我们先欢迎刘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北大附中的体育教师，我叫刘俊威。
0: 热烈欢迎刘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北京体育大学博士刘成龙，也是一名康复师。
0: 今天呢，我们就和两位刘老师呢共同来学习一下运动体适能。在此之前呢，我还是想进行一个提问：运动体适能都练什么？
1: 其实体适能它并非是一个单一的一个运动类型，它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它是指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高效地完成我们的工作，同时还有精力去享受我们的日常生活，然后去应对各种突发的状况，同时能够保持我们身体健康状态的一个综合的适应能力。
0: 运动体适能呢，如果从分类上来说是有几大类呢？
1: 它是分为两个维度，两大类，主要是健康体适能和运动技能体适能两大类。
0: 那老师呢，在节目一开始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运动体适能它的一个概念呢？
1: 好的，刚才呢跟大家说了是包含了两个维度，健康体适能和运动技能体适能。这个健康体适能呢，主要是指我们的肌肉力量、肌肉耐力、我们的心肺耐力以及身体成分等等几个维度。然后运动技能体适能呢，主要是指爆发力啊、速度、灵敏协调这些。
0: 那刘博士呢，如果从您安全的角度上给我们进行推荐以及介绍，我们从年龄段划分，比如说儿童，我们应该练哪些适合运动体适能的项目呢？
2: 我觉得这个划分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我们的儿童和青少年，更多的是他的灵敏协调还有基础的运动能力，去提高他运动的技能。那对于一些年长的老年人，更多需要把他的肌肉的耐力以及平衡稳定去练好，保持一个自身的安全。所以是不同的人群走不同角度去考虑。
0: 如果练运动体适能的话，我们从服装啊，包括像我们鞋子上面选择，应该有哪些注意的事项？
1: 像我们的服装肯定是我们要穿着运动的服装，然后鞋子呢尽量是要减震好，然后我们的弹性要好，减震好可以保护一下我们的踝关节，然后我们的支撑稳定性要好一点的，同时我们的防滑也要好。
0: 那练好运动体适能会对我们生活的哪些地方起到一些帮助以及辅助作用呢？
1: 你像我们把下肢力量练好了以后，我们的下肢的基础力量有了，你像我们平时的走路啊、爬楼梯啊，这些都会有帮助。同时我们做一些深蹲类的练习，还可以提升我们整个核心的稳定性。像我们平时啊会做一些深蹲啊，以及一些核心力量的训练，这些会提升我们的整体的一个身体素质的水平。像我们参加一些运动，像羽毛球啊、篮球，这些都会对我们的运动表现有提升。
0: 刚才呢，我们学习了运动体适能相关的基础概念。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请上来一位同学，帮我们来进行相关的配合。好，让我们有请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大附中篮球队的帕尔赞·帕尔哈提。
1: 咱们今天的训练呢，会训练到同学的哪些身体素质呢？
2: 像这个壶铃摇摆，它就是很好的可以练习到我们整个身体的后侧链，我们下肢臀大肌的肌肉力量，是一个对我们整个下肢的肌肉力量是一个很好的练习。像哑铃的深蹲，我们可以分腿蹲或者是高脚杯蹲，都可以很好的练习到我们的下肢的前侧、后侧和臀大肌的肌肉力量，以及我们整个。

0: 核心的稳定性。
1: 嗯，好，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教学环节。
0: 好，首先我们先进行第一个力量训练，是叫壶铃的摇摆。先从下肢开始，我们双脚分开一点，与我们的髋关节大概同宽，然后微微的下蹲，双手持壶铃放在体前，再蹲，蹲到我们大腿与地面平行的位置。然后起的过程，起的时候我们髋关节主动伸展发力，通过我们臀大肌，对，将髋关节主动往前伸展，将壶铃顺势摆到我们的胸前，对，直臂，再来，走，动作稍微快一点，蹲，起。做的过程中，我们腰背一定要保持挺直，对，核心发力，走，配合上我们的呼吸，走，继续。对，蹲的时候吸气，然后摆的时候吐气，走，对，非常好，好，停。好，下面是我们的第二个动作练习，我们用到了哑铃，这个时候老师选择的是10千克的哑铃，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不同的水平选择不同的重量的哑铃。然后第一个动作是一个高脚杯的蹲，然后也是我们先从下肢开始，双腿，对，分开与肩同宽，与髋同宽，然后核心收紧，将哑铃放在我们的胸前，腰背不要往后扬，核心收住，腰背挺直，对，然后缓慢的下蹲，对，蹲的时候蹲到我们的大腿平行于地面就可以，然后起，对，我们在蹲的时候膝盖稍微外展，膝盖的方向要与我们脚尖的方向同一方向，对，脚尖稍微外展，对，我们首先我们的脚要分开一点，稍微外展，对，成一个八字形，然后膝关节的方向，对，要冲我们脚尖的方向，做的时候我们大腿平行于地面就可以，对，做慢一点，起，做的过程中膝盖要保持发力，向外推，起，对，核心收住，核心收紧，保持哑铃不要向前倾，走，再来，走，好，非常好。好，下面呢我们用哑铃来进行第二个动作练习，哑铃的分腿蹲。然后还是我们请我们同学拿着哑铃，我们单侧负重，对，一条手，一只手负重，然后对侧的腿向前伸，伸成一个弓箭步的姿势，对，我们大概那个膝关节的大腿和小腿的角度大概是90度就可以，然后后腿也是我们不用伸得特别直，从这个起始位置开始，前腿用力蹬地向上伸起，然后慢慢的蹲起，因为我们是单侧负重，所以会不可避免的被这个哑铃来带到身体向左边偏移，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练习者核心全程发力，保持稳定，去对抗它这个侧向的拉力。第三个练习是用到了一个徒手的核心练习，也是大家比较熟知的，是我们的平板支撑。然后老师给大家讲解一下基本的动作要领。首先还是我们，对，撑到地面上，用肘撑吧。肘撑，我们的腿稍微并紧一点，然后整个核心始终发力。对，这个时候撑住了以后，我们需要腰背、肩关节和我们的臀大肌、腿保持一条平行的直线，核心发力。这时候微微的抬头，不用抬这么高，不用抬这么高。好。收住，核心收住。很多人在练习的时候会为了省力，我们会把臀部凸起，这个时候我们的压力会在腰上，这个时候我们的腰部就容易出现损伤，同时这个时候我们的肩关节也会非常的紧张，对，放松，大概我们每组大概2到3分钟，撑住，好，停，然后这个是一个静态的核心练习，我们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是一个动态的核心练习，叫做死虫式。我也是经常带他们项目队在做核心练习的时候会用到这个动作。我们的双腿抬起来，对，收到我们的膝盖大概垂直于我们髋关节的位置，平躺，放松。然后我们双手也举起来，对，现在我们像一个翻过来的虫子一样，带壳的甲壳虫一样。然后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整个核心收紧，腹部发力，核心收紧，做的时候我们对侧的肢体

0: 同时向身体的两端做伸展，伸收。伸展的同时，我们需要保持另一侧的肢体在我们的身体上方保持一个稳定，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整个躯干去发力，保持我们四肢的一个稳定。走。很多人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可能会腰部出现一个不适的感觉，这个是因为我们腰在做的时候是没有贴紧地面的，我们的腰是反弓进去的，所以会出现一个不适的感觉。这时候需要我们整个腹部收紧，收紧，对，也可以稍微抬起来头，把我们的腰给贴住地面。然后这个时候如果还贴不住地面的话，我们可以不用伸得这么靠下，我们的腿可以不用伸得那么往下。走，继续。对，到这儿就可以停。走。然后这个动作也是，我们大概一侧做15到20次，然后交换。
1: 好，来，我们小帕同学示范一下。第一个是壶铃摇摆的动作，啊，我们这会儿其实是做了一个错误动作。好，我们停在最底端，停在最底端。这个错误动作，我想说的是，看他的腰。嗯。很多人啊，如果不把注意力放在腰上，他就会出现一个弓背塌腰的状态。那你的腰其实承受压力非常大，有可能造成腰部的一个急性拉伤，甚至可能出现腰椎间盘突出。我们正确的做法一定是把腰背挺直。好，然后到最底端的时候啊，是靠我们的臀部去发力，把自己整个人抬起来。我们再做一下。看到最底端，腰都是挺直的，这样的话我们的腰承受压力非常小，能够很好的锻炼到我们下肢臀部腿部的这么一个肌肉力量，这才是一个安全的动作。嗯，好的，我们第二个动作呢是一个哑铃的高脚杯深蹲，我们可以请小帕同学再做一个不太标准的示范。好，我们这个重量我们可以关注在他的膝盖和脚踝上。好，我们蹲到最低点停一下。
2: 哦，我看到他这个膝盖有些内扣。
1: 是的是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人都会有这么一个膝盖内扣的情况，尤其是咱们一些女同学。
2: 对对对，女同学一般做的时候就会，我们会往下跪着走。
1: 是的，
2: 往中间跪。
1: 那这有什么问题呢？当你的大腿膝盖方向和脚尖方向不一致的时候，我们的膝盖内侧关节压力会非常的大。如果你拿的哑铃重量很大，或者说你做的次数很多啊，它会造成一个慢性的磨损，这是非常严重的。对，我们可以看它脚后跟的位置，当它有时候蹲到最低的时候，脚后跟会有些稍微的抬起，啊，这个也是不太正确的。如果你抬的比较多，你的身体会有个前后的晃动，再配合一个比较沉的哑铃，那有些人呢站得不稳，往前一倒或者往后一倒，这个是非常不安全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屁股更多的去往后坐，好吧？屁股去往后坐，重心放在你的大腿还有脚的中间，这样就能非常好的保持一个上半身的稳定，我们动作还得更加安全。
2: 刘老师，我们看到了小帕，因为他是专业的篮球运动员，所以一开始选择器械的时候，你给他选择的是10公斤。
0: 对。
2: 那对于没有运动基础的人来说，这个动作我们一开始应该怎样进行练习？
0: 像我们新手的小白去进行锻炼的时候，我们可以先做徒手的练习，比如说我们刚才的高脚杯蹲，我们可以不负重，我们就做徒手的。把手放在体前，我们先把这个动作模式去建立好，然后我们在后面再逐步的增加重量。
2: 那我们怎么去逐步的增加？当我身体感觉达到怎样的程度的时候，我觉得哎，我可以负重了。
1: 主持人说的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我们自己对于重量和疲劳程度的感知是决定我们要不要进阶加重量的一个关键因素。那怎么去决定呢？就是当一个重量，我们如果能做每一组连续的15个到20个，你觉得还比较轻松的时候，那这个重量就已经不适合你了，太轻松。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加一个重量，加到一个什么呢？加到一个你做大概10到15个，你觉得哎中等偏上的疲劳，那就是适合你的重量。
2: 就是我不用做几组，只做15个就可以感受到。
1: 对，你做15个一组是能感受到，但我们为了能更好的有训练效果，一般是做3到4组。
2: 哦，小帕呢？你觉得这个重量对你来说可以加吗？
3: 没问题，
2: 没问题。所以说，专业的运动员和我们普通的没有运动基础的人，他们在选择器械上面还是不太一样的。
1: 是的，对于专业运动员，他的目标是一个运动表现更多的提高。我们普通人啊，其实主要是健康。那健康，你既要表现得好，但主要的还是一个安全，我们不要受伤。
2: 那刚才他的这个动作可以锻炼到我们哪些肌肉群呢？
1: 我们可以再做一个示范，我们再对着这个动作说一下。我们这个高脚杯的下蹲，其实蹲到底的时候，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臀大肌、大腿前侧的股四头肌、内侧的内收肌和大腿后侧的腘绳肌，它是一个同步发力的状态，所以我们是一个非常好的把下肢整体去锻炼的。

0: 向性动作。
1: 因为刚才我们看到他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他的一些肌肉群全部是一个收紧的状态，
0: 是的，
1: 非常的明显。
0: 嗯
1: 嗯，好。
0: 第三个动作是弓箭步，是吧？
2: 弓箭步，
0: 来，我们可以先做一下单侧的弓箭步。这个动作啊，其实很多人常见的一个问题，和我们做高脚杯深蹲的时候会一样，就是你的大腿膝盖的方向和你的脚尖的方向它可能会不一致，以及我们走侧面来看，我们走侧面看的话呢，也有些人会出现你刚才说的，当你的膝盖太往前超的时候，脚后跟抬着地面啊，看起来是你练小腿了，非常不稳，但这样一个不稳定的状态下是不安全的，很容易造成你的一个意外的跌倒。所以同样的，我们有两点，第一呢是把你的膝盖和脚尖对准一个方向，第二是要保持脚后跟的落地，上半身和下半身一个均匀稳定的状态，这样才更加安全。对，这样的话你也是一个垂直上下的，整个身体重心保持在两个脚的中间，能够保证我们身体的基本稳定和平衡。
1: 刘博士，
0: 哎，
1: 我觉得，您看他这个一边负重了，那另外一边呢他没有负重，有没有可能会造成身体的肌肉群的偏差？
0: 是的，你这个直接的感觉啊，其实非常客观和准确的。对于我们运动员来说，单侧是为了去增加一个难度，练习它另外一侧的一个核心稳定，但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还是安全第一。所以我的建议是，先走我们不负重，可以先放掉开始，在不负重你的身体相对对称的状态下，我们可以先叉腰去做一个弓箭步。当你觉得可以完成的比较顺利，我们刚才说了每组完成15到20个，你还比较轻松，那就可以进阶到我们逐渐加一个哑铃的这么一个训练方式会更合适。
1: 那我同时双手拿可以吗？
0: 双手拿也可以，双手拿其实就是一个额外的负重，那就回归到我们之前说的在什么情况下加负重以及加到什么程度的问题了。
1: 也就是说其实我双手拿和单手拿它没有本质的一个区别。
0: 这个问题是有本质区别的，双手拿它就是一个平衡的状态，单纯是做一个负重去给你下肢增加压力。那我们单手拿它就像你
1: 强化，
0: 对，单手拿是一个核心不稳定的一个外界激活，你只有一边发力，那你的身体如果你不去拉着，你就会向一边拽了，一定要这边的肌肉用力的把身体拽正了才能够去强化。那他为什么要练，是因为他是篮球运动员，经常有那种单侧对抗，我去撞他一下，他就需要另一边的力量去维持稳定，所以对他这个是很有用的。普通人也可以练，但最开始很容易不稳，所以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好，小华同学，我们下面可以做第四个动作是什么来着？
2: 是平板支撑。
0: 来，我们先做一个，这个动作其实是耳熟能详，很多人一定见到过。
1: 对，
0: 但是我们有一个常见的错误，就是一个塌腰的状态。这个状态你看起来它是用手在支撑，下肢也稳定，但如果你腰塌了，你的核心是非常受的压力非常大的，一定要靠腹部内部发力把自己顶起来，让你的头、胸口、腰和下肢呈现一条完整的直线，所以这个才叫平板。如果它弯了，这个板就弯了，我们就不适合去做
1: 平板支撑。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很多人练习的时候，他们会在上面进行一个负重。
0: 其实我觉得不是特别必要。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做平板支撑的练习，它不是练力量。负重的时候是去强化你的力量，平板支撑是去练习你的稳定和耐力。我们需要做的是让你在这个支撑以及整体核心发力的情况下，你去维持这个时间。正常来说，这个平板记录其实每个人如果能做个1分钟以上就已经还不错了，那你如果加那个重量，可能会出现一个矫枉过正的情况，就是你腰要承受非常大的压力，你不仅没有练到核心，反而腰容易受伤，所以并不是一个安全的动作。
1: 对，所以我们经常会在网上看到有很多小段子，
0: 是的，
1: 比如说把孩子背在自己的平板支撑上面支撑很长时间，或者是在上面进行很高的一个负重。
0: 对，
1: 当然我们不是说这样的动作有多么的错误，我们只是觉得大家还是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量力而行。
0: 是的。
1: 那说完平板支撑之后，接下来我们还会有怎样的动作呢？
2: 下一个是死虫式的核心锻炼动作。
0: 我们这个死虫动作的要点是先让它四脚朝天啊，像虫子一样，然后我们是对侧的手和脚去做一个展开。可以看小花同学现在是完成的不错的，但我们常见的一个错误的动作是他腰部的这个地方抬起来和塌了。当它塌了之后呢，你看起来是在动四肢，但和我们平板支撑一样，它就是平板支撑反过来塌腰。我们的正确练习是，你可以先把手啊放在两个腰下边，放在手

0: 插在腰下面，对于我们的初学者能够更好的去感受腰部贴地的感觉，用你的腰去压你的手，往下压，好，然后我们再单侧的脚慢慢伸出去，这样让你能够做到一个腰既往下保持发力，四肢都去向外伸远，让你核心整个稳定。那当我们学会了这个基础的发力的动作之后呢，我们再让它把手抬起来，然后我们的双侧的对侧的手去打开，非常好。好好，我们可以再换另外一边。对，这样的话就是看起来是动四肢，其实我们练和稳定的都是核心这个部位，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1: 嗯，练习完之后呢，一定要进行肌肉松解和拉伸，要不您带小帕练一遍？
0: 没问题。好，小帕同学，我们今天就用泡沫轴啊，放松三个最常用的肌肉部位，特别是大腿的前侧、你的屁股还有你的小腿啊。前侧是股四头肌，屁股是臀大肌、臀中肌，小腿是我们的小腿三头肌，好吧？我们先从大腿前侧的股四头肌开始，需要你趴着啊，把泡沫轴压在你的大腿前侧肌肉。我们正常的一个泡沫轴啊，就是你上半身支撑去做一个前后的滚动，靠泡沫轴和体重的压力压在肌肉上，做一个深度肌肉的松解。然后呢，我们这个可以做一个进阶，当你找到比较酸胀的位置之后，我们腿去做一个勾腿和放下来的动作，这样的话能够促进你深层肌肉和浅层肌肉一个相互的滑动，能更有效的去松解我们的粘连的肌肉。什么感觉这会儿？
2: 比较酸。
0: 和你直接滚相比呢？
2: 疼痛会更明显一点。
0: 对，那是因为我们在活动的时候，你的深层的粘连点会能更有效松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细节。我们第二个是我们臀部的臀大肌和臀中肌，你需要做的是先敲一个二郎腿，比方说对，然后将你的身体啊微微向左转，把你的重心压在左边半边屁股上，这样能更好的把泡沫轴的压力渗透到肌肉的深层，非常好。因为我们臀部的肌肉它是非常大的，也非常深，所以我们需要在不同的角度下去找到你酸胀的一个肌肉点。好，我们做完臀部之后呢，你就顺势往后坐，把泡沫轴放到小腿的后方。对，你可以把你的右腿啊搭在左腿上，利用你腿的重量压在你的小腿上，非常好。这个也是前后先滚动，找到你觉得最酸胀的那个位置，一般是在大腿中间。好，找到之后呢，我们去做一个勾脚和绷脚放松的动作，只需要做下面一条腿就可以。对，你也可以把这个腿先放下来，我们会看得更清楚。这个腿你就这样放。
3: 对，
0: 好，我们再先放松，先放松。好，我们先去滚动，找到一个你最酸胀的点，然后我们去做一个勾脚和绷脚的动作。可以看到这个肌肉的运动就是能够让浅层和深层肌肉有一个相互的滑动，能够更有效地松解我们的肌肉粘连。然后我们做完这个松解之后呢，你再配合一些小腿的拉伸，就能够很有效地放松我们的肌肉，会运动得更加健康。
1: 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想请我们几位嘉宾呢谈一谈在本期节目中大家的一些感受。
4: 好，那么我们今天呢一共是学习了五个动作，分别是壶铃摇摆、哑铃高脚杯蹲、哑铃分腿蹲，还有平板支撑和死虫式。这前三个动作主要是练习到了我们一个下肢的一个综合力量啊，可以更好的提升我们下肢的基础力量啊，弹跳力这些。然后后面两个动作呢是一个核心的练习，会很好的提升一个我们核心的稳定能力。
0: 我觉得今天有两个点我想最后再强调一下。第一个是动作的标准，无论是我们做这个弓箭步的分腿蹲，还是做壶铃的一个摇摆，动作标准了才能不受伤。第二个呢叫做循序渐进，我们说无论你是不加重量还是慢慢加重量，一定是选一个自己最适合的，因为只有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最安全的。
2: 今天我就是更加认识到了这动作的标准对我们身体的重要性，然后每次运动完的泡沫轴拉伸呀、泡沫轴放松还有拉伸的重要性。
1: 好，非常感谢三位今天来到我们的安全动起来，希望呢在今后的工作和学习中，大家都可以通过安全的锻炼、合理的规划起到训练的效果。再次感谢。那么接下来呢，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5: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2: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褴褛，出自春秋左丘明左传。西周时期，楚先祖熊毅尽心辅佐周王室，屡立功绩，但碍于并非周天子同姓亲族，仅得比较低的子爵封号。封地仅有50里狭小土地，可他毫无怨言。
1: 只要族人同心，脚踏实地，荒莽之地亦可开创一番事业。
0: 熊毅以身作则，拉着柴车，穿着粗衣，带领楚人开荒种地，搭建屋舍，疏通道路，在绝境之中奋力开拓。
1: 国君尚且躬身吃苦，我等族人更当同心协力。
0: 历经楚人百年耕耘开拓，昔日弱小边陲小国日渐崛起，终成地跨三江、问鼎中原的春秋霸主，书写千古传奇。千秋基业始于微末，楚国的崛起靠的是代代相传的拼搏与坚韧。
2: 筚路蓝缕，没有现成的路，那就披荆斩棘去做那个开路的人。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